国际局势是全球国家在疫苗施打率越趋普及之际啊，纷纷采取与疫共存的做法，把疫情呢当作一般的流感，而逐渐松绑了防疫的规范，希望让重创已久的国际经济能够早日复苏啊。那现在好不容易呢稍有复苏了，尤其是台湾呐，但却又碰到所有的物价掌声响起啊，每个国家都是一样，再加上呢最近呢这个乌俄战争还在持续进行中啊，那很多国家也制裁了这个苏联啊，很多国家也要去援助这个乌克兰的难民啊，这也是造成一个国际一个很大的事件啊。那这样子这个纷乱的现象呢，在是印证2500年前呢、佛陀告诉我们的，2500年后的今天呢，就是一个末法时期跟坏劫时期，也就是我们所讲的五浊恶世啊。哪五浊呢？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这五种浊气啊，那一一的印证呢、现在这种战争啊，或者是这个疾疫流行呐、其实这个也是一种劫浊了，劫数难逃的劫了，现在呢后疫情时代来临啊，那局势要怎么演变呢？实在变幻莫测啊，充满了变数。不管怎么变，我们唯有提升自己的应变能力，随时在观念上跟做法上保持适应性跟灵活性，才有可能在惊涛骇浪的局势中呢惊险过关啊，永保安康啊。这个灵活性跟适应性呢，我们以前也分享过哦。现在不管是你个人上班或者是你开公司好，只要你要在这种乱世中啊能够永保安康的话呢，这两个条件是非常重要的，能应变的好是最好了，那做不到也没关系，为什么没关系？只要你会跟就好了，跟着善知识走才不会走失而难以归队，跟着导航师走才不会迷航而陷入险境。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分享的主题啦，叫做没有慧根就要慧根啊。那现在我们就来谈要怎么根啊，叫做慧根，也才会有慧根啊。500多年前啊，也就是1492年呢，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那一年呢。那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不是只有哥伦布一个人呐。只有一个人没有办法发现新大陆，而是200多人的跟着他一起。孔子是带着他的理想去周游列国，那哥伦布是带着他的发财梦呢去周游列国的，这200多人呢跟随着哥伦布一起航行呢，而一起发现新大陆啊，这个是要靠一个团队，一个人做不到的，这些跟着哥伦布去的人呢，也可以把发现新大陆的这种宝贵经验呢分享给他的子子孙孙啊，因为这个是历史的重大的发现啊。这些人也因为慧根这哥伦布而见证了伟大的历史啊。1999年台湾发生921大地震，那时候我从马来西亚回来台湾了，跟着正言上人行脚到台中，一路上呢见证正言上人呢心系灾民而悲极无言，也见证了上人如何以过人的智慧呢去处理救灾跟重建学校的繁琐事务。我跟在旁边学习啊。上人抵达台中的时候呢，台中分会了，当地的委员及志工团队就要向上人分享啊，他们为了筹募学校的重建经费而举办千人宴，只花了台币40几万就募到了2亿多的善款，重建经费的善款的。本来他们以为这样跟上人报告呢会获得上人的赞叹，好厉害哦啊！然而上人并没有因募到2亿多而赞叹他们，
反而语重心长啊，在开示的时候对众说，开示说道啊，我在意的是一个晚上是怎么吃的，可以吃掉四十几万。接着呢，再继续说啊，不要大吃大喝，或边吃边喝来帮助人，要省吃俭用来帮助人啊。这一句经典的开示呢，经过了二十多年了，到今天还犹言在耳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不止台湾哦，包括全球所有的慈济据点，开始摒弃大吃大喝来募款的陋习。现在大家如果去到金石堂，坐着甜点椅啊，吃着这个小圆桌上面简单的那个塑料的甜点呢，那这种方式就是从九二一大地震之后呢，上人的革新做法。其实这个才是真正的人文素养了，不是大吃大喝的。那能够见证这一段慈济历史的变革，也是因为那时候呢，我懂得从马来西亚回来台湾，跟慧根的上人去行脚，才能在这样的一个见学的过程中呢，学习到上人这样的智慧啊。这个从大餐桌的大吃大喝呢，进化到小圆桌甜甜椅的省吃俭用呢，其实讲没有很多人知道这个变革的因缘是这样而来的。我会知道是因为那个时候那个时间点呢，我会跟得上人了。2013年的11月8号，9年前啊，人类百年来最大的风灾啊，叫做世纪风灾海燕风灾，横扫菲律宾啊，造成6300多人死亡，1700多人失踪，340多万个家庭呢受到影响。首当其冲的灾区叫做独鲁万市，莱特省的独鲁万市啊，被形容为弃城了。我们搭飞机从仓库飞过去的时候，那感觉那个就是一个什么，好像被轰炸机轰炸过的那个城市一样啊，那个叫做弃城啊，他们政府本来要弃城的。那我现在讲就是说，这个事情发生风灾发生的时候呢，刚好上人行脚到台北关渡园区啊，那我也参加随师啊，在这个海燕风灾发生的前几天呢，那正言上人才指示我呢，才刚指示我呢去斯里兰卡啊参加水灾的发放的工作。那这个海燕风灾发生后呢，这灾情很惨重啊。虽然菲律宾的志工团队呢有很丰富的救灾的经验的，他那个地方各位看新闻就知道了嘛，这个天灾不断呐，但这一次是国际型的超大型灾难了，已经超过他们的能力所及啊。那个时候我心中就有数了，我相信上人会指派救灾经验更丰富的台湾团队呢过去协助。那天的关渡园区的上人会客室呢，一大堆人挤在里面，座无虚席啊。那上人在对众开示描述这个灾情啊，十分惨重的点点滴滴呢。之后，上人开示完之后呢，我当下把握那个刹那，第一个举手表达说：“上人，我想参加看灾，表达看灾的意愿呢。”那其实那个时候我心里是怎么想，知道吗？我是想说哈，上人把灾情的严重程度描述的这么淋漓尽致的，这么可怜啊，那个也算悲极无言的啊。那上人也知道我那时候有在随师啊，如果那时候呢，上人这样讲过之后，我还不吭一声，默默坐在那里不动声色，我一定会被上人看扁的。那时候我心里是这样子想的哈，那个时候的现场的氛围跟意识哈，让我有这样的意识，所以我自然的就举手了。那上人看我举手了。上人就说了，你是第一个举手报名的人，就这样子讲。很快的呢，第二天总共邀约了十几位有救灾有国际救灾经验的志工呢，筹组了一个看灾团队呢，几天后就紧急出团了，在没水没电的灾区啊待了2个礼拜啊，整整的看灾及赈灾的点点滴滴啊，可以用啊动人心弦啊感人肺腑来形容了。我们看灾团呢，一抵达这个有如被轰炸，刚刚讲轰炸机轰炸过的这个城市一样啊，比现在乌克兰几个
城市被俄国坦克车炮轰的还严重啊！哦，我们在没水没电的灾区现场，晚上就睡在一间呢废弃的医院地上两个礼拜，那地上很脏啊，很多灰尘，没时间打扫，因为我们一进去就是要睡觉了，因为一到以后马上就要在灾区现场嘛。那其实这种的经验有钱也学不到啊。那今天晚上呢，没时间谈勘灾及赈灾的点点滴滴啊。刚刚只是大略的描述一下，也不是要谈这个了，而是要谈另外一个重点的。这个重点是什么？我如果那一次没有随师到官渡，或上人在开示海燕风灾之际呢，我却不在现场，可能跑去哪里做什么事情也不一定呢，那就没有当场举手的那一刹那的因缘了。也就没有去参加这个世纪大灾难灾区学习的机会了，那个时间点跟因缘就是这么恰巧，这么殊胜。上人一讲完，跟大家讲完这个灾难多严重之后呢，一完我马上就接着就举手，你玩个几秒钟就不行了，你玩个几秒钟别人插嘴讲话的，你要举手又很奇怪了，可能就讲到别的主题去了，那就那个刹那举手。因缘非常的殊胜，那追根究底呢，就是两个字，叫做慧根呐。好，慧根这两个字，词很淡，理很浓。这个慧根，现在讲这个，刚讲这个慧根，不是很有慧根的慧根，是很慧根的慧根啊。这个词很淡，理很浓啊。那我把它写成一段顺口溜啊，大家听听看啊。一听就懂了啦，哦，很顺口啊，啊，是这样子讲啊，想要有慧根，啊，就要懂得慧根，啊，一旦慧根，啊，就有机会启发慧根，啊，那不管是慧根还是慧根，啊，只要两者任选其一，就至少不会是懵懵懂懂的人生。如果两者能够双轨并行，那更会是福慧双修的自在人生。慧根着有慧根的人，这个有慧根的人就会慢慢影响这个慧根的人啊，这样这个慧根的人总有一天也会变成有慧根的人啊。要这样就要懂得做一个会把握因缘的有心人啊。这样一听大家就很懂了，什么叫慧根啊？什么叫慧根呢？2001年1月13日，也就是台湾921大地震发生后的1年4个月，中美洲的萨尔瓦多也发生瑞士规模 7.6 大地震了。那个时候呢，我的两个女儿都在美国加州念大学啊。地震发生的时候刚好是他们学校放暑假，那我家师姐就抓住这个机会呢，邀约他们一起参加由慈济美国总会所主导的这个赈灾团，刚好他们也愿意跟着去。就这样呢，我家师姐从马来西亚吉隆坡飞到台湾，然后再转机飞到洛杉矶，三个人会合后再从洛杉矶飞到萨尔瓦多，路途很长啊，这是他们三个人第一次到萨尔瓦多。那我因为要照顾工厂又要处理慈济会务呢，所以我就没有去了，我留在马来西亚。那赈灾结束之后呢，我两个女儿呢各写了长长的信呢跟我们分享，信中是这样子讲，她说很感恩有这个机会去萨尔瓦多这个地震灾区呢去见证人生的无常跟生命的脆弱，同时比起同年龄的萨尔瓦多年轻人呢，大多没有机会念大学，而自己却能有这么好的机会在美国的知名学校呢求学，感觉自己非常的庆幸，也感恩父母的栽培及养育之恩呢。我当然信写得很长了，我把它浓缩成这样，重点是这样的。那我要分享的这两个重点，第一个，我家师姐用心良苦，千里迢迢的从马来西亚飞过去呢，带着两个位女儿呢到萨瓦多呢，去人间地狱的灾区走一回啊。而不是趁着暑假带他们去人间天堂的夏威夷度假，这个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两个女儿呢，因为
有当初的慧根而种下种子，才造就了现在两个人都是受赠慈济委员的好姻缘。中间当然是 风筝飞很远的、飞很高，但是没有断线才有可能的、断线就不可能受赠的嘛，对，所以这个姻缘还是一线牵的。所以没有二十年前的慧根、就不会有 两位女儿现在做慈济志工的慧根、这个跟慧根也有很有关系的。我的小女儿呢能力很好、最近、有美国的大企业呢要高薪聘请她去做集团的执行长，开出来的条件是年薪不多，美金50万而已，等于一个月的薪水是台币超过100万了、他没有为之所动，也没有陷入参考，哇，到底一边做志工一边上班好呢、还是全部做志工、还是干脆就去上班的赚这个钱，他没有陷入参考，也没有征询我的意见哦，轻描淡写就把对方婉拒掉了。然后他拒绝之后才跟我讲这件事情，我也没有觉得很惋惜啦。我在电话中呢只跟他讲一句话，我说你在自己人生的重要关键时刻做了一个很正确又很睿智的决定，能不被这么高的薪水所引诱，坚定自己要做志工的愿力，走修行的这条路，这就是智慧。我跟他简单就是这样子讲、这个是给他肯定的、赞声啦、认同，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这样子嘛，对，我工厂不做了，全做全职志工也是一样的这样的做法，对，我们在第98讲的直播里，那个主题叫做“但观于密，不见深坑”啊。如果把它用在我女儿这件事情上面呢，是最好的对照啊。你如果不要“但观于密，不见深坑”的话，就是像我女儿这样的做法了。因为这么高的薪水，就等于你把整个人卖给公司啊，羊毛出在羊身上啊。如果你答应去做啊，从今以后你就要鞠躬尽瘁，做牛做马，甚至压力大到私有何乐，有什么快乐可言呢？每个月就是发薪水那一天快乐一点，其他29天都很辛苦啊，这就是深坑啊。不过老实讲，能有一个好的工作或薪水高的工作，当然是人人求之不得嘛，也是好事一桩嘛，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子做的啊。不过如果有更好更有意义的选择的话，这个要具足福慧才有办法去做决定的。那话说回来了，我小女儿也必须生活没有后顾之忧啊，才能婉拒啊，否则也只好怎么样，无奈的为五斗米折腰哦，做金钱的奴隶啊，很无奈啊。那她现在在旧金山是带动美国的年轻人来投入当志工，自己是投入了访视、发放、演讲，还有研究《法华经》等等。你要走菩萨道，你必须了解《法华经》嘛。那他是受英文教育的啊，中文又看不懂啊，所以对他来讲也是有一些困难度啊。这就是金钱无法取代的生命核心价值啊。那我女儿的这件事情呢，追根究底的缘起就是20年前的那个慧根。会跟着去萨尔瓦多那个会跟的，如果当初他们不想跟也不会跟宁愿去哪里玩那就不会有今天的会跟的了所以20年来呢，我家师姐锲而不舍的陪伴铺陈酝酿用心良苦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关键这样子才能养兵千日用于一朝其实这个也不止千日20年了、这个就是把所学佛法用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佛法的最高价值在这个地方，佛法没有白学。有一句台湾话叫做爱考过爱对咯、意思就是说菩萨道上啊，或者做志工的过程中呢，受到了委屈而哭泣啊，还是照样跟着志工团队走，没有脱队，这个也是不简单的、也必须心中有法啦，而且呢也有很好的因缘呐，
才有办法继续跟呢、啊，哦，也必须心中有法，才有可能在这个自公跟菩萨道的过程中呢，关关难过呢，关关过了，啊、哦，套一句一首歌的歌词了、哦、再多的受伤也不会闪烁泪光，即使含着眼泪，还是要带着微笑，这个是很激励的一句话了、哦、这样才能够跟啊。哦，这样才能够紧跟着菩萨队伍呢往前迈进呢，啊，相反的啊，如果受了一点委屈啊或受伤啊，就停滞不前，甚至脱队，这样就好像离群的羚羊跟水牛啊，啊，以前我们有举过这个例子嘛，啊，离群的羚羊跟水牛很容易成为狮子跟花豹觊觎的对象，嗯，这样就危机重重了。那有人会问哦，那明明带领我们的干部理念不正确啊，方向偏差，我们还要跟着他吗？哦，这是志工团体里面常常有的提问。其实每个人做事或做好事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来参加志工的人呢，没有人是故意要来做错事的，尤其是进入修行领域的人，都是一心要来改善自己的，要来学习消除习气、解脱烦恼的，在这个改善过程中呢，免不了还会有犯错的时候嘛。之所以会犯错，都不是出于故意的。刚刚讲，没有人要故意这样子做的，而是能力不足或者习气使然呢。我们自己也是如此啊，所以大家必须懂得善解啊，所以要给别人一点时间去调整。我们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人啊，也会不经意的犯错啊。啊，我们也是希望别人给我们一点时间做调整嘛，你不要那么急嘛。对，我已经在努力往正确方向走了，但是还没有到目标啊，还是过程中啊，还是会有奇迹显现啊，你给我一点时间调整嘛。哦，啊，彼此这样想，那就是你心知我心啊，也就是心比心而更贴心呢。啊，要这样子。一些高僧大德啊，之所以能远近驰名呢、啊，而近者悦，远者来啊。我这个句话我们常常讲了啊、哦，因为真的是很好的话啊。包括众生包容众生的心包太虚是最主要的关键之一啊。那即使追随者众多啊，那他还是谦虚的说，那是别人会跟，不是自己会带。这样子的涵养，值得我们学习。修行路上啊，会跟的人比较不会停退，不会停退就不会脱队，不会脱队则慧命就比较有保障啊。哦，有一些啊、哦、年迈的啊、哦、年长的这些资深的志工呢、啊，啊、哦，偶尔来到了金色呢，走一走啊，看看上人呐、啊、哈、哦，看看常住师父啊，那上人都会对他们说。有空要常回来金色哦，啊，殷切的叮咛啊，有时候也会跟他们说哈，啊，下午哈，我跟台外哈有连线交流哦，哦，你们下午啊，还或者说我跟下午有跟志工有分享了哈，你们如果不赶时间，有时间的话，可以留下来听哦，啊，在金色我时常听到或看到上人就像慈母一样对返乡子女这样子亲切的叮咛啊。那为什么上人要这样亲切的邀约呢？其实这是师父在创造因缘，让他的弟子有机会把握因缘。所以你说要把握因缘，也要有人创造因缘才有因缘把握啊，否则你怎么把握因缘？所以创造因缘的人也是很重要啊，这是名师教育弟子的用心良苦啊。可是有时候呢，弟子根基不整齐嘛，对，孔子时代、那个佛陀时代也是一样嘛，对，虽然师父是说者谆谆，但弟子还是听者渺渺啊，哦，有听没有做啦，有听没有懂啦，对，哦，其实呢，能把握因缘追随名师，或把握因缘亲近善事，跟一次算一次。这就是在做慧命的投资啊，哦，点滴的累积啊。
1993年呢，我在马来西亚刚接触慈济没多久呢，我家师姐就一直鼓励我呢，回来台湾呢，去进士进士寻根呢，去了解慈济。那时候我一听，一趟的寻根之旅要9天，而且呢，还早上3点多就要起床，参加4点多开始的早课。我找借口拒绝了，我怎么可能这样子做？那时候我家师姐对我讲了一句很经典的话，她跟我说，一个企业家一年抽不出9天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这个企业是失败的。这句话讲得很够力啊！我因为这句话呢，被他激了，只好跟着20几位马来西亚的志工呢，到花莲进士进士寻根呢。那一次9天的寻根里面呢，当然不止花莲，还有台北。那时候上来正好在推动骨髓捐赠，也到台北来。结果呢，固执的我，在生命中的第一次寻根之旅啊，就皈依的上人了。所以证明呢，人人皆有佛性啊，只是靠贵人启发而已嘛。就那一次第一次就皈依的上人了。那返回马来西亚之后呢，就很积极的推动慈济工作，从我工厂自己先做起啦，一直到今天呢，百花齐放啊，遍地开花啊，马来西亚现在是如此啊。那这中间因缘促成跟因缘成就的因素很多，可能各不相同，但离不开跟慧根有关的，这个慧根有关的，慧根就是会把握因缘的，你跟我，我跟他，大家一起跟着名师走，慧根，自己路不熟就跟着导游走，自己一个人漫无目的的走，走得再久也只能走马看花，但却永远看不到重点了，是不是如此啊？所以学习之路没有慧根没有关系，只要慧根就好。不过还要注意哦，要跟对人，不要跟错人啊。就跟你有问题要问人也是一样，要问对人，不要问错人。你要问善知识，不要问到三姑六婆，得到的答案都是不三不四，弄得自己心情七上八下。对，一样的道理。所以要跟对人，不要跟错人。有一种人是啊，有慧根但不慧根啊，有慧根啊，所以他智慧如海啊，但是他没有慧根的入人群啊，跟人群的福缘不足啊，这样即使你很有慧根讲话，很有智慧讲话，也会没人要听的 啊，就是说即使你很有智慧也渡不了人，这个叫做修慧不修福。那什么是修福不修慧呢？梁武帝啊，见到达摩祖师的时候啊，夸耀自己啊，很爱夸耀自己啊，所做的佛教事业做得这么大，他就问达摩祖师啊，我这个功德大不大？我这样子做啊。达摩祖师看他这样子讲，就跟他说没有功德。为什么没有功德？梁武帝以他的权力跟威势呢，护持佛法，建造寺院呢，历史上记载是480多座啊。平常佛家所讲啊，建一座佛塔啊，塑一尊佛像，福报就已经不可思议的，何况是他建的480几座的寺院呢？梁武帝也喜欢呢布施供养出家人，书本记载是10万人啊，这个福报很大啊。但为什么梁武帝在他晚年的时候还遭遇种种的不幸呢？布施这么多，福报绝对是有，但为什么业力还是转不过来呢？这个很值得我们去省思跟探讨。布施是有功德，但只要一着相就打了折扣，变成有漏的功德了啦。尤其呢，只要一傲慢就完了，就归零。因为梁武帝认为他跟达摩祖师呢话不投机的，我做这么大的佛教事业，你跟我讲说没有功德，他听得不舒服，所以他认为他跟达摩祖师的话不投机啊，所以他就没有就不想去护持达摩祖师了，而错过了护持达摩祖师这种大福德的机会啊，可遇不可求啊，你却把它放弃掉，
而排斥掉啊。这个原因就是关键在于缺少什么？就梁武帝缺少什么？谦卑心跟恭敬心。那追根究底就是什么？心量不大，没有智慧。这个就是修福不修慧了。所以梁武帝虽然造了很多的福，但是达摩祖师却说他没有功德，道理在这个地方。梁武帝的例子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所以有一些慈济委员都说，哎，有人说慈济是修福不修慧，你拿这个例子自我验收一下，哎，是修福不修慧，还是修慧不修福，还是福慧双修，嗯，拿这个来自我检视一下就知道了嘛，对，人家对我们的质疑，我们也是要感恩呐，啊，人家没有质疑，我们就不会警惕嘛，对不对？是要感恩呐，哦。对还未行善造福的人呢，我们就跟他讲以福转业、以善消恶的道理，让他先懂得去见苦知福，先见苦知福再讲啊，这个是对还没有行善造福的人来做的了，哦。那对已入佛门的人呢，我们就不能只跟他讲啊，你见苦知福，他已经入佛门就是要福慧双修了，你不能只有造福或见苦知福而已，你还要再进一步跟他讲什么福中修慧的道理，你不只只有行善布施，之后你还要再入经藏，深入经藏才会智慧如海，所以要福中修慧啊。所以我们如果把它简单讲哦，见苦知福就是宗门啊，以慈济的法门来讲，见苦知福就是宗门，福中修慧就是法脉，这样大家一讲就都懂了，一讲一听就懂了。就好像对初根基的人呢，我们跟他讲因缘果报跟人生是苦的道理，他很容易听进去啊，这是初阶版。但是对立根基的人呢，我们就要跟他讲真空妙有、妙有真空的道理，不执着空，也不执着有，不落两边，依中道而行，这个是进阶版。对不同的人讲不同的话，叫做观机斗教啊。修福不修慧的道理，如果以慈济的法门来解释，就叫做只入宗门，不知法脉啊，也可以解释为只入人群，不入经藏。所以要两者双轨并行，双辅相成，才叫做福慧双修啊，悲智双运啊。这样解释大家就一听就明白了。有好几次呢，正言上人在跟海外据点负责人交谈的时候，交流的时候呢，为了避免负责人推动事业啊有成而沾沾自喜或执迷于这个事项，自我陶醉的啊，因此呢，除了给予赞叹与鼓励之外呢，都同时会殷切的叮咛呢，这个是名师教育弟子的睿智之处的啊，都会同我赞叹你没有错，但是我还会警惕你，同时警惕啊，跟他讲，虽然你恢复推动的很好，但是你要注意哦，不是负责人会带。而是志工们会跟，讲这句话，眼下之意说，虽然会带的人很重要啦，但是会跟的人更重要啦。有人要带，也要人要有人会跟啊。如果没有人愿意跟着你，你要带谁？学生如果都不来上课，老师要教谁？对不对？病人如果都不来医院，医生要医谁？对，所以医生之间要互相感恩。医病之间也要互相感恩，那亲子之间也要互相感恩啊！在团体中，领众的人要感恩追随的人，而追随跟随的人要尊重带领的人，彼此除了互相感恩，还要时时各自警惕，感恩逆境，警惕顺境，其实这些都是让我们开拓心灵视野的生命美学。跟着上人，跟着正言上人行脚，或者跟着正言上人在精舍里面随时也是一样的，也算是一种慧根哦，也可以学习很多。有一次呢，我陪着一位很资深的志工哦，在精舍拜见上人了，
因为他在社区做志工的时候呢，碰到一些人我是非，也被人家冤枉啊、误解了，因此逐渐离开团队。他见到上人的时候呢，他大吐苦水啊，嫌这件事不公平啊，嫌那件事不如法啦，嫌团体里面有人说他是非的啊，对他不公平啊，等等。发完牢骚之后呢，上人对他开示，很关键的开示哦，上人跟他说，你不能因为团队里面有是非而离开团队，要懂得避开是非，但不能避开人群，也不能避开众生。讲完之后呢，上人就对着我说，突然间头转过来，介于你说说看，突然转过来叫我说发表我的看法。其实上人有时候会用这种方式来考旁边随侍的人，但是还好我心里有准备，我战战兢兢的就分享，我就说我还好，我平常就记在心里的，我就答说心，因为我就分享我的心得，我说心迷则是非变烦恼，心悟则是非变教育，心不宽念不存则人事变是非，心宽念存则人事变教育，我就简单讲这几句，对。我讲完之后呢，上人接着开始就讲说，还活着也有功能但却未能发挥功能的人，我们就要优先去启发他、净化他、影响他，然后让他再去改变别人。这也是一段精辟的开示，是智者明师的宏观思维啊！这是听明师一句话，胜读万卷书啊！对，好，今天晚上的没有慧根就要慧根就讲到这里，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再会，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再见。

0: 听，蜜蜂鸟叫，蛙鸣，新手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家庭主妇陈慧敏说，
2: 吃素虽然十几年，可是呢朋友跟我说我吃素越来越年轻。好，我记得当初在五星级的饭店刚开始吃素的时候，但是我却不为所动，就是吃从锅变素开始。然后吃素除了让我身口意都清净以外呢，让我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我想这个是少欲知足哈，然后让我呢身心灵都得到一个舒缓。希望大家一起来跟我一样，一起来吃健康素。
1: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其实每一个病患对慈济也不是很认识的，但是要透过院志工去告诉他们，我们有带电视台，也有带广播电台，在电台当中也可以用宁静的心去听我们的每一个节目。带电视台看的是我们每一天看到世界上宏观天下嘛，灾难啊，我们慈济人做了些什么事情，两个是不一样的一个功能。而且在宁静当中，就是在夜晚，很多受刑人在听慈运的那个广播啊，他们会变成更新人，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挥的功能跟良能。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去宣导，也更多的人来收听我们的带广播电台，那很重要，因为那么多年来都是我们最好的一个资粮。我是基隆沈碧华，我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广播电台。

0: 我是作家李新伦，我选择吃素是因为不希望动物为我受苦。我是在23岁的时候到印度去旅行，当时去印度的时候主要是参加一个禅修营，在街头呢，我常常就看到可能有半只牛准备屠宰的鸡啊，或者是其他的动物，就放在人来人往的尘嚣当中，当时看到其实是蛮触目惊心，因为在台湾感觉我们是被保护得很好，我们不太知道我们桌上的这个肉食是怎么来的。他们恐惧的瞳孔成为你，他们哀求的叫喊成为你，他们巨大的痛苦成为你。那这整个过程呢，其实也重新让我反思，是不是一定要吃肉？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我是人类，他们是动物，但其实我们的很多身体感知是类似的，有类似的欲望或恐惧。那因为这个原因呢，很奇妙的就会对这些动物呢产生更深的同理跟连结。那么既然有了同理跟连结之后呢，就吃素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就不会是困难的事情。所以我的创作呢，最希望的就是让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些动物，或者是我们过去认为被我们视为食物的这些动物们呢，他们也是一个生命体啊，然后他们也想要享受自由。那如果我们又是在一个有多元舒适选择的环境之下，其实我们可以更友善的对待动物们。
1: 肥胖是第二型糖尿病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子。那因为我们人在肥胖的情况下呢，身体会产生一个胰岛素阻抗，那胰岛素阻抗本身会降低我们体内胰岛素的作用，进而就会进展成糖尿病。在饮食方面呢，我们会比较推荐一些清淡的饮食，低升糖指数的饮食，或者是高纤的饮食。那当然我们更推荐就是素食。
2: 素食的饮食方式对糖尿病病人的帮助其实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吃素的纤维质会吃的比较多，就是蔬菜会吃的比较多，所以呢它对于我们饭后血糖是有帮助的。那第二个呢，吃素的食物里面来说啊，几乎不会有动物性的脂肪，所以我们少吃的这些动物性脂肪呢，对我们血管跟细胞是会有保护作用的。第三个呢，素食者豆制品的量呢会比较多，这样子的方式其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是会有增强的。
3: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跟您分享，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纳履足迹上人的智慧法语。那么慈济月刊这个是属于精简版了哈，那我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是属于精华版哦。非常感恩，这是台中的李冠慧师姐，每一天呢就整理上人的这个开示哦，有两则的这个静思小卡，不仅是可以自我提醒叮咛，那当然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那每一天我们都是要依法而行，让我们是走在正确的道路当中，那么依中道而行。好，那在今天跟您分享的上人开示，那这个呢是提到灵山是否仍在心头。对呀，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那么但是这个灵山是否还在我们的心头呢？上人说，佛法重如须弥山，在佛典当中述说须弥山呢是娑婆世界当中最高的山，但是呢还有比须弥山更高的，这个就是我们心中的灵鹫山。这座山呢不是游览的名胜，而是存在甚深微妙法的心灵道场哦，在我们的心灵道场啦，所以才有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所以上人提醒我们，我们要常常自问，我的灵山是不是还在心头呢？佛法在心中，我们才能够永存法喜之乐。那么对佛法有信，就要发愿。所以呢，我们就说要有信、愿、行，这样子啊，才有办法让内心的愿是恒久巩固的哈。那的确啦，我们在爬阶梯的时候，如果不是平整的阶梯，而是很崎岖、很漫长的山路啊。那我们修行其实真的就是像这一条真的是可能是崎岖、高高低低、上上下下，而且是很漫长的哦。那么在这一条修行的道路当中，上人提醒我们是要很用心，而且要步步精进，同时呢也要步步稳固。因为呢小蚂蚁要爬须弥山，那么这个呢其实就是在譬喻呀，我们要不断的为自己加油，也不要轻视，哎呀，我的力量太微薄了，我没有办法啦，或者是说，还是不可能的啦，吼。上人说，我们不要以为薄弱的力量是做不了事情的，也不要想说，哇，这个前面的阶梯好像是没有尽头，就止步不前了，心里想着说啊，不如归去。如果这样呢，当然就永远爬不上去。所以我们要怎么办呢？就是认定了方向，就要一步一步的往上爬，那终有到达顶点的时候。那如何能够一步步精进向前不退转呢？太棒了，就是像您所说的啦，我们要把握时间，把握分秒，信愿行，要立坚定的愿。今生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达到，那么来生呢，我们就继续走啊。就像上人说的，我们师徒之间也是生生世世永相随，也是生生世世坚定力行菩萨道。所以想想我们最棒的这个道场在哪里呢？其实就是在我们的心灵道场了吼。那我们是否常常真的是可以摸摸自己的胸口，双手放在这边，问问自己，我们的灵山 还在不在呢？我们是否还能够坚持出发心呢？是啊，我们的出发心到底是什么呢？慈济已经走向一甲子，这一甲子六十年的时间，从上人一念悲心带领着几位的弟子，然后开始了克难的慈济功德会。那当年施工的为佛教为众生这短短的六个字，上人一辈子是全权福音。那我们弟子们呢，是佛心施志，以佛心为己心，以施志为己志。我们如何能够真正法时常在我们的心头，那这样子呢，我们的灵山就永远都在。所以佛法在心中，心中有佛，口中有法，行中有爱，才有办法真正的信愿行。是否我愿意呢？ Yes， 我愿意。好的，那我们这个愿意啊，当然也一定要上达诸天诸佛菩萨听。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爱的声波，善的共振，能够让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来护持着我们。当然我们也要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感恩大家。上人为佛教为众生开道铺路，走过了一甲子六十年。那么在这个五月二号的时候，大家有没有透过这个连线看到我们在慈济蓝皮尼园区的这个启用？哇，看到了有我们静思精舍这小静思哦，几乎是1:1等比例，就差个两三坪的这样的一个坪数。然后呢，看到了静思堂，还有我们的医院、义诊所啊，然后呢，我们整个在尼泊尔蓝皮尼慈济园区的这个启用，不晓得说您是不是也有亲临，透过云端，我们一起来见证这法汝西馈，佛法东传，我们能够有佛法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上人带领着弟子们要弘法利生，非常感恩心马菩萨，那能够这样一步步的落实。那现在呢，我们慈济蓝皮尼园区启用，我们非常的感恩，我们也一起来见证这段历史。

0: 弟子们恭请上人见证南毗尼慈济园区以及佛教慈济学校开学。弟子们会守志奉道，信愿行，人才培养，弘师志，回馈佛乡，传正法。
1: 真是感动啊，感动各位菩萨、心马菩萨、各位菩萨沿途而来呀、啊，我真的是很感动，看到尼泊尔慈济人呐、啊，花了这么多年才能呢，现在此刻在净思堂里，大家好整齐哦，前面一排呢。看到了这出家的师父们，那其他都是那人间菩萨，通称为慈济人。那感恩呐、啊，尼泊尔现在当场的菩萨，那从国外专程呢来到尼泊尔。来见证了师父多年的心愿，你们呢也是完成师父的心愿，你们也出钱出力呀、啊，用心用爱，从动土的那个时候你就开始了哈、哦，现在看到了，看到工程。已经完成，道场呢已经整齐了，也看到了教育事业呢也已经看到了，师生也在场了，大家都许一个希望的未来，这一群孩子呢都是未来的希望，也是尼泊尔呢未来的希望，也是要接过去佛陀2000多年前对尼泊尔的希望。我们呢都看见了希望，希望呢是现在在场的各位呢，我们呢已经用心用力把它建造起来了。建造起来才是起步哦，未来未来我们还要看它茁壮起来，还要看到他们在发挥啦，衔接佛陀时代的希望，所以佛陀的希望我们来接，我们的希望呢要再传承当地的菩萨的希望，精进传承下去。你们现在整齐的、整齐的哈、哦，坐在庄严的殿堂。那庄严的殿堂呢，显示了无限量的菩萨。你们就是菩萨，在回归佛陀的故乡。真的是吼，代代相传呐、啊，感恩呐、啊，千言万语呀、啊，都是说不尽。我刚刚已经呢按钮啦，那这启用啦，我在我面前的灯啊，一盏盏的。都在我这样的一按钮都光了，在尼泊尔佛陀的故乡，人人的心念心的灯光呢，也已经都亮起来了， 那感恩啦、啊，感恩各位菩萨成就好道场，感恩各位菩萨那灯灯相传呐、啊。当我按下这一钮，我的心一个念头，人人心灵的光都亮起来，人人心印到了佛心，佛心佛光印在你的心啊，我们人人呢都已经印上了佛光了，尤其是现在尼泊尔的每一位已经那样贴近脚踏在佛地了，那面向了佛陀的故乡，你们的前面啊也有佛菩萨以金色呢一模一样的雕像呢、啊、有佛陀的像，有观世音的像，有地藏菩萨的像。地藏菩萨的像呢，我们人人心中要发一个愿，地藏菩萨的心愿，众生度尽方正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这就是地藏菩萨的愿啊，还有观世音菩萨的愿。观世音菩萨他本来已成佛了，他就是过去正法明如来，观世音菩萨过去的名称呢，叫做正法明如来。他为了要度化人间众生，他呢又发愿来到人间，他称观世音菩萨。观就是要观天下众生苦，所以呢，天下众生苦，他发起了慈悲心，入世要来度人。所以呢，现在观世音，过去是正法明如来，现在称为观世音菩萨。所以观世音菩萨家家观世音啦、啊、火火弥陀佛啦、啊、所以他还把佛法带入人间啦、啊、期待呢家家户户啦、啊、都可以呢因为持戒走路回归佛陀的正法，需要呢观世音菩萨进入家家户户去、哦、所以呢家家观世音、啊、那还有地藏菩萨，因为在这个娑婆世界啊，人间苦难偏多，地藏菩萨不畏惧，不畏惧苦，所以呢他甘愿啊走入人情嘛，哪怕进入地狱呢，他都愿意呢站在地狱门口挡住了众生，不要走进地狱来。这就是预防人人啊，让他会造恶啦，不可以造恶哈、哦。这就是地藏菩萨的愿啦。观世音菩萨呢，要教导人人造福啦，人人观世音菩萨在净土啦，富有过得富有啦，平安的人间，这都是观世音菩萨的愿啦。所以呢，你们现在面前呐，有释迦牟尼佛，有观世音菩萨，有地藏菩萨在你们的面前、哦、期待他们的 教义啦，安住在尼泊尔，期待你在尼泊尔的菩萨也可以接地气，把这样的慈悲以爱关怀众生可以带进去，真的很感恩心马菩萨长期呢在尼泊尔啊那轮流去哈，真的是感恩呐、啊！相信大家也都很欢喜，那你们的辛苦啦，化为呢名副其实的幸福，已经把佛法完整的带回尼泊尔啦。感恩感恩各位菩萨，也请你们在当地呢也都牵引当地人、哦、这都是我最大的期待。

0: 感恩上人开示，我们也共同见证了2026年的5月2号这一天呢，是尼泊尔慈济蓝毗尼园区以及佛教慈济学校的正式启用。那么上人呢也透过云端来连线主持，当然也有我们静思精舍的师父们以及来自6个国家地区的志工呢也有到场参与哦。那么全球的慈济人呢是经由网络直播共同见证了上人的心愿已经完成了。那当然啦，上人也说到我们都是许一个希望的未来，那么孩子是尼泊尔未来的希望，现在呢我们的硬体建设已经完成了，但是呢这个才是起步，如何能够继续再茁壮再发挥呢？那这个是我们在这个蓝毗尼的慈济园区大家继续弘法利生了哈。那因为呢慈济人承担起这样的一个佛陀的希望，更希望呢能够把这个佛法可以继续带回到佛陀的出生地哦。当人人的心灯亮起来，佛光就能够映照我们彼此的心。所以呢在这个慈济的蓝毗尼园区，除了是有复刻版的静思精舍，那么在大殿里面也供奉着释迦牟尼佛、观世音菩萨以及地藏菩萨哦。那上人也是期待这个佛菩萨的教育能够安住在当地，将佛菩萨的慈悲、智慧、爱与关怀都能够落地生根哦。所以呢在5月2号这一天呢，那当然有这6个国家地区的贵宾与志工在这个当场哦，见证了这个启用典礼。那当然啦，也有16个国家地区的志工呢透过连线同步参与。那我自己也在这个云端连线啊，那我也觉得真的是非常感动。我们如何能够为当地带来希望，带来这份慈悲与智慧呢？当然我们还是要持续弘法利生。那么如何弘法利生，不仅是这个在财务的布施，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让法可以植入我们人人的心头，在佛国以及我们心灵的故乡呢，都能够点亮星光，映照佛光，承接佛陀的希望。佛陀一大世因缘来人间，就是要教菩萨法哦。那我们希望菩萨的这条道路有更多人一起来，一棒接一棒，代代相传。好，那这个也是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希望上人说我们的家家户户都是观世音，都是弥陀佛，希望能够秉持佛陀正法，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心莲朵朵开，跟您分享的这个是我们的富有爱心店家，其实就像是一盏盏的心灯，点亮每一个人的心灵。
1: 大爱无国界，大爱广播空中传美善，心莲种子遍洒人心，让全球心莲遍地开。

0: Hello， 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兰，欢迎来到我们今天新年朵朵开的单元。在今天我们节目现场非常欢喜，邀请了两位好朋友来到这个节目的现场哈。同样的呢，我们说我们通常呢是心情咖啡馆哈，阿嘎比嘎吉丁呐哈，但是呢我们也不聊是非哈。我们今天呢也要来聊一聊，其实呢在台湾不只是有很多好的咖啡，其实在全球啊，这个好的咖啡呢几乎都是环绕着这个赤道而行的哈。那在今天呢，我们介绍的这一家呢，它的这个名称哈有一个很特别，叫进行式。是什么进行式呢？蒙杜尔咖啡进行式。我们邀请的是这个黄炳宏黄老板来到我们这个节目的现场。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酵母妈妈秀珍莲花姐姐也来到节目的现场。您好，
2: 大家好。
0: 是，那我们在今天哈这个节目的现场要跟大家分享咖啡啦哈，唔知大概有诶啉咖啡诶习惯嘛？秀珍你有啊？
2: 有
0: 哈。然后金鱼喝咖啡吗？
2: 没有，
0: 没有，就是喝而已啦哈，就当做一种饮品这样在享用它嘛哈。
2: 对。
0: 我刚开始的时候真的不是享用，因为我在念书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喝咖啡哈，结果呢让我心悸了，从此之后我就吓到了，然后呢就。哦，大概可能20多年哈，我就再也没碰过咖啡哈。但后来才知道说，哎，烘焙的这个方式，还有这个咖啡哈，到底好不好啊？其实呢，真的是学问大哈。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邀请这个炳宏大哥来跟我们聊聊咖啡啦哈。其实呢，在国外有很多的好咖啡，台湾嘛是有哦。那我们先来聊一聊，其实为什么叫做蒙杜尔咖啡这个名字哈，好像就很有学问哦。来，盖小姐，为什么你的这个咖啡哈？你的咖啡进行式是叫做蒙杜尔咖啡呢？
1: 非常感谢我们那个主持人这样精辟的开场，那我要好好的去介绍一下我们什么叫做蒙杜尔进行式。我是在国外从事种咖啡，那我栽种的咖啡的区域很特别，它在东南亚区块，那位于以前的鱼米之都柬埔寨。
0: 柬埔寨
1: OK， 那我栽种的咖啡的位置的山，它叫蒙都吉利，
0: 蒙都吉利
1: 就是群山环绕的山林
0: 哦，
1: 当地话叫蒙都吉利，那就是环绕的群山哈，代表那个山是一层一层绵延不断的山环绕的一个区域，
0: 是。
1: 那我的公司叫蒙多城市，在国外Mondo City， 好，那所以我在台湾我就想说那延续下来，所以用了蒙杜尔，是直接将这个地名音译过来的，那进行代表说我从栽种一直到后端的销售持续进行中，所以来我这里可以享受到全球很多地区的小农直接产区直送，然后还有就是花莲，因为负责花莲协会的事务，所以我们花莲的咖啡也可以在我店里去享受到，所以在店里喝不用钱，带走才要钱。
0: 所以呢，可能各个国家很多的咖啡在您那里都可以品尝得到，就对了。
1: 是的，是的。
0: 哦，真的是要品咖啡哈，请欢迎来到花莲的蒙杜尔，是这样说吗？
1: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在做了，我是觉得是说。喝咖啡我们是要把咖啡喝咖啡的这个习惯还有怎么喝才是一杯好的咖啡，那当然喝咖啡也没那么多的讲究，真的是怎么舒服怎么喝，真的你如果是太讲究就是一种仪式感，那其实这杯咖啡喝起来负担就很重了，
0: 是，
1: 所以我们只要豆子好好好的烘焙，然后再来就是调整好好的心情，其实这杯咖啡它就很有价值了
0: 啊，是，所以呢，看到它的那个外观哈，感觉像红宝石一样，但是很多人称它是黑金，对不对？
1: 因为烘起来黑黑的，
0: 烧起
1: 就烘起来黑黑的，
0: 而且它的经济价值很高。
1: 咖啡基本上全株可用，咖啡叶可以嫩叶可以拿来当生菜，果实。成熟之后，如果不太讲究，果实摘下来可以直接去酿制酒，
0: 哦，是哦，有咖啡酒，
1: 也可以咖啡，当然它的粉末可以啊，像我们常吃的提拉米苏这个蛋糕，它用一些咖啡粉，所以它在甜点上面运用也很广。
0: 是，
1: 在其他像我们在山上，我们就常常把咖啡液拿来当调味料，
0: 是
1: 涂抹啊，反正全株可用啊，对我们来讲。
0: 是，
1: 所以我们在山上就是没生菜，咖啡叶就可以摘来当生菜吃了。
0: 是是是，
1: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就靠着咖啡就可以养活一家子的。
0: 哦，这个是我第一次听到哈。咖啡是全株可以使用，哎，
1: 包括根都可以拿来炖
0: 啊！真的吗？太神奇了！所以一棵咖啡树就可以养活一家子嘛？这太夸张了
1: 吧！不过这几年就是咖啡真的是价格不断的攀高了哈。喝咖啡的人口越来越多，
0: 对，
1: 但种的人越来越少
0: 啊！真的，为什么呢？
1: 基本上农事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在所有的人的感觉、
0: 哦、是
1: 啊，做产郎啊，做是郎，
0: 就是就辛苦哎哈、哦，
1: 对对对，但其实种咖啡是需要一些技巧的
0: 哦，
1: 它是需要一些知识的，
0: 嗯哼，
1: 你很努力很认真，它不见得会给你收获，你必须是用对，不是你有土地种咖啡就一定长得出来，
0: 是
1: 你还找对位置，
0: 是、
1: 哦、你要管理水源，
0: 嗯哼，
1: 管理病虫害，
0: 是
1: 管理草啊、杂草，连杂草都要管理。所以你只要用对时间，其实古代老天爷就告诉我们，古代人啊都有传下来，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反正你看到太阳太大，也雨不要做了，下雨天也不要做。所以农事没那么辛苦了。所以种咖啡其实它是需要先上一点课，
0: 嗯哼，
1: 啊，懂了这一些专业之后，你来种，其实它就轻松了。
0: 怕就怕。学了很多专业知识，结果老天也不赏饭吃，对不对？
1: 对，花了很多的钱去学，但是你并没有学以致用、
0: 哦、
1: 你就把它学了，就像我以前读书一样，反正老师教了嘛、
0: 嗯、
1: 下课回家我就做我的事情、
0: 嗯、
1: 出社会我也没有用学校的那一套 在讨生活，所以基本上，但是这些知识学起来，当你要用的时候就用得到。
0: 所以您主要种植的区域是在柬埔寨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哦，那当初怎么会跑到这个开发也没有算很高度的这个国家来这里种呢？您到那里已经多久的时间？
1: 我是2005年去的。
0: 2005年哦，
1: 正式的踏入。其实去那里也是有一些契机。我在台湾我是做金融服务业的。所以跟咖啡没关系，
0: 对、
1: 啊、所以我是在卖基金、卖债券、卖股票、卖保险、
0: uh-huh
1: 啊、我是在做这种金融商品的销售员，
0: 是、
1: 啊、那去呢就是纯粹的客户服务、啊、我的好朋友在那边结婚了、
0: oh、
1: 所以去做了客户服务，他想存钱
0: 是，
1: 然后我们就去，然后他回来台湾找我谈一谈之后又跑回柬埔寨、
0: uh-huh、
1: 叫我过去玩，所以我就过去走走、
0: 嗯、
1: 所以第一趟去的时候是在2004年的时候去，
0: 是，
1: 然后去本来想说去玩一个礼拜就好了、uh-huh、结果我机票一改再改，
0: 是
1: 在那边待了三十几天，后来是老婆打电话说哎，你若不回来不要回来好了，所以你就赶快回家
0: 是，所以2004年那一年改变你的人生下半场吗？
1: 应该可以这么说啦我就是台湾的重心逐渐转移出去，所以我在那边是先投资筹组证券公司，
0: 哦，就是自己的老本行这样子、
1: 啊、对对对对、嗯、所以我在那边有一家、
0: 证券公司，
1: 综合证券，它叫金边证券，
0: 是、
1: 哦、用首都的名字命名的、
0: uh-huh、
1: 那当时我去的时候是什么都没有，连法规也没有，交易所也没有所以开始筹组规划、
0: 是，
1: 然后到执照申请到公司组成主力这样、
0: uh-huh、哦，这真是好特别
1: 啊，
0: 所以也还好啦，刚开始是自己的老本行，
1: 但是那个不会赚钱
0: 啊。真的吗？为什么不赚钱？
1: 因为市场太低度
0: 哦、
1: 到目前为止都持续亏损中，按计划亏损。基本上它就是像台湾非常早期农林世家股票的时候开始那个一样， 反正就是那几家在上市、哦、等到真正家数超过十家二十家以上它就会、嗯哎、类似那种超音速的倍数往上的倍增，
0: 是是是、哦、
1: 所以必须要足够的时间跟它耗、
0: 嗯、哼，
1: 所以我在那边想说既然要耗、
0: 嗯、
1: 你一定要想办法可以赚钱，
0: 是，
1: 所以我也投资了小型的代工厂、
0: 嗯哼
1: 哦、就租了两间排屋，一些明信啊等车啊车衣服的名牌扣子等等的
0: 哇、
1: 哦、然后就请工嘛赚赚代工费，
0: 是，
1: 然后也后来开了投资公司、
0: 嗯、
1: 然后自己找资金来投资、
0: 嗯、
1: 然后后来买土地盖房子最后选择承诺，所以有人希望我们找到可以种咖啡的地，但后来不见了、
0: 哦、
1: 所以我们对当地的承诺不能跳票、
0: 嗯、
1: 所以我们就自己下来，其实也是无心插柳了，疫情持续发生，我咖啡持续的涨，我管它、啊、基本上这个产业比较不会受到那种疫情、
0: 哦、
1: 经济面的上面的影响那么大，因为你还是要喝咖啡、
0: 嗯、
1: 你还是要有豆子的来源、
0: 嗯、
1: 那田里面你只要好好的照顾它的水，照顾它的肥料，好好的除草、
0: 嗯、
1: 咖啡它就每天都在涨，
0: 是，它不会受到病毒的影响、
1: 啊、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当然销售上面的话因为咖啡的用量大、
0: 嗯、哼，
1: 那产区少，
0: 是，
1: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你种出来的东西没人买、
0: 哦、
1: 只要品质不太差，不会有太差的表现、
0: 哦、
1: 那当然你如果品质没顾好价格就不会好，
0: 是，
1: 所以当然品质越好价格就越高，
0: 嗯哼，嗯，所以呢哎，好像是半被迫，哪里知道是这个老天爷可能默默在帮你安排另外一个这个人生不一样的方向了。
1: 也就是这样子，所以就其实我们也在思考疫情结束后过去把产业，因为证券公司是股东生意所以得留着、
0: 嗯、
1: 那其他的我个人的投资的部分该收的收一收、
0: 嗯、
1: 然后土地该卖的卖一卖，就留种咖啡的地方就好了，这就是可以去想到已经耕耘了十几年可以收网的时候、
0: 嗯、
1: 开始转到另外一个层面，
0: 是，所以人家说斜杠人生，斜杠人生啊，哎，真的在您的身上有看到了好，也是一份这个重承诺的心呐、啊，哈啊，就人本来是要去投资的，结果人没去啊，怎么办呢？你还是要啊，继续给他承担起来哈。
1: 对，不然官员会觉得我们没有信用。
0: 哦、是，就对华人的印象打了180个叉子。所以呢，疫情期间你反而是哎，好像有一条这个绿色生路了哈。人家都说蓝海啊红海，我看你是绿海。嗯
1: 啊、没有、啊，就是反正朋友多，他会找我要咖啡。
0: 嗯哼，
1: 那一直轰，他们一直拿，他们拿到后面也不好意思。
0: 是，
1: 哎，你干脆就弄一下，我们就跟你买也好了、
0: 啊。
1: 那我说，既然要弄，我们就必须照顾到农民、嗯，所以我们很多东西都从小农产区直接就送进来。哦
0: 是是是，
1: 所以可以拿到高品质低单价的东西，
0: 了解，
1: 然后我们也可以做的比较精致一点，
0: 是、因为现在都说精品咖啡嘛，那后来我才知道说原来精品咖啡呢都写人工要多一点，然后不是用点到算的呀、
1: 其实这个算对一点、啊
0: 哦、
1: 但它并不是这么样子的，所以精品咖啡它是有一个协会叫精品咖啡产业发展协会、
0: 嗯、
1: 在美国 SCA 这边推展出来的一种机制、嗯、
0: 是
1: 它是将咖啡的味谱、或者是它的田间管理做了一个评分系统、
0: 嗯、
1: 然后经过杯测师的评鉴到达某一定的分数基准分以上、嗯、那通常是80分为基准，80分以上叫精品、80分以下叫商业、
0: 哦、
1: 用这样的方式，那既然要达到这个基准它就有很多的细节、嗯、
0: 是，
1: 那这些细节就、那杯测的环节那就非常复杂，那当然瑕疵豆是一定要挑掉的、
0: 嗯、哼，
1: 开头主持人说你喝了咖啡心悸睡不着那就是喝到大量的瑕疵豆好比说重铸豆不成熟的豆子、
0: 嗯、
1: 或者是咖啡因萃取过量、
0: 哦、
1: 才会让你有这种感觉，
0: 是，
1: 那好的咖啡它应该是好睡觉的、
0: 对呀、啊，我听很多人都说
1: 喝起来是舒服的，
0: 睡
1: 好、哦、不伤胃的，
0: 嗯哼，
1: 不会造成你是常常讲喝咖啡会骨质疏松，那个我觉得这个广告应该要对我们咖啡产业要鞠躬道歉，光喝咖啡不会骨质疏松，它会代谢钙质、嗯，但是是身体。已经老化的钙质会被代谢出来、
0: 哦、
1: 但是
0: 不好的它把你带走，
1: 如果你喝咖啡的短时间内、
0: 嗯、
1: 在一个小时内你又喝了牛奶，那就会让身体系统产生误判，
0: 是，
1: 所以说哎呦你有很多新鲜的钙质进来、嗯、所以我把你
0: 老旧的带出去，
1: 老旧全部代谢出去，其实喝了牛奶要晒太阳嘛、哦、才会补充钙质啊，
0: 是，
1: 所以就会流失掉、
0: 哦、了解、嗯、所以喝咖啡不要加牛奶才是正确的吗？但是很多人喝咖啡
1: 不喝牛奶，我开头是这么说啦，就怎么舒服怎么喝啦、
0: oh.
1: 所以你要加牛奶我不反对、
0: uh-huh.
1: 但是我本身我是不加啦，因为你这样才能够喝到真正果实上面的味道、
0: uh-huh.
1: 咖啡上面的味道、
0: uh-huh.
1: 但加了牛奶就注意一下，就你一定要去晒晒太阳了、哦，让你啊！但是现在的人晒太阳的几率太少了。
0: 对啊，现在美白骨的人可多了。为什么叫美白骨呢？嗯、就是怕晒黑，所以帽子要戴，防晒要擦，
1: 嗯、
0: 身上要长袖，然后裤子再来个长的。所以呢，一年到头，我们的骨骼肌肉完全接触不到太阳，只有晒日光灯。
1: 我们这样晒算黑了、
0: 哦
1: 啊、其实温胜北霸地
0: 哦，是哈、哦，
1: 是这样晒，其实也还好、
0: 哦。
1: 我去年有去做，我在持续做了一个，因为不是我换了髋关骨。
0: 哦，
1: 就是因为我僵直性脊髓炎，所以身体的姿势不对、
0: uh-huh、
1: 所以就髋关骨会磨损，
0: 是，
1: 但手术的时候、
0: 嗯、
1: 突然医生就发现说我的骨密特别好、嗯、但手术的时候、
0: 嗯、
1: 突然医生就发现说我的骨密特别好、
0: 嗯、
1: 他说你拆下来的那个要不要捐啊

0: 对、
1: 啊，所以咖啡跟谷密的那种谷松、
0: 哦、没有画上等号。
1: 即使有关系，也没有那么强烈啦。
0: 是、哦、
1: 只要用对方法，应该没有太大的因素在。
0: 而且我们一般人其实很少达到那种续咖啡，人家是续酒嘛，那续咖啡可能一天要喝五六杯、七八杯以上，对不对？那个量
1: 我们算了。
0: 啊、你有这么多？
1: 我们从早上开始就一直喝嘛。
0: 哦、oh, oh, ， oh.
1: 早上起来、
0: 嗯，
1: 当然除了第一口的水
0: 是
1: 之后、嗯，基本上就是咖啡了。
0: 哦、oh, ，
1: 咖啡。那除非离开有到田园去，才有可能喝到水。
0: Oh.
1: 不然朋友来也是煮咖啡了，
0: 是
1: 自己喝也是煮咖啡了，那、啊、晚上也是煮咖啡了，
0: 是
1: 啊，所以从早到晚基本上就只有咖啡，
0: 是哦，所以你的血液里面充满了浓浓的咖啡香，但是就像您说的，喝的正确的话，其实也不见得会骨质疏松了哈、嗯，所以呢。也有可能你是那个得天独厚都说不定了，
1: 可能啊，天赋异禀嘛，
0: 对呗。所以真的咖啡学问大了、嗯、你看虽然不是这个从小到大是这个务农、哎、种咖啡出身，但是呢也算是老资格，17岁开始喝、哦、那个喝咖啡的那个年龄哎。也是拉得很久了啦，
1: 对 对，
0: 是
1: 咖啡龄算久啊，
0: 嗯，咖啡龄算久、哦嗯、但是呢虽然真正开始这个种植咖啡没有那么久，但是也因为我觉得你可能把它当作你的金融商品这样在研究。
1: 其实我懂咖啡也是这
0: 几年的事情，
1: 这几年的事情、嗯、从我开始去要种咖啡前两三年、嗯、我们花了一年的时间做产区调研，花了一年的时间到处产区去走走，全世界产区走走、嗯、到巴拿马到非洲到，所以我们才会认识很多的小农，
0: 了解，
1: 然后我们去学习，那是因为家里小时候就是务农嘛、
0: 哦、
1: 所以以前小时候老人家在做的事情现在回想起来就才知道怎么一回事嘛。
0: 是，
1: 那当然小时候做这一些我们就会学习到一些经验
0: 啊，
1: 然后知道怎么做，所以我当然就比人家进入农事快一点、嗯、
0: 是、哦、也不排斥了啦哈。
1: 应该是小时候种田种到趴，你们都会讲
0: 我滚刀进去啊，
1: 这世人不会再做田，
0: 对啊，
1: 后来不要这样做田，对啊，到老了就要做田。
0: 所以哈、哦，师傅说这叫做黑考官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呢这个话要好好说、嗯啊、要好好说话，然后、嗯、那才能够让自己的生命呢是很不一样、啊、不过呢也因为、哦、小时候可能许下这个愿，这个到后来呢中年之后哎，开始务农，而且呢也悟出，我觉得不只是在种咖啡，真的也是在品咖啡树的过程。人生如果能够都用品味来形容，其实那个已经跟我们平常说啊，做工那么辛苦，务农爱看天吃饭啊，真的是没保障，那个心态是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1: 我觉得啦、嗯、我个人是非常的开心、
0: 嗯、
1: 而且做得非常的愉快，
0: 是
1: 尤其你到山上去，相信我应该有发一些给那个莲花姐给，还有给主持人嘛，就是一些照片，
0: 有
1: 你看我们山上那个
0: 刚刚大家都看到了
1: 那个画面，那个整个那个大象在山林间跑、
0: 啊、好美、啊、
1: 然后那个坡度那么漂亮，然后天气那么的蓝、
0: 嗯、
1: 云那么的漂亮，
0: 是
1: 空气那么的好，在山上有什么吃什么，然后听听音乐放松一下，喝喝咖啡，下雨天就躲在棚子里，
0: 嗯，
1: 出太阳就到瀑布走一走，到山里走一走，
0: 嗯
1: 哼、哦、所以这个就是一种非常
0: 好惬意的农场生活，
1: 热火的生活，对我现在来讲。
0: 是、哦、
1: 那你看啊，在种植的过程中还可以因为这个而去赚到钱，
0: 是、
1: 哦、带来给你的收入、
0: 嗯哼
1: 哦、那当然做咖啡种咖啡这件事情它不是纯粹的就是种植个咖啡果树，
0: 是
1: 我们是要导入一些庄园的概念、
0: 嗯哼
1: 哦、做传承、啊、
0: 是
1: 那这个庄园的概念怎么去传承，我们就要好好的去规划它，我是要做个百年传承庄园呢，还是我这个咖啡种一种卖一卖、嗯、我走了就算了，
0: 是
1: 还是我的小孩

0: 就可以接得上来、
1: 哦、
0: 那为什么国外的庄园它可以百年、
1: 嗯、
0: 两百年五百年甚至有上千年的庄园，当然我现在还没碰到啊，不过未来我的可能要传承更久一点、
1: 哦、
0: 好，那在这个庄园整个的过程中，你除了咖啡、
1: 嗯、哼
0: 还有什么旅游、
1: 哦、
0: 还有什么住宿
1: 是
0: 观光、
1: 嗯哼
0: 哦、那当然还有一些附属的产品，
1: 是
0: 像这几年开发出来了很多咖啡衣、咖啡鞋、咖啡面膜、咖啡洗发精、咖啡肥皂、
1: 咖啡衣服、
0: 哦、咖啡衣服、嗯、很多非常跟咖啡都有关系的，所以它的经济价值是一个高的，
1: 对、
0: 哦、那如果我把它当成饮品，它也是全球的三大饮品之一嘛，
1: 是
0: 茶、咖啡、可可，
1: 是、
0: 哦、那以前都华人喝茶多，西方人喝咖啡多，
1: 是
0: 现在倒过来，西方人喝茶多，
1: 是
0: 东方人喝咖啡多，
1: 嗯哼，
0: 哦、所以全球的这种更替啊、嗜好的传递，它是会不断不断的传染的。
1: 对，
0: 那咖啡它唯一最难的就是它只能在地球的腰带部位
1: 啊、哦，对，赤道那附近，
0: 对，只能在那里种。
1: 嗯
0: 你超过那个地方，你怎么种就种不起来，
1: 都不好喝啦、
0: 即使种得起来风味也不足，
1: 对，
0: 好，那因为赤道位移气候异常、
1: 哦、
0: 所以原本的咖啡产区的产量逐渐下降，要么旱灾，要么洪灾，要么虫害、嗯、要么蝗害，很多的问题让咖啡的产量越来越少，新的咖啡产区一直跟不上，没有人种，一直有人喝就没有人种，因为种咖啡很辛苦，你要大量的土地面积，要大量的人力，所以在这种过程中咖啡就不断不断的攀升，价格就不断不断的拉高，
1: 对，
0: 以前卖咖啡很好赚，咖啡厅一天可以卖个几杯他就可以生活，因为利润高，现在咖啡越来越贵，如果你要利润抓高的话，你只能用商业豆，
1: 是，
0: 但是商业豆的品质就不会好，
1: 心悸心悸，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为了要把这个形态改变，所以从产区直送、
1: 嗯、
0: 让中间商、贸易商这一个环节的利润直接回到农民身上，
1: 是，
0: 那保有末端销售的利润，
1: 是，
0: 那让咖啡的价格基本上都维持在很稳定的状态下，末端销售，我记得十七岁的时候喝一杯咖啡也是100多块台币嘛，哈，现在一杯好的单品咖啡也是100多块了。
1: 嗯哼，
0: 当然，如果你要拿那种竞拍豆，像今年巴拿马最高拍卖价格，单一磅咖啡最高拍卖价$4500。
1: 哇！
0: 好，那台湾呢？台湾前一阵子才刚拍卖完，典藏台湾上国际拍卖，我们台湾现在的咖啡也上国际拍卖了。
1: 哇！
0: 第一名最高拍$500。OK， 那再来就是我们再去看这一些拍卖之后会产生什么效用，就是会有人开始跟进要栽种，但是栽种咖啡呢要等3年，台湾可能要等5年，因为气候的问题、
1: 对，
0: 那再加上台湾的劳力成本高、然后土地取得不易、劳动密集度 不高，因为要去做这个劳动力是不足的、然后再加上农民其实栽种咖啡的年龄层、栽种人员普遍年纪都偏大，
1: 都是老农
0: 偏大，不然就是退休的、
1: 对，
0: 然后买个山送个咖啡所以这个都是来不及的、然后再来就是早期台湾对这个整个咖啡的产业没有那么完整的配套，所以让咖啡这个产业没有办法很完整的发展、那这几年就稍微有花点心思在这上面，那全球这样子的发展下来巴西减产、非洲的蝗害，所以让咖啡到港价都攀升了、
1: 哦、
0: 所以末端的销售的毛利会被剥夺，
1: 是、
0: 所以这个由咖啡这几年下来它不断不断的在升高价格，你若好的一杯精品咖啡、甚至于到1000多块一杯都有，
1: 是、
0: 那种顶级的咖啡，
1: 对，
0: 所以这个要享受那买豆子回家好好学习怎么样子去萃取一杯好的咖啡，在家里享受。 就不用花那么多钱、
1: 好，那这个真是学问大啊。到后来呢好像喝喝白开水就好啊，没有不过生活里面总是要来一点不一样的哈。那当然这个咖啡也有很多它的好处，善用它，它可以让我们的身心真的又放松而且又健康，
0: 是，
1: 但是呢不当使用，就像说啊，才三十几四十几竟然有很严重的骨质疏松，也是有可能的，然后所以很多时候咖啡不是它的原罪，是我们用的人不当那当然啦，因为有现实的这一些考量啦，那就大环境哦，那不管是气候的因素或者是、这种主客观啊，台湾真的它要去发展是比、在国外是比较辛苦一点。那您是发现
2: 你快乐吗？现代人习惯将吃当作宣泄压力的管道之一，但是营养师提醒，减轻压力要从吃对食物开始。
3: 首先要注意的是六大类食物的均衡，其次是维生素 B 群还有维生素 C、 矿物质、钙、锌、镁含量高的食物可以增强免疫系统，提高抗压力。维生素 B 可以让我们的内分泌调节正常，舒缓我们的压力。含量丰富的食物有五谷根茎类、牛奶、酵母。在维生素 C 含量高的蔬菜中，可以选择深绿色蔬菜。水果的部分可以选择柑橘类，含钙量高的食物有牛奶、优格、豆腐、杏仁，它是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含镁量高的食物，它们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放松，规律心跳。食物含锌量高，可以调节我们的血糖，让我们的荷尔蒙运作正常。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医师。我是在高中的时候接触慈济的，那时候我父亲生病，我哥从医院拿了一本慈济月刊，我看了慈济月刊，喜欢慈济，就开始依照慈济月刊后面的广播节目表听慈济的广播。每次从台中一中放学回家的时候，我就会休息的时候听慈济的广播，喜欢慈济，爱慈济，很幸运的就到花莲慈济医学院就读，毕业后留在这里当住院医师，也当上了主治医师。听慈济的广播，喜欢上慈济，在这里工作也成家立业了。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在花莲慈济医院一起工作努力，到现在我还留有听慈济广播的习惯，利用手机随时可以收听慈济大爱的广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我是陈秀芳，今年83岁，我吃素呢。是在40年前，有到纽西兰参加国际花友会，代表台湾。回程的时候觉得澳洲好美哦。当时在雪梨机场的时候，有位先生就叫我陈淑芳，我很好惊讶又很兴奋，这么老远的地方还有一个粉丝啊。后来就我们就谈着谈着就谈恋爱了，过了没多久我就嫁过去了。澳洲菜很少耶，青菜很少，一进去那个都是肉，兔肉啦，鹿肉啦，什么袋鼠肉啦，什么什么飞鸟肉，什么羊肉、牛肉，什么肉都有，哇，又便宜。我在那边生活的20个月的当中，我吃了很多很多肉，到最后我说不吃兔肉了，都为什么？因为我属兔的。我觉得好罪恶感哦，怎么把自己的肉我吃下去了？我觉得很罪恶感，所以就说，一方面妈妈身体不舒服，那我就有个动念，就说，哦，我能不能够发愿，我来吃素，祈求妈妈的身体好一点。那么之后呢，出去外面我就吃锅边素，尽量的少吃肉。在大爱台从那个失落的名字开始到现在，已经好几个十年了。在好几个十年当中，当然不用讲，是完全吃素的。吃素让我吃出健康，回到28岁的我有活力。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我是蔡慈少，来自美国中西部。我最想感恩的人，感恩上人创造慈济世界，感恩我能够在美国的广大福院的中西部行走菩萨道，一群跟我同师同志同道相守相惜而行的中西部的及芝加哥的师兄师姐华勤菩萨，在辽阔的一个美国的中西部，我们行走人间路，然后我们希望在那个地方将上人的法永续落实，在中西部的苦难众生，中西部的菩提大直道，让我们在那边能够增广福田，大家一起来自种福田，自得福愿，为美国的中西部广邀天下众生，我们一起来行走人间菩萨道。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在当前高龄化的社会，长期照护已经成为许多家庭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体力的负荷和心理的压力往往让照护者面临极大的考验。在西谷有一对姐妹选择了一条不简单的路，他们不仰赖外部的援助，合力亲自照顾高龄百岁而且失明又失智的母亲。在长达十年的岁月里，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走过这一段日复一日的照护历程？今天我们邀请到凯撒医院退休的护理医师王芝珍女士，来和我们分享她与妹妹守护母亲的心路历程，以及他们如何透过佛法撑起彼此的生命力量。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你好，我是谁》的片尾曲《一直牵着手》。

0: 各位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少莹。今天呢，我们很高兴邀请到王芝珍师姐，她是我们慈济的医疗志工，以前也是一位职业的护士。她的母亲呢，今年已经高龄101岁了。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芝珍师姐来和我们分享父母照护的问题。芝珍师姐您好。
1: 少莹师姐您好。
0: 好，那我想聊一下，就是您是大概几年的时候到美国来？
1: 我到美国1980年出来念书，那我哥哥是比我早一年出来，所以他但他住在外州，我是住在加州。那父母1995年退休，两个都退休，那是妈妈先退休，后来爸爸也退休了。退休之后，妈妈是希望跟我们在这边住，因为孩子都在国外，所以妈妈是希望跟我们在一块儿的做母亲的。其实我爸在台湾，他也挺舒服的，他就是不太想动。但妈妈说啊，我们就要出来过看啊。然后后来，其实所以就这样，他们就过来了。过来之后，基本上是跟我住。因为加州真的是天气各方面比较适合老人家，而且华人也比较多。我们在旧金山湾区，华人活动挺多。那哥哥那时候住在田纳西那个地方，其实也蛮安静，但是真的华人就没有这么多。
0: 也
1: 妹妹
0: 就
1: 那个时候是在纽约的地方，念书，后来在那边教书，然后后来。爸爸那个时候身体不是很好，也要洗肾啊，一些问题，所以妹妹是2015年底的时候，她就辞去工作，要到加州帮忙照顾父母。
0: 那当时他们来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无聊，或者是你们之间的互动相处情况怎么样？
1: 是，的确，这个其实你问的是非常重要问题。你当父母要来，或者是有人要接父母来，这个他的这个生活环境是很重要。因为在台湾时候就挺热闹，是吧？然后
0: 对。
1: 台湾出行也特方便啊，巴士啊，或者是地铁啊，或者是计程车啊，然后人也很多，朋友很多，真的是挺方便。所以到国外来的时候。语言比较不通的话呢，再加上人生地不熟啊，是的确，你刚刚提的问题会在老在家里窝是，其实会有点孤寂感。然后我又上班，但是你知道，我爸妈其实蛮活跃，他们来了之后呢，就哎，我忘了他当初是怎么会接入这个老人中心的活动。那所以他们几乎一礼拜好几天都会老人中心活动，其实蛮开心的哦。他们自己坐公共汽车去，所以很厉害，他们自己会坐公车，哪站下来，然后又到那边去。我爸爸还被选为这个他们的会长，就那个是老人中心的中国同乡会长吧什么的。对，所以他们其实蛮热闹。那妈妈当然就等于做他的副手啊，有什么事情活动啊，妈妈在旁边帮忙啊什么的，就是。其实他们忙得挺开心的，然后他们来之后还碰到一些已经几十年没碰到的朋友，开心，对，因为他们那时候朋友都从大陆一起到台湾的嘛，那很快的，如果很快就说有时候会失联啊或什么的，然后就在美国就碰上了，哇，特别开心，说啊，那不是你吗？有一次我爸有个朋友很好玩，那爸妈在等公车的时候，哎，有一个老太太就跑进来跟我爸讲。哇！我爸举个老太太跟我说，老太太看他看了半天，我爸也愣住。他说："你是不是某某啊？"我爸说："是啊。"哎，你知道，因为这么几十年的人的脸
0: 对，
1: 上都变了，他还记得我爸。然后我爸后来想起来："哎呀，你就是哪位那个？"爸说："您这才是小姐呢，现在我们都老了，非常
0: 哦，
1: 可爱。"对，然后后来
0: 哇，
1: 就连上，对。
0: 所以那时候您在上班，然后他们也可以自得其乐，
1: 是的，是的，
0: OK，所以就是其实很快就适应了，很开
1: 非常
0: 心。
1: 适应。然后妈妈在台湾的时候本来就很喜欢画画、书法，然后又认识一个石老师，朋友介绍，然后妈妈就跟他学书画，那是特开心的。所以妈妈其实挺忙的，然后爸爸也很忙，爸爸就喜欢写回忆录啊，他会自己在家写回忆录啊，或看报纸啊，看新闻啊。还是很关心这个国内外大事，或者国内的台湾的事情啊，这些事情，所以他们其实是很热闹的。
0: 他们那个时候大概几岁？六七十岁。 还是
1: 差不多吧，退休65、66的出来的时候，是的，所以
0: 哦
1: 还不到70岁，
0: ，OK 啊哈，那后来就是当然每个人年纪都会慢慢变老嘛，
1: 是，
0: 对，
1: 没错。
0: 那父亲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一些比较不好的状况？
1: 2006年的时候，是的，然后就肾脏的，其实 gradually 他肾脏指数是有点不正常，但我那时候问过他的医生，他一说哦，没关系，老人就这样。其实我存疑啊，但也是老说医生，那个医生其实是心脏科医生，他也不是肾脏科医生。后来他就去大陆去玩，那去玩之后等到吃东西就不会这么注意。那爸爸也爱吃，我就跟我们人人都一样，喜欢吃咸的，对不对？咸
0: 是，
1: 好吃，那人家照顾他也觉得要给他吃好吃的呀，所谓好吃就比较多那些油腻的呀，那些咸的东西。所以回来时候他就比较差了，后来的指数就往下掉，你知道，就是肾功能就越来越差。那当时那一两年之间，后来就是应该到该洗肾的时候。他其实妈妈其实也很害怕，你知道老人东西好处，大家有好事儿一起分享。有些，但是问题是有些健康消息呢，老人传的不见得正确，就他们就觉得洗肾，哎呀，千万不可以呀、啊，等一洗的不得了了，就等等等等就是。后来就爸妈就非常非常犹豫，可是就你肾脏不能工作了，你要靠活命，你必须要去做洗肾工作。后来还好，我们那时候刚好美娟办那个肾友会啊，真的也是非常感恩她。然后那个洗肾护士其中一个叫做杨淑珍，淑珍师姐她就是非常 nice。我说你可以跟我爸讲，因为我刚刚讲的没听，他说好啊好啊，来我跟我爸爸说，我爸来的话就跟我爸解释，你知道，真的非常 sweet 非常温柔的这个洗肾护士小姐。那我爸爸就听了就听进去了，然后他说好。啊，好了，我们就开始做这个洗肾动作，就做腹膜透析。不过刚做完之后，其实心情不是很好，就是觉得说我现在等于是我要靠机器生活了，你知道吧？那种感觉。因为我爸爸医生也是身体非常好，然后也很有能耐，又就是也很能干，所以洗肾然后装个机，就用机器为生，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会有点 depressed。啊，所以刚开始头一两年，不过后来他慢慢适应，他其实自己也很棒，他就学的怎么样自己在家里做这个动作，所以他学生大部分都他自己做，我只在旁边从旁协助，他都是自己一天有时候洗个3次啊，4次这样子，做的非常，洗了10年，
0: 哦，洗了10年，哇哦，那后来是怎么样的？
1: 后来中风。
0: 哦，后来又中风
1: 对，因为
0: ，OK。
1: 肾脏功能不好，还有各方面功能，对，爸爸肾脏为什么会洗肾？因为他没有糖尿病，所以医生估计可能是血压过高，血压过高引起肾脏这个肾小丝球的破坏啊，就到某种程度就会肾衰竭。是的，所以高血压的一定要好好控制高血压，糖尿病更不用说了，1/3糖尿病没好控制就会到洗肾的。
0: OK，那后来又引发中风，所以就是爸爸中风以后，大概多久的时间离开？
1: 2、3个礼拜，
0: 哦，这样子。
1: 他那个比较时尚中风之后，爸爸以前就讲过，他说他不愿意中风，就是半身不遂，还有一点活下去这种感觉，你知道，所以基本上他是拒绝进食。那个时候他因为不能说话了，然后半边就不行嘛，所以对他来说，他以前就讲，所以我觉得就是父母能够在他们能够表达意愿的时候，要清楚要知道他们到底要什么。像爸爸那时候也很清楚说，当我在那种中风、半身不遂也不能说话，他说你们不要勉强让我维持生命，意思就是说他不要就是填了那个事前指示啊，不插管，好，要再不灌食，就是不做任何这个
0: 积极
1: 延
0: 的
1: 长
0: 治
1: 生
0: 疗。
1: 命，对他来说是无意义的。他说："我该走就让我走。"所以，事实上，他那个时候 speech therapy 吧，或者 OT，就是那个治疗师，他有来向爸爸看他吞咽的问题。就他就说，他感觉是爸爸是或者没有完全不能吞咽，但他不愿意再做这个吞咽这种事情，就是吞咽食物什么的。是的，是。所以我们也是就等于是安宁。到后来就是安宁疗护，就是回家。其实这一点，其实爸爸本来是希望都在医院走，因为他觉得回家走对家里不好。那我那时候想说，在家里的话，我们比较方便， 然后帮他助念也比较方便。其实那时候因为爸爸不能表达，所以我后来想想，其实应该照爸爸的意愿，他是希望能在医院走，他是不想影响到家里。其实基本上我是不在乎啊，是，但是他的意愿时候，就是那一点我觉得有点没太遵守，但是只想说我们出来回家方便嘛，家人看方便，然后又方便他助念。是的，是的，
0: OK，所以就是在家里，等
1: 对
0: 于
1: 对，
0: 是
1: 就
0: 在
1: 是在
0: 安
1: 心
0: 宁
1: 里，
0: 疗
1: 对。
0: 护，
1: 是的，是的，所以他们就是安宁疗护，他就会只是偶尔会有一些护士啊，大概一礼拜来个一次或两次啊，然后他可能会有一些看护的一些工人啊，一礼拜都几小时，是不是很多时间？但基本上都是在家里面人，照顾，是
0: 所以对你们的生活、对工作的影响不是那么的大。
1: 的，是的，是的，
0: 好，那个时候的爸爸走后，那妈妈的心情应该是
1: 妈
0: 很
1: 妈
0: 不
1: 当然
0: 好。
1: 对，但是妈妈那个时候，爸爸在生病的时候，他开始就有一些智力退化。那爸爸走的时候，那更厉害了。我觉得就是爸爸对他就是一个很强的支柱嘛，结婚一甲子啊，就是，
0: 对。
1: 对，所以这是他那个时候之前，我觉得他也想象过，之前爸爸喜胜他就已经非常非常难过了，就是很害怕，对不对？这个会离开，然后后来。就我觉得就是在后来中风之后，我觉得他是更恐惧，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对他影响蛮大的。
0: 所以
1: 对
0: 爸
1: 呀，
0: 爸离开大概你说90岁的时候，
1: 啊，是的，
0: 哦，
1: 对，
0: 那个时候妈妈你也是差不多年纪吗？
1: 妈妈差不多是的，妈妈基本上是比爸爸大2岁。那我爸就说，我觉得子女没有办法再去一个父母的那一个角色嘛。
0: 对，哇，那接下来这个10年，你们对母亲的照顾，你是怎么做的呢？
1: 还好吧，其实就他就是等于是偷偷 care 有一点，因为那时候爸爸在的时候，我上班我不管，反正爸爸会陪他呀。现在等于几乎你就必须要人在旁边，那么这样就陪他多一点。是的，那因为还有一点就是他是 legally blind 嘛，以前还可以看看书、看看佛经，到后来。啊，对，后来那个因为眼睛不好，我们说让他做白内障手术，结果好像也没有帮助很大，因为他有青光眼，说视神经本来就已经受损了。总之，对妈妈来讲，她这个眼睛看不到，我觉得也是一个对她来说一个蛮大的障碍。现在能看的就是光线好，还可以看到一些光线、一些影子啊、形象啊。但我知道有的时候人家。那时候去佛堂或去哪，人家看说啊，王妈妈，你记不记得我呀？其实我后来有跟他们说，你们不要问妈妈记不记得，她记不得，因为她根本看不清楚你的脸型，她怎么记得你？尤其失智以后，我觉得，近几年认识人不可能认识了，都对不对？就是近期的记忆，他们都已经退失了。对啊，像有的时候对我们那么照顾他的，他有时候晚上，你知道，就一般失智的老人在晚上的时候呢，他那个记忆稍微会更乱一点，他也不记得我们是他女儿，还想说我们是照顾他人，还谢谢他。我妈就这种个性，她很谢谢我们照顾她，谢谢你哦，谢谢你哦，
0: 哇，所以他等于是没有视力，然后再加上失智，对，那这样子的照护，你们就是完全靠姐妹两个人的力量吗？
1: 还好，其实妈妈并不是这么难照顾，对，基本上就是我们两个主要照顾她啊。然后那个，然后像兄弟子，其他兄弟，我哥哥、我弟他们有空，他们过年过节全家会过来呀、啊，或者他们两个出差的时候也过来看看妈妈。对，然后我们也会 FaceTime 啊，可是妈妈看不到，她说："哎，在哪里？"
0: 哇，你们
1: 对。
0: 真的很了不起哎！因为我知道很多老人家，either 是在 nursing home，或者是在台湾的话，会有一些外佣会帮忙，
1: 是
0: 就
1: 是是，
0: 是。
1: 的确的确，这个是一个，的确这是一个，哇，台湾方便，我是很多朋友就是在台湾就很多外佣帮忙，是的，
0: 对，因为你们等于是24小时，
1: 对，是的，是的。其实我妈妈之前也讲过，她不愿意跟我爸两个，因为他们看过嘛，他们不愿意去老人中心去生活。就是对啊，你就不光是离开自己家，他做一个小空间，是不是？然后又是陌生人在围在旁边，其实也有不错的，但是 总是自己家里可能舒服一点吧。
0: 所以你们没有利用那种，有一种照护，就是会有看护一个礼拜来几
1: 哦，
0: 次
1: 你提到这
0: 陪
1: 个，
0: 他。
1: 对，我们其实有找过，刚开始，
0: 是。
1: 后来都妈妈不要，因为我觉得就是他开始失智的时候，他会觉得没有安全感，陌生人来家里面，他不要，那不要算，反正我后来那智慧在，后来我也退休了，我就 OK，我们就不找外人，因为对他们来说，等于重新适应一个人也是一个阶段嘛，是啊。
0: OK，那你跟妹妹怎么样配合？你们就等于是要几乎要放下
1: 麻
0: 自
1: 烦。
0: 己所有的一切
1: 也不会，当然不会啊！我在
0: 啊？
1: 家，我很多课都佛学课都 room 上可以上呀、
0: OK，
1: 啊，对啊，那
0: 啊哈哈，
1: 不是问题啊。然后，那当然是有一点，因为有些时间你就得放一下照顾他，但基本上我们还是可以继续。那像智慧，他喜欢种植花草啊，他有时候园地啊，他就会出去，他出去我在家嘛。那我有事我就告诉他，他就在家。
0: OK，就是两姐妹互相 cover 这样子。
1: 啊，对对，那有时候我有一次去个 retreat，那是我嫂嫂，她说啊，我来，你去 retreat，我来，那我嫂嫂就都
0: OK，
1: 飞过来照顾妈妈，对对对，
0: 啊，所以兄弟姐妹都配合得非常好，
1: 啊，可以的，
0: 对，
1: 是的，是的，是的，对，
0: 哇，真的是非常的难得哎，因为很多家庭是大家是推来推去的，
1: 哦，还
0: 不
1: 好，
0: 是，所
1: 是
0: 以
1: 还
0: 你
1: 好。
0: 们真的很幸福，也很幸运。好，你可以谈一谈怎么样照顾妈妈24小时的作息大概是什么样
1: 哦，
0: 子？
1: 可以啊，好。妈妈的起床时间是不定，她有的时候很早，她要是问她说你还要睡吗？她说不要睡了，那我们就刷牙洗脸。还要还睡吗？你就让她再躺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们自己有一个生物时钟，知道吧？就是，
0: 是。
1: 对，我不是说哦，你不能再睡了，那她要累，她要休息。像我们自己累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想再睡一会儿，是不是？我睡
0: 是。
1: 就起来了。对，那她要想睡就再睡，不想睡我们好，那我们就刷牙洗脸。穿衣服就下来就去给他弄早饭。那他现在牙齿也不行，所以他就通常就比较要打烂的，要煮烂。那我通常就是买那个会用那个 instant oatmeal，因为 instant oatmeal 它一下就泡软了嘛，
0: 对。
1: 啊，不用怎么再做，他那个还可以吃。然后再打有一些 nuts 沃纳呀，什么 pecan 啊那些坚果类的东西，然后再加一点那个葡萄干，加牛奶把它打烂。打烂之后就跟那个麦片放在一起哦，有时候还会放一点那个冷冻的blueberry 或者是
0: 哎，
1: triple berry 那个东西，就等于是吃点那个水果，因为它水果也没办法吃，只有香蕉那个最软的哦，kiwi 它也可以，但所以那些有些这些有皮的它比较难吃一点，所以就
0: 是，
1: 把它打烂就放在它早上就吃麦片。他吃饭呢，以前比较会自己吃，他现在比较容易累，我觉得胃的机会比较多一点。但他能够自己吃，也就让他自己吃。
0: 是。
1: 他吃饭很慢，所以弄完之后吃完，有时候差不多，
0: 下午了，
1: 有时候会哦，对，但尽量不要吃太久，因为其实饭菜摆桌上超过2小时之上，这已经开始要滋生细菌了。对，
0: 是，
1: 不过他所以麦片他比较吃得快，大概40分钟吧。你有些颗粒他要吐就会久一点，以前他吃饭会给他放一些音乐啊或佛教的歌曲，后来那个 speech therapy，因为说怕他们老人家吃饭的时候不专心，容易呛到，说你吃饭不要给他放音乐，然后吃完饭他可以休息一下，放点音乐，然后动了之后，哦，再到时间就叫他要起来走一走啊，上洗手间啊，通常他坐下来他就不想动，但他。起来上洗手间的时候要起来的时候说，哎，我说我们就走一下，你就带他走一走啊，动一动，伸展四肢，
0: 是。
1: 大概给他一个10分钟、15分钟，差不多他就说，哦呦，会被坐下来，哎呀，累，他坐下来，然后再就下午，有时候他起得晚，基本上早上就是 brunch 了，对，那再来的话，他要起得早一点，那就中午看他要吃什么，那吃稀饭啊，要吃面条，他都会说随便，我 说随便就难。那你就看嘛，你昨天给他吃稀饭，今天换一条面条啊，怎么的？然后蔬菜就都要把它打烂吃。那有时候我会买一些便当，再把它打烂，因为想给他换胃口啊。因为我跟我妹不太会烧饭，你知道吧？ 我们俩很差劲，老板真的很差劲，
0: 谦虚了，
1: 也不出什么花样来。
0: OK，
1: 对啊，所以有时候给他买点便当，变胃口。那他不让他，通常不让他睡午觉了，因为起得晚嘛，再睡午觉就等于睡到隔天去了。对，他的，但他有时候坐得累的时候，就想说，哎，那不然你去睡一下。他说，哦，不要睡，啊，坐一下。
0: 那坐一下的时候，他做什么呢？那你们会
1: 他会
0: 做
1: 打
0: 什么？
1: 瞌睡，我们就会给他放音乐。就那个时候，就是基本上啊，那不然来那个像智慧会跟他讲一些佛教的故事啊，或者给他念念经啊。我们就刚刚我讲停了几部经典给他念念，他就跟着念一下，就休息一下。那有时候智慧不那个慈济有那个合唱团嘛，他就带妈妈一起合唱团。啊，妈妈以前还会老师那个王老师说啊，王妈妈你吹口琴啊，
0: 对，他的
1: 对，
0: 口琴吹得很棒。
1: 那对，不过他口琴大概是蛮累的，他有时候还不愿意吹呢，可能觉得力气不够助力。
0: 对
1: 对，
0: 对对，那接下来呢？晚上呢？
1: 晚上我们就不定时，因为晚上我做晚上也有课，所以通常就是那他哦对，还有我白天或者下午上课，他会在旁边听。对，然后晚上的时候就是对，就给他弄一些东西，就会用些饭呐、啊，或稀饭或者面条，就把菜打烂。拌着吃，吃完之后再休息一下，然后要想要睡觉了，那我们就先拜佛，对呀、啊，做一些什么皈依啊什么的，就是完了就回房就梳洗，然后换衣服就睡觉了。
0: 那他晚上会起来几次上
1: 对呀、
0: 洗手
1: 啊，
0: 间？
1: 昨天大概就2次3次吧。
0: 哦，那你们都是有人在旁边陪
1: 啊，
0: 着
1: 对，
0: 他
1: 要
0: 一
1: 陪他
0: 起？
1: 睡，是的，是，因为他现在起来，他有时候会找不到地方，对啊。那我们的床上有放个叫做 bed alarm，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就是床的警报器，所以那就人在躺在上面，他没声音，一起来的时候，那个机器就会叫。
0: 所以你在家里任何地方你都听得到，你知道
1: 是
0: 他
1: 的，
0: 要
1: 是的，是
0: 下
1: 的，
0: 床了。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你们就赶快过去。
1: 对，对，是的，是的，
0: OK，
1: 对。
0: 所以就不用真的是24小时贴在他旁边，还
1: 是
0: 可
1: 是
0: 以有一
1: 是是是，
0: 些。
1: 对，我原来因为他为什么那次几个月前他就摔了一下，还好有地毯，摔的没什么事。然后我嫂子他就跟我说你买个 bed alarm，我还想讲哦对哦，就管他就装 bed alarm 就好，就比较放心多了。就是离开房间到哪边都他会叫。
0: OK，好，真的是太棒的女儿了，太棒的姐妹。
1: 没有吧，都是学习经验，是的，不容易。像我可以说，我不是天生就会照顾人的，这个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而且你要有很大的耐心。也常常呢，我觉得我们照顾人常常有一个犯的错误，就觉得哦，我觉得这个对你是好，我觉得你应该这样子，这个其实是 totally wrong，你不应该以我自己关心。就像你刚刚起头问我的问题啊，什么时候把父母接来？我觉得这个就刚好是一个完全就不对，就是不同的 concept，应该是。父母是不是愿意过来？是不是？因为很多父母来这，他真的就觉得被更寂寞。有的父母他是因为子女进来是因为帮他们照顾孙子孙女，是吧？就是目的就不同。但我觉得应该是要从他们角度，他们觉得 comfortable，他们是不是觉得舒服出来？所以他们愿意不愿意啊？等等这些，应该以他们角度做主，而不是说我觉得这样，我觉得这个对你好，其实这个是不正确的。
0: 那您说这是学习来的，那您可不可以回想一下，是有发生什么事情让你学习到这一点吗？
1: 哦，好像有一次吧，因为有几次我跟我爸爸吃那个果汁吧，但因为都上班，所以晚上就打点果汁。我觉得果汁很好，因为他们牙齿不好，那一般小水果里面牙齿其实也挺困难的，就打果汁。后来我爸吃几次就跟我说：“你不要给我，我吃了胃痛。”你就觉得哦，怎么你就不会想到那一点，你就觉得这个对你好啊，为什么不能吃呢？我后来觉得真的是有些事情就是。我们觉得对，对他来说可能并不是一种对他是利益的东西，是吧？这只是一个小的角之间，当然还有很多事情啊，吃东西啊什么的。尤其因为他后来洗肾之后，有些东西都会要求，对不对？忌口啊什么的。后来我知道有一次碰到有一个一个法师，他就说，其实父母就是在这个生命末期的时候呢，他说其实你不用。强制说一定你要这个，那他就让他自己开心为主。 那你觉得，我那时候觉得，哎，不会啊，可是我怕他这个吃这个太咸啊，脚又肿啊，什么积水啊。后来爸走，我会觉得真的是，他在末期时候，你应该满足他的需要，是吧？所以，其实那个法师讲的是，真是蛮有智慧。因为他也说他自己的这个岳母的情况也是，就是他们家人就反正就是应该学的要顺着这个，因为他们年纪也没多少日子好活嘛，让他开心是最重要的。我们佛家常讲说学习要有欢喜心嘛，你没有欢喜心那，或是甚至就容易生怨气嘛，是吧？
0: 好，那这就是接到我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样的照护过程中，您是怎么样照顾您自己的身心呢？
1: 对，我退休之后，我就修了很多佛学课。我觉得佛等从佛教里面讲，佛经里面还有这个善知识们，就是老师啊、师父啊、法师他们都讲的这些法语，其实对身心都很有帮助啊。因为佛学本身就是在学怎么样离苦得乐，那当然更进一步，希望能够利他，最后能够都能成佛。那这条途径是很长的途径，是很多很多要学的东西。但是最基本上就是像你说的，要对自己身心都要开始要去朝着这个正确的道路上去做去行持，不容易啊。就是人要，所以为什么你要有些所谓讲的师法友，你要有老师啊，对不对？就是教导的善知识啊，还有法呀，这佛法为这个根基啊，然后再友啊，就是大家同行嘛，同修我们一起互相扶持啊，鼓励提醒，嗯。
0: 那妈妈今年已经101岁了，你怎么样调适说自己心里就看到她这样一天一天的退化，然后就是生命一定会有一个终点，你是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事情？
1: 生老病死啊，人之常情啊，那是一定会经过的啊。而且我们现在最需要做的不是说，哦，他要总是有这天会到来，但我觉得重要就在他来之前，怎么样帮他，我们所谓这个积善嘛，就是让他能够。讲到希望他来生能更好，但不光来生，希望还能有所谓真上生，就是希望他下一生比这一生更好。那怎么更好呢？就是要积善积德嘛。那像妈妈这种情况，她是眼睛不能，然后有点失智，那等于是我们要帮她学一些积福的事情，比如说就是带她念经啊，心经她是会背的啊，好多年前她就背心经。妈妈也很好，喜欢念佛号。有时哥哥上来就说："哎，叫妈妈念阿弥陀佛。"就妈妈就常常会念阿弥陀佛。那他懂不懂为什么要念佛号呢？我就不知道他懂不懂，但是至少他有这个心，就觉得念佛号他就很安心。然后给他念经的时候呢，哎，其实我妈也不错，她说："哎呀，这是写得真好哎。"你说他了解多少不少，但他觉得听起来说这个真好，讲得真好。我从他念就他那时候。能够自己看着他会念一些普门品啊，还有一个还有那个普贤菩萨行愿品啊，还有这个阿弥陀经啊，就这些他能够看懂，就帮他多念，因为他比较熟悉了，他就可以知道。那最近我们也会给他念一些大般若经，他都会跟着念，对，他的听力还不错，是的，
0: 所以你们就是陪他一起念经，来
1: 对，
0: 帮
1: 还有
0: 他。
1: 拜佛呀，对。到佛堂拜佛呀，还有，对，看到法师来就说："哎，要供养啊！"就给他一个红包，他去供养。
0: 所以你们还是常常带他出门去。
1: 你说常当是慢慢就少，因为他实在不愿意出门。但有些有活动的时候，法会活动啊或什么样，就希望能够带他出去走一走。然后其实出去，大家其实也是热闹。其实他以前蛮喜欢热闹的，他非常喜欢朋友。他每天在家年轻时候他。就会学做很多菜，还会跟人家去学那个。到台湾不是很多那个像副本没食谱啊，或什么
0: 哎，
1: 那个东
0: 是。
1: 西？哎，他会学，学的他就非常好，人家就非常喜欢吃我妈做的菜。有时候他做剩下的菜，人家还说汤要拿回去泡面、泡稀饭吃，笑死了。对，所以妈妈至少很喜欢热闹，所以大家对其实出去热闹对他有好处，因为老人你把他待在一个房间，要有点刺激，对，要有点。说他愿意做，但不过他有的很累，那你不好拖他去了，因为有时候真的太累，不想动。
0: 就是在父母临终前，你怎么样帮 他们也帮自己做准备。
1: 对，就是我刚刚讲，就已经你就要有这个佛法的概念，是吧？是人是这个生命无限，会一直在重复的。那但是我们希望重复是更好、更好、更好，往上最终能够到达佛的果位。那我有以前很早就看到有印光大师，他有写一篇文章叫做《临终三大药》，他这三大药里面其实真的是我们一般人其实都可以。很受用，它有三点。第一点就是说呢，要善巧开导安慰，令身正信者啊，就是要能够好好去开导这个，要这个患者这个病者呢，他要离开的之前呢，让他就是对这个身体一些信心。那怎么信心？就是要叫他们放下一切，一心念佛，是吧？因为很多老人家走都会啊，这个会放心不下。孩子啊，放不下家产啊，放心不下的很多事情都可以放不下，可事实上这个老法师说你要放下，因为这些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是不是？
0: 嗯，
1: 所以就是教你要放下一切，要一心念佛啊。还有哦，这边还讲到助念，他说大家换班念佛，那么帮助这个患者啊，让他助静念者，那他就是就分三班，因为他就不会太累嘛。
0: 嗯，
1: 但他也讲到说要念的时候呢，要念出声，但是呢不要念太大声，因为有时候会扰乱这个亡者的心绪或者是濒死者的心绪，所以他也会讲一些这个道理。这篇文章大家应该涉及到。还有一个就是讲说切记搬动哭泣以防误事啊，就是人走那段时间你要他能够安静，不要在那边摇动啊起来啊，那这就是他其实这个时候对他来讲有害他，因为他这时候要往生一个地方的时候呢，他需要一个安安静静，然后有信心，然后最好能够当有佛来接引嘛。
0: 嗯，
1: 所以他这边就跟你说，就是断断不可做一些事情啊，就是不要说去洗澡啊、换衣服啊，或移开灵寝处，这些都不要动他，因为他对他对这个要走的人说来，这些都不重要了，他也不 care， 重要就他的心事。
0: 嗯，
1: 怎么样走到更好的地方是最重要的，所以大家有空也可以来看看这一篇，这一篇叫做这个临终三大药，是印光大师著的。
0: 嗯，整体来说应该算是佛法吗？帮了你们，帮了他，帮了你，
1: 肯定肯定的，是的，
0: 让你在这个照护的这个整个过程中，然后整个心情上，
1: 对对，因为佛法讲究就是无限生命嘛，是吧？
0: 是，嗯，
1: 对，你就不是说这一辈就没了，就还有下辈子，还有下下辈子。
0: 嗯，
1: 那我们懂的话，主要就是知道说你这辈子要怎么样把自己更多习气毛病要改掉，是不是要多做点善行啊？然后对妈妈，主要是帮妈妈，也让她能够积善积德，让她下辈子能够更往上走。
0: 嗯，这样子。我非常清楚了你们是怎么样度过这段时间，因为对一般人来讲真的不是非常的容易，因为我真的很少听过是自己照顾父母的，因为其实双方都会累，你们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个案。
1: 没有，我妈妈也是就还挺好照顾的，是的。哦，还有一个就是佛教就是讲嘛，父母是我们最大的福田啊，是吧？
0: 嗯，
1: 我其实也看到很多师兄姐会啊，都是很感恩父母给他们这个机会照顾啊，是吧？
0: 嗯嗯，
1: 等于是我们也在从中间在积福田，
0: 就是靠佛法彼此的互相的支持下来，
1: 对，
0: 就是往更好的下一世去走。
1: 是的，是的。
0: 嗯，好，今天非常谢谢智真师姐跟我们的分享，感恩您，谢谢，
1: 感恩您给我这个机会，谢谢您，也谢谢大家。
0: 好，那祝福您。好，谢谢，
1: 感恩。
2: 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你好，我是谁》的主题曲《很久以后》。
3: 我想创立失智症中心，帮助这些失智症的家庭，作为他们的后盾。你好啊，我是谁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两点到三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 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 408-964-4566。 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爱你，
1: 爱你，爱你，
2: 爱我所爱。
3: 上了我们今天的美国哈，180位菩萨，啊，8个分会都回来。
4: 180位弟子回来，虽然呢从这个美东回来要将近17个小时，从美西回来要将近15个小时，但是上人真的是隔着山隔着海，隔不了我们跟上人一甲子的爱。
5: 欢喜的是大家都回来了，人生无常啊，无常人生啊，所以我们要时常提高了无常观。不管怎么样，人生啊，难得人生，更是难得人生。我们能生在人间，而且呢，有了能生在人间，而且呢，有了这个身体，我们要很珍惜。

更难得。我们现在大家是慈济人，名副其实是佛教徒。虽然我们也有呢其他宗教，我们都是用敬重的爱的心啊，都把它纳入在也是慈济人哦。所以啊，慈济人啊，我们要互相的亲，互相的爱。亲呢是法亲，这种法亲情啊，我们呢要很珍惜它哦。那爱呢，慈济人本来都是爱人啊，无所不爱，不分宗教，我们呢都是要爱啦。这就是宗教的情操，而且呢是佛陀的教义啦。各位遥远的地方回来，德州呢是在美国很早的，从济恩慈铭他们回来，所以这就是因缘啊。只要有回来吼，就还是呢这一份情，总是呢难能可贵啦，互相要相惜相爱啦。难得人生嘛，来到人生呢能有这样的法亲情，很不简单啦。而且呢更可贵的，大家投入做慈济，我们就是行菩萨道。菩萨道呢，那就是普天之下没有我不爱的，只要有困难的人，他们的困难我们不忍心让他受苦，所以我们大家呢共同总是呢尽快快速呢去解决他的苦。这都是我们爱人如己，就是名副其实哈。所以各位请大家用心用爱呀，发挥我们人生的价值。因为呢这两三年来啦，我都一直在说请大家盘点自己的生命啊，要发挥生命的价值。这是每一个队伍回来我都是这么说，也就是这几年来呢我最重视的哦。我们要呼吁大家自我生命的盘点，我们生命的价值要如何来珍惜。珍惜不是说我把我自己过好，是爱我自己我的慧命，有没有发现到自己的慧命。这个慧命呢就是智慧，我们的方向要对准，正向正路，那才爱正思正见，爱正思维，爱正见解，我们走的路呢才会正啊。所以各位一定爱爱大家人吼，打开心胸啊。师父在那讲，我这一辈子没有其他的本领，我只有呢只有无争，以事无争，以人无争啦。那以事无争，以世间无争，以事无争，以人无争。我这一辈子自我盘点，这三点呢，就是我的特质。所以呢，我自己盘点了，对自己哈，总是呢。画一个圆圈。

0: 没有打叉，真正的哈、哦、有圆满了、啊。因为现在的人呐、啊，我现在啦，已经呢年纪也大了哈、哦，那实际带到现在来呢，我感觉也放心了，因为人呐、啊、的方向也都是很正确哈。哦尤其是看到大家回来和和气气啦，你们的和和那、啊、这都是好舒服的上欢喜，实际要做呢还要传承要协力，咱现在大家人爱和和和气和爱就是合和啦，大家人爱合伙，安尼呢，咱组织才会当开阔，才会当圆啦。啊，但是呢，更重要，我们更需要要协力，要合力啦。所以讲吼、哦，嘛都爱出力。大家人会讲啊，师傅，我吼，起码拢较济岁啊，老啊。我们的慧命永恒的不老，我们的智慧永恒的发挥智慧的力量去做事，只要大家身体照顾好，我们永远不老，我们永远呢都有个很霹雳哈，有一个霹雳啦，愿意呢走哈，做出了。为人间付出吼，所以看到大家回来真欢喜，互相鼓励，师父也要甲大家人鼓励吼。尽管呐，都去年的年底一直到现在，师父的心要打开，好像呢很难呐。这人生的吼无常难免呐。
1: 基层师兄两千年的时候肩负上人的使命，大达拉斯地区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耕耘了二十多年，奖学金赈灾义卖每个地方每一件事情都有基层师兄的身影跟他的细心。基层师兄非常有福报，他在往生前能够得到上人的开示，上人跟基层师兄说这辈子上人牵着继承师兄的手走，下辈子继承师兄来牵上人的手来走慈济菩萨道。
0: 这样不甘是师父的好弟子，师父看你入来走主祭路期待伊啦，爱看到师父未来看到师父的手也是继续爱走主祭路，我相信伊已经回来啊，在慈济家庭成长，我很相信他。不管安怎唔甘，我们都是要用虔诚的心，感恩过去他也是牵了大家的手进慈济，将来啦，期待他。都可以永恒的生生世世都来牵慈济路哈，啊，咱大家人慈济人慈济精神，永远呐、啊、都要和和相喜相爱哈。总而言之，这一念心，我们要笃定啦、啊，生生世世行。菩萨道、哦、所以呢，咱大家人唔通忘记哩这一念。

以上真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漂洋过海来爱你》的片头曲《有你就有家》。

0: 觉得我今年
1: 很伤心吗？帮我打个算。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退休护理医师王之珍女士在节目中分享了她和妹妹同心协力守护百岁高龄母亲的感人故事。近思语中有一句话，行善行孝不能等。虽然母亲失明又失智，但是王之珍和妹妹两人一路陪伴照顾，不离不弃，这样的孝心和耐心真是令人感动和敬佩。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此际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此际与您空中再会。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最近看到身边好多的朋友都开始步入人生的新阶段，有的人组成家庭，有的人为事业拼搏创业成功，也有的人呢是选择现在来转换跑道。不论是什么样的阶段，大家都期望自己的选择最后能够拥有一个美好的人生。那么正在收听的你，希望拥有怎样的人生呢？什么样的人生会让你感觉到幸福呢？是追求成功的过程让你感觉到幸福，还是每天都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会让你觉得幸福就在身边呢？之前也听过许多人分享在追求人生幸福的时候反而变得不快乐的故事，究竟要如何做才能够找到幸福人生的指南呢？今天想跟您分享一段红蓝教授在人文讲堂的演讲内容，他透过多年的观察与研究，看见了内在素养与知识绽放出来的力量，带大家找到人生幸福的智慧。
1: 每个人都很希望自己一生很幸福很圆满，但是怎么样达到这个目标哈？其实只是靠聪明是没有办法的，这个也跟我们的知识没有关系。其实哈，我们说知识是个资讯，但是你怎么把它用在你的生活里面，那就叫智慧了嘛。但是有智慧的人才知道什么时候去把它放下，好，所以拿得起的是聪明的人，放得下的才是我们所谓的智者。所以现在我们所谓的实用的智慧，就是 practical 的 wisdom， 它其实就是我们生活的态度，这个是可以教的，它是要被慢慢生活里面所训练出来的。所以我们现在知道说一个人成功或者不成功是他的心态，就是你碰到一个大石头，你说哎呀这大石头把我压住我爬不起来了，那你就完了嘛。但是如果你说哎呀这是个大石头，它是我的垫脚石，我爬起来往上走，那今天你就成功了。我们在实验上发现智慧的巅峰是65岁，1920年代物理学的诺贝尔奖 Max Planck 拿到奖金以后，他在欧洲设立了好几个研究院，包括荷兰的南梅根，他都是非常好的研究院。所以他做出来说哎呀智慧巅峰是65岁，跟过去讲的都不一样嘛。所以这个时候美国印第安纳的 Purdue 大学就马上把它重做了一遍，就发现果然是在控制了健康、婚姻状态和收入以后，65岁是生命满意的最高点。各位想想其实很对，为什么呢？我们到了65岁的时候啊，下面的孩子已经长大了，而且到了65岁你也不必去算命了，你已经知道你的命是什么样了嘛。所以他是生命满意的最高点。而且事实上后来哈佛大学他就把那个全世界500大那个企业的 CEO 的年龄拿来平均一下，发现是56岁。因为那个时候啊，你再怎么样复杂的这个金融资讯他等于都了解，然后他人生的历练已经让他不再受到情绪的控制了嘛。所以56岁是做 CEO 最好的年龄。人生的智慧在哪里呢？终身学习。很多老人家说哎呀我老啦，记忆力不好啦，怎样，对不对？好，跟各位讲不会。那要背的现在我们已经完全不需要背了，有手机有电脑有很多的方式，但是呢待人接物阅读人性就是我们所谓人生的智慧，他在往上走的。我们说姜是老的辣啦，就是这样子了。所以各位不要担心说哎呀老了我就好像这是我们说人到中年就万事哀，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你要背的呢交给电脑去了，你现在就可以好好去享受你的人生，因为这个时候你人生的历练使你的生活是一直往上走了嘛。所以马克吐温说年龄是个心理的问题，假如你不在乎它就没关系啊，你对生命还有祈求还有希望还有目标的时候你就不会去老啦。所以吴门这个诗很好，他说年岁有加并不是你老啦，但是如果已经丢弃了理想，我们说等吃等睡等死，这叫做三等功名了，到这种时候那就不行了嘛，就堕入到了暮年了。所以完全是在乎我们的心态。那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在神经学上的发现呢，就是大脑是一直不停的改变。在我念书的时候说大脑定型的不能改变，神经细胞死了不能再生，1998年的实验把它推翻了，我们大脑是一直不停的因为环境的需求而改变。各位这边如果有父母亲的话就不要担心，孩子小时候是怎么样跟他长大是没有关系的。孩子离开学校进入社会，他所要用到的知识是还没有发明，很多东西都是过去没有的嘛。我写论文的时候是用打字机打的呀， 像现在已经没有人看过打字机了，对不对？所以孩子离开学校进入社会，所要用到的知识还没有发明，所要做的工作还没有出现，所以你就不要急。你的孩子需要什么呢？我们说要基本功，就是听说读写，他给你一个像鹰架一样，一个 scaffold 让你往上爬。你的楼盖的怎么大，再怎么高都没关系，我有鹰架，我爬得上去。人是一直跟着时代进步，哈，你不能说我离开学校了，这辈子就不再看书了，那你马上被社会淘汰。因为我们在实验上发现，学生离开学校，他所学的知识半衰期只有六个月，你如果不跟着学的话，六个月以后就会被社会淘汰了。我们的大脑是一直不停地因为环境的需求而改变。他是个72岁的老人家，中风了以后啊，左边坏掉啦，对不对？不能讲话了。他经过那个复健以后，他就重新学会了语言的作业了嘛。他是 language 和 speech， 就是语言分两种，口语和书写的文字啦，对不对？好，两个都恢复起来了。各位看到他的右边把它相对应左边的功能拿过来了，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大脑是一直不停在随着环境而改变，你只要每天你自立自强，每天还在学新东西，你就不必担心得阿兹海默症了嘛。我们在实验上发现，运动的时候哈，它产生这个几个神经传导物质，比方说多巴胺、血清张素，还有正肾上腺素，尤其是正肾上腺素对于这个失智是个很大的帮助。因为实验发现说，生病的胆碱细胞泡在正肾上腺素 norepinephrine 里面的时候，它的修复会比较快。怎么样使大脑产生正肾上腺素？第一个就是我们让学生躺在核磁共振里面解数学题目的时候，他的大脑的脑干的地方分泌正肾上腺素。所以我们今天让老人家去学习新的东西，让他去集中他的注意力，使他的大脑产生 norepinephrine 出来，帮助他减轻这个大脑这个伤害哈。然后运动是一个，跟人家说话哈，因为你跟人家说话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你说这个字出来的时候，你下面五个字基本上在你的大脑的运动皮质区已经准备要出来了。如果你没有这样子准备的话，你讲话就是结结巴巴，就很不顺嘛哈。那所以今天我如果要讲话，那我第一个就是我的运动皮质区一定要活化起来，我要动嘴巴要讲，而且我要储备下面要讲的话，我的耳朵要听听我讲出来的话是不是正确的，然后我眼睛要看看对方脸上的表情。所以会发现说，当人在跟别人对谈的时候，他整个大脑是活化起来的。那最主要就是他一定要睡得好，就是深度睡眠的时候，我们的血脑屏障会打开 blood brain barrier， 就是它为了防止细菌进去嘛，哈，那血管很密。打开的时候呢，白天新陈代谢所产生的废物会从脊髓液里面把它运出去，白天也会运，可是晚上是白天的十倍。好，所以一定要好好的睡觉。所以睡眠是现在看到跟阿兹海默症最有关系的。一个老人家如果开始失眠，很快就会发展出这个。好，所以这边的时候，老人家要睡得好，哈，要深度睡眠，哈，不是吃安眠药没有什么用，安眠药是镇静剂嘛，哈，没有办法进入深度睡眠，营养要够。好，大脑要活化，蛋黄是一定要哈，因为做实验发现490个 milligram 的胆碱跟980个 milligram 的胆碱吃了3个月以后，孩子生下来以后，孩子后来在空间能力上、在记忆上、在空间广度上都有很大的差别。那么上天真的很公平，这孩子啊开窍的早，对不对？好，天赋很高，好，少年得志，对不对？那如果比较慢的话呢？那大器晚成呐、发明电灯那个爱迪生，他为了找这个钨丝，做了2780次的实验，才知道钨丝是个最好的哦。所以成功的人其实不是在他有多聪明，而是他有毅力嘛，对不对？哈、所以孩子呢，少年得志，你当然你脸上有光，跟人家比起来你很高兴。但事实上呢，大器晚成还走得更远的了。没有输在起跑点这句话哦，因为人如果是终身学习，那我们的人生是一个马拉松嘛，我们跑到终点才知道谁是赢家了，是不是？所以每一个人都是过去经验的总和，以过去的经验造成现在的你，你一定要每天好好的过日子。所以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你要活到你生命的最后一天，你每一天一日不做就一日不食、如果你有这样子的精神的话，你其实是不必担心，你的人生一定是很圆满的。
0: 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是中央大学认知精神科学研究所洪兰教授的演讲。教授提到，有研究显示，当我们能够控制好健康状态、婚姻关系以及收入平衡的时候，65岁会是生命满意度的最高点。我就在想，难道不能是现在吗？我希望现在就能够是人生最满意的时刻。洪兰教授也正好给了我解答。我们想要人生圆满幸福的关键之一，就是要终身学习。学习新事物不仅能够活化大脑， 还可以让自己保持良好的心态，认真生活。毕竟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要跑到终点才知道谁是赢家。那么我们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度过这么宝贵的每一天呢？继续来听红蓝教授的分享。
1: 就是我们在实验上看到，你今天怎么过日子，它就影响你神经的连结，就影响你明天行为的出现。所以各位才会看到说，现在精神科的墙上，不管你哪个医院，它一定有这个标语哈，因为这是丹麦的哲学家叫齐克果，他说生命只有走过才能了解，往前看才活得下去。所以在美国高二一定叫学生去看一本书，叫做《基督山恩仇记》Count of Monte Cristo 嘛，哈，那这本很好的地方就是最后那句话，大仲马写人生是等待与希望。因为大仲马里面那个主角，他花了20年的时间去报仇，你在地牢关了18年，又花了20年报仇，仅仅人生过去了嘛。他最后让那个真正害他去下地牢的人让他走了，因为他看到了一点，人生是等待与希望。我如果把所有时间都花在报仇上面，我自己人生也过掉了。每个人生命都没有十全十美的，但是呢，你要往前看才活得下去了嘛。所以罗马帝国的皇帝 Aris 讲，他说形塑我们的不是经验，是我们回应经验的方式。就晓得说每个人真正没有十全十美，都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呢、啊。但是为什么有人倒下去了，有人爬起来了，是你回应经验的方式。那这个东西呢，其实是可以教，好，也就是松下幸之助讲的，下雨了把伞打开，不要说哎呀为什么下雨啊，明早我没有带伞呐、啊，又来不及了嘛，雨已经下下来了，把伞打开。真的敢去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问题就变小了。可是如果你把头埋在沙里面，那问题就越来越大，最后变成一个爬不过去的高山，这就没办法了嘛。所以这边的时候呢，要跟各位讲，情绪是人类最重要的一个掌管我们成败的一个因素啦。情绪是控制在你自己的手上，没有人使你不快乐，是你自己使你不快乐。我们做所长的时候啊，都有觉得说老师害我生气，我不要跟他同个实验室，我不要跟他同个宿舍。好，我们都要跟他说，没有人害你生气，是你害你自己不快乐的。哈，杏仁核就是我们负面情绪的地方啦。哈，旁边那个像海马一样，就叫海马回啊。今天我们情绪不好哈，说实在话是海马回的关系。哈，因为杏仁核本来就会活化嘛，也就是说演化让你未雨绸缪，它不要你什么船到桥头自然直，不直就死了，对不对？每个人都有这种经验，就是早上起床无缘无故心情不好。英文叫做 get out of bed from the wrong side， 没什么理由就心情不好了。每个人都有这种经验，那就是演化要你去，因为你心中不安，就去看一下门窗有没有关好，动物有没有拴好，去检查一遍，检查完了你心情就好了。那今天原因会有忧郁症，会想到很多地方钻牛角尖，就是我们的海马回啊，因为海马回是管记忆的地方，这边坏掉会有失忆症和阿兹海默症嘛。那海马回还有一个很大的特性，就是替你的行为找理由。所以你今天看到朋友对面走过来，你这样跟他打招呼，他不理你，头一甩就走掉了。这时候你不是替他讲说，哎呀，他没有戴隐形眼镜，他没看到我，你是马上检讨你自己，我是不是昨天讲他坏话被他听到了？这是海马回的一个功能嘛？好，那因为是这样子的关系，我们现在就晓得说，哈，情绪呢是控制在自己的手上，是认知对情境的解释。所以我这边要很快讲一个实验，它是60年代在哥伦比亚大学贴海报。征求大学生到心理系，哈，来做维他命 A 对于视力的帮助。那么他告诉你说我要打一针，打针叫做侵入性嘛，所以他就跟你说我会付你双倍的钱呐，哈，那学生就来了。那打针的时候呢，针管上贴维他命 A， 我们说这叫磁力无银300两。告诉你维他命 A 里面就不是维他命 A， 肾上腺素，哈，这肾上腺素就是老虎狮子要吃你了，那个流氓拿着大刀要追杀你了。好，这时候你这个大脑会分泌肾上腺素，瞳孔放大，手心出冷汗，心跳加快，膀胱失禁。好，这是肾上腺素的功能。好，所以打了针以后啊，就叫你到这个休息室休息20分钟，等到维他命 A 产生作用，来看它对于你视力的帮助嘛。哈，用2间休息室，一间是个假的受试者，看到你这样子好高兴啊，哎呀，你看我今天在校园里走，今天运气多好啊，一看有这个海报，好，虽然挨了一针，但要20块美金，我要请我的女朋友去吃个大餐，再请她看场电影，都还会有点钱给她买小礼物。另外一个房间呢，也是一个假的研究生，哈，就假的受试者，用研究生假扮的，说你看这个等了这么久还不叫我去做，他以为我的时间这么不值钱，他以为这个20块可以买我这么多的那个 时间哈，就是他那边暴跳如雷很生气嘛。好，时间到了，把他娘就带来，他的黑房去，眼睛盖起来，就假装测他的视力，出来给他钱，叫他签收据。他说走到门边了，说对不起对不起，请你回来一下，我刚刚忘了问你，在休息室的时候啊，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这边有个情绪的量表，你帮我填一下。那时候你就发现哈，在这个很高兴的这个房间的人呢，他把这个生理反应，手心出冷汗、心跳加快、膀胱失禁，把它解释成我兴奋到手心出冷汗，我兴奋到心跳加快。可是另外一个房间的人就把同样的生理反应解释成我愤怒到手心出冷汗，我愤怒到心跳加快。所以情绪是认知对情境的解释。在鸡尾酒会，突然听到后面有人讲你的坏话，就马上回头去看，什么人这么大胆，一看是你的老板，怎么办？假装没有听到，赶快跑掉嘛。可是一看是你的下属，那你的反应就完全不同了，走过去说明天到我的办公室来。就是你的情绪是认知对于情境的解释，所以看你怎么去解释它，所以事情就取决于你的心态。所以希腊的哲学家告诉你，带来痛苦的不是事件本身啊，所以我们对于事件的看法嘛，我觉得这个心态就是最重要的。我们人生基本上就是控制了你自己的正向的心态，你人生就会圆满了。

0: 刚才我听到红兰教授分享正向心态对我们的重要性，提到了情绪是掌管我们成败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我非常的认同，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不是在控制情绪，而是被情绪控制了，进而做出很多自己无法理解的事情。但是情绪是掌控在我们手上，就像教授说的，没有人使我们不快乐，是我们让自己不快乐。所以想要迈向幸福人生，我们就要好好学习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除了维持好情绪之外，我们还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人生抉择呢？继续来听红兰教授怎么说。
1: 人生布满了选择，你每一天都在选择，我出门是坐公车呢，还是叫计程车呢？我是怎样怎样，人生都是选择，对不对？所以假如你是个难以决定的选择，你选哪一个都是好的选择。以前我们做所长要去证婚，我最怕证婚是看到有那个新娘子还没有走出礼堂，说老师我后悔了，应该嫁另外一个。这里面的时候你一定要了解啊，你当时两个都不能决定选哪一个，表示两个都一样的好嘛，对不对？所以你今天选定了以后，一定要了解选择是一个开始，圆满的完成它才是你的目标。所以你看我们在早期的时候啊，这个没有这么多的离婚率嘛，因为我们的观念比较不一样嘛。所以英国有一对老夫妇结婚70年，那记者来问他说，哎呀，现在每5分钟就有一对离婚的时候，你们怎么有这个本事结婚这么久？老太太说，在我们那个年代，东西坏掉是把它修好，不是把它丢掉。你把它丢掉，永远再去换新的，就不一样的态度了嘛，对不对？选择是一个开始，圆满的完成它才是你的目标，这是我们人生的态度了。所以品德呢，就是决定一个人一生成败唯一的因素。这个事情已经做了，成事不说，随事不见，过晚不咎。你过去的事情就像牛奶打翻了，再去救也没有用了嘛。一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往前看，所以不要反刍。那个卓别林哈，他讲说一个笑话讲了3遍就没有人笑啊，那为什么一个不愉快的事情他在心里面讲30遍？我们说哪里是30遍，300遍、3000遍、30000遍啊，所以才还会有很多人每天愁眉苦脸了嘛。所以埋怨像你像骑木马，让你有事做，你不会前进一步嘛，你是白浪费你的时间和精力。我们在研究上最害怕的一个就叫做嫉妒 jealous 嫉妒哈，那嫉妒是没有什么药可以去解，或者是因为已经照在大脑什么地方了，可是没有办法，唯一能够做就是凡是嫉妒心很强的人，强迫他去数他自己已经有的东西，就是你现在都是羡慕别人，羡慕别人，你现在强迫你回头去看你有什么，你有什么，这个时候他的嫉妒心慢慢会淡下来。所以这边时候改变心态，改变生命了。跟各位看这6个人呢，丘吉尔、皮卡索、爱因斯坦、尤其 Branson、 李光耀，美国的总统啊，他们都有着阅读障碍。其实大家比较熟的是李光耀啦哈。这个阅读障碍呢，英文叫做 dyslexic， 就是失读症，它是有大脑里的关系啦，跟我们的染色体236、15、18就有关系哦。那么这个病是会有遗传性，可是一般来讲都是男生多女生少嘛。李显龙没有，李显阳也没有，中间的李伟林有。但是李伟林呢，是新加坡陈都生医院的院长，最近刚刚过世啊、哦。他是医学院毕业的，像各位哈、哦，你们叫做 skillful 的 reader， 你今天念看字1分钟是看668。嘴巴讲话我是快的哈，250。我如果还要更快一点，你的耳朵不能接受了哈。所以眼睛是耳朵的3倍的时候，我问李伟林说：“你怎么可能念到医学院毕业那么多的东西？”他说：“他没有结婚哈，所有的时间课本录音、上课录音、考试录音，他是靠听。”然后他就跟他说：“他爸爸跟他说，上天很公平，给你关个门，一定给你开个窗。我们眼睛读得慢，我们耳朵的听觉记忆比较好。”所以他就是靠听的讯息进入大脑，很多方式嘛，用听的又看的还可以用手摸的，对不对？好，你这个门关了，我开另外的门啊，就是重要的就是你有什么能力，不是缺什么能力。彼得·洛阿克，各位都知道他是这个美国的那个管理学的大师嘛，他说我们出社会的时候去跟人家竞争，我们是用强处跟人家竞争，不是短处啊，那我干嘛管短处呢？对不对？好，是重要就是什么能力的时候，你有能力跟人家竞争了，然后呢，成就感不是礼物，别人没办法给你。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说该你的呢会在你手上，不该你的就拿到手上都会丢掉。这里面真的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靠自己去赢得我们别人的尊敬，不是没有挫折，好像这个人一生这个平平顺顺，其实不是的哈。碰到挫折得到光荣的胜利，也就是说人生拿到一个 牌是很好的牌，那没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你拿那个烂牌，你把它打到满贯，别人会尊敬你。事实上，年轻的时候受的苦是没关系的嘛，对不对？人不会苦一辈子，会苦一阵子啦。但是你不去苦那一阵子，可能就苦一辈子了。所以跟各位讲，什么叫幸福哈？家里没有病人，没有阿兹海默症，没有巴金森症，没有精神分裂症，没有这些病。牢里没有亲人，不要送牢饭。好，外面没有仇人追杀你，圈子里没有小人，这就是我们的幸福。因为人老了以后就老小老小，就跟孩子一样很固执，对不对？那我们说孝顺主要是顺，好，就是顺他的意。就好像说我爸其实没有阿兹海默症，也没有失智，但是他老了，我爸活到90岁，到他老的时候啊就很固执啊，他要做什么事一定要做，好，那要做就好好好，爸马上去做，好，然后你总是顺他的意的时候，他觉得很高兴，他觉得你很孝顺，心情很好，对不对？那你说这个圈子里有小人的时候啊，这里面小人如果躲得开就躲了哈，躲不开的时候我觉得是换工作。你想想看，你一天有8个小时在办公室里面嘛，他如果给你穿小鞋，让你8个小时过得很不快乐，你其实回到家里你心情还是不好。我们很少人能够像精神科的医生下班的时候把这个病人的事情锁在办公室里面，虽然我们都是这样子教学生说你不能把你的情绪带回家，可是我们在办公室里面一定会把情绪带回家里，所以会影响你家庭的生活。情绪跟健康是直接的关系了。一般来讲哈，我们健康是第一个，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嘛，对不对？好，说把这个工作辞掉，好，换别的工作，钱可能不这么多，但是你要活得长，你才会有时间用你赚来的钱。其实我们大部分人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只是我们自己常常不满足而已了嘛。所以汤姆斯·杰弗森讲这句话是很对哈，因为蜡烛点蜡烛，你没有损失嘛，我用这个蜡烛点燃另外一个蜡烛的烛芯，对不对？那个我没有损失，可是房间变得更亮。我们要做的就是点蜡烛的那个人了。Alfred Nobel 哈，就诺贝尔奖的那个 Nobel 嘛哈，你知道他原来钱不是要捐出来的呀，是因为他哥哥死了，那个瑞典的报纸把他弄错了，就把他登出 Alfred Nobel 死了。哎呀，就社会上说这个靠黄色炸药赚钱的人死了，真高兴哈。所以他非常非常的惊讶，他以为有钱会得到人家的尊敬，会得到收入，就发现并不会，所以他最后觉悟了。他才讲这句话，他说有钱不能使人得到幸福，幸福的权利只有一个，就是使别人得到幸福。所以他诺贝尔奖捐出来的时候，他的宗旨是造福全人类嘛。所以得到快乐最好的方法，给别人快乐。我个人一直觉得说厚德载福哈，人生做好事是为人点灯，明在我前，厚德载物，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见。谢谢各位。
0: 红兰教授的分享，我就想起一段话，卡缪曾经说过，若你不断寻找幸福，那可能永远都不会快乐，但若你寻找的是生命真意，那将散发不一样的光彩。可能很多人都将幸福人生作为一辈子的目标不断的追寻，在过程当中却时常迷失自我。或许我们可以从改变自己的心态开始，因为年龄与成就高低从来都不是衡量幸福的标准，面对人生的态度才是让我们幸福的关键。现在的你幸福吗？期待你我都能够在生命当中看见自己的幸福智慧。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这个正宗师兄讲到说，921/25年哈，88/15年。那事实上，今年呢是高雄气爆10年哈，2014年。那现在是2024年哈。那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惊天动地的那个晚上哈，在2014年的7月30号晚上的11:55要跨。跨8月1号大地在瞬间啊就这样的一个爆炸，然后整个瞬间，所以那一夜高雄整个前镇还有苓雅区整个石化，从因为工业化的关系哈，气爆炸死伤非常的惨重，这一整条的大马路就炸成了一个大壕沟。那所以上人总是讲要走在最前坐在最后哈，8月1号的凌晨，所以11:55爆炸，所以凌晨，也就是说慈济人其实在第一时间，志工马上上百个人就已经到16家医院去关怀伤者，而且为救难的人员就马上去送热食，到殡仪馆去为罹难者助念。我想这个都还不是在指挥中心启动，就是慈济人马上有一个这样的行动。早上7点，就8月1号早上7点，花莲本会就成立了气爆事件的指挥中心，开始协助人力还有物资的一个调动。所以8月1号就是隔天早上的志工早会，上人说晨雨下来，就金丝晨雨下，第一个听到的就是这样一个惊天霹雳的消息。那马上看到的就是慈济人从凌晨开始就启动做关怀，送茶水送饮料抚慰。那知道送到医院的慈济人就去一一抚慰，当然就是每一个有需要的慈济人都是牵出祈求牵出行。上说看到这样的画面啊，真的心都碎了，不只是受伤的人身体痛，还有生命的危机，也看到家属那样的一个悲痛，当然也有可能找不到的。所以不到两个星期前，各位，那一年2014真的是一个非常多灾难的，不到两个星期前复兴航空的空难，慈济人也是很忙，好不容易才告一个段落。那可是你看这样子不到两个星期，大概10天的时间哦，马上又来这样一波大的灾难，11:50要跨过8月1号，突然一声震动，不知道要如何来发，因为太大，它是整条，不知道怎么来发挥这样子一个抚慰的作用。那我们也来回顾一下2014年总共有4架飞机海内外掉下来，包括那个马航，所以好多的全球慈济人都在动。复兴航空在台湾是复兴航空澎湖的一个空难，它在湖西县西溪村坠毁，40多个人罹难，澎湖的慈济工志工马上就启动关怀。那7月24号就高雄的志工就到澎湖去协助当地，因为澎湖的志工比较好，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关怀的活动。所以在那个时候2014年7月25号，你看7月25号上人还在讲复兴的这样的一个空难，可是8月1号就是高雄这么一个大的气爆，所以是同时这两条线是并行。上人说我们要用虔诚的心为生死关头奋斗的人祝福，为往生者祈祷，希望亡者临安，期待生者节哀，心再苦千呼万唤唤不回来，再怎么悲与痛也只会伤害自己的一个身心，所以对亡者一点帮助都没有。上人就是在对生者说，既然姻缘已了，但愿他舍此投彼，安安心心在别人家里得到满满的疼惜与爱护，希望家属尽量做到生者心安亡者临安。这两句话其实安慰到非常非常多的人。所以我们来看说7月25号上人还在讲，还在对生者亡者做这样的一个祝福与安慰，可是这个7月31号这样的高雄气爆，然后8月2号高雄志工呢就开始，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讲说做这样的一个启动关怀，这一次的大水刚刚我们高雄志工在讲的，其实10年前他们就已经是大街小巷这样的去做关怀，13条路线开始去做房屋的毁损评估，助念抚慰，也带上上人的慰问信祝福金慰问金到医院到殡仪馆去慰问。所以8月2号志工早会上来说， 早会过后呢，就跟高雄的菩萨连线，那杜龙董还有呢林景游师兄，还有所有的核心组队一起，上人告诉大家，第一个就是要了解这个地区的菩萨们、志工们的安危。第一个就住在当地的有没有人有危险，一一的要打电话找人。然后呢，大家志工本身住在那里的房屋多多少少也会有影响，但是大家没有顾自己的家里，及时的投入做救灾的工作。凌晨两三点，救灾救灾的人那么多，他们的反应就是赶快准备水点心，及时去付出。那政府把避难的人先安顿在中正高中，慈济人一接到讯息就动员赶快去中正高中的这样的一个体育场馆，马上动员去清扫整理。当然那时候还没有我们这种所谓的福慧隔屏啊，就先帮他们做整理，让他们有一个，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有福慧床，让他们有一个舒适的地方可以休息，可以度过这个难熬的夜晚。好，那福慧床送到，也看到仁医会也很快就进驻到收容所去守护当地的民众。那一大早所以我们看到简守信院长、赖林森院长、赵友成院长全去了。好，林执行长他就说，这个院长们全部带着医护人员直接就往高雄走，去发挥医疗置业的大爱，这个就是大家齐精神。所以从八月三号一直到八月十七号，慈济在高雄的中正高中、福康国小还有英明高中，我们就办了三场的戒慎虔诚弥灾会的祈福会。其实最重要是受灾，还有受惊吓，好，财产还照其次，因为这个事情是一个公安，它牵扯的问题是很多，所以慈济要做的其实是要安大家的心。那这样的一个祈福会呢，由我们的常住师父还有志工带领乡亲祈祷，对罹难者祝福，也向警察还有警消人员致上最高的敬意。八月四号，志工早会上来说，昨天晚上我们在中正高中的祈祷会，一千多人在一起，大家都很强虔诚，无常在瞬息之间啊，希望这一场祈祷会能够安定人心。那其实不只是到高雄去办，是全台湾的慈济人大家都共同的来举办这样的祈祷会，所以也就是同一个时间，大家的虔诚啊一起上达诸佛厅，希望真的能够天下平安，台湾平安，受伤的人早日康复，心灵受创的人可以早日走出阴霾。那从八月六号到八月十五号呢，上人就开始在想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做这个，所以就发起了第一阶段的安心福富足的家访行动，就是大街小巷所有受灾可能的、受惊吓的，全部有四大志业的同仁、志工的小组，就组成家访的小组，规划了上百条的动线。各位可以想象啊，这么多的人，这么条的动线要怎么走，不会重叠哪一些家务，这其实是一个很庞大的组织动员。总共走访了17386户的家庭，要去找出社区里面需要助学的、房屋毁损坏程度要补助的、生活补助或者是医疗关怀的一个家户。所以八月七号这个高雄志工的一个去报告这样的一个家访，上来说一个里大概有上百上千户，家家户户都可以去看，手上带的礼物呢就是带一个见面礼，走到家里面去评估是否需要补助。有的家庭没有任何损伤，但是心灵受到惊吓，那慈济人呢可以去帮他压压惊，安他们的心，这个就是诚与情的一个表达。然后送伴手礼呢是一份心意，因为大家当时一直在说到底要不要给钱，到底要不要给，上人说先就是安心，要表达的诚意不是去做救济，是要去表达那个诚意，关怀与救济的情是不一样的，给他们祝福让他们 安心，同时要了解他们家有没有损伤，要用心的去记录哪一户需要帮忙，志工的能力要集中一个里一个里的去看，上人说这样比较有效率，也避免重复，所以这个规划能力其实是要非常强。八月八号志工走，所以上人是天天讲这件事情，八天以来不分昼夜，人间菩萨任何一个地方都走到，医院、殡仪馆一一走到连里，进去里面做什么，坐一坐谈一谈，抚慰抚慰啊，了解到底要不要我们帮助啊，带一点关怀祝福里去，最主要还给他们静思语那他们随手一翻就觉得哎呀，这句话好像是对他们说，好像是上人在跟他们讲话突然心就安下来面对平常的日子让困难 可以比较容易过去。好，八月十四号志工早会，那因为志工要去做家访，可是天气很不稳定，所以呢刚好那几天高雄的气候就是一直在下大雨，整天到处都淹水，这个路到底要怎么走很难走。可是慈济人就是有一份坚毅的心，步步难走步步坚定，那个路线要怎么分，不要重复，不要迷路。各位，那个时候我们手机的 GPS 还没有那么好用啦，哈，几乎还没有，你就是要拿着那个图。那光是访视的人每天都1000多人呢，这一千多人就去访视的每天有1000，这1000多人要分成好几个动线，哈，啊，就好像你讲说前一天是348条动线，30几个里，40000多户。啊，不要重复，哦，这个实在是一个很不好策划。所以在当时，哦，那圣人每天都在视讯里面看到，尤其是那个古丰泰师兄，他会很详细的报告今天在哪一个里，人集中在哪里，要走怎样的动线，游览车要怎么进来，然后人要怎么进去，每一项每一项，哦，这个写下来都是一篇非常完整的。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家访里面，啊，为什么圣人要这样地毯式的让他要，就是找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有的低收入户，有的老人家，有的残疾，有的孩子要注册很困难，那过去我们没有因缘可以帮助他，可是现在因缘来了，我们就可以把他列入长期照顾户。那前一天访视了4500多户，今天就这样几天下来，大概一个礼拜上来说差不多就可以结束了。那访视的结束不是救灾工作的结束，是因为访视以后才能了解真正重中轻度的损伤，这样子我们才可以考虑要怎么发挥帮助的慰问。所以访视结束以后其实就是普查，就是真的去访视。以前我们可能就一家一户，可这一次太大了，所以要家家户户这样的去看，现在才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开始。所以8月22、28号到8月30号就是做第二阶段的安心扶富族的发放，因为已经访视完了，知道要大概要怎么帮助。那这第二次呢有125条动线，又访了6000多户，有安心关怀就是轻灾的，有污损的祝福金，这是重灾的发放，然后要送一个扶富族妙音的播音器，哎，这个也是当初上人创发的，哦，就是说要有这样一个安心扶富族的一个播放器。那这一次的家访上人就定名为安心扶富族，哦，以知足最大富，感恩最大贵，善解最大智，包容最大慧，来祝福民众过着富贵又有智慧的人生。那这个安心扶富族的妙音播放器里面有无量义经的寄诵，哦，有这样的曲目，有祈祷，有爱与关怀，最重要的是这里面还有2段上人的开示，哦，然后呢他们压，然后他们就可以听，可以帮助啊乡亲来安定心神。所以2014年8月28号的志工早会，哦，那就大概已经过了将近一个月了。上人说全台慈济人合心合气，互爱协力，这一念心汇合在一起，及时的陪伴抚慰安心，这一段时间应该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应该差不多要告一个段落。不过受惊受怕的人还是要再陪伴，那我都要告一个段落。不过受惊受怕的人还是要再陪伴，那我们用安心扶富族啊，就是今天开始。

做帮忙，上海交代慈济人要告诉他们安心，因为你有福，不用担心经济，已经很富足了，希望把安心福富足呢送到每一个家庭，送到害怕的人手中，还要教他怎么开怎么听，大家要有默契，所以慈济人还要学，就是你要教跟学。那这个安心服务组是哪里做的呢？是深圳，从大陆的深圳做这个机器的厂商。那做这个机器的厂商，你没有办法直接进口，所以这个东西啊，送到桃园它是分开的，要一一的检验，要进这个海关，它一一的检验，检验以后回来，我们还要一一的安装，再把它组成，所以呢，要一个一个的听，有瞎不，有派去不，这有没有故障等等，就整个要这样子，最后3000多个才可以真的送出去。好，8月31号志工早会，高雄气爆满一个月了。虽然说有的人心疼啊，有的人身体受伤，有的人受气爆影响，家具、店面、房屋有轻重的损失。30天了，真的是很难熬。慈济人到高雄没有一天停歇。好，那就听到了有一位太太哈，黄桂仪，她说他们住在30楼。各位，你可以想象，千万不要买太高的楼，整栋大楼断电了。慈济人5、6天的时间，天天爬楼梯送饭去他家，爬上去再爬下来，各位可以想见吗？他非常的感动。所以慈济人到了那些人的家里哈，去坐一坐，聊一聊，教他们怎么用安心福富足哈，然后要怎么按哈，然后再来一个呢，是一个79岁的阿嬷哈，许张切阿嬷，她很可爱，她把慈济人的妙音打开，她就听到师父在跟她说话。他就说：“师父安尼跟阮讲话吼，啊，但是我拢阿未甲师父讲谢谢呢，啊，我阿未甲师父讲话呢。哎，感觉讲阿上林你个阿安尼讲，我拢无甲你讲，79岁哈，啊，所以我们的雪珠师姐就很有智慧啊。他就说：好好好，我和你甲师父讲话吼，伊就甲海声声吼，甲伊讲较低一点，啊，就和伊讲啊。阿妈就开始甲师父讲话，他就对着那个服务组个阿妈讲：师父啊，你遐无闲哦，你安尼甲阮关心哦，就落来就感恩哈。啊，其实你知道老人家。”上人就因为雪珠师姐也有放给上人听，阿叔公过落去都唔知啊，阿妈也不知道他要讲什么，都一直讲感恩啦、啊、感恩啊。雪珠公有啦有啦，师父拢有听到，拢有收到哦。一边说一边流着眼泪，真的是很真诚的这样的一个感恩。还有一个阿公81岁哈，林顺老公，因为我们现在做那个现在文史跟那个编撰，我们做什么都要找出到底是谁哈，不然说我们在编故事。哦，上人说他以为这个阿公是接到慈济的慰问金，结果不是，他捐出了10000块，他是受惊吓，慈济人去关怀他去押金。他其实自己有2个儿子，但是他很独立啊，他自己住外面，他的花费就自己去捡回收，一天差不多1块钱。慈济人要收他这10000块，很舍不得。你想，一天100多块，一个月才3000多块，可是他很诚意啊，就是要让他种这个福种。好，好，8月31号在高雄静思堂，我们办了2场善解聚福缘、安心福富足的祈福会。9月1号要针对重灾区的家庭来展开助学的一个补助计划。所以9月2号志工早会上来说开学了，最放心的就是每一个孩子可以及时的去注册，大概有138户，有196个学生不用为了这一次休学，这是上人最开心的事情。还有污损的慰问金或生活的问题，我们都有一一的清楚的去了解。总而言之，这一波30多天来已经很圆满的圆圆。好，那上人也讲到说前2天的这个祈福会啊，真的是让大家安心，就是苦计把以复为说法，引导人能可以走入法，得到这一份法的一个哈这样的一个心安。所以也是这一年啊，上人2014年高雄气爆还有很多的空难，所以在2015年，我们大概都2014的岁末转的岁末祝福的对联呢，是诚之情谊人间祥兆，教之殷实造福富足。这一年想的所有的对联，上人都不满意，这个对联是上人自己写的，所以拿出来的时候大家开始一直在念这些艺术，所以要很努力的去跟大家做解释，真的是诚之情，所以以诚以情嘛，人间祥兆，教之殷实，造福富足。所以2014年12月7号中区委员联谊会，这就岁末的祝福了。所以上人就解释说，今年要具体推动的就是诚之情谊人间祥兆，教之殷实造福，教育要用很殷实的诚意，要让年轻的一代那一念心很光明，
方向要正确，人心

才会富足，才能为人间造福。不是有钱就叫做富，如果有钱心还贪，那就是无底洞，就是黑，黑比甲更可怕。希望今年是瑞兆，而且是光明千兆，四日已过，时间不要空过。如果空过，命跟法是两相空，那我们的生命就是要多造福，多修福，福慧双修，才能够人间享造。希望大家用心用爱互相教育，互相照顾好这念心。好，那12月8号上人在彰化区岁末祝福，好，再一次的讲今年的主题，就是要努力在人跟人之间加强诚恳的情。菩萨叫做觉有情，就是觉悟的有情人，是至情至爱，人间要祥和，家家户户要平安，要看每一个人的心，所以要推动诚之情义，社会好，自然就会有祥兆。那我们要为大家做典范，不是有形的教育，还有社会家庭人心的教育。那宗教其实宗是人生的宗旨，教就是生活的教，从学校家庭社会，人人都要用殷实的态度，每一天的诚与心法，证明大家都有在精进。既然有精进，法就一定要入心，而且要行在法中，这样你就会成为做人的典范。诚正信实的用身教来教育，就是教之殷实，就是造福富足。台湾以善以爱为宝还不够，还要更用心来推动净化人心。所以我们关怀前镇跟苓雅区35里，总共35里走访了18000多户，那后续的关怀还有500多件，总共动员志工43084次，仅次于921大地震，是一个非常大的，很短时间内的非常大的动员。所以慈济人呢，在这一次我们也看到高雄的旗报走在最前，陪伴到最后，也看到医疗团队随时在灾难的现场守护健康、守护生命、守护爱，还有最重要的上人给我们的安心福富足，能够让大家苦济拔矣，复为说法。所以我们要以诚以情以善以爱来净化人心。感恩各位。

0: 依据美国肾脏病资料登录系统统计，台湾慢性肾脏病盛行率相当高，而达到尿毒症需要洗肾换肾的患者比例更高居全球第一。
1: 早期的肾脏病有一些临床方式可以来做判断，第一个叫做泡，泡指的是说我们尿里有泡泡。第二个我们讲水，病人可能会觉得自己有水肿的问题。第三个部分呢，我们讲是高血压。那再来的话呢，我们讲到贫血，肾脏它本身还有分泌红血球生成素，这个东西会刺激骨髓来造血，所以当我们肾脏功能已经不太好的时候呢，造血能力会比较差，所以病人会有一些贫血的症状。那最后我们讲到倦呢，倦就指的是所谓的疲倦。最容易产生洗肾的高危险因，第一个是糖尿病，甚至说有我们讲其他三高的问题，像所谓的高血脂、高尿酸、高血压。如果你是属于这三高，你的保养一定要针对原来的问题，我们加以控制。尤其像血糖，你没有把它控制好，你有可能很快进入洗肾行列。
0: 台湾肾脏医学会建议，面对肾脏病变的死亡高风险，应采行限制蛋白饮食，搭配酮酸氨基酸，才能有效延缓肾脏功能恶化，避免走入洗肾梦魇。
1: 当我们肾脏功能正常的时候，如果我们今天吃很多高蛋白的东西啊，这个时候我们体内其实是代谢得掉的。可是当我们肾脏不好的时候呢，你吃了太多的蛋白质到体内，这个部分反而会变成一个负担。那我甚至会鼓励病人至少请他多吃蔬食，植物性的蛋白质，只要它不是那种再制品，其实对一般的病友来说，它的吸收是比较容易的。国外有些文献甚至告诉我们，我们当病人吃一天比较蛋白质的饮食，这些人的体内它产生尿毒素的生成，都会比吃一些荤食来说，它产生尿毒素上升的比例都会比较低。

大家好，我是南非德本的袁雅琪，吃素保健康，爱护动物不杀生。大爱广播诚挚邀请您一起斋戒如素，欢迎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0: 您好，欢迎收看5月12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刘芳瑜。首先带您关注的是国际焦点，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鲸团气爆，强大的爆炸威力，放眼所及的房屋建筑瞬间都被夷为平地，引发了多人伤亡。初步怀疑是在施工时不慎挖破了液化石油气管线，目前还在争分夺秒搜寻瓦砾堆下可能的生还者。
1: 空拍看到好几栋房屋全变成废墟，还不断窜出浓烟。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附近约16公里处的社区，当地时间11号傍晚发生爆炸，引发火灾，造成至少10栋房屋毁损，一人死亡，数人受伤。消防部门出动12辆消防车扑灭大火。由于房屋坍塌严重，救援队在废墟下持续搜寻生还者。
2: Então, pelas informações, a explosão veio da rua, não veio de dentro da casa dele. Porque até mesmo, como eu falei, quando há o vazamento de dentro de casa, o que acontece? O vazamento é pequeno, mas pelo tamanho do que foi, a explosão veio de fora da rua mesmo, pelos tubos da Comgás.
1: 消防部门表示，事故原因很可能是液化石油气爆炸，因为气爆之前附近有单位正在进行施工，过程中疑似挖断一条液化石油气管线，导致意外发生。当局已封锁该区域，事故确切原因仍有待调查。大爱新闻张丽编译。
0: 也要持续带您关注荷兰籍邮轮红迪亚斯号的汉他病毒感染事件，目前大致完成了船上所有乘客的撤离，返回各自国家进行长达为期6周的隔离治疗，而整体感染病例数也增加到了9个人。世卫组织提出警告了，患者在感染汉他之后出现症状的初期是最具有传染力的，潜伏期又长，依然不可以掉以轻心。
3: 世界卫生组织更新红迪亚斯号邮轮相关病例通报，共9例，其中7例确诊感染汉他病毒的安第斯病毒株，2起为疑似病例，3例死亡。最新确诊是法国通报前一天下船返国的一名女性乘客。
4: It's 42 days of isolation from May 10. May 10 was yesterday. And it could be facility or it could be home.
3: 疑似病例中有一人，据了解是这次疫情第1例感染，但是他在接受检测前就已经死亡。世卫表示，安第斯病毒株在感染后出现症状的初期最具传染性，感染通常在平均3周后开始出现症状，但病毒可以潜伏更久。
5: Acabamos de terminar el operativo con éxito. Entre ayer y yo, hoy hemos evacuado a los 125 pasajeros y tripulantes de 23 países.O están en sus países o están ahora mismo, como acaban de ver, siendo trasladados hacia sus países.
3: 欧盟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世卫 G7 联合应对，协调6架班机，分别由法国、西班牙、荷兰、希腊与爱尔兰直飞，完成邮轮撤离。患者回到各自国家，还是得接受6周，也就是42天的隔离治疗。大爱新闻彭信编译。
0: 目前呢，对于汉他病毒是完全没有特效药，也缺乏专属疫苗。英国的巴斯大学集结了全球多名科学家组成团队，正在着手开发新型的 mRNA 疫苗，希望能够有效的对抗汉他病毒。
6: In the laboratory, and we have tested it in multiple animal models. It shows very good immunogenicity against Huntington diseases, and we're hoping that this will be a good antigen to use to produce a future Huntington virus vaccine.
0: 目前的研发阶段呢，主要是能够对于亚洲地区的汉他病毒株产生抗体。科学家希望的是，也能够对这一次邮轮的高病原性安第斯病毒株产生保护力。未来目标还希望疫苗能够从冷藏进阶到室温就能够保存，大幅提升储存便利以及疫苗的稳定性。挑战自我，德国28岁极限运动员萨奇完成了为期5天的超级马拉松。他一路从美国死谷跑到了大西洋岸的码头，长达有600公里，以惊人毅力完成了壮举。
7: In the last 5 days, I do my challenge, the Red Bull Cyborg season. I ran from Badwater Death Valley to the Santa Monica Pier, over 600 kilometers. There are 377 miles in under 123 hours. And yeah, very tough road. We have a lot of elevation gains. It's yeah, very hot out there.
0: 烈日当头都可以感受到热气了，脚下是荒漠，萨奇始终没有停下来。这场超级马拉松克服了剧烈的海拔起伏，也在极端的温差里持续往向前。抵达终点时，与等待他多日的妈妈紧紧相拥。这是萨奇继2024年柏林到纽约以及去年横跨日本之后，再次用双脚写下了新纪录。 今天5月12号是国际护师节，感恩护理人员用专业付出，视病由轻。大缺工时代，国与对于相关的从业人员保障以及福利仍有提升的空间。尽管如此，许多资深护理师依然是坚守岗位，也有年轻的后劲毅然决然选择投入守护生命，包括他。 泰雅族女孩林恩琪现在是就读于慈济大学护理系的学生。出生的时候，她因为罹患了恶性血管瘤，一度性命垂危，经由医疗团队成功的把她抢救回来。从小，恩琪就觉得医生、护士都是温柔又强大的超人，也在爸爸鼓励下走上了护理之路，勉励自己从被救的人转化为守护的人。
8: 像这样碰到同学，像他刚管子冲出来，所以就碰到了床栏，这个就是染污了，所以这个部分。
9: 因为我手套其实没有戴好，它就是这样那么大的空隙，所以就是其实很容易造成染污的风险。再来就是我觉得我就是缺少沟通，因为它是假的模型。
8: 带着浓眉大眼、笑容的林恩琪，小时候曾走过一场生死关卡。
9: 小时候嘛，就是我心生而水肾，那个时候就是，就经历过一次大的手术，叫做输尿管重建，其实也花了不少钱。他们其实栽培我也花了很多心思，到现在我可以就是独自面对，就是自己的学业、自己的专业这样。
8: 昔日医护抢救的背影，成为他求学志向。
9: 以前我是几乎都不休息的，就是只要到期中考，就是我会。
10: 会读到凌晨，然后睡一下，清晨再起来读。我现在就是给自己规定一个时间点，一定要休息，然后就是我一定要睡饱，反正现在就比较轻松，然后成绩也都是一直有维持在一个水平上。
11: 你今天是一个安全的环境，已经染污了我们可以重做，但在临床上同学就要记取，这样是会染污的，对病人会造成伤害。有愿就有力，你下了这个。 自愿，你就要有力量去执行它。你去执行它，你学会，你就有力量去帮助别人。遇到困难，赶快求助于你觉得可以帮助你的人，大家一起共好。
0: 好，那这样就完成了抽痰的技术。
8: 被救的人决心蜕变为守护的人，手心向下，立志成为白衣天使，接住更多需要帮助的患者。
0: 大爱新闻，黄瑞娟、蒋邦彦、谢启全、刘宏志，花莲报道。 在超高龄社会框架下的日本养老院以及长照中心，更是长期面临到护理人力荒，尤其缺乏的是身强体健的男性看护。现在有连锁机构，他们主动招募的都是健美的运动员，包含武术以及相扑选手担任长照员，善用强健体魄投入护理，让运动职涯相对短暂的他们有了固定收入，还由雇主免费提供了住所。 高蛋白食物的补助，以及有几星重训的专属福利。
12: 黝黑的皮肤，隆起的二头肌，这群在舞台上展现精实肉体的男性，真实身份不是专业健身教练，而是每天在第一线服务的长照员。 这名27岁的长照员，平时面对住户总是露出温柔微笑，但一到运动时间，立刻展现出专业级的肌肉实力。曾拿下日本健美大赛亚军的他，过去是海上自卫队成员，退役后转职投入长照产业。
13: 自分が好きで鍛えてる筋肉っていうのが福祉の部分って言ったところで社会貢献につながるっていうのは素晴らしいことだなと思ってやり始めたという感じですね。
12: 日本长照界面临严重人才荒，厚生劳动省推估到2040年恐怕将出现约69万人的人力缺口。过去即使征才，一年也只有零星几人应征。为了突破困境，这家企业成立健美实业团，让长照员同时以选手身份参赛，成功翻转产业形象。
8: 介護士というイメージが変わるといいな、なんかそんなきっかけになれたらいいな、なんていうふうには思っています。
12: 公司提供优渥福利，包括每天两小时的执行重训时间、健身房免费使用、每月补助20,000日元营养费，甚至连国内外比赛费用也全额负担。这样的策略在社群引发关注，如今每月平均约90人应征，员工数也从20人快速成长到150人。在平均年龄约50岁的长照产业中，这家公司成功吸引年轻族群，员工平均年龄降到30岁以下。而这股肌肉风潮也逐渐影响到长照机构主户。不止提升照护安全感，健美长照员对身体结构与视力方式的理解也有助减少职业伤害。在人力短缺压力下，这种结合专业形象的创新模式正为长照产业带来新的可能。大新闻综合编译，
0: 玉佛礼赞净化人心，稍后要与您分享新加坡玉佛典礼4000人共襄盛举。休息一下广告后3分钟再回到新闻现场。
9: 一念虔诚，汇聚万神愿力。来自不同地方的我们，在同一刻低头合十发愿，万神一念汇聚成最温柔、最坚定的力量。愿这一念守护天下平安无灾。2026佛诞祈福。
10: 谢谢，我仍然是北极熊的家。我是时间，见证了你现在的努力，成为永续的未来。作为一双鞋，我还能踩绿草地，真好。
11: 灵方妙药，唯有如素。
13: 如素我闻。

0: 一口饭，一念间，此际于全球68个国家地区设立急难发放据点，同时设立工食站，让饥饿的孩子可以长大成人，并且为世界贡献一份心力。一切就从帮助他们盛一碗饭开始。
1: 联合国地球永续发展目标。

0: 法华经在说些什么？为什么证严上人说它是对治人心与时代病症的灵方妙药？从续品开始，一起走入法华经，认识这部引导人心的应试妙法。
1: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慈济浴佛的感动涟漪还在回荡。统计今年在全球共有47个国家地区，超过220,000人参与过浴佛。镜头要带您到新加坡，殊胜因缘4000人共聚，包括了新加坡总统以及9大宗教代表，也亲临现场祝福慈济成立一甲子，祈愿人心无染，社会祥和。
2: 近2000名慈济志工与民众协力排出竹筒与慈济60，呼吁人人凝聚爱心与善念。总统尚达曼、本地政要以及9大宗教代表齐聚义顺体育场出席浴佛典礼。总统表示，慈济多年来与不同背景、种族和宗教人士之间互相尊重。他说，这场活动为大众提供了表达尊重与感恩的契机。
3: As the Chinese say, 见证我斋必有用。Everyone has a role and some reason to be here and will be able to contribute.
4: Why do we bathe the Buddha? About 2,500 years ago, the Buddha was a prince. He renounced his luxury life to seek the truth in life and relieve people from suffering. Through the Buddha bathing ceremony, we seek to reconnect with Buddha's timeless wisdom, to cleanse our afflictions and to reignite.Our intrinsic compassion to practice kindness and to help others in need.
2: 在9大宗教代表带领下，众人一起为世界祈福。领众法师表示，当今许多冲突都源于执着。
5: Now, at this juncture, this world is in turmoil. So much problem, all due to what? You know, all due to what? No, it's ego. 这个我相。It's due to ego. That's why the Buddha always taught us you must let go.
2: 近4000人参加慈济三节合一庆典，共庆母亲节、佛诞节以及全球慈济日。慈济志工傅玉玲今年首次献供，感念佛恩，也将佛法落实于生活中。
6: 自从还没有加入慈济之前，我坏脾气，人。很容易生气，后来进入慈济了，我接触到知足、感恩、善解、包容，讲话的语气会温和。
2: 现场呈现超过250尊琉璃佛，大众虔诚浴佛，洗尽烦恼无明。
7: 如果我们真的要离苦得的话，我们要从我们的心那边下手，所以就是通过。反省啊，思考佛法的这个智慧呢，怎么样从这个心里面解脱出来？
2: 在动荡纷杂的时代，以浴佛洗涤心灵，祈愿世界和平。大爱新闻，黎佳怡、戴小庆、吴淑勇，新加坡报道。
1: 慈济六十改变系列报道，今天要与您认识的是张天麟医师。他与慈济相遇于2009年新芽奖学金，土生土长花莲人的他，从小到大成绩优异，考上医学系之后，靠着慈济的新芽奖学金减轻了家中负担，毕业后跟留家乡，在花莲慈济医院专精于治疗泌尿肿瘤，真心实意的守护患者，这也见证了一份奖学金如何改变人生，增加了广度与深度。
8: 持续的吃
9: 可以啊，
8: 吃保养的药啊，持续追踪。
9: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希望能够做什么样的医师？我希望未来呢，自己呢是可以成为一个就是能够让病人能够信任的一位医师。
10: 这个尿袋要换了哦。
11: 张天麟，花莲慈济医院泌尿科医师，这位疼惜病人的良医，当年走上西医之路的动机很单纯，就是陪伴两个字。
12: 先给它泡着。
9: 他的右手的食指有一个关节，是已经都是完全的，就是扭曲了，就是没有办法把它完整，那个就是长期下来的一个算是一个职业病这样子。对啊，所以就是每次看到他的那个手的时候就觉得说哇，我那个妈妈其实他们真的是非常的辛苦，然后就是即使就是做到说手都变形了还是都无怨无悔。
11: 把父母的辛劳看在眼里，张天麟从小就知道好好读书是自己唯一能做的，厚厚的一本奖状是回馈父母养育的证明，如今也是妈妈的宝贝收藏。
9: 小时候就知道爸爸妈妈他们很辛苦嘛，那也知道说自己没有什么可以回报他们的，唯一有办法回报他们的是就是靠自己读书，
13: 通通都是每学期都每一次断考了，不是每学期，每一次断考他都比就从小到大就不用我担心了。我们就到义大也去面试了，然后就是还要到清大去，然后就是车票都买好了，然后那一天刚好下午要到那个台北，结果早上慈济就放榜，一放榜他就上，他就说啊，妈妈，我要留下来，留在花莲就好了。我们快点去把那个车票给退了。
9: 爸爸妈妈就是年纪比较大，爸爸40岁才生我。等到有办法毕业之后再回来工作，或者是说当时有去申请这样子的科系，大概也可以预见，就是说假设未来真的去走就是比较偏二类系的。的科系的话，大概就回不了花莲了。
11: 一份孝心让他留在花莲读医学系，但经济的现实状况依然要解决。
13: 朋友，他就是有接触到慈济，他就跟我说：“啊，慈济就是上人很注重小朋友的学业这一块，这样。”他就跟我讲的说。慈济有在办新雅奖学金啦，他就跟我说，你就打电话到那个金色，然后他就给我电话，我就真的打过去。
14: 原则上大体来说都不错。
11: 高三那年获得第一份新雅奖学金，就读慈大期间，他同样积极接家教，争取公费生资格。如今他也把这份来自社会的温暖，转化回行医的动力。
15: 这晚上要起来5、6次。
10: 要到5、6次，这样子大概多久？
11: 承袭郭汉从江元宏医师的身教言教，张天麟专攻泌尿肿瘤医学。然而2年前，当父亲罹患肺癌的时候，他也深刻体会，不只用儿子的身份贴身照料，也以医师的专业见证医疗团队视病如亲的照顾。
15: 医师护士。护理师啊，知道我是张天麟的爸爸，对我都非常好，非常照顾，好像有一种被宠上天的感觉，真的很好。
9: 有办法，就是帮忙爸爸把关这一块的部分的话，就觉得说啊，还好自己好像留在这边，或者是选择这个职业，是对家人是有所帮助的。
11: 现在只要是不值班的日子，下班后他总会回老家陪父母吃顿饭。这份平凡的幸福他特别珍惜。
9: 妈妈真的是手艺很好，工作忙碌，然后下班回家之后可以就是吃到熟悉的味道，然后不用去吃外食啊，就是油盐比较高啊，那至少可以吃的比较健康，然后又可以回家让长辈看到这件事情，就是觉得真的还是还蛮不错的。对，
11: 因为当年的因缘让张天麟可以留在花莲，因此也对自己有了更大的期许。
9: Hello， 叔叔好。叔叔好。
16: 你好
9: 好啊，都还好吗？
16: 回去还好，
9: 只要 手术后的病人或者是治疗中的病人，那放就即使是假日，那只要我人也都还在花莲的话，我也都会每天都来看病人。
16: 他那个孙女是等下来牵手头，
9: 有能力去照顾好这一些病人的医师这样子，希望能够成为他们就是不论是心灵或者是身体上面的一个支柱这样。
1: 交通新面貌，连接新北市淡水到巴黎的淡江大桥稍早正式启用了，缓解拥塞也缔造世界纪录，是全球最长的单塔不对称斜张桥。
17: 今天是新北市民的大喜事，也是台湾民众的大喜事。从今天的11:30开始，新北市民将迎来一个交通更便利的淡江大桥。那这个喜事其实我们已经庆祝了相当久哈，我们从一个月前就开始在办相关的这个庆祝活动，让更多的民众可以上到桥上来。那未来它也会是新北市也会是台湾一个很重要的新的地标，那也会是我们很重要的观光景点。那未来我也请观光署跟新北市的观光局，我们好好的来联系，那好好的来为这个新北市的这个北海岸的观光一起来努力。
1: 除了缓解拥塞，还能够承受7级震度，这个单程车程可以省下的是25分钟。接着关心全台各地下午过后详细的天气状况，首先看到的是北部地区阴天或是多云时阴，温度介于25到29度。中部多云或是阴天，27到31度。南部多云或晴时多云，28到35度。东部阴时短暂阵雨，25到30度。离岛天气多变化，22到29度。感恩您加入大爱午安新闻，我是刘芳瑜，我们明天见。

0: 六十年是一个心回，心回不止，爱意不息。未来不再是远方的虹彩，而是下一代的眼睛。我们必须回答，当慈济走过六十，能给地球什么？1966年，台湾东岸花莲，太平洋的浪涛轻拍着美丽而贫瘠的岸，山峦披着薄雾，像守望的巨人。田野里稻穗低语着农家的希望，人们用一双双粗粝的手从土里抚摸出每日半美元的梦想，那是人均150到200美元的岁月。一粒米，一把菜，一块木头，都承载着活下去的重量，也堆叠出生活的诗句。它们是山与海之间一幅静谧的画，静极倾城，一缕柔韧的愿力悄然酝酿。一位29岁的年轻比丘尼，自己用简单克难的日子，号召了约莫30位妇人，为花莲在全球的地图上以慈悲与智慧为水墨，既守旧又创新，画下一幅幅属于花莲的史诗。史诗的章节是慈善，是医疗，是教育，是人文，他们仿若人类文明恢弘写下的一首长诗，段落间全是愿力的注脚。每一次落笔都是地球温柔的心跳。于是在冷冽的乌克兰，叙利亚的废墟，水患过后的南半球，干渴的非洲，
1: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

欢迎收听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694期的慈济月刊7月16号到18号的纳履足迹，分享的主题是爱与善的教育。

静思小语，教育不只是知识与技术的教与学，还要启发爱与善。守真、守智、守善。7月18号，院校联合会在金舍召开，上人对医疗教育置业的主管们说，慈济的四大置业是四大一体，并且以慈善为根本，要为人间拔除苦难，所以四大置业都在地狱人间值得守护。上人说，生老病死是人生的自然法则，不一定每个人都会经历老，但是人生过程难免生病，身有病痛而难以治愈是最为痛苦，要根治或缓解病苦就要靠医疗，医疗若没有慈善之心，唯利是图，贫病人得不到妥善的救治是苦上加苦，要有爱与善的医疗，就要有爱与善的教育。上人指出，教育要真诚，不是仅有知识与技术的教与学而已，要启发觉性，也就是人人本具的佛心智性，这份觉性启发以后，就能真诚面对生命，发挥所学，利益社会人群。要学就要到达觉的程度，学生因为懵懂不了解道理才要学，学生用赤子之心认真学，老师就要用心引导他们走这条大直道，教他们如何稳定地走这条道路，这就是师之道。慈济置业能有如今的规模，要追溯到最初的那一念，如何走入人间，如何利益人群，那念心很真，要守真守智，真诚付出无所求，为了实现志愿，无论如何都不怕辛苦，人生本来就要付出才会有所得，就如走路，每踏出一步都要消耗体力，时间也是秒秒流失，但只要掌握正确，不断地往前进，就能够不断地接近目标。教育置业从慈济护专创校起始，接下来创立慈济医学院，这30多年来年年培育出优秀的医疗人才，投入医疗置业，而且慈济教育从幼教到大专研究所已经设置完整，在慈济置业体任职的慈济学校毕业生盘点起来也有不少人，而且有一些已经担任主管或是职志合一培训受证为慈诚或委员，让人感到很欣慰，说从慈济教育看见慈济置业的希望，好的教育是人间的希望，老师们发挥良能，让孩子接受了良善的教育，启发良知，将来学成以后发挥良能，成就每个人的置业，也能再影响带动其他人，上人感恩慈济医疗与教育合力培养出良医与良师，以身作则为典范，自己做得好走得对，再去教育人接引人，提升人人的生命价值，每一位都是行道者，也是人生的良师。我们既然发愿拔除众生苦难，就要用真诚的心投入，永不放弃。于教育而言，不是发现孩子难教我们就放弃他，我们放弃了一个孩子，人间就多一份危机，所以走教育这一条路不能怕辛苦，对的事还要更积极加紧脚步，而且步步足迹明朗，见证我们所做的是置业，是在实现我们的志愿。老师们盘点自己从事教职以来教导出多少学生，
他们现在在社会上有所成就，就是老师的价值。教育要往善的方向努力，教人行善，行医也要守善，这一念善就是大爱。希望各位守志奉道，用心守护医疗教育，延续医疗与教育置业的慧命。

上内容供读自慈济月刊2024年7月16号到18号的纳履足迹，是近思人文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的精简版，更完整的慈济脉动与上人的开示，以及师徒之间的感人对谈。请您阅读每一季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这本书。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感恩您的收听。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跟您分享，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纳履足迹，上人的智慧法语。那么慈济月刊这个是属于精简版了哈，那我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是属于精华版哦。非常感恩，这是台中的李冠慧师姐，每一天呢就整理上人的这个开示哦，有两则的这个静思小卡，不仅是可以自我提醒叮咛，那当然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那每一天我们都是要依法而行，让我们是走在正确的道路当中，那么依中道而行。好，那在今天跟您分享的上人开示，那这个呢是提到灵山是否仍在心头。对呀，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那么但是这个灵山是否还在我们的心头呢？上人说，佛法重如须弥山，在佛典当中述说须弥山呢是娑婆世界当中最高的山，但是呢还有比须弥山更高的，这个就是我们心中的灵鹫山。这座山呢不是游览的名胜，而是存在甚深微妙法的心灵道场哦，在我们的心灵道场啦，所以才有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所以上人提醒我们，我们要常常自问，我的灵山是不是还在心头呢？佛法在心中，我们才能够永存法喜之乐。那么对佛法有信，就要发愿。所以呢，我们就说要有信、愿、行，这样子才有办法让内心的愿是恒久巩固的哈。那的确啦，我们在爬阶梯的时候，如果不是平整的阶梯，而是很崎岖、很漫长的山路啊。那我们修行其实真的就是像这一条真的是可能是崎岖，高高低低，上上下下，而且是很漫长的哦。那么在这一条修行的道路当中，上人提醒我们是要很用心，而且要步步精进，同时呢也要步步稳固。因为呢小蚂蚁要爬须弥山，那么这个呢其实就是在譬喻呀，我们要不断的为自己加油，也不要轻视，哎呀，我的力量太微薄了，我没有办法啦，或者是说，还是不可能的啦，哈。上人说，我们不要以为薄弱的力量是做不了事情的，也不要想说，哇，这个前面的阶梯好像是没有尽头，就止步不前了，心里想着说啊，不如归去。如果这样呢，当然就永远爬不上去。所以我们要怎么办呢？就是认定了方向，就要一步一步的往上爬，那终有到达顶点的时候。那如何能够一步步精进向前不退转呢？拍包哦，就是像您所说的啦，我们要把握时间，把握分秒，信愿行，要立坚定的愿。今生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达到，那么来生呢我们就继续走啊。就像上人说的，我们师徒之间也是生生世世永相随，也是生生世世坚定力行菩萨道。所以想想我们最棒的这个道场在哪里呢？其实就是在我们的心灵道场了吼。那我们是否常常真的是可以摸摸自己的胸口，双手放在这边，问问自己，我们的灵山 还在不在呢？我们是否还能够坚持出发心呢？是啊，我们的出发心到底是什么呢？慈济已经走向一甲子，这一甲子60年的时间，从上人一念悲心带领着几位的弟子，然后开始了克难的慈济功德会。那当年施工的为佛教为众生这短短的6个字，上人一辈子是全权福音。那我们弟子们呢，是佛心施志，以佛心为己心，以施志为己志。我们如何能够真正法时常在我们的心头，那这样子呢，我们的灵山就永远都在。所以佛法在心中，心中有佛，口中有法，行中有爱，才有办法真正的信愿行。是否我愿意呢？ Yes， 我愿意。好的，那我们这个愿意啊，当然也一定要上达诸天诸佛菩萨听。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爱的声波，善的共振，能够让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来护持着我们。当然我们也要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感恩大家。上人为佛教为众生开道铺路，走过了一甲子60年。那么在这个5月2号的时候，大家有没有透过这个连线看到我们在慈济蓝皮尼园区的这个启用？哇，看到了有我们静思精舍这小静思哦，几乎是1:1等比例，就差个2-3坪的这样的一个坪数。然后呢，看到了静思堂，还有我们的医院、义诊所啊，然后呢，我们整个在尼泊尔蓝皮尼慈济园区的这个启用，不晓得说您是不是也有亲临，透过云端，我们一起来见证这法汝西馈，佛法东传，我们能够有佛法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上人带领着弟子们要弘法利生，非常感恩心马菩萨，那能够这样一步步的落实。那现在呢，我们慈济蓝皮尼园区启用，我们非常的感恩，我们也一起来见证这段历史。

0: 弟子们恭请上人见证南毗尼慈济园区以及佛教慈济学校开学。弟子们会守志奉道，信愿行，人才培养，弘师志，回馈佛乡，传正法。
1: 真是感动啊，感动各位菩萨、心马菩萨、各位菩萨点头而来呀、啊！我真的是很感动，看到尼泊尔慈济人呐、啊，花了这么多年才能呢，现在此刻在净思堂里，大家好整齐哦，前面一排呢。看到了这出家的师父们，那其他都是那人间菩萨，统称为慈济人。那感恩啊，尼泊尔现在当场的菩萨，那从国外专程呢来到尼泊尔。来见证了师父多年的心愿，你们呢也是完成师父的心愿，你们也出钱出力呀、啊，用心用爱，从动土的那个时候你就开始了哈、哦，现在看到了，看到工程。已经完成，道场呢已经整齐了，也看到了教育事业呢，也已经看到了师生也在场了，大家都许一个希望的未来，这一群孩子呢都是未来的希望，也是尼泊尔呢未来的希望，也是要接过去佛陀2000多年前对尼泊尔的希望。我们呢都看见了希望，希望呢是现在在场的各位呢，我们呢已经用心用力把它建造起来了。建造起来才是起步哦，未来我们还要看它茁壮起来，还要看到他们在发挥啦，衔接佛陀时代的希望，所以佛陀的希望我们来接，我们的希望呢要再传承当地的菩萨的希望，精进传承下去。你们现在整齐的哈、哦，坐在庄严的殿堂，那庄严的殿堂呢，显示了无限量的菩萨，你们就是菩萨，在回归佛陀的故乡。真的是哈，代代相传呐、啊，感恩呐、啊，千言万语呀、啊，都是说不尽。我刚刚已经呢按钮了，
2: 是
1: 这启用啦、啊，我在我面前的灯啊，一盏盏的。都在我这样的一按钮都光了，在尼泊尔佛陀的故乡，人人的心念心的灯光呢，也已经都亮起来了， 那感恩啦、啊，感恩各位菩萨成就好道场，感恩各位菩萨那灯灯相传呐、啊。当我按下这一钮，我的心一个念头，人人心灵的光都亮起来，人人心印到了佛心，佛心佛光印在你的心啊，我们人人呢都已经印上了佛光了，尤其是现在尼泊尔的每一位已经那样贴近脚踏在佛地了，那面向了佛陀的故乡，你们的前面啊也有佛菩萨以金色呢一模一样的雕像呢、啊、有佛陀的像，有观世音的像，有地藏菩萨的像。地藏菩萨的像呢，我们人人心中要发一个愿，地藏菩萨的心愿，众生度尽方正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这就是地藏菩萨的愿啊，还有观世音菩萨的愿。观世音菩萨他本来已成佛了，他就是过去正法明如来。观世音菩萨过去的名称呢叫做正法明如来，他为了要度化人间众生，他呢有发愿来到人间，他称观世音菩萨。观就是要观天下众生苦，所以呢天下众生苦，他发起了慈悲心，入世要来度人。所以呢现在观世音过去是正法明如来，现在称为观世音菩萨。所以观世音菩萨家家观世音啦、啊，火火弥陀佛啦、啊，所以他还把佛法带入人间啦、啊，期待呢家家户户啦、啊、都可以呢，因为持戒走路回归佛陀的正法，需要呢观世音菩萨进入家家户户去、哦、所以呢家家观世音、啊、那还有地藏菩萨，因为在这个娑婆世界啊，人间苦难偏多，地藏菩萨不畏惧，不畏惧苦，所以呢他甘愿啊走入人情嘛，哪怕进入地狱呢，他都愿意呢站在地狱门口挡住了众生，不要走进地狱来。这就是预防人人啊，让他会造恶啦，不可以造恶哈、哦。这就是地藏菩萨的愿啦。观世音菩萨呢要教导人人造福啦，人人观世音菩萨在净土啦，富有过得富有啦，平安的人间，这都是观世音菩萨的愿啦。所以呢你们现在面前啦有释迦牟尼佛，有观世音菩萨，有地藏菩萨在你们的面前、哦、期待他们的 教义啦，安住在尼泊尔，期待你在尼泊尔的菩萨也可以接地气，把这样的慈悲以爱关怀众生可以带进去，真的很感恩心马菩萨长期呢在尼泊尔啊那轮流去哈，真的是感恩呐、啊！相信大家也都很欢喜，那你们的辛苦啦，化为呢名副其实的幸福，已经把佛法完整的带回尼泊尔啦。感恩感恩各位菩萨，也请你们在当地呢也都牵引当地人、哦、这都是我最大的期待。

0: 感恩上人开示，我们也共同见证了2026年的5月2号这一天呢，是尼泊尔慈济蓝毗尼园区以及佛教慈济学校的正式启用。那么上人呢也透过云端来连线主持，当然也有我们静思精舍的师父们以及来自六个国家地区的志工呢也有到场参与哦。那么全球的慈济人呢是经由网络直播共同见证了上人的心愿已经完成了。那当然啦，上人也说到我们都是许一个希望的未来，那么孩子是尼泊尔未来的希望，现在呢我们的硬体建设已经完成了，但是呢这个才是起步，如何能够继续再茁壮再发挥呢？那这个是我们在这个蓝毗尼的慈济园区大家继续弘法利生了哈。那因为呢慈济人承担起这样的一个佛陀的希望，更希望呢能够把这个佛法可以继续带回到佛陀的出生地哦。当人人的心灯亮起来，佛光就能够映照我们彼此的心。所以呢在这个慈济的蓝毗尼园区，除了是有复刻版的静思精舍，那么在大殿里面也供奉着释迦牟尼佛、观世音菩萨以及地藏菩萨哦。那上人也是期待这个佛菩萨的教育能够安住在当地，将佛菩萨的慈悲、智慧、爱与关怀都能够落地生根哦。所以呢在五月二号这一天呢，那当然有这六个国家地区的贵宾与志工在这个当场哦，见证了这个启用典礼。那当然啦，也有16个国家地区的志工呢透过连线同步参与。那我自己也在这个云端连线啊，那我也觉得真的是非常感动，我们如何能够为当地带来希望，带来这份慈悲与智慧呢？当然我们还是要持续弘法利生。那么如何弘法利生，不仅是这个在财务的布施，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让法可以植入我们人人的心头，在佛国以及我们心灵的故乡呢，都能够点亮星光，映照佛光，承接佛陀的希望。佛陀一大世因缘来人间，就是要教菩萨法哦。那我们希望菩萨的这条道路有更多人一起来，一棒接一棒，代代相传。好，那这个也是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希望上人说我们的家家户户都是观世音，都是弥陀佛，希望能够秉持佛陀正法，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心莲朵朵开，跟您分享的这个是我们的富有爱心店家，其实就像是一盏盏的心灯，点亮每一个人的心灵。
1: 大爱无国界，大爱广播空中传美善，心莲种子遍洒人心，让全球心莲遍地开。

0: Hello， 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兰，欢迎来到我们今天新年朵朵开的单元。在今天我们节目现场非常欢喜，邀请了两位好朋友来到这个节目的现场哈。同样的呢，我们说我们通常呢是心情咖啡馆哈，阿嘎比嘎吉丁呐哈，但是呢我们也不聊是非哈。我们今天呢也要来聊一聊，其实呢在台湾不只是有很多好的咖啡，其实在全球啊，这个好的咖啡呢几乎都是环绕着这个赤道而行的哈。那在今天呢我们介绍的这一家呢，它的这个名称哈有一个很特别，叫进行式。是什么进行式呢？蒙杜尔咖啡进行式。我们邀请的是这个黄炳宏黄老板来到我们这个节目的现场。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酵母妈妈秀珍莲花姐姐也来到节目现场。您好。
2: 大家好。
0: 是，那我们在今天哈这个节目现场要跟大家分享咖啡啦哈，不知道大家有爱啉咖啡的习惯吗？秀珍你有啊？
2: 有
0: 哈。然后金鱼喝咖啡吗？
2: 嗯，没有
0: 没有，就是喝而已啦哈，就当做一种饮品这样在享用它嘛哈。
2: 对。
0: 我刚开始的时候真的不是享用，因为我在念书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喝咖啡，结果呢让我心悸了，从此之后我就吓到了，然后呢就大概可能20多年我就再也没碰过咖啡。但后来才知道说，哎，烘焙的这个方式还有这个咖啡到底好不好啊，其实呢真的是学问大哈。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邀请这个炳宏大哥来跟我们聊聊咖啡啦哈。其实呢在国外有很多的好咖啡，台湾也是有哦。那我们先来聊一聊，其实为什么叫做蒙杜尔咖啡这个名字哈，好像就很有学问哦。来盖小姐，为什么你的这个咖啡哈，你的咖啡进行式是叫做蒙杜尔咖啡呢？
1: 非常感谢我们那个主持人这样精辟的开场，那我要好好的去介绍一下我们什么叫做蒙杜尔进行式。我是在国外从事种咖啡，那我栽种的咖啡的区域很特别，它在东南亚区块，那位于以前的鱼米之都柬埔寨。
0: 柬埔寨
1: OK， 那我栽种的咖啡的位置的山，它叫蒙都吉利，
0: 蒙都吉利
1: 就是群山环绕的山林，当地话叫蒙都吉利，那就是环绕的群山哈，代表那个山是一层一层绵延不断的山环绕的一个区域。
0: 是，
1: 那我的公司叫蒙多城市，在国外。Mondo City， 好，那所以我在台湾我就想说那延续下来，所以用了蒙杜尔，是直接将这个地名音译过来的。那进行代表说我从栽种一直到后端的销售持续进行中，所以来我这里可以享受到全球很多地区的小农直接产区直送，然后还有就是花莲，因为负责花莲协会的事务，所以我们花莲的咖啡也可以在我店里去享受到，所以在店里喝不用钱，带走才要钱。
0: 所以呢可能各个国家很多的咖啡在您那里都可以品尝得到就对了。
1: 是的是的。
0: 真的是要品咖啡，请欢迎来到花莲的蒙杜尔，是这样说吗？
1: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在做了，我是觉得是说喝咖啡我们是要把咖啡喝咖啡的这个习惯还有怎么喝才是一杯好的咖啡，那当然喝咖啡也没那么多的讲究，真的是怎么舒服怎么喝，真的你如果是太讲究就是一种仪式感，那其实这杯咖啡喝起来负担就很重了。
0: 是，
1: 所以我们只要豆子好好好的烘焙，然后再来就是调整好好的心情，其实这杯咖啡它就很有价值了。
0: 是，所以呢看到它的这个外观感觉像红宝石一样，但是很多人称它是黑金，对不对？
1: 因为烘起来黑黑的，
0: 烧起来
1: 就烘起来黑黑的，
0: 而且它的经济价值很高。
1: 咖啡基本上全株可用，咖啡叶可以嫩叶可以拿来当生菜，果实成熟之后你如果不太讲究，果实摘下来可以直接去酿制酒，
0: 哦，是哦，有咖啡酒，
1: 也可以咖啡，当然它的粉末可以啊，像我们常吃的提拉米苏这个蛋糕，哦，它用一些咖啡粉，所以它在甜点上面运用也很广。
0: 是
1: 在其他像我们在山上，我们就常常把咖啡液拿来当调味料。
0: 嗯，是
1: 涂抹啊，反正全株可用啊，对我们来讲，所以我们在山上就是没生菜，咖啡叶就可以摘来当生菜吃了。
0: 是是是，啊，
1: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就靠着咖啡就可以养活一家子的人。
0: 哦，这个是我第一次听到哈，咖啡是全株可以使用，哎，
1: 包括根都可以拿来炖
0: 啊真的吗？嗯，太神奇了，所以一棵咖啡树就可以养活一家子嘛，这太夸张了。
1: 不过这几年就是咖啡真的是价格不断的攀高了，
0: uh-huh，
1: 喝咖啡的人口越来越多，
0: 对，
1: 但种的人越来越少
0: 啊，真的为什么呢？
1: 基本上农事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在所有的人的感觉，
0: 是
1: 做产粮嘛，做些粮
0: 就是就辛苦哎哈，
1: 对对对，但其实种咖啡是需要一些技巧的，
0: 哦，
1: 它是需要一些知识的，
0: 嗯哼，
1: 你很努力很认真，它不见得会给你收获，你必须是用对，不是你有土地种咖啡就一定长得出来，
0: 是
1: 你还找对位置，
0: 是
1: 你要管理水源，
0: 嗯，
1: 管理病虫害，
0: 是
1: 管理草啊，杂草，连杂草都要管理。所以你只要用对时间，其实古代老天爷就告诉我们，古代人啊都有传下来，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反正你看到太阳太大也雨不要做了，下雨天也不要做，所以农事没那么辛苦了。所以种咖啡其实它是需要先上一点课，
0: 嗯哼，
1: 懂了这一些专业之后你来种其实它就轻松了。
0: 怕就怕学了很多专业知识，结果老天也不赏饭吃，对不对？
1: 嗯，对，花了很多的钱去学，但是你并没有学以致用，
0: 哦，
1: 你就把它学了，就像我以前读书一样，反正老师教了嘛，哈，
0: 嗯，
1: 下课回家我就做我的事情，
0: 嗯，
1: 出社会我也没有用学校的那一套在讨生活，所以基本上，但是这些知识学起来，当你要用的时候就用得到了。
0: 所以您主要种植的区域是在柬埔寨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哦，那当初怎么会跑到这个开发也没有算很高度的这个国家来这里种呢？您到那里已经多久的时间？
1: 我是2005年去的。
0: 2005年哦，
1: 正式的踏入。其实去那里也是有一些契机。我在台湾我是做金融服务业。所以跟咖啡没关系，
0: 对，
1: 所以我是在卖基金、卖债券、卖股票、卖保险，
0: uh-huh，
1: 我是在做这种金融商品的销售员，
0: 是，
1: 好，那去呢就是纯粹的客户服务。我的好朋友在那边结婚了，
0: oh，
1: 所以去做了客户服务，他想存钱，
0: 是，
1: 然后我们就去，然后他回来台湾找我谈一谈之后又跑回柬埔寨，
0: uh-huh，
1: 叫我过去玩，所以我就过去走走，
0: 嗯哼，
1: 所以第一趟去的时候是在2004年的时候去，
0: 是，
1: 然后去本来想说去玩一个礼拜就好了，
0: uh-huh，
1: 结果我机票一改再改，
0: 是
1: 在那边待了三十几天，后来是老婆打电话说，哎，你若不回来不要回来好了，所以你就赶快回家。
0: 是，所以2004年那一年改变你的人生下半场吗？
1: 应该可以这么说了。我就是台湾的重心逐渐转移出去，所以我在那边是先投资筹组证券公司。
0: 哦，就是自己的老本行这样子。
1: 啊，对对对对，嗯，所以我在那边有一家，
0: 证券
1: 公司，综合证券，它叫金边证券。
0: 是，
1: 用首都的名字命名的，
0: uh-huh。
1: 那当时我去的时候是什么都没有，连法规也没有，交易所也没有，所以开始筹组规划，
0: 是，
1: 然后到执照申请，到公司组成主力这样，
0: uh-huh。 哦，这真是好特别啊，
1: yeah。
0: 所以也还好啦，刚开始是自己的老本行，
1: 但是那个不会赚钱
0: 啊。真的吗？为什么？
1: 因为市场太低度
0: 啊，
1: 到目前为止都持续亏损中，按计划亏损。基本上它就是像台湾非常早期农林四家股票的时候开始那个一样，反正就是那几家在上市，等到真正 家数超过十家、二十家以上，它就会，类似那种超音速的倍数往上的倍增，
0: 是，
1: 所以必须要足够的时间跟它耗。
0: 嗯哼，
1: 所以我在那边想说，既然要耗，你一定要想办法可以赚钱。
0: 是，
1: 所以我也投资了小型的代工厂。
0: 嗯哼，
1: 就租了两间排屋，一挂明信啊，等车、车、衣服的名牌、扣子等等的。
0: 哇，
1: 然后就请工嘛，赚代工费。
0: 是，
1: 然后也后来开了投资公司。
0: 嗯哼，
1: 然后自己找资金来投资。
0: 嗯哼，
1: 然后来买土地盖房子，最后选择承诺，所以有人希望我们找到可以种咖啡的地，但后来不见了。所以我们对当地的承诺不能跳票、
0: uh-huh.
1: 所以我们就自己下来，其实也是无心插柳啦。疫情持续发生，我咖啡持续的涨，我管它、基本上这个产业比较不会受到那种疫情、经济面的上面的影响那么大、因为你还是要喝咖啡、你还是要有豆子的来源、那田里面你只要好好的照顾它的水，照顾它的肥料，好好的除除草、咖啡它就每天都在涨，
0: 是它不会受到病毒的影响，
1: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当然销售上面的话，因为咖啡的用量大，
0: 嗯哼，
1: 那产区少，
0: 是，
1: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你种出来的东西没人买
0: 哦，
1: 只要品质不太差，不会有太差的表现。那当然你如果品质没顾好，价格就不会好，
0: 是，
1: 所以当然品质越好价格就越高。
0: 嗯哼，所以呢，哎，好像是半被迫，哪里知道是这个老天爷可能默默在帮你安排另外一个这个人生不一样的方向了。
1: 也就是这样子，所以就其实我们也在思考疫情结束后过去把产业，因为证券公司是股东生意，所以得留着、那其他的我个人的投资的部分，该收的收一收、然后土地该卖的卖一卖，就留种咖啡的地方就好了。这就是可以去想到、已经耕耘了十几年可以收网的时候、开始转到另外一个层面。
0: 是，所以人家说斜杠人生，斜杠人生啊，哎，真的在您的身上有看到了也是一份这个重承诺的心呐、就人本来是要去投资的，结果人没去啊，怎么办呢？你还是要啊，继续给他承担起来哈。
1: 对，不然官员会觉得我们没有信用。
0: 是，就对华人的印象打了180个叉子。所以呢，疫情期间你反而是好像有一条这个绿色生路了哈。人家都说蓝海啊红海，我看你是绿海。
1: 没有、就是反正朋友多，他会找我要咖啡。
0: 嗯哼，
1: 那一直轰，他们一直拿，他们拿到后面也不好意思。
0: 是，
1: 哎，你干脆就弄一下，我们就跟你买也好了、那我说，既然要弄，我们就必须照顾到农民，所以我们很多东西都从小农产区直接就送进来。
0: 是是是，
1: 所以可以拿到高品质、低单价的东西。
0: 了解。
1: 然后我们也可以做的比较精致一点。
0: 是，因为现在都说精品咖啡嘛，哈。那后来我才知道说，原来精品咖啡呢，这些人工要多一点，然后不是用点闹算的呀，那。
1: 其实这个算对一点啦、但它并不是这么样子的。所以精品咖啡它是有一个协会叫精品咖啡产业发展协会、在美国 SCA 这边推展出来的一种机制、它是将咖啡的味谱、或者是它的田间管理做了一个评分系统、然后经过杯测师的评鉴，到达某一定的分数基准分以上、那通常是80分为基准，80分以上叫精品，80分以下叫商业、用这样的方式。那既然要达到这个基准，它就有很多的细节、那这些细节就、那杯测的环节那就非常复杂，那当然瑕疵豆是一定要挑掉的、开头主持人说你喝了咖啡心悸睡不着，那就是喝到大量的瑕疵豆好比说重铸豆、不成熟的豆子、或者是咖啡因萃取过量、才会让你有这种感觉。
0: 是，
1: 那好的咖啡它应该是好睡觉的。
0: 对呀、我听很多人都说
1: 喝起来是舒服的，
0: 好睡、
1: 不伤胃的，
0: 嗯哼，
1: 不会造成女生常常讲喝咖啡会骨质疏松。那个，我觉得这个广告应该
0: 要
1: 对我们咖啡产业要鞠躬道歉。光喝咖啡不会骨质疏松，它会代谢钙质，但是是身体已经老化的钙质会被代谢出来。
0: 哦，但是不好的它把你带走。
1: 如果你喝咖啡，
0: 嗯，
1: 的短时间内，在一个小时内，你又喝了牛奶，那就会让身体系统产生误判，
0: 是，
1: 所以说，哎呦，你有很多新鲜的钙质进来，所以我把你
0: 老旧的带出去，
1: 老旧全部代谢出去。其实喝了牛奶要晒太阳嘛，才会补充钙质啊，
0: 是，
1: 所以就会流失掉。
0: 哦，了解。所以喝咖啡不要加牛奶才是正确的吗？但是很多人喝咖啡不喝牛奶，
1: 我开头是这么说了哈。就怎么舒服怎么喝啦，
0: 哦，
1: 所以你要加牛奶我不反对，但是我本身我是不加啦，因为你这样才能够喝到真正果实上面的味道，咖啡上面的味道。但加了牛奶就注意一下，就你一定要去晒晒太阳了，让你啊。但是现在的人晒太阳的几率太少了。
0: 对啊，现在美白骨的人可多了。为什么叫美白骨呢？就是怕晒黑，所以帽子要戴，防晒要擦，身上要长袖，然后裤子再来个长的。所以呢，一年到头我们的骨骼肌肉完全接触不到太阳，只有晒日光灯。
1: 我们这样晒算黑了，
0: 哦，
1: 其实温胜北霸地，
0: 哦，是哈，
1: 是这样晒其实也还好，
0: 哦，
1: 我去年有去做，我在慈溪做了一个，因为不是我换了髋关骨，
0: 哦，
1: 就是因为我僵直性脊髓炎，所以身体的姿势不对，所以就髋关骨会磨损。
0: 是，
1: 但手术的时候，
0: 嗯，
1: 突然医生就发现说我的骨密特别好，
0: 嗯，
1: 他说你拆下来的那个要不要捐啊？啊，就问我要不要捐。
0: 是哦，拆下来的竟然还可以捐。
1: Okay， 照我这个年纪，他讲说我的骨密应该没有那么强。
0: 对。
1: 然后后来我换完了之后回诊，医生说，哎，你刚做完这个髋关骨置换，咖啡少喝。
0: 是，
1: 我说我做咖啡不喝咖啡哪对，
0: 嗯，
1: 那这样子不好。我说我喝咖啡很大了，十七岁喝到现在，你还叫我捐骨头，我应该没有骨质疏松的问题。
0: 对，啊，
1: 所以咖啡跟骨密的那种骨松，
0: 哦，没有画上等号啦。
1: 即使有关系也没有那么强烈啦。
0: 是，
1: 哦，只要用对方法应该没有太大的因素在。
0: 而且我们一般人其实很少达到那种续咖啡，人家是续酒嘛，那续咖啡可能一天要喝五六杯七八杯以上，对不对？那个量
1: 我们算了
0: 啊，你有，
1: 我们从早上开始就一直喝嘛，
0: 哦，
1: 早上起来，
0: 嗯，
1: 当然除了第一口的水
0: 是
1: 之后，
0: 嗯，
1: 基本上就是咖啡了。
0: 哦，
1: 咖啡，那除非离开有到田园去才有可能喝到水，不然朋友来也是煮咖啡了，
0: 是
1: 自己喝也是煮咖啡了，那晚上也是煮咖啡了，
0: 是
1: 啊，所以从早到晚基本上就只有咖啡，
0: 是哦，所以你的血液里面充满了浓浓的咖啡香，啊，但是就像您说的，喝的正确的话，其实也不见得会骨质疏松啦，哦，
1: 嗯，
0: 所以呢。也有可能你是那个得天独厚都说不定了，
1: 可能啊，天赋异禀嘛，
0: 嘿呗。所以真的咖啡学问大了，嗯，你看虽然不是这个从小到大是这个务农，哎，种咖啡出身，但是呢也算是老资格，十七岁开始喝，哦，那个喝咖啡的那个年龄，哎，也是拉得很久了啦。
1: 对，
0: 是
1: 咖啡龄算久了，
0: 啊，咖啡龄算久，
1: 嗯，
0: 但是呢虽然真正开始这个种植咖啡没有那么久，但是也因为我觉得你可能把它当作你的金融商品这样在研究。
1: 其实我懂咖啡也是这
0: 几年的商品这样在研究。
1: 其实我懂咖啡也是这
0: 几年的事情，
1: 这几年的事情，从，我开始去要种咖啡

0: 就才知道怎么一回事嘛。
1: 是。
0: 那当然小时候做这一些我们就会学习到一些经验
1: 啊，
0: 知道怎么做，所以我当然就比人家进入农事快一点。嗯、
1: 是。也不排斥的啦，哈。
0: 应该是小时候种田种到趴，你们都会讲话。
1: 滚刀进去啊！
0: 机器人无会搁做田个，
1: 哎呀，
0: 阿伯唔好安尼旧厂，哎呀，甲老阿都爱做田个。
1: 所以哈，师傅讲这叫做黑考官呐。
0: 哎，对对对。
1: 所以呢，这个话要好好说、嗯、啊，要好好说话，然后、嗯、那才能够让自己的生命呢是很不一样啊。不过呢，也因为哈、哦、小时候可能许下这个愿，这个到后来呢中年之后，哎，开始务农，而且呢也悟出，我觉得不只是在种咖啡，真的也是在品咖啡树的过程。人生如果能够都用品味来形容，其实那个已经跟我们平常说啊，做工那么辛苦，务农爱看天吃饭啊，真的是没保障，那个心态是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0: 我觉得啦、嗯、我个人是非常的开心、
1: 嗯、
0: 而且做得非常的愉快，
1: 是
0: 尤其你到山上去，相信我，我应该有发一些给那个莲花姐，给还有给主持人嘛，就是一些照片。
1: 有，
0: 你看我们山上那个
1: 刚刚大家都看到了
0: 那个画面，那个整个那个大象在山林间跑，
1: 是啊，好美啊，
0: 然后那个坡度那么漂亮，然后天气那么的蓝，云那么的漂亮，
1: 是
0: 空气那么的好，在山上有什么吃什么。然后听听音乐放松一下，喝喝咖啡，下雨天就躲在棚子里、
1: 嗯、
0: 出太阳就到瀑布走一走，到山里走一走、
1: 嗯哼
0: 哦、所以这个就是一种非常
1: 好惬意的农场生活，
0: 热火的生活，对我现在来讲。
1: 是、哦、
0: 那你看、啊、在种这的过程中还可以因为这个而去赚到钱，
1: 是、
0: 哦、带来给你的收入、
1: 嗯哼
0: 哦、那当然做咖啡种咖啡这件事情，它不是纯粹的就是种植个咖啡果树，
1: 是
0: 我们是要导入一些庄园的概念、
1: 嗯哼
0: 哦、做传承、啊、
1: 是
0: 那这个庄园的概念怎么去传承，我们就要好好的去规划它，我是要做个百年传承庄园呢，还是我 这个咖啡种一种卖一卖、嗯、我走了就算了，
1: 是
0: 还是我的小孩子就可以接得上来、
1: 哦、
0: 那为什么国外的庄园它可以百年两百、
1: 嗯、
0: 年五百年甚至有上千年的庄园，当然我现在还没碰到啊，不过未来我的可能要传承更久一点，
1: 是、哦、
0: 好，那在这个庄园整个的过程中，你除了咖啡、
1: 嗯、哼
0: 还有什么旅游，还有什么住宿，
1: 是
0: 观光、
1: 嗯哼
0: 哦、那当然还有一些附属的产品，
1: 是
0: 像这几年开发出来了很多咖啡衣、咖啡鞋、咖啡面膜、咖啡洗发精、咖啡肥皂、
1: 咖啡衣服、
0: 哦、咖啡衣服、嗯、很多非常跟咖啡都有关系的，所以它的经济价值是一个高的，
1: 对、
0: 哦、那如果我把它当成饮品，它也是全球的三大饮品之一嘛，
1: 是
0: 茶、咖啡、可可，
1: 是、
0: 哦、那以前都华人喝茶多，西方人喝咖啡多，
1: 是、嗯、
0: 现在倒过来，西方人喝茶多，
1: 是
0: 东方人喝咖啡多，
1: 嗯哼、
0: 哦、所以全球的这种更替啊、哦嗯、嗜好的传递，它是会不断不断的传染的、
1: 嗯、对，
0: 那咖啡它唯一最难的就是它只能在地球的腰带部位
1: 啊、哦，对，赤道那附近，
0: 对，只能在那里种。
1: 嗯，
0: 你超过那个地方，你怎么种就种不起来，
1: 都不好喝啦。
0: 即使种得起来，风味也不足。
1: 对，
0: 好，那因为赤道位移，气候异常、
1: 哦，
0: 所以原本的咖啡产区的产量逐渐下降，要么旱灾，要么洪灾，要么虫害，要么蝗害。很多的问题让咖啡的产量越来越少，新的咖啡产区一直跟不上，没有人种，一直有人喝就没有人种，因为种咖啡很辛苦，你要大量的土地面积，要大量的人力，所以在这种过程中，咖啡就不断不断的攀升，价格就不断不断的拉高。
1: 对，
0: 以前卖咖啡很好赚，咖啡厅一天可以卖个几杯，它就可以生活，因为利润高，现在咖啡越来越贵，如果你要利润抓高的话，你只能用商业豆，
1: 是，
0: 但是商业豆的品质就不会好，
1: 心悸心悸，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为了要把

0: 这个形态改变，所以从产区直送，让中间商贸易商这一个环节的利润直接回到农民身上，
1: 是
0: 那保有末端销售的利润，
1: 是
0: 那让咖啡的价格基本上都维持在很稳定的状态下，末端销售。我记得17岁的时候喝一杯咖啡也是100多块台币嘛，哈，现在一杯好的单品咖啡也是100多块了。
1: 嗯哼，
0: 当然，如果你要拿那种竞拍豆，像今年巴拿马最高拍卖价格，单一磅咖啡最高拍卖价4500美金。
1: 哇！
0: 好，那台湾呢？台湾前一阵子才刚拍卖完，典藏台湾上国际拍卖，我们台湾现在的咖啡也上国际拍卖了。
1: 哇！
0: 第一名最高拍500块美金。OK， 那再来就是我们再看这一些拍卖之后会产生什么效用，就是会有人开始跟进要栽种，但是栽种咖啡呢要等3年，台湾可能要等5年，因为气候的问题。
1: 对，
0: 那再加上台湾的劳力成本高，然后土地取得不易，劳动密集度不高，因为要去做这个劳动力是不足的。然后再加上农民其实栽种咖啡的年龄层，栽种人员普遍年纪都偏大，
1: 都是老农
0: 偏大，不然就是退休的。
1: 对，
0: 然后买个山送个咖啡，所以这个都是来不及的。然后再来就是早期台湾对这个整个咖啡的产业没有那么完整的配套，所以让咖啡这个产业没有办法很完整的发展。那这几年就稍微有花点心思在这上面。那全球这样子的发展下来，巴西减产，非洲的蝗害，所以让咖啡到港价都攀升了。
1: 哦，
0: 所以末端的销售的毛利会被剥夺。
1: 是，
0: 所以这个由咖啡这几年下来，它不断的在升高价格。你若好的一杯精品咖啡，甚至于到1000多块一杯都有，
1: 是
0: 哦，那种顶级的咖啡。
1: 对，
0: 所以这个要享受，那买豆子回家，好好学习怎么样子去萃取一杯好的咖啡，在家里享受，就不用花那么多钱。
1: 好，那这个真是学问大啊！到后来呢，好像喝喝白开水就好了啊，没有。不过生活里面总是要来一点不一样的哈。那当然，这个咖啡也有很多它的好处，善用它，它可以让我们的身心真的又放松，而且又健康。
0: 是，
1: 但是呢，不当使用，就像说啊，才30几、40几，竟然有很严重的骨质疏松。也是有可能的，然后所以很多时候咖啡不是它的原罪，是我们用的人不当。那当然啦，因为有现实的这一些考量啦，那就大环境哦，那不管是气候的因素，或者是这种主客观啊，台湾真的它要去发展是比在国外是比较辛苦一点。那您是发下这个，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大家好，我是净思金色常驻师傅德仁。大爱广播里面有上人的法音宣流，以及慈济的美好的音乐，还有慈济人慈济事的采访，非常的舒压。如果您在开车的路上，或者是在做家事的时候，一边做一边听，它是可以让你同时接受法益，而且也可以让你疏解，它会有一些情绪上的转换，让您觉得非常的受用。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我在拍照的时候啊，台湾已经经济已经在发展了，可是摄影就是这样，你有感觉有一个东西它也许马上就会消失，能够透过摄影呢，让那个消失的东西啊会被你捕捉到，它至少会留下痕迹，
1: 留住人对土地的感恩，唤起人对土地的爱。
0: 所以呢，我那些照片呢，就是台湾没有变化的农会社会非常淳朴的人，跟还没有被破坏的土地的最好的记录。
1: 在镜头里，找回人与土地的关系，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0: 我以前呢，也许只是看到我想看的、感兴趣的事情而已。可是拍照呢，你看到了，你就要去体会；你看到别人的时候，就要反思，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透过摄影机呢，我就重新了解台湾。那个时候的台湾，也就等于我的过去嘛。
1: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根据卫生福利部统计，2014年糖尿病是国人十大死因第五位，共夺走9845条宝贵的生命。平均每小时就造成1.1人死亡。
2: 糖尿病常见的症状就是三多一少，哪三多就是吃多、喝多、尿多，那一少呢就是体重减轻。肥胖是第二型糖尿病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子。那因为我们人在肥胖的情况下呢，身体会产生一个胰岛素阻抗，那胰岛素阻抗本身会降低我们体内胰岛素的作用，进而就会进展成糖尿病。在饮食方面呢，我们会比较推荐一些清淡的饮食，然后低升糖指数的饮食，或者是高纤的饮食。那当然，我们更推荐就是素食。
1: 美国著名的科学期刊 Plus One 在2014年2月刊登了由慈济医疗团队提出的一篇素食研究，以4300多位慈济志工为对象，研究素食者和荤食者的健康状况。结果发现，男性中素食者比荤食者罹患糖尿病的几率少50%，女性方面，停经前后的女性素食者比荤食者罹患糖尿病的几率更是大幅减少了75%。
3: 素食的饮食方式对糖尿病病人的帮助其实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吃素的纤维质会吃的比较多，就是蔬菜会吃的比较多，所以呢，它对于我们饭后血糖是有帮助的。那第二

作用的。第三个呢，素食者豆制品的量呢会比较多，这样子的方式其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是会有增强的效用。

我在台中看到有一家小店，两个年轻人把它经营得很好，所以我吃了也很喜欢，我就告诉他我们来合作好不好，我把你这个品牌带到台北。有一道叫纽澳良烤鸡，卖得也很好，那一天大概卖十几只现烤的烤鸡。可是我们大概经营了一年，不管怎么尝试就是做不起来，每个月都在亏钱，那到最后没有办法了，决定要把它结束营业。那天我就开着车往台中的路上，那沿途一直在想还有没有什么方法，还有没有什么可能。那大概到了三义往下坡的路段，开的速度就比较快，突然就发生了一件事，就有一只很大只的这个白鹭鸶从旁边飞过来，就撞个正着，这一撞就把它撞死掉了，流了满滩的血。突然的我就听到一个声音在我脑里面，他说你撞死一只鸟这么难过，你们每天杀了几只鸡啊？所以我听到这个声音我就很震惊，我就开始流了眼泪。有一个灵感，我就打电话回去给我们的主厨，告诉他，我说阿 Q 有没有这个可能，我们先不要关，把它转做素食的餐厅了。十分钟他就打给我，他说严总，我们决定了，我们支持你，我们愿意把它转做素食。所以从那一刻我自己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也开始有一些改变。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在当前高龄化的社会，长期照护已经成为许多家庭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体力的负荷和心理的压力往往让照护者面临极大的考验。在溪谷有一对姐妹选择了一条不简单的路，她们不仰赖外部的援助，合力亲自照顾高龄百岁而且失明又失智的母亲。在长达10年的岁月里，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走过这一段日复一日的照护历程？今天我们邀请到凯撒医院退休的护理医师王芝珍女士，来和我们分享她与妹妹守护母亲的心路历程，以及他们如何透过佛法撑起彼此的生命力量。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你好，我是谁》的片尾曲《一直牵着手》。

0: 各位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少莹。今天呢，我们很高兴邀请到王芝珍师姐，她是我们慈济的医疗志工，以前也是一位职业的护士。她的母亲呢，今年已经高龄101岁了。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芝珍师姐来和我们分享父母照护的问题。芝珍师姐，您好。
1: 张英师姐您好，
0: 好，那我想聊一下，就是您是大概几年的时候到美国来？
1: 我到美国1980年出来念书，那我哥哥是比我早一年出来，所以他但他住在外州，我是住在加州。那父母1995年退休，两个都退休，原来是妈妈先退休，后来爸爸也退休了。退休之后，妈妈是希望跟我们在这边住，因为孩子都在国外，所以妈妈是希望跟我们在一块儿的做母亲的。其实我爸在台湾，他也挺舒服的，他就是不太想动。但妈妈说啊，我们就要出来过看啊。然后后来，其实所以就这样，他们就过来了。过来之后，基本上是跟我住。因为加州真的是天气各方面比较适合老人家，而且华人也比较多。我们在旧金山湾区，华人活动挺多。那哥哥那时候住在田纳西那个地方，其实也蛮安静，但是真的华人就没有这么多。
0: 也
1: 妹妹
0: 就
1: 那个时候是在纽约的地方，念书，后来在那边教书，然后后来。爸爸那个时候身体不是很好，也要洗肾啊，一些问题，所以妹妹是2015年底的时候，她就辞去工作，要到加州帮忙照顾父母。
0: 那当时他们来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无聊，或者是你们之间的互动相处情况怎么样？
1: 是，的确，这个其实你问的是非常重要问题。你当父母要来，或者有人要接父母来，这个他的这个生活环境是很重要。因为在台湾时候就挺热闹，是吧？然后
0: 对。
1: 台湾出行也特方便啊，巴士啊，或者是地铁啊，或者是计程车啊，然后人也很多，朋友很多，真的是挺方便。所以到国外来的时候。语言比较不通的话呢，再加上人生地不熟啊，是的确，你刚刚提的问题会在老在家里窝是气，会有点孤寂感。然后我又上班，但是你知道，我爸妈其实蛮活跃，他们来了之后呢，就哎，我忘了他当初是怎么会接入这个老人中心的活动。那所以他们几乎一礼拜好几天都会老人中心活动，其实蛮开心的哦。他们自己坐公共汽车去，所以很厉害，他们自己会坐公车哪站下来，然后又到那边去。我爸爸还被选为这个他们的会长，就那个是老人中心的中国同乡会长嘛还是什么的。对，所以他们其实蛮热闹。那妈妈当然就等于做他的副手啊，有什么事情活动啊，妈妈在旁边帮忙啊什么的，其实他们忙得挺开心的，然后他们来之后还碰到一些已经几十年没碰到的朋友，开心。对对，因为他们那时候朋友都从大陆一起到台湾的嘛，那很快的，如果很快就说有时候会失联啊或什么的，然后就在美国就碰上了，哇，特别开心，说啊，那不是你吗？有一次，我爸有个朋友很好玩，他爸妈在等公车的时候，哎，有一个老太太就跑进来跟我爸讲。哇！我爸奇怪，老太太跟我说，老太太看他看了半天，我爸也愣住。他说："你是不是某某啊？"我爸说："是啊。"哎，你知道，因为这么几十年的人到脸上都变了，他还记得我爸。然后我爸后来想起来："哎呀，你就是哪位那个？"爸说："您这才是小姐呢，现在我们都老了，非常可爱。"对，然后后来就连上，对。
0: 所以那时候您在上班，然后他们也可以自得其乐，
1: 是的，是的，
0: OK，所以就是其实很快就适应了，很开
1: 非常
0: 心。
1: 适应。然后妈妈在台湾的时候本来就很喜欢画画、书法，然后又认识一个石老师，朋友介绍，然后妈妈就跟他学书画，那是特开心的。所以妈妈其实挺忙的，然后爸爸也很忙，爸爸就喜欢写回忆录啊，他会自己在家写回忆录啊，或看报纸啊，看新闻啊。还是很关心这个国内外大事，或者国内台湾的事情啊，这些事情，所以他们其实是很热闹的。
0: 他们那个时候大概几岁？60、70岁？ 还是？
1: 差不多吧，退休65、66的出来的时候，是的，所以
0: 哦
1: 还不到70岁，
0: ，OK，那后来就是，当然每个人年纪都会慢慢变老嘛，
1: 是，
0: 对，
1: 没错。
0: 那父亲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一些比较不好的状况？
1: 2006年的时候，是的，然后就肾脏的，其实 gradually 他肾脏指数是有点不正常，但我那问过他的医生，他一说哦，没关系，老人就这样。其实我存疑啊，但也是老说医生，那个医生其实是心脏科医生，他也不是肾脏科医生。后来他就去大陆去玩，那去玩之后，等到吃东西就不会这么注意。那爸爸也爱吃，我就跟我们人人都一样，喜欢吃咸的，对不对？咸
0: 是，
1: 的好吃，那人家照顾他也觉得要给他吃好吃的呀，所谓好吃就比较多那些油腻的呀，那些咸的东西。所以回来时候他就比较差了，后来的指数就往下掉，你知道，就是肾功能就越来越差。那当时那一两年之间，后来就是应该到该洗肾的时候。他其实妈妈其实也很害怕，你知道，老人东西好处，大家有好事儿一起分享。有些，但是问题是，有些健康消息呢，老人传的不见得正确，就他们就觉得洗肾，哎呀，千万不可以呀、啊，等一洗的不得了了，就等等就是。后来就爸妈就非常非常犹豫，可是就你肾脏不能工作了，你要靠活命，你必须要去做洗肾工作。后来还好，我们那时候刚好美娟办那个肾友会啊，真是也是非常感恩她。然后那个洗肾护士其中一个叫做杨淑珍，淑珍师姐她就是非常 nice，我说你可以跟我爸讲，因为我刚刚讲没听，他说好啊好啊，来我跟我爸爸说，我爸来的话就跟我爸解释，你知道，真的非常 sweet 非常温柔的这个洗肾护士小姐，那我爸爸就听了就听进去了，然后他说好啊，好了，我们就开始做这个洗肾动作，就做腹膜透析，不过刚做完之后，其实心情不是很好。就是觉得说，我现在等于是我要靠机器生活了，你知道吧？那种感觉。因为我爸爸医生也是身体非常好，然后也很有能耐，又就是也很干，所以洗肾然后装个机，就用机器为生，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会有点 depressed 啊。所以刚开始头一两年，不过后来他慢慢适应，他其实自己也很棒，他就学的怎么样自己在家里做这个动作，所以他洗肾大部分都他自己做，我只在旁边从旁协助，他都是自己一天有时候洗个3次啊，4次这样子，做的非常，洗了10年，
0: 哦，洗了10年，哇哦！那
1: 对，
0: 后来是怎么样的？
1: 后来中风，
0: 哦，后来又中风
1: 对，因为
0: ，OK。
1: 肾脏功能不好，还有各方面功能，对，爸爸肾脏为什么会洗肾？因为他没有糖尿病，所以医生估计可能是血压过高，血压过高引起肾脏这个肾小丝球的破坏啊，就到某种程度就会肾衰竭。是的，所以高血压的一定要好好控制高血压，糖尿病更不用说了，1/3糖尿病没好控制就会到洗肾的。
0: OK，那后来又引发中风，所以就是爸爸中风以后，大概多久的时间离开？
1: 2、3个礼拜，
0: 哦，这样子。
1: 他那个比较，实际上中风之后，爸爸以前就讲过，他说他不愿意中风，就是半身不遂还有一点活下去这种感觉，你知道，所以基本上他是拒绝进食。那个时候他因为不能说话了，然后半边就不行嘛，所以对他来说，他以前就讲，所以我觉得就是父母能够在他们能够表达意愿的时候，要清楚，要知道他们到底要什么。像爸爸的时候也很清楚说，当我在那种中风、半身不遂也不能说话，他说：“你们不要勉强让我维持生命。”意思就是说，他不要就是填了那个事前指示啊，不插管，好，要再不灌食，就是不做任何这个
0: 积极
1: 延
0: 的
1: 长
0: 治
1: 生
0: 疗。
1: 命。对，对他来说是无意义的。他说：“我该走就让我走。”所以实际上他那个时候，speech therapy 吧，或者 OT，就是那个治疗师，他有来向爸爸看他吞咽的问题，就他就说，他感觉是爸爸是或者没有完全不能吞咽，但他不愿意再做这个吞咽这种事情，就是吞咽食物什么的。是的，是，所以我们也是就等于是安宁，到后来就是安宁疗护，就是回家。其实这一点，其实爸爸本来是希望都在医院走，因为他觉得回家走对家里不好。那我那时候想说，在家里的话，我们比较方便， 然后帮他助念也比较方便。其实那时候因为爸爸不能表达，所以我后来想想，其实应该照爸爸的意愿，他是希望能在医院走，他是不想影响到家里。其实基本上我是不在乎啊，是，但是他的意愿时候，就是那一点我觉得有点没太遵守，但是只想说我们出来回家方便嘛，家人看方便，然后又方便他助念。是的，
0: OK，
1: 是的，
0: 所以就是在家里，等
1: 对，
0: 于是
1: 就是
0: 在
1: 在
0: 安
1: 那
0: 宁
1: 个地方，
0: 疗
1: 对。
0: 护，
1: 是的，是的，所以他们就是安宁疗护，他就会只是偶尔会有一些护士啊，大概一礼拜来个一次或两次啊，然后他可能会有一些看护的一些工人啊，一礼拜都几小时，所以不是很拖时间，但基本上都是在家里面人，照顾，
0: OK，
1: 是
0: 所
1: 的，
0: 以
1: 是
0: 对
1: 的，
0: 你们的生活、对工作的影响不是那么的大。
1: 是的，
0: 好，那个时候的爸爸走后，那妈妈的心情应该是
1: 妈
0: 很
1: 妈
0: 不
1: 当然
0: 好。
1: 对，但是妈妈那个时候，爸爸在生病的时候，他开始就有一些智力退化。那爸爸走的时候，那更厉害了。我觉得就是爸爸对他就是一个很强的支柱嘛，结婚一甲子啊，就是，
0: 对。
1: 对，所以这是他那个时候之前，我觉得他也想象过，之前爸爸喜肾，他就已经非常非常难过了，就是很害怕，对不对？这个会离开，然后后来。就我觉得就是在后来中风之后，我觉得他是更恐惧，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对他影响蛮大的。
0: 所以
1: 对
0: 爸
1: 呀，
0: 爸离开大概你说90岁的时候，
1: 啊，是的，
0: 哦，
1: 对，
0: 那个时候妈妈你也是差不多年纪吗？
1: 妈妈差不多是的，妈妈基本上是比爸爸大2岁。那我爸就说，我觉得子女没有办法再去一个父母的那一个角色嘛。
0: 对，哇，那接下来这个10年，你们对母亲的照顾，你是怎么做的呢？
1: 还好吧，其实就他就是等于是偷偷 care 有一点，因为那时候爸爸在的时候，我上班我不管，反正爸爸会陪他呀。这样等于几乎你就必须要人在旁边，那你这样就陪他多一点。是的，那因为还有一点就是他是 legally blind 嘛，以前还可以看看书，看看佛经，到后来。啊，对，后来那个因为眼睛不好，我们说让他做白内障手术，结果好像也没有帮助很大，因为他有青光眼，所以视神经本来就已经受损了。总之，对妈妈来讲，她这个眼睛看不到，我觉得也是一个对她来说一个蛮大的障碍。现在能看的就是光线好，还可以看到一些光线、一些影子啊、形象啊。但我知道有的时候人家。那时候去佛堂或去哪，人家看到啊，王妈妈，你记不记得我呀？其实我后来有跟他说，你们不要问妈妈记不记得，她记不得，因为她根本看不清楚你的脸型，她怎么记得你？尤其失智以后，我觉得，近几年认识人不可能认识了，都对不对？就是近期的记忆，他们都已经退失了。对啊，像有的时候对我们那么照顾他的，他有时候晚上，你知道，就一般失智的老人在晚上的时候呢，他那个记忆稍微会更乱一点，他也不记得我们是他女儿，还想说我们是照顾他人，还谢谢我妈就这种个性，她很谢谢我们照顾她，谢谢你哦，谢谢你哦，
0: 哇，所以他等于是没有视力，然后再加上失智，对，那这样子的照护，你们就是完全靠姐妹两个人的力量吗？
1: 还好，其实妈妈并不是这么难照顾，对，基本上就是我们两个主要照顾她啊。然后那个，然后像兄弟子，其他兄弟，我哥哥、我弟他们有空，他们过年过节全家会过来呀、啊，或者他们两个出差的时候也过来看看妈妈。对，然后我们也会 FaceTime 啊，可是妈妈看不到，她说："哎，在哪里？"
0: 哇，你们
1: 对。
0: 真的很了不起哎！因为我知道很多老人家，either 是在 nursing home，或者是在台湾的话，会有一些外佣会帮忙，
1: 是
0: 就
1: 是是，
0: 是。
1: 的确的确，这是一个台湾方面，我是很多朋友就是在台湾就很多外佣帮忙，是的，
0: 对，因为你们等于是24小时，
1: 对，是的，是的。其实我妈妈之前也讲过，她不愿意跟我爸两个，他们看过嘛，他们不愿意去老人中心去生活。就是对啊，你就不光是离开自己家，它是一个小空间，是不是？然后又是陌生人在围在旁边，其实也有不错的，但是 总是自己家里可能舒服一点吧。
0: 所以你们没有利用那种，有一种照护，就是会有看护一个礼拜来几
1: 哦，
0: 次
1: 你提到这
0: 陪
1: 个，
0: 他。
1: 对，我们其实有找过，刚开始，
0: 是。
1: 后来就妈妈不要，因为我觉得就是他开始失智的时候，他会觉得没有安全感，陌生人来家里面，他不要，那不要算，反正我后来那智慧在，后来我也退休了，我就 OK，我们就不找外人，因为对他们来说，等于重新适应一个人也是一个阶段嘛，是啊。
0: OK，那你跟你妹妹怎么样配合？你们就等于是要几乎要放下
1: 麻
0: 自
1: 烦。
0: 己所有的一切
1: 也不会，当然不会啊！我在
0: 啊。
1: 家，我很多课都佛学课都 Room 上可以上呀、
0: OK，
1: 啊，对啊，那
0: 啊哈哈，
1: 不是问题啊。然后，那当然是有一点，因为有些时间你就得放一下照顾他，但基本上我们还是可以继续。那像智慧，他喜欢种植花草啊，他有时候园地啊，他就会出去，他出去我在家嘛，那我有事我就告诉他，他就在家。
0: OK，就是两姐妹互相 cover 这样子。
1: 啊，对对，那有时候我有一次去个 retreat，那是我嫂嫂，她说啊，我来，你去 retreat，我来，那我嫂嫂就都
0: OK，
1: 飞过来照顾妈妈，对对对，
0: 啊，所以兄弟姐妹都配合得非常好，
1: 啊，可以
0: 对，
1: 的，是的，是的，是的，对，
0: 哇，真的是非常的难得哎，因为很多家庭是大家是推来推去的，
1: 哦，还
0: 不
1: 好，
0: 是，所
1: 是
0: 以
1: 还
0: 你
1: 好。
0: 们真的很幸福，也很幸运。好，你可以谈一谈怎么样照顾妈妈24小时的作息大概是什么样
1: 哦，
0: 子？
1: 可以啊，好。妈妈的起床时间是不定，她有的时候很早，她要是问她说你还要睡吗？她说不要睡了，那我们就刷牙洗脸。她要还睡吗？你就让她再躺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们自己有一个生物时钟，知道吧？就是，
0: 是，
1: 对，我不是说哦，你不能再睡了，那她要累，她要休息。像我们自己累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想再睡一会儿，是不是？我睡
0: 是，
1: 就起来了。对，那她要想睡就再睡，不想睡我们好，那我们就刷牙洗脸。穿衣服就下来就去给他弄早饭。那他现在牙齿也不行，所以他就通常就比较要打烂的，要煮烂。那我通常就是买那个会用那个 instant oatmeal，因为 instant oatmeal 它一下就泡软了嘛，
0: 对。
1: 啊，不用怎么再做，它那个还可以吃。然后再打有一些 nuts 窝囊呀，什么 pecan 啊那些坚果类的东西，然后再加一点那个葡萄干，加牛奶把它打烂。打烂之后就跟那个麦片放在一起哦，有时候还会放一点那个冷冻的blueberry 或者是 triple berry 那个东西，就等于是吃点那个水果，因为它水果也没办法吃，只有香蕉那个最软的哦，kiwi 它也可以，但所以那些有些这些有皮的它比较难吃一点，所以就
0: 是，
1: 把它打烂就放在它早上就吃麦片。他吃饭呢以前比较会自己吃，他现在比较容易累，我觉得喂的机会比较多一点。但他能够自己吃，也就让他自己吃。
0: 是，
1: 他吃饭很慢，所以弄完之后吃完，有时候差不多，
0: 下午了，
1: 有时候会哦，对，但尽量不要吃太久，因为其实饭菜摆桌上超过2小时之上，这已经开始要滋生细菌了。对，
0: 是，
1: 不过他对，所以麦片他比较吃得快，大概40分钟吧。你有些颗粒他要吐就会久一点，以前他吃饭会给他放一些音乐啊或佛教的歌曲，后来那个 speech therapy，因为说怕他们老人家吃饭的时候不专心，容易呛到，说你吃饭不要给他放音乐，然后吃完饭他可以休息一下，放点音乐，然后动了之后，哦，对，到时间就叫他要起来走一走啊，上洗手间呐，通常他坐下来他就不想动，但他。起来上洗手间的时候要起来的时候说，哎，我说我们就走一下，你就带他走一走啊，动一动，伸展四肢，
0: 是。
1: 大概给他一个10分钟、15分钟，差不多他就说，哦呦，会被坐下来，哎呀，累，他坐下来，然后再就下午，有时候他起得晚，基本上早上就是 brunch 了，对，那再来的话，他要起得早一点，那就中午看他要吃什么，那吃稀饭啊，要吃面条，他都会说随便，我 说随便就难。那你就看嘛，你昨天给他吃稀饭，今天换一条面条啊，怎么的？然后蔬菜就都要把它打烂吃。那有时候我会买一些便当，再把它打烂，因为想给他换胃口啊。因为我跟我妹不太会烧饭，知道吧？啊，我们俩很差劲啊。 夸张真的很差劲，
0: 谦虚了，
1: 也不出什么花样来。
0: OK，
1: 对啊，所以有时候给他买点便当，变胃口。那他不让他，通常不让他睡午觉了，因为起得晚嘛，再睡午觉就等于睡到隔天去了。但他有时候坐得累的时候，你就想说，哎，那不然你去睡一下。他说，哦，不要睡，坐一下。
0: 那坐一下的时候，他做什么呢？那你们会
1: 他会打瞌睡，我们就会给他放音乐。就那个时候，就是基本上啊，那不然来那个像智慧也会跟他讲一些佛教的故事啊，或者给他念念经啊。我们就刚刚我讲停了几部经典给他念念，他就跟着念一下，就休息一下。那有时候智慧不那个慈济有那个合唱团嘛，他就带妈妈一起合唱团。妈妈以前还会老师那个王老师说啊，王妈妈你吹口琴啊，
0: 对，他的
1: 对，
0: 口琴吹得很棒。
1: 那对，不过他口琴大概是蛮累的，他有时候还不愿意吹呢，可能觉得力气不够精力。
0: 对
1: 对，
0: 对对，那接下来呢？晚上呢？
1: 晚上我们就不定时，因为晚上我做晚上也有课，所以通常就是那他哦对，还有我白天或者下午上课，他会在旁边听。对，然后晚上的时候就是对，就给他弄一些东西，就会用些饭呐、啊，或稀饭或者面条，就把菜打烂。拌着吃，吃完之后再休息一下，然后要想要睡觉了，那我们就先拜佛，对呀、啊，做些什么皈依啊什么的，是完了就回房就梳洗，然后换衣服就睡觉了。
0: 那他晚上会起来几次上
1: 对呀、啊，
0: 洗手间？
1: 昨天大概就2次3次吧。
0: 哦，那你们都是有人在旁边陪着
1: 对，
0: 他
1: 要
0: 一
1: 陪他
0: 起。
1: 睡，是的，是，因为他现在起来，他有时候会找不到地方，对啊。那我们的床上有放个叫做 bed alarm，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就是床的警报器，所以那就人在躺在上面，他没声音，一起来的时候，那个机器就会叫。
0: 所以你在家里任何地方你都听得到，你知道他要下床了。然后你们就赶快过去。OK，所以就不用真的是24小时贴在他旁边，还可以有一些。
1: 对，我原来因为他为什么那次几个月前他就摔了一下，还好有地毯，摔的没什么事。然后我嫂子他就跟我说你买个 bed alarm，我还想讲哦对哦，就管他装 bed alarm 就好，就比较放心多了，就是离开房间到哪边都他会叫。
0: OK，好，真的是太棒的女儿了，太棒的姐妹。
1: 没有，那都是学习经验，是的，不容易。像我可以说，我不是天生就会照顾人的，这个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而且你要有很大的耐心。也常常呢，我觉得我们照顾人常常有一个犯的错误，就觉得哦，我觉得这个对你是好，我觉得你应该这样子，这个其实是 totally wrong，你不应该以我自己关心。就像你刚刚起头问我的问题啊，什么时候把父母接来？我觉得这个就刚好是一个完全就不对，就是不同的 concept，应该是。父母是不是愿意过来？是不是？因为很多父母来这，他真的就觉得被更寂寞了。有的父母他是因为子女进来是因为帮他们照顾孙子孙女，是吧？就是目的就不同。但我觉得应该是要从他们角度，他们觉得 comfortable，他们是不是觉得舒服出来？所以他们愿意不愿意啊？等等这些，应该以他们角度做主，而不是说我觉得这样，我觉得这个对你好，其实这个是不正确的。
0: 那您说这是学习来的，那您可不可以回想一下，是有发生什么事情让你学习到这一点吗？
1: 哦，好像有一次吧，因为有几次我给我爸爸吃那个果汁吧，但因为都上班，所以晚上就打点果汁。我觉得果汁很好，因为他们牙齿不好，那一般小水果里面牙齿其实也挺困难的，就打果汁。后来我爸吃几次就跟我说：“你不要给我，我吃了胃痛。”你就觉得哦，怎么你就不会想到那一点，你就觉得这个对你好啊，为什么不能吃呢？我后来觉得真的是有些事情就是。我们觉得对他来说可能并不是一种对他是利益的东西，是吧？这只是一个小的小事情，当然还有很多事情啊，吃东西啊什么的。尤其因为他后来洗肾之后，有些东西都会要求，对不对？忌口啊什么的。后来我知道有一次碰到有一个法师，他就说，其实父母就是在这个生命末期的时候呢，他说其实你不用强制说一定要这个，那他就让他自己开心为主。 那你觉得，我那时候觉得，哎，不会啊，可是我怕他这个吃这个太咸啊，脚又肿啊，什么积水啊。后来爸走，我会觉得真的是，他在末期时候，你应该满足他的需要，是吧？所以，其实那个法师讲的是，真是蛮有智慧。因为他也说他自己的这个岳母的情况也是，就是他们家人就反正就是应该学的要顺着这个，因为他们年纪也没多少，日子好活嘛，让他开心是最重要的。我们佛家常讲说学习要有欢喜心嘛，你没有欢喜心，那或是甚至就容易生怨气嘛，是吧？
0: 好，那这就是接到我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样的照护过程中，您是怎么样照顾您自己的身心呢？
1: 对，我退休之后，我就修了很多佛学课。我觉得佛等从佛教里面讲，佛经里面还有这个善知识们，就是老师啊、师父啊、法师他们都讲的这些法语，其实对身心都很有帮助啊。因为佛学本身就是在学怎么样离苦得乐，那当然更进一步，希望能够利他，最后能够都能成佛。那这条途径是很长的途径，是很多很多要学的东西。但是最基本上就是像你说的，要对自己身心都要开始要去朝着这个正确的道路上去做去行持，不容易啊。就是人要，所以为什么你要有些所谓讲的师法友，你要有老师啊，对不对？就是教导的善知识啊，还有法呀，这佛法为这个根基啊，然后再友啊，就是大家同行嘛，同修，我们一起互相扶持啊，鼓励提醒。
0: 那妈妈今年已经101岁了，你怎么样调试说自己心里就看到她这样一天一天的退化，然后就是生命一定会有一个终点，你是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事情？
1: 生老病死啊，人之常情啊，那是一定会经过的啊。而且我们现在最需要做的不是说，哦，他要。总是有这天会到来，但我觉得重要就在他来之前，怎么样帮他？我们所谓这个积善嘛，就是让他能够讲到希望他来生能更好，但不光来生，希望他能够有所谓真上生，就是希望他下一生比这一生更好。那怎么更好呢？就是要积善积德嘛。那像妈妈这种情况，她是眼睛又不能，然后有点失智，那等于是我们要帮他学一些积福的事情，比如说就是带他念经啊。心经他是会背的啊，好多年前他就背心经，妈妈也很好，喜欢念佛号。是哥哥上来就说，哎，叫妈妈念阿弥陀佛，就妈妈就常常会念阿弥陀佛。那他懂不懂为什么要念佛号呢？我就不知道他懂不懂，但是至少他有这个心，就觉得念佛号他就很安心。然后给他念经的时候呢，哎，其实我妈也不错，她说，哎呀，这写得真好哎。你说他了解多少不少，但他觉得听起来说这个真好，讲得真好。我们从经常念就，他那时候能自己看着他会念一些普门品啊，还有一个还有那个普贤菩萨行愿品啊，还有这个阿弥陀经啊，就这些他能够看懂，就帮他多念，因为他比较熟悉了，他就可以知道。那最近我们也会给他念一些大般若经，他都会跟着念，对，他的听力还不错，是的，
0: 所以你们就是陪他一起念经，来
1: 对，
0: 帮他。
1: 拜佛呀，对，到佛堂拜佛呀，还有，对，看到法师来就说，哎，要供养啊，就给他一个红包，他去供养。
0: 所以你们还是常常带他出门去。
1: 你说常当是慢慢就少，因为他实在不愿意出门，但有些有活动的时候，法会活动啊或什么样，就希望能够带他出去走一走。然后其实出去，大家其实也是热闹，其实他以前蛮喜欢热闹的。他非常喜欢朋友，他每次在家年轻时候，他就会学做很多菜，还会跟人家去学那个到台湾不是很多那个像副本没食谱啊或什么那个，哎，他会学，学得他就非常好，人家就非常喜欢吃我妈做的菜，有时候他做剩下的菜，人家还说汤要拿回去泡面泡稀饭吃。笑死了，对，所以妈妈至少很喜欢热闹，所以大家对其实出去热闹对她有好处，因为老人你把她待在一个房间，要有点刺激，对，要大点刺激，所以她愿意走，但不过她有的很累，那你不好拖她去了，因为有时候真的太累了，不想动。
0: 就是在父母临终前，你怎么样帮他们，也帮自己做准备？
1: 对，就是我刚刚讲，就已经你就要有这个佛法的概念，是吧？是人是这个生命无限，会一直在重复的。那但是我们希望重复是更好、更好、更好，往上最终能够到达佛的果位。那我有以前很早就看到有印光大师，他有写一篇文章叫做《临终三大药》，他这三大药里面其实真的是我们一般人其实都可以。很受用，它有三点。第一点就是说呢，要善巧开导安慰，令身正信者啊，就是要能够好好去开导这个，要这个患者这个病者呢，他要离开的之前呢，然后就是对这个身体一些信心。那他怎么信心？就是要叫他们放下一切，一心念佛，是吧？因为很多老人家走都会啊，这个也会放心不下。孩子啊，放不下家产啊，放心不下的很多事情都可以放不下。可事实上，这个老法师说你要放下，因为这些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是不是？所以就是教你要放下一切，要一心念佛啊。还有哦，这边还讲到助念，他说大家换班念佛，那么帮助这个患者啊，让他引助静念者，那他就是就分三班，因为他就不会太累嘛。但他也讲到说，要念的时候呢，要念出声，但是呢，不要念太大声，因为有时候会扰乱这个亡者的心绪，或者是濒死者的心绪，所以他也会讲一些这个道理。这篇文章大家应该涉及到，还有一个就是讲说，切忌搬动哭泣，以防误事啊，就是人走那段时间，你要他能够安静，不要在那边摇动啊，醒来呀、啊，什么的，就说他说其实这个时候对他来讲。有害他，因为他这时候要往生一个地方的时候呢，他需要一个安安静静，然后有信心，然后最好能够当有佛来接引嘛。所以他这边就跟你说，就是断断不可做一些事情啊，就是不要说去洗澡啊、换衣服啊，或移开灵寝处，这些都不要动他，因为他对他对这个要走的人说来，这些都不重要了，他也不 care，主要就他的心事。怎么样得到更好的地方是最重要的，所以大家有空也可以来看看这一篇叫做这个《临终三大药》是印光大师著的。
0: 整体来说，应该算是佛法吗？帮了你们，帮
1: 那
0: 了
1: 一定有
0: 他，
1: 啊，
0: 帮了你，
1: 肯定的，是的。
0: 让你在这个照护的这个整个过程中，然后整个心情上，
1: 对对，因为
0: 心。
1: 佛法讲究就是无限生命嘛，是吧？
0: 是，
1: 对，你就不是说这一辈子就没了，就还有下辈子，还有下下辈子。那我们懂的话，主要就是知道说你这辈子要怎么样把自己更多习气毛病要改掉，是不是？要多做点善行啊。然后对妈妈，主要是帮妈妈，也让她能够积善积德，让她下辈子能够更往上走。
0: 这样子。我非常清楚了，你们是怎么样度过这段时间？因为，对一般人来讲，真的不是非常的容易。因为我真的很少听过是自己照顾父母的，因为其
1: 是
0: 实双方
1: 啊，
0: 都会累。你们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个案。
1: 没有，我妈妈也是，就还挺好照顾的，是的。哦，还有一个就是佛教就是讲嘛，父母是我们最大的福田呐，是吧？所以我其实也看到很多师兄姐会啊，都是很感恩父母给他们这个机会照顾啊，是吧？等于是我们也在从中间在积福田。
0: 就是靠佛法彼此的
1: 是。
0: 互相的支持下来，
1: 对，
0: 对，就是往更好的下一世去走。
1: 是的，
0: 好，今天非常谢谢至臻师姐跟我们的分享，感恩您，谢谢。
1: 感恩您给我这个机会，谢谢您，也谢谢大家，
0: 好，那祝
1: 有
0: 福
1: 机会，
0: 您，好，谢谢。
1: 感恩。
2: 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你好，我是谁的主题曲，《很久以后》。
3: 我想创立失智症中心，帮助这些失智症的家庭，作为他们的后盾。你好啊，我是谁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两点到三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 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爱你，
1: 爱我所爱。
2: 上了我们今天的美国哈，180位菩萨，啊，8个分会都回来，
3: 180位弟子回来。虽然呢，从这个美东回来要将近17个小时，从美西回来要将近15个小时，但是上人真的是隔着山，隔着海，隔不了我们跟上人一甲子的爱。
4: 欢喜的是大家都回来了。人生无常啊，无常人生啊，所以我们要时常提高了无常观。不管怎么样，人生啊，难得人生，更是难得人生。我们能生在人间，而且呢，有了这个身体，我们要很珍惜它。人啊，忆佛法难，看佛法在人间，到底有多少人认识佛法？而且在佛法里面呢，是正信佛法更难得。我们现在大家是慈济人，名副其实是佛教徒。虽然我们也有呢其他宗教，我们都是用敬重的爱的心啊，都把它纳入在。也是慈济人哦，所以啊，慈济人呐、啊，我们要互相的亲，互相的爱。亲呢是法亲，这种法亲情啊，我们呢要很珍惜它哦。那爱呢，慈济人。本来都是爱，人呐、啊、无所不爱，不分宗教，我们呢都是要爱啦。这就是宗教的情操，而且呢是佛陀的教义啦。各位，遥远的地方回来，德州呢是在。美国很早的，从济恩、慈铭他们回来，所以这就是因缘呐、啊。只要有回来哈，就还是呢这一份情，总是呢难能可贵啦，互相要相惜相难能可贵啦。互相要相喜相爱啦，难得人生嘛、啊，

他们的困难，我们不忍心让他受苦，所以我们大家呢共同总是呢尽快快速呢去解决他的苦。这都是我们爱人如己，就是名副其实哈。所以各位，请大家用心用爱呀，发挥我们人生的价值。因为呢，这两三年来啦，我都一直在说，请大家盘点自己的生命啊，要发挥生命的价值。这是每一个队伍回来我都是这么说，也就是这几年来呢我最重视的哦。我们要呼吁大家自我生命的盘点，我们生命的价值要如何来珍惜。珍惜不是说我把我自己过好，是爱咱家己咱的慧命，有没有发现到自己的慧命？这个慧命呢，就是智慧。我们的方向要对准，正向正路，那才爱正思正见，爱正思维，爱正见解，我们走的路呢才会正啊。所以各位，一定爱爱大家人吼，打开心胸啦。师父在那讲，我这一辈子没有其他的本领，我只有呢，只有无争，以事无争，以人无争啦。那以事无争，以世间无争，以事无争，以人无争。我这一辈子自我盘点这三点呢，就是我的特质。所以呢，我自己盘点了，对自己哈，总是呢画一个圆圈，没有打叉，真正的哈有圆满了。因为现在的人呐、啊，我现在啦，已经呢年纪也大了哈。那实际带到现在来呢，我感觉也放心了，因为人呐、啊、的方向也都是很正确哈、哦。尤其是看到大家回来和和气气啦，你们的和，那这都是好舒服呢，上欢喜。实际要做呢，还要传承，要协力。咱现在大家人爱和和，和气和爱，叫做合和啦。大家人爱合和，安尼呢，咱组织才会当开阔，才会当圆啦。啊，但是呢，更重要，我们更需要要协力。要合力啦，所以讲吼，嘛都爱出啦。大家人会讲啊，师父阮吼，起码拢较侪岁啊，老啊。我们的慧命永恒的不老，我们的智慧永恒的发挥智慧的力量去做事。只要大家身体照顾好。我们永远不老，我们永远呢都有个很霹雳哈，有一个魄力啦，愿意呢做哈，做出了为人间付出哈，所以看到大家回来真欢喜，互相鼓励，师父也要甲大家人鼓励哈，尽管呐都。去年的年底一直到现在，师父的心要打开，好像呢很难呐、啊。这人生的哈、哦、无常难免呐、啊。

0: 继承师兄两千年的时阵，肩负上人的使命，大达拉斯地区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耕耘了二十多年，奖学金、赈灾、义卖，每个地方每一件事情都有继承师兄的身影跟他的细心。继承师兄非常有福报，他在往生前能够得到上人的开示，上人跟继承师兄说，这辈子上人牵着继承师兄的手走，下辈子继承师兄来牵上人的手来走慈济菩萨道。
1: 这不甘是师父的好地处，师父看你入来行主这路，期待伊啦，爱看到师父，未来看到师父的手，也是继续爱行主这路。我相信伊已经回来啊，在慈济家庭成长，我很相信他。不管安怎唔甘，我们都是要用虔诚的心感恩过去他也是牵了大家的手进慈济，将来啦，期待他都可以永恒的生生世世都来牵慈济路哈。我们大家人慈济人慈济精神永远啊都要和和相喜相爱哈。总而言之，这一念心我们要笃定了，生生世世行菩萨道。所以呢，我们大家人不能忘记这一念。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漂洋过海来爱你》的片头曲《有你就有家》。

0: 不觉得我今天
1: 好打算。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退休护理医师王芝珍女士在节目中分享了她和妹妹同心协力守护百岁高龄母亲的感人故事。近思语中有一句话，行善行孝不能等。虽然母亲失明又失智，但是王芝珍和妹妹两人一路陪伴照顾，不离不弃，这样的孝心和耐心真是令人感动和敬佩。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此际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此际与您空中再会。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后山姐妹的异想世界。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好姐妹呢，还是从英国回来的 Linda。Linda 你好，
1: 是大家好，
0: 是 Linda 跟 Ada 呢是认识几十年的老朋友了。
1: 哎、欸，真的、
0: 哦，对，那。我们上集有聊到说你常常到各地去 long stay， 连花莲你也住过一两年。
1: 嗯，
0: 你对花莲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1: 很多人我记得，我最记得小朋友都会说啊，我们这边好山好水好无聊。好，这个是我第一次，我就会觉得啊，有吗有吗？其实不会，我觉得花莲是除了天气好之外，当然下雨那个是全世界都一样，对这个没有关系。我因为有的时候大地也需要雨水的滋润啦。
0: 对， 对，
1: 对， 对，那这我觉得花莲的天空永远都很蓝。
0: 嗯哼，
1: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让人舒服的一件事情。
0: 是你留在花莲的那几年有遇到过地震吗？
1: 哎，我还真没印象，有，但是没有很大，
0: 都小小的。
1: 哎，是，
0: 对。你很久没有来花莲，你不知道我们今年四月的地震余震至今都还有，现在都七月要到了， 还常常有很大的余震。你回来台湾有感受到吗？因为听说台北都有感这样。
1: 欸欸、没有，因为我可能 我才刚刚到没多久，我还不到一个礼拜，所以我目前还没有遇到地震。可是其实应该是说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我们也遇过地震。
0: 921吗？
1: 921的时候我不在。
0: 你不在台湾？
1: 对，
0: 你刚好在国外就对了。
1: 对，但是我的意思是这个，因为地震几乎每年都有，所以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其实也碰过，只是说可能没有像这么大。对，所以没有感受到
0: 是
1: 好这样这个大的地震。
0: 是，
1: 对，
0: 是是，就没有想到这几年这个地震都有，那个台湾花莲都有大楼倒塌。
1: 是啊，
0: 是
1: 是，所以真的这个我们所谓的天灾哦，有的时候我们都想大自然的反扑也是很恐怖的。
0: 还有你最喜欢去的泰鲁阁啊。
1: 是啊，
0: 那个什么沙卡当、
1: 啊、对对对，沙卡当
0: 现在都不能去、没有了，
1: 没有了，
0: 整个瘫掉了。
1: 对啊，哎，我觉得应该是说大自然也需要休息，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一段既然不能去，就让它休养生息。
0: 现在我们说哎，我们去哪里走走，山边海边走走，大家都说去吗？不要去，因为不知道现在都已经常常在动嘛，所以他不知道哪里松软，又下雨又什么的。
1: 同意。
0: 他说最近尽量不要去山区或去
1: 是、
0: 靠近那个的地方。
1: 是，
0: 以前我也蛮爱去鲤鱼潭，那你叫最好也不要去鲤鱼潭，也有一些山坡什么什么的，然后怕说万一碰到地震啊，你可能遇到了就跑不了这样，尤其我跑得慢的那种。所以说你就尽量在室内运动啊，或者说在这个市区找地方走一走。
1: 是啦，
0: 不要到那种山区，因为最近的余震还是还蛮明显的。
1: 对，没错。而且我觉得啦，应该现在说因为现在还不稳定，
0: 是，
1: 好，那我觉得我们也不要冒险、因为你冒险之后别人可能也要冒险去救你、好，所以我觉得你除了自己的自身会受到危险之外、你可能也陷别人于危险当中。对，我觉得这个我觉得都要考量。
0: 是，那你平常都在英国生活比较多了嘛？
1: 是，
0: 你 会去关心台湾的一些状况一些讯息吗？
1: 会啊会啊会啊，当然。对，
0: 透过什么去了解？
1: 就是网络嘛、
0: 刷手机。
1: 哎，对啊，你可能就是上网络去看一下新闻 啊这件是什么状况啊。
0: 对对对，
1: 我必须讲，其实是因为台湾哈，虽然还是有很多人并不知道台湾在哪里，好，但是呢大部分我认识的人大概都知道。然后所以说呢，每次
0: 你是说国际上很多有人不知道台湾在哪里？
1: 当然
0: 还
1: 是
0: 名气不够大。
1: 我也不清楚是不是年纪不够大，就像是
0: 名气、
1: 哦、名气。是因为呢，我先生曾经在，因为他在他的同事那时候就讲哈，然后讲说啊，我太太呢可能要回到要去台湾啊，怎么样？然后他马上就跟那个同事讲，台湾哦，你不要想成泰国 Thailand。 他说如果你讲成 Thailand， 我老婆是会生气的。
0: 台湾 No Thailand。
1: 所以真的有的时候他们都听到一个泰，然后就会认为啊，就是泰
0: 国、你老婆泰国人。
1: 哎，是，所以说千万不能讲。不过还好是我的朋友，外国朋友呢大概都知道，所以他们有的人啊比我还关心台湾。
0: 是，
1: 就譬如有一阵子这个中国对我们不太友善的时候、
0: 他们在演习的时候，
1: 是，然后他们就会问我，你们现在怎么样？你们台湾现在怎么样？像是不是很危险？你们家人现在在台湾会不会很危险、大家都会很害怕。
0: 是、
1: 那因为就像是我之前在提到的，我说其实外国在国外哈，我先生他们那边哈，基本上都认为哈台湾好危险， 那只有我们自己，
0: 那还放你回来还不错。
1: 可是因为我回来是也是因为不得不，对对对对对，所以你有时候会觉得，会吗？我们自己人在这个地方就会
0: 觉得台湾本地人好像都还蛮平和平，没有感觉到那种危险在哪里。
1: 是，那可能国外的人就会看得比较紧张啦。对，那这个
0: 因为看到中国的那种不友善的态度啊，
1: 是啊，对。
0: 哎，没关系，我们也是兵来将挡啊，不能这样讲，我们也是祈求和平啊，因为战争真的太残酷了。
1: 是，没错，
0: 我们还是希望世界和平的。
1: 是，
0: 好，那我们今天有说要来讲风花雪月一点哈，我一直很好奇，因为没有见过。之前你结婚的时候，我们还想说，有没有可能去英国啊？真不可能，因为没有假，没有时间跑到那么远的地方。
1: 是，
0: 那也只是知道你要嫁给英国人，我还真不清楚你这个英国老公是怎么找的，怎么遇到的。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好，我应该是说，我很久很久之前，哈，我其实我在法国住过一年。
0: 对，
1: 好，我在法国住过一年。龙
0: 子贝，
1: 对，我是在法国那一年再去学法文那一年认识我先生的。
0: 那么久？
1: 对，然后呢？
0: 这有十几年了吧？
1: 有，我记得是2007年，
0: 2007年。
1: 对，我是2007年去法国的，
0: 14年前。
1: 对，然后呢？所以我认识他，然后就这样子，我只见过他一次面。好，我们在法国碰到的，好，就见过他一次面，然后就
0: 擦肩而过，还是有认识，
1: 没有，我们有认识，有讲话，
0: 有交朋友，
1: 有交朋友，对，好，就这样子，然后之后就各自就散了，好，就是他回英国，我之后我在法国没多久，我就回台湾了，好，回台湾其实，然后其实我们就是并没有那么联系，其实我们
0: 不常联系，
1: 对，因为后来我们其实是断了音讯的，
0: 哦，
1: 好，我们其实断了音讯，我们其实断了好一阵子，我们应该有断了。我到最后又在联系上是应该也是2014年2015年了，
0: 嗯哼，
1: 对，才有再碰到对，因为现在是2023嘛，
0: 对，十年前又开始碰到，
1: 对，
0: 碰到
1: 就是才会在联络上，
0: 哦，在联络上，
1: 又联络上，
0: 是他找你还是你找他？
1: 对，他找我，
0: 他又找你，
1: 对，因为他在可能就是在我们所谓的 LinkedIn 上面碰到，
0: 哦，
1: 对，他就是
0: 看到你，
1: 对，他就找到我，哦，然后就说，好久不，就是我们就好久没有，
0: 哦，Linda， 这个是那个 Linda，
1: 对，就说这么久了，这样子，是不是怎么样啊？最近怎么样啊？什么什么，才又再联络上，
0: 是，
1: 啊，再联络上之后呢，正好我也有假，我就去英国找他玩。啊，对，
0: 你就联络上就去找人家玩了，
1: 对，但没有马上啦，
0: 啊，
1: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因为联络上了，彼此就有 email 嘛，我们就有 email 联系，然后过了一阵
0: 线上培养友情，
1: 是，然后之后呢，我就去英国找他玩，
0: 嗯，
1: 然后呢找他玩，然后也后来那玩就反正他还是过他的，我就又再回台湾嘛，因为毕竟只是旅游而已，
0: 是，
1: 然后所以我们就在又再次就是只有 email 联系，
0: 对，
1: 然后我们就是这样子又在一阵子。啊，那有中间也是断了一下下啊，并没有联系这么长，因为毕竟，第一个，总是两地离得比较远，时差又有问题。然后呢，那大家各自没有忙各自的，又再过了一阵子之后，又在就是又有比较常联系啊，又有比较常讲到话啊，不是讲到话就是 email 在联系。然后最后，然后就是突然那一阵子，我们就变得比较长。联系的比较密切，
0: 是，
1: 好，联系比较密切之后
0: 聊的比较来啦，
1: 是，聊的也比较多，
0: 嗯，
1: 然后之后呢，然后就讲，突然他也有假，
0: 是，
1: 他就觉得，他也想来，啊，
0: 他
1: 来过
0: 台湾，
1: 是来过，后来我才会想说，好啊，然后就这样子来了之后呢，我们就反正也因为是这样，
0: 他那时候是想追求你的吧？
1: 应该是啦，
0: 他来台湾的时候应该是想追求你的，
1: 我其实我必须讲，我年纪大了，实在是我其实记忆有一点点模糊了，对。但是我只记得，因为我们后来就是比较有讲到这些事情之后，我们就他就来台湾，然后就因为他来台湾，后来就是来台湾之后，我们就觉得也许是不是该进一步，然后才会就讲到是不是要结婚，
0: 先谈恋爱，
1: 是。
0: 所以他来台湾之后，你们就正式谈恋爱。
1: 就应该是说他就比较正式
0: 男女朋友，
1: 对，应该是说就是比较正式是认定对方，
0: 哦，
1: 对，
0: 哦，
1: 是这样子，
0: 这样子跨国远距离谈恋爱也很辛苦嘞，
1: 是啊，
0: 嗯，
1: 对，其实应该是说这个中间都有一点磨合啦，毕竟你还是距离上嘛，你也不像是你可以天天相处，好，你就是偶尔一次，他非他啊，我过去，大部分都是我过去比较多，然后那就因为这样子，所以就彼此，这是为什么？后来我们才觉得是不是应该要认真思考要不要结婚这件事情。
0: 冒昧请问，你现在的老公应该不是你第一次跟外国朋友谈恋爱吧？
1: 哎，不是。
0: 你还蛮容异吸引到那种
1: 应该
0: 异国的恋情，这样
1: 应该是说不管跟交往对象或是就是你在交往的时候、嗯、在跟交往对象你确定是不是要一起交往的时候，我应该是想说我们比较容易跟外国男生可能会比较觉得我们比较容易相处啊、哦、我觉得台湾男生或许会认为我们太难搞，
0: 哎，
1: 我真的是这样觉得。然后呢、哦、所以说我觉得也许在外国人眼中、哦、他们就觉得这样女生比较独立、哦哦、也许他会觉得这样子也许是比较好、嗯、可能我是不清楚了。在台湾男生可能认为这种就是难搞，
0: 是、
1: 哦、这个德性
0: 至少语言上是可以沟通嘛。
1: 对
0: 对，所以首先我觉得这个异国恋情这当然是语言上可以沟通啦，
1: 对，
0: 他可以谈话有话讲，
1: 是，
0: 这才可以保留这个彼此的一个关系在。
1: 是，当然、嗯、当然，但不过啦，因为毕竟不是你的母语，
0: 嗯，
1: 好，毕竟不是你的母语，所以说他其实还是会有一些表达上会有一些些、
0: 哦、还是有一些
1: 还是会有
0: 误解，
1: 还是会有、嗯、因为有的时候你的这样的表达你用中文的反思考去讲那样的表达其实也许没有办法到位，
0: 嗯，
1: 好，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先生因为他是学心理諮商这一块的，
0: 嗯，
1: 然后他自己也很清楚，好，所以说有的时候讲他自己就会去理解哦，他大概想我大概想要讲什么，好，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哦、
0: 他可以了解到你可能是理解错误了，有歧义的，所以才会吵起来这样。
1: 也不见得是什么吵起来，就是说他可能会觉得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好、嗯，或者他会觉得他不懂，他会再问你什么意思，你再讲一遍，嗯、他不清楚你要表达、
0: 哦，不是随便发脾气，理性沟通就对了。
1: 人都是这样。有的时候是理性，有的时候不见得永远都是
0: 理
1: 性，是、哦，所以你还是会有非理性的吵架。
0: 会不会是恋爱时期是理性，结婚后就非理性？有没有？
1: 应该是说随时都会有非理性，
0: 哦、真的、哦，
1: 不管是，我觉得应该是说我们还是会有一些文化上的差异啊、嗯嗯
0: 哦。所以
1: 我觉得我们是有文化，因为就像是讲一个最简单的，好、
0: 嗯，
1: 我们可能认为照顾人家，好，我们就会觉得照顾你先生啊什么的，你可能就把很多事情，哎、欸，那你要不要这样？你要不要这样？可对外国人来讲，我不是能说全部哈，对我先生来讲，他就觉得你不用管我这么多，你感觉上这个都是在控制
0: 哦。
1: 好，他就会认为你不用我会自己弄，
0: 嗯哼，
1: 好，他就觉得你不用，然后这些我自己来，然后呢你不要这样管，好，我们认为你是贴心、嗯、我们认为就这样子，然后
0: 照顾啊，窝心啊，
1: 对，可是他认为是控制哦，
0: 哦，
1: 嗯，他就说这个
0: 他想自己来，
1: 对，他会认为你要控，你等于在控制他要做一做二做三，但是你可能认为我帮你做好啦，我不是贴心吗，
0: 嗯，
1: 好，这个对他们来讲，对我先生来讲是控制，
0: 哇，好敏感哦，
1: 所以这个都是要磨合，所以后来现在我当然因为你相处久了你大概就会知道、哦、大概是这个样子的话、嗯、那以后你就懂这些东西你就不要碰、哦嗯、那就自己来、
0: 嗯
1: 啊、那有的时候你也要往好的方向想，这样子你是不是也乐得轻松，
0: 好，
1: 所以你就不用这么去怎么讲，你就那么去介意这些事情，
0: 所以他也不会对你有这种贴心的时候了。
1: 他其实他会，应该是说他会，可是他的贴心模式跟我们想象当中不太一样、
0: 哦、
1: 好，譬如说他就会认为你想吃什么、啊、今天他煮
0: 哦，他愿意下厨，
1: 对，我现在是一个厨艺很好的人、
0: 哦啊、
1: 他厨艺很好，对，
0: 好口福，
1: 所以他就会叫他帮你先把东西都做好，然后说下个礼拜啊，就是只要把菜热一热就好了啊，这样子你就不用多煮菜啊，好，什么之类的，好，他比如说他这样子就会觉得很好啊，譬如说他会觉得他帮你先想好了啊，今天是什么样子，然后明天我们可以干嘛啊，他会觉得帮你先想好，然后呢你说贴不贴心，他会觉得他用的模式是你不用让你不要去烦恼，
0: 嗯，
1: 好，但不是去告诉你一二三四，
0: 是，
1: 好，这是，所以我觉得这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0: 是，
1: 对。
0: 可是像你以前在台湾啊，是有自己事业的女性，那你结婚嫁到英国，你肯定是没办法找到工作的吧？
1: 是，
0: 你也没有准备要工作，还是他叫你不要工作？
1: 应该说，我先生觉得不用强求，好，他觉得你如果想要找工作，那你就去找工作，
0: 是。
1: 可是因为 我住的地方真的是一个比较小的镇，一个小地方，其实当然工作机会也没那么多，
0: 是，
1: 然后再加上我其实目前也没有开车，虽然我有驾照，这个都需要交通工具，所以后来我现在也觉得说我也没有特别去找工作，对，那我觉得我就是反正接一接台湾的案子，然后呢我自己可以安排我现在目前的生活，大概是这样。
0: 哦，所以如果你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它是 OK 的。
1: 是，我现
0: 在我觉得国外都是要求每个都要有付出。
1: 嗯，不见得啦，他像我先生就会认为他有照顾我的义务，
0: 他愿意养家，
1: 是
0: 啊，比如说房子有的，
1: 是
0: 生活费他都可以出，就对了。
1: 是，目前是这样，当然，可是你不可能
0: 婚前都讨论好了，
1: 没有，应该是说他就会在他的观念里面，他就认为。他要负担起养家的责任
0: 哦，
1: 在他的观念里面，所以他就负责。那当然，你不会所有都让他出。那毕竟我们自己也是，就是我还是我们自己本身
0: 收入
1: 收入的有
0: 对，
1: 所以说有些东西我会摊，像譬如现在我们家的水费啊，跟我们家的所谓的州政府的税啊，这些都目前都是从我这边出啊，我先生就可以负担少一点，因为毕竟他还要付房贷。
0: 你主动说要出的时候，他是很感动呢，还是觉得应该的这样？
1: 他会认为不用
0: 哦，
1: 好，我先生会认为不用，他可以出。可是其实我们家已经算是。收入还不错了，可是都还打平而已，有的时候还会超支，所以说我才会觉得说，那这些钱就我出，那反正因为我有接案子，所以我是有一些费用，所以我觉得用这样子来互相担，不然的话，照理讲，像这样的一个家庭，其实两个人都必须要有收入，家里才有办法撑得下去。
0: 哦，像他是属于有存款的呢，还是靠贷款的？听说西方国家很多就是只有贷款没有存款，
1: 我现在算是没有存款的。
0: 哦，真的啊，他有贷款，
1: 对，应该说我们家的唯一现在有的贷款就是房子的贷款。
0: 哦，房子
1: 有贷款，
0: 房贷要缴
1: ，其他的东西原则上它就没有了。
0: 哦，
1: 对，然后再来就是一般的生活开销啦，你就生活开销，比如说你应该要有的税金，你应该要交的保险，你应该缴的什么，这个东西都有水电瓦斯等等这些东西，那原则上都目前都是他出嘛，
0: 是，
1: 对呀、
0: 啊，哦，但是。在之前他可能都是月光族就对了，
1: 是，我觉得应该说
0: 西方国家
1: 对，其实很多人都因为他们会认为他等到他退休了政府就应该养，
0: 哦，
1: 那因为他们都有退休金嘛，
0: 是，
1: 那因为其实退休金也是他的薪水去拨出来嘛，
0: 是是，
1: 为什么他们的税这么高，是因为这些都是
0: 就像我们现在每个月缴劳保一样意思，
1: 不止啦，对，对他们来讲，他不止，他有交很多不一样的税，
0: 哦，
1: 每个都有。然后呢，因为这些东西都会是你之后的退休可以拿的，
0: okay,
1: 对，
0: 所以他也觉得退休也不用怕。像我们可能想到，我如果退了休，我以后生活怎么办？
1: 没有，其实啊，应该是说都要算，都要算，对，你自己要去知道退休之后你能拿多少，好，这个的保险你能拿多少，那个的保险你能拿多少，要去算，然后你的家里的开销能不能支付？
0: 是是是，
1: 对，
0: 哦，还是要有清楚的这个，
1: 其实是要，不然的话其实会辛苦。
0: 那你先生的爸爸妈妈还在吗？
1: 爸爸不在了，他其实妈妈在养老院，在安养院里面，对，
0: 所以
1: 妈妈有中风了，
0: 老人家进安养院在当地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1: 是，大部分应该说99%，年纪大的都会去养，就去安养院，对，去安养院，
0: 安养院的钱是政府给还是要自己付？
1: 不一定，要看，通常是政府给一定的比例，你自己出一点点，
0: 哦，自己从自己的养老金里面出，
1: 对。对，然后通常都是大部分，我知道几乎啦，当然你有重病，这个是另外在讲嘛，你有病不能动或者干嘛，那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0: 是，
1: 但是如果说像是比如说你是正常的，是四肢还都是可以走的，或者你只是轻微的，或怎么样，大部分都还是去养老院。
0: 是是是。所以也不用去照顾老人家这样子，
1: 是因为他们的这一块，应该是说欧洲国家，西方国家原则上就是这一块的支出是最大的，
0: 是是是，
1: 然后那可是因为这个也就是他们的习惯，我所谓的习惯就是说他们自以来都是这个样子，我们很少很少会像我们觉得好像就是老人家还住家里，
0: 是
1: 很少。
0: 好，那虽然说了你也是属于比较西化的人，在国外住蛮多时间的，
1: 是，
0: 那毕竟嫁到英国，在英国生活这件事情还是需要一点时间去适应嘛。你到那边生活几年了？
1: 我生活五年啦。
0: 你已经在英国五年了。
1: 是啊。
0: 那所以你这五年来你也是慢慢在适应。
1: 是。
0: 不仅是适应对方这个先生夫妻的感情家庭还有当地的社会文化
1: 是、因为所有应该是说从食衣住行娱乐你都在适应、好，因为毕竟跟台湾还是有点差别
0: 是
1: 好，那你这种东西就是你得慢慢来然后呢你得一步一步来好，那因为我也没有所谓的公婆我们需要干嘛也没有然后呢原则上就是我跟我先生所以说会变成就是说你可能就是生活上你可能从吃的就不一样了好，但你就要慢慢适应你要怎么煮好，然后呢再来啊就交通的部分好，它也不像我们住以前住台北你可能很交通就是反正就是捷运
0: 没有
1: 很方便
0: 没有什么公车这样
1: 对你、公车有、但是就是公车啊，那你公车，然后呢，就是你一样所有的交通啊，空车或是开车，哈、啊，那这个东西你就是现在就是也，但是不像你想象中大城市里面这么繁华，
0: 方便啊、
1: 对。然后这些东西都是要慢慢，你要就是慢慢适应，慢慢适应，然后你习惯了之后，你大概就也习惯了那个步调。
0: 天气也习惯吗？
1: 天气比他没有像台湾，像我前一阵子回来，我才在讲啊，哦，在英国我们家那边。我回来的上个礼拜还只有12度、12度、13度，
0: 这也快热死了。
1: 对，可是因为英国的天气，好，因为他们就说今年比较不冷，今年比较不热，好，这是真的，好，今年比较不热，所以我那时候前一两个礼拜我在英国的时候都还必须要穿外套，才能出门啊，会
0: 家里还要吹暖气那种。
1: 我开过，有开过一次啦，好，对，就还是要开一下下，但是因为它的。我们想象当中在台湾你可能想要12度好冷了其实不会因为比较干、所以其实没有你想象中这么冷
0: 我以为英国是潮湿的、
1: 没有因为家里通常都一定有暖气所以通常会比较干
0: 干一点
1: 对会比较干它不会像是下雨是比较多当然、但是因为它不会是像你想象当中那个样子像我们这边这么潮湿没有没有
0: 所以天气上你是适应的
1: 是因为应该是说很适合
0: 你暑
1: 假对你暑假到那边就非常舒服不会像台湾这么热、
0: 真的啊
1: 对
0: 是欢迎我们去玩的意思吗、
1: 当然啊当然当然
0: 你们家是有空房间的还是要搭帐篷的
1: 我们家是有空房间但虽然不大啦、不大但是我想、这个住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0: 哇哦好哦可以来存机票钱哦
1: 是是是
0: 有机会我还没有去过英国呢、应该想欧洲我都没去过我只去过大洋洲
1: 哦美洲
0: 美洲大洋洲对对对对、有一段时间叫我去非洲我没有答应、叫我去南非采访我放弃因为我感觉好热是南非应该也是很热的国家吧
1: 应该是因为非洲国家嘛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 对、
1: 是
0: 虽然很多人去了但是我那时候我就说哦不行不行小孩子还小这样子、就没有因为去就要去三个月然后在那边采访写东西写剧本什么的写故事啊
1: 写故事、
0: 然后那边常住三个月大家说这么好的机会你不去、你去因为我们小孩子小啦就不适合出这种长差这样子
1: 是是是对啦对啦、没错没错、
0: 我的个性也是属于比较没办法到一个异地生活异国生活很久不知道为什么就会不舒适我之前因为那个去过美国半年我那因为这边是真的算 long stay 的住了半年我才发现说嘿原来美国的气候很适合我、我以前不是有气喘啊
1: 是是是
0: 鼻子过敏啊
1: 是
0: 因为台湾潮湿很容易发作
1: 对
0: 到 在那个美国那边北美洲那边真的完全太干燥、
1: 因为干燥嘛
0: 冬天说零下也没有很冷真的也没有很冷
1: 是是 是, 是、
0: 所以才发现说、在那样的气候还有我去大陆也是就大陆的我去了哪里成都四川我才觉得哎呀怎么那么干燥
1: 是
0: 我们是适合大陆型气候过敏性的有过敏性这个病状的人
1: 没错
0: 在干燥的气候的国家会过得很舒服
1: 是没错
0: 我一次感冒都没有我在美国那一次感冒都没有然后在成都也过得还蛮好的
1: 是所以啊你并不是不适合 long stay 你并不是
0: 要找到适合的气候
1: 是适合的应该是说人事实地物都配合好之后就好了
0: 我不是不适合 long stay 身体上不是不适合是心理上我比较怕去不熟悉的地方 我不像你可能是因为语言的关系你可以很 open 的去跟大家交朋友。那你到英国有交到朋友吗？当地的
1: 我有哈，因为我有因为我是天主教徒，
0: 是
1: 好，所以
0: 去教堂
1: 是教是除了教堂之外，然后那因为教堂我就有认识朋友，然后他就会带了我进，那因为都是当地人嘛，然后所以就我现在是有加入一个画画班啊，是图书馆，它是在图书馆上啊，但是是有有人资助的，所以我们那时候画画班里面就有就是都是当地的人嘛，然后还有我们有一个志工的画画老师，好，老师他是志工的，这个都是所有东西都是免费的，好，等于图书馆会有图书馆借我们这样的场地，所以我就在那边就认识一些画画的同学，
0: 所以要融入当地还是要参加一些社区的活动跟互动，
1: 是我觉得因为因为你必须在那里生活嘛，
0: 对，
1: 那我觉得既然我们又没有找到工作，然后那当然他其实有很多的志工的一些的所谓的店家会需要一些志工的帮忙，当然你可以去申请，你也可以去，然后呢但是因为我觉得图书馆有一些不用的课程，好，那这个我就会去参加，像我就参加这个画画班，然后就认识很多的画画班的同学，对，那这样子你才能够真正的有融入当地的生活啦，应该这样讲，对，
0: 而且生活有个重心，
1: 是，
0: 好，我突然想到之前我们有聊到说，因为你先生的职业的关系，
1: 是，
0: 所以有时候可能也会用那种方式来跟你讨论讲话，没有，
1: 是，应该是说因为他是念，因为他是学这个的，所以所谓的心理谘商的啊，所谓的行为分析的，所以其实呢，有的时候你的反应啊，那些下意识有一些反应，他就会去解读，所以你说好跟不好，其实都有，其实有的时候其实不太好。
0: 好，我们讲到这里是要岔出来什么的呢？我们讲的都是美好的事情哦。其实婚姻生活总是有一些不美好啦，
1: 然
0: 后怎么去做妥协？我们下次再请你来继续分享讲故事，好不好？OK，
1: 没问题，
0: 谢谢琳达。
1: OK。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人文讲堂单元，我是 PP。 什么时刻会让你突然觉得自己变老了呢？可能是照镜子发现多了一条细纹，爬楼梯的时候感觉到喘，又或者是每年过生日蛋糕上的数字蜡烛。我们随着年龄增长，无法避免身体上的变化，但是我们可以选择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老这件事。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段来自黄慧茹老师的演讲。黄老师他曾经担任康健杂志的总编辑，而现在呢是作家也是瑜伽老师，常常在社群当中推广健康生活的理念。有很多人呢是从他写的《慢老》这本书认识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他也将分享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实践慢老，活出健康，养成抗衰的习惯。
1: 大家对于我的书啊，比较熟悉的应该就是《慢老》这本书。很多人都会问我说，怎么会想出《慢老》这两个字啊？其实哈，我是学日文的，所以我每次都是要固定去收集日文相关的最新的书啊，最新的资料，所以我都会固定去一个百货公司，楼上有一个日文书店。我有一次去啊，在一楼的时候就被那个信用卡的业务员抓住了，然后我有一点要被他说动咯，直到他说，阿姨帮我冲一下业绩。那是我第一次被叫阿姨了，后来当然就很长了，然后我当然也就没有跟他搞关了哈，我就是非常惊慌的回家了。回家之后就会去思考，为什么我这么怕别人认为老，好像老是去了另外一个国度，去了另外一个国家。所以我就会想说，什么是老？很多人的定义可能就会从我们的身体的状况想起啊，例如说我们写作嘛，年轻的时候熬夜写稿都很平常啊，但现在熬一天可能就是要三天才补得回来啊。然后你也可能会观察家里的长辈，可能越来越难走到巷口去买菜，或是会婉拒晚辈啊、儿女啊，就是说要不要一起出游的邀请，因为他怕会让大家显得麻烦。然后你也可能看到说，本来就是越走越慢，之后可能要拄拐杖，可能就要坐轮椅等等的。有些人也会从心理层面去想哦，你如果跟一些长辈接触，你可能也会观察到他们在人生已经比较后段的旅程了，但是会计较有没有来看他，或计较谁对他好不好。人生最后的旅程好像也被负面的情绪所笼罩，感觉老是一个失去的不可挽留的一个过程。那如果从科学上的定义，的确他会讲说是随着年龄增长是一个渐进不可逆的一个过程，所以你就会各种的衰退，然后最后导致死亡。但老这件事情没有放过任何人，全世界也跟你一起老。我们现在不用再讲什么65岁以上，那个数字真的太多了，我们现在就讲那种人瑞，全球的百岁人瑞现在是62万人，62万人就是大概1/4台北市人口。就是某一年如果台北市真的去那个主办什么长径运动会，邀请他们来，我们可能在捷运啊路上到处都看到人瑞哦。台�湾的人瑞首度突破5000人。我记得那个小时候啊，看新闻报道，每次到重阳节，内政部长都会去一个人瑞家给红包或切蛋糕。现在好像很少看到这样的新闻哦，因为他如果打算做这件事啊，每天都去一个人瑞家切，要切10来年才切得完。但是大家自己应该也有体会，65岁的老人真的不能叫老人。现在可能对老人的那个定义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这个趋势会看到人越活越久，所以大家现在对于65岁这件事并没有什么需要多点去阐述，反而大家都在看到这个百岁人生，大家就会讲说是一个长寿风险，最后那10年你都躺着，这样子的人生你真的很难会说我对我的人生很满意。万一我们真的活得比我们想象中的老，我们所谓的准备应该此时此刻就要开始了。万一我们真的变成人瑞，我们要是一个健康又快乐又有活力的人瑞啊。但是你可能会问，长寿值得吗？我跟大家有一个不一样的经验哦，我曾经去体验过约束体验。大家知道什么叫约束吗？在机构里，为了安全，怕你跌倒，怕你去拔鼻胃管或各种管线，或是怕你去抠那个尿布等等各种理由，以安全为名把你绑起来。 我去体验了绑起来3个小时跟包尿布5个小时。那包尿布呢是用味增做成假的大便放在里面，那可能是我现在人生最长的3小时跟5小时。然后那时候我的枕头就划开了，我就没有办法去把它扶回来。那个感受其实并不是不便，而是屈辱。所以你有过这个体验之后，我想大家都会愿意为你人生最后那一段时间的生命品质奋战努力。有一个长寿医学的专家，他叫 Peter Attia， 他提出一个观点叫做边际10年，就是我们人生的品质可能是以最后的10年为觉得你自己这个人生过得好不好。例如说，你如果最后的10年就算是你一世风光，你躺在那看着天花板的光线，你很难觉得你这一生过得很好。而且这件事情不只是你人生品质的奋战，其实你也在为你最爱的人的奋战。因为当你倒下之后，你的后辈晚辈你的子女，无论你所爱的人他是有前途的教授、聪慧的企划，或是我身边很专业的录音师，他们都要变成不专业的看护。然后要照顾多久呢？健保署的统计平均是7.8年，每一天是11.7小时。所以照顾这件事情，它不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的事情。那我们台湾人大概是什么时候需要被照顾？台湾的健康余命是73.3岁，73岁几乎就是我们多少需要被照顾的一个高墙。那我们要如何去推倒73岁的高墙？我们的慢老并不是说要越活越久，而是要延长健康的中年。
0: 黄老师有说到，关于慢老并不是活得更久或是让老年期更长，而是要延长健康的中年，让中年期越久越好，老年期越短越好，才能够提升生命最后10年的生活品质。那么究竟该如何做到呢？接下来黄老师会从运动、睡眠、饮食等不同生活层面来分享慢老的方法。
1: 第一件事是要防止3种杀手级的老化。第一个老化大家可能也会觉得有点体会跟明白，就是心血管疾病、中风。第二件事情是神经性的退化，就是失智、帕金森氏症。第三个可能大家觉得好像没有这么严重，但其实它还蛮严重的，就是骨松肌少带来的衰弱。我特别要多讲一点点那个第三种因为我常常回南部就陪我妈妈还有附近的邻居阿姨一起坐在那边聊天听他们讲，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的 GU， 他们都觉得这是正常老化，但它不是正常老化，它是骨松的一个非常大的警讯。就我的采访，骨松之后呢，不小心跌倒之后，你本来走路很慢就要变成拄拐杖，你本来拄拐杖的就要变成坐轮椅，你本来坐轮椅的就要变成卧床。所以跌倒、骨折、卧床就变成你人生从彩色变黑白的一个三部曲。所以看起来是一个好像大家都会得没什么大不了的疾病，却造成你生命品质非常大的后果。问老人家65岁以上，你去年跌倒过吗？竟然有 15.5% 的人会回答你说我跌倒过，所以6个就有一个，这是国健署的资料。这件事情比我们想象中严重，所以从现在该怎么做呢？现在把自己设定为我是运动咖，把333运动留在上世纪。大家还知道什么叫333运动吗？就一周运动3天，每次30分钟，心跳要130下，对不对？这已经太旧了，现在无论是 WHO 啊，或是美国运动医学会都没有讲这件事情，都讲说你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要150分钟以上，肌力运动每周要2次，瑜伽也要做。所以它运动它其实是不能偏食，你每种运动都要做。然后睡眠要变成你的超能力哦。以前啊，就会觉得睡不好就是隔天上班的时候表现比较不好，头脑比较钝一点点，不是哦。你如果没睡好， 一夜失眠，你的脑中的一些毒素就开始沉积，它就是失智的开始了。怎么做？记得两种光，一种是晨光，早上起来尽可能就去晒太阳，天气好的时候5分钟，阴天的时候10分钟。如果下雨怎么办？台北不是很常下雨，把家里所有的室内灯光通通都打开，雨停了再出去，让阳光重新去设定你的昼夜节律。第二道光是你要节制你的蓝光，蓝光大家现在应该都很熟悉啦，就是你的手机平板，不要跟你的手机平板同枕共眠哦，不要把它拿进去你的卧室里。能吃就吃辅，吃多样一点。在日本的东京都，他们有做研究，就是你如果吃越多种类的食材，肌肉流失的速度就会越慢。所以待会想想你刚刚吃的那一餐里面有几种食材，他们会希望你一天至少吃10种食材哦。但我的意思也不是怎么都可以吃的意思哦。我也写了另外一本书，就是《糖胖》，是跟尤能俊医师，他是新陈代谢科的权威，一起写的，重视吃的顺序，蔬菜汤蛋白质淀粉，反正你淀粉都要放到最后，这样的吃法会让你饭后的血糖高峰值降40%哦。所以你只是改变一下你吃的顺序而已，就整个会让你的高峰值降低。有字旁的糖类，我们吃太多之后，如果我们的活动量是不足以消化，它事实上会被打包储存起来的。所以储存在哪呢？一开始会在肝脏，所以你就有脂肪肝，然后呢游离到胰脏，脂肪胰，然后你的胰脏的运作就不良，胰岛素的运作也不良，之后就比较可能会胰岛素阻抗，阻抗之后就会比较容易糖尿病前期，然后糖尿病流程就是会这样子。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主食还是要吃少一点。
0: 规律运动，充足的睡眠，还有均衡饮食，永远都是健康的守则，也同时呢是慢老的基础。把身体养好了，心态也很重要。很多人是从内心开始认为自己老了，不能去做很多事情，殊不知这样的想法也加速了我们身体跟思考衰退的速度。所以如何保持良好的心态，陪伴自己和家人变老，让我们继续来听黄慧如老师的分享。
1: 接下来我会提醒大家要乐于当菜鸟，就是看自己还有什么欠栽培。例如说小时候有舞蹈梦，现在终于可以好好的去练习了，或是你想想看小时候画画但是家境没那么好，现在可以靠自己的方法，而且现在好多好多免费资源了。我也会提醒大家哦，光阅读这件事可以让你多活23个月两年。我其实写了一篇文章，就是我们从小到大的学习都是强制性的，小时候是为了毕业嘛，就是国中高中大学研究所，为了拿那个文凭嘛，然后进入职场之后我们也学习职场人际的运作啊，考一些证照啊，或是职场上有一些专业的要求你也得让自己去增进啊，但是这个到目前为止所有都是强制性的，你都是被动的。可有一天我们真的没有那个名片之后，我们的学习才真的开始。一方面很担心自己就是脑子一直去退化这件事情，可是我们一方面又把我们脑子放在摇椅，你不觉得这件事是很奇怪的事情吗？所以我们要让我们自己活得开心一点，尽可能让你的脑子多动。例如说你的朋友问说我们还能活几年，搞不好活得比你想象中更久，难道你最后的那几年要失智吗？我想你应该不会希望说你最后的人生生命品质是那样，所以让自己有活力一点，充分的活着，这件事情是蛮重要的。我们每个月做一件新鲜的事，想想看你这个月想要做什么新鲜的事。我先跟大家讲，我昨天啊下载了一个 AI 的机器人，跟他练习英语的口说练习，他就会问我说你这礼拜过得怎么样啊，那我就跟他回答说都差不多啊，我就写了一个专栏啦、啊、然后教瑜伽，我礼拜天好像有个演讲，然后他就会回说哦有个演讲啊，那你是第一次演讲呢还是你常常演讲呢，那我演讲啊，那你是第一次演讲呢还是你常常演讲呢，那我就回说我是蛮常演讲的，但是我第一次要短讲，所以还是

0: 现在就去运动。我以前哦，其实是每一次哦，我体育课都一定补考的。可我现在却从事健康相关的产业，然后我在教瑜伽，而且不断的提醒大家要运动，要运动，要运动。然后我的运动呢，就跟大家说了，我早上是有去跑步的，为了晒太阳而出去跑一跑。然后我回来之后就会做自己觉得五星级的早餐，然后就开始写作。我人生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所以我其实也重启了我自己的人生。那我那个转变之后，我就完全处在我自己觉得过得舒服的方式。那过得舒服的方式并不是我就睡到自然醒哦，我反而就开始过了一个非常规律的生活。所以我的方式就绕着我那几个斜杠，就是我要写作，所以我要保持我的专注力非常的高，所以我要晒太阳，然后我要教瑜伽，所以我必须要运动，所以我其实各种运动都有做，我中训也有做。所以因此这个人生的重大转换也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谢谢这个礼物，当时看起来是一个很重大的挫折，但是后来反而会让我自己迎接了我自己的不一样的人生，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我们前面说老好像一个不可逆转的事情，老不可逆，但衰者佛，所以我们对抗衰，但老让我们体会到生命有限跟脆弱，老也让我们珍惜当下，珍惜彼此，所以不要孤独，像今天这样出来跟大家见面，跟大家在一起，所以我们一起慢老。慢老不是为了越活越老，而是学会活好那些让你慢老的事物，也让此生不虚此行。我是黄慧茹，谢谢大家。
1: 我们常说衰老感觉像是一样的，但是黄慧茹老师告诉我们，老是不可逆的，但是衰却不一定。只要我们从现在开始改变对生活的态度，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就有机会延缓衰退的速度。就像是爱尔兰的剧作家萧伯纳曾经说过，我们不是因为年老所以停止玩乐，我们是因为停止玩乐所以才会变老。慢老不是为了越活越老，而是学会活好，把握当下，珍惜彼此，让我们一起慢老。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看着窗外下着雨，我决定坐计程车去上班，因为路上堵车，让原本15分钟的路程整整开了半个小时。平时坐计程车我都自顾自地滑手机，但那天因为路程时间变长了，我就主动跟司机聊天，没想到司机一开口就说他在一个月就要退休了。原来他已经开了30多年的计程车，马上就要70岁，不能再开车载客人了。那时我也认真地观察了司机，他说话很有力，手也不会抖，看起来很有精神，一点都不像要退休的人。我就问他，那你退休以后要做什么？他说他要去开渔船，出去看海，吹海风，那是他的兴趣，也是向往的生活之一。下车以后我就在想，虽然现在离退休的年龄还有点遥远，但我退休以后会想过怎样的生活呢？前阵子刚好看到被大家称为台湾帆船之父的詹振峰教练，今年已经82岁了，他正准备要驾驶双体帆船航行台湾一圈，这是他的梦想。为了这趟帆船环台梦，他准备了40年的时间，因为无动力风帆完全靠风力航行，很考验技术和反应力，出发前必须准备充足的水、食物，做好防晒，穿

0: 上救生衣。这次的挑战对他来说，不仅仅是圆梦向大海致敬，也是一趟珍贵的航行记录，能让未来进行水域活动的人知道遇到危险时可以怎么自救。常听人家说活到老学到老，这位82岁的不老水手说他要活到老玩到老。虽说是玩，但我认为更像是把帆船运动研究到透彻，专精乐在其中的心情。不只要学习判断风向，还要利用自己所学的技巧，在变化多端的水上随时做应变。帆船对他来说是一种文明的产物，也是一种需要智慧的运动。当初把帆船带进台湾，是想让年轻人在假日能多接触大自然，不再无所事事。詹教练用了50多年的时间推广和教学，让帆船成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即使现在已经80多岁了，也不忘初心，勇于乘风破浪，挑战自我。每当他谈起帆船时，眼神里总是闪烁着光。或许岁月在身上留下了痕迹，但在心中却加深了他对帆船的热爱。人若是到老了，还能发挥自己的价值，也许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就像这几天我看见环保站的一位93岁的高姿亚妈，她在70多岁时找到了人生的第二春，就是到慈济做环保。虽然年纪大了，没办法像以前一样自己走路到环保站，但是现在多了儿子陪着她来做环保。儿子开环保车，阿妈负责捡塑胶袋分类，两个人各司其职，每天都做得快乐又充实。有句话说，人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就功德圆满了。我想詹教练是如此，环保站的高姿亚妈也是如此，而我也能从现在开始。
1: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
1: 二部曲，悲心香气，护持，1983年开始。慈济18周年医院

社会上许多人对佛教有错误印象，以为拿香拜拜、祈求保佑或是赶金忏、办法会就是佛教。其实佛陀不是神，是觉者，他心包太虚，量周杀戒，以平等心普爱一切众生。慈济成立将近18年，努力将佛陀大慈、大悲、大喜、大舍的精神落实在苦难人间。人们常在新年到庙里许愿，愿望不外乎求平安、求健康、求事事如意。1984年新春，法师对委员们开示，佛教徒要有正信，不求菩萨保佑，要做人间菩萨，庇护苦难人，坚定自立利他志愿。去年此时，面对建院种种挑战，法师的心愿是不求事事如意，只求毅力勇气，不求身体健康，只求精神敏锐，不求减轻负担，只求增加力量。建院这条路很长远，碰到困难在所难免，过去这一年正是靠着无比的勇气与力量度过医院换地的考验。又逢新岁，法师分享新年心愿，立志、求事、持恒。首先要立志，志是一股逆流而上的力量，有志就能升华人格，不受名利得失影响而随波逐流。志在佛教而言就是愿，行菩萨道要有坚定的志愿，自利利他。第二，要求事，不只勤于求知，更要在佛法中成长智慧，才能选择正确而有价值的人生道路。第三，要持恒，做事缺乏恒心，就容易半途而废。我一向只知尽本分做事，不去想困难。明知建院是件非常困难的事，但我相信只要有恒心，就能发挥滴水穿石的力量，无事不成。法师表示，一般人热心易发，恒心难持，要保持恒心就必须立志。立志、求事、持恒是成功三要诀，同时也是佛法的戒定慧。期待大家以佛心为己心，以师智为己智，以佛陀的大慈悲心力行师父为佛教、为众生而建医院的志愿。只要大家有坚定的志愿，恒持发心且集中力量，一定能成功。医院董事会成立。1984年2月28日，中央日报刊登花莲佛教慈济综合医院招标公告，宣告建院即将迈入工程阶段。1981年9月成立的筹建委员会至此完成阶段性任务。3月11日，筹建委员会原班人马国泰医院王玉明副院长、台大医院杜诗棉与曾文斌副院长、建筑师工会理事长高儿潘，再加上台大医院杨思标院长、国泰医院陈炯明院长，这群医界与建筑界学得兼备的专家，组成了财团法人佛教慈济综合医院董事会，义务协助慈济朝建院工程及人才网罗大步迈进。从中学开始，我和杜诗棉就是塞公行杯。64岁的杨思标与杜诗棉同是台北帝国大学，如今台大医学院第4届毕业生。
之后取得日本新泻医科大学博士学位，是台湾胸腔内科权威，专长肺结核及肺癌治疗。一年前复升任台大医院第七任院长，与老同学杜诗眠副院长合作推动院务。回首两年多前，经由国泰医院副院长王玉明引荐，法师专程到台大医院拜访杨思标院长以及杜诗眠、曾文斌两位副院长，三位医疗专家决定携手协助慈济建院。当时台大医院获得政府近百亿元经费重新规划整建医学院及医院，杜诗眠和曾文斌为此多次出国考察医院建筑工程，两人的医务行政专长及国际医疗机构考察经验，正是规划中的慈济医院最需要的。在杨思标院长全力支持下，两人义务出任慈济医院筹建委员会正副主委。董事会成立前一天，1984年3月10日，杨思标接获证严法师专程送来董事聘书。杜诗眠体贴他公务繁忙，表示会代为参与慈济会议再详尽报告。杨思标说，只要开会在星期天，不和台大院务冲突，一定亲自参加，不做则已，决心要做就要彻底执行。国泰医院院长陈九明是心脏病学专家，在副院长王玉明介绍下认识慈济，义务出任慈济医院董事。陈九明说，医疗是回馈社会的志业，也是医者的使命。国泰医院成立之初得到台大医院全力支援，企业七年来很多克服困难的经验可以作为慈济医院的参考。换地成功，再次动土。花莲市新生南路上民联国小旁的花莲农校实习农场成为慈济医院新建地，定在1984年农历3月24日，国历4月24日，慈济18周年纪念日动土新工。为迎接此盛典，众人再次付出。曾参与第一块土地整地的罗金杰，看着农场上宽广的草地与鱼池，调度来2部挖土机和3部推土机。每天在现场亲自操作整平土地，围墙工程也是他义务协助。他说，我不是为谁而做，是为了东部地区这一块宏大慈悲的工程而做。计程车司机张永生经常在观光客往来市区和天祥常向客人介绍此计。第一次动土前，他连续5天没载客，帮忙布置动土典礼的场地。这次动土，他已经由会员成为慈济委员，更是责无旁贷，停业1个月没载客，每天在建地忙进忙出，协助搭建礼台。

4月24日逢合日历，从中山路一路到慈院建地，两旁国旗及佛教旗迎风飘扬，是二位佛教界长老洒净后，应顺长老与内政部长林洋港联袂挥铲，正式启动慈济医院建筑工程。这是我首次主持动土典礼，表达对功德会筹建医院义举的支持。林洋港部长在致辞当中提到3年多前首次到静思精舍的印象，精舍的生活费全靠劳力来维持，善男信女捐助的款项完全用来救济贫苦同胞，看他们制作的档案载明受济者家中的情形，需要什么帮助，何时生活改善了，政府的救济都没办法做得这么齐备，我非常钦佩。林部长提到，去年2月5日，沈主席来为医院动工，但后来因为军事需要，功德会只好放弃那块地。当时法师到内政部找我，我看他非常忧愁，不知建院计划何时才能实现。他还说对海内外捐款者无法交代，也许有人会误会这是一场骗局。站在部长身旁的法师眼眶含泪，紧咬下唇，闻此言泪水瞬间滂沱而下。为了完成建院，法师及全体慈济委员与挫折能不动摇，终于度过换地的艰难，这股坚毅不拔的精神让我更加一层钦佩。部长宣布捐出20万元赞助建院，我希望慈济能建造出第一流的医院，真正为病患解决痛苦，服务社会。全场几度响起如雷掌声，久久不绝，法师感动得难以言语。

一切仿佛顺利进行，外人实难看出法师方才经历一场生死关。稍早的动土法会前，法师念完功德书文，一阵心绞痛猛烈袭来，他不知倒下。随行弟子急欲扶起，法师做事莫惊动大众，强自站起，悄悄入内服药。很快又回到了会场，短暂离席期间，达宏法师代行上香，刚进场的贵宾们无人发现。发起建院四年多来，经历波折，过程可谓心血累累，泪痕斑斑，预算上修到8亿，此时只募到1亿4000多万，资金的压力随着动土推上最高点，未来还有众多困难等在前头。法师百感交集，身体难以支撑，但坚强的意志力再次战胜了血肉之躯。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感恩您的收听。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教育置业刚好是今年两校合并，那我自己大概从创校就一直参与，所以我想要大概花四个主题来谈教育置业的历史。那我今天也有通知慈济大学还有慈济科技大学，我希望他们相关的人能够去了解一下上人创办这样的一个学校的理念还有用心。好，刚刚思浩讲的有很多其实是无形的教育，或者是教联会老师们在各个学校的把慈济精神带出去的教育，但是我们要谈的是慈济自己有形的教育。各位先看一下我们的第一所学校，你看看这样的一个建筑完全不输给欧洲的学校，而这样子的一个建筑也是不曾在其他的学校出现过，而且非常的明显，它就是有这样一个人字形的，就是以人为本的一个屋顶。那我想最重要的就是2024年8月1号，其实这个日子啊就是两校合并的日子，所有的主管名单也发布了，所有的校园空间也重新配置了，只不过接杯的仪式跟这个校长的一个就职的典礼，因为台风的关系呢，就从8月1号移到了9月5号，所以我们还是要讲两校合并。那看起来好像是两个学校合并，可是今天我很想讲的是，这两个学校从一开始，上人就是同时申请的，所以他从来就是一个学校，只不过分成了两个地方。那首先当然是1989年的慈济附专的创校，那当然2015年就升格为科技大学，那1994年是慈济医学院创校，2000年升格为这个慈济大学。那我想这两个学校其实样子长得不太一样，各位看建筑物，那么慈济大学因为有很多的实验室，那再加上中间的纪念堂就是我们的静思堂，旁边是慈济医院，所以它有一个平衡的，在整个建筑上跟慈济护专是不太一样。那我们要去溯源，为什么上人要办学校？其实上人是为慈善而办医疗，也就是说上人要去探讨这个贫穷是从哪里来的，在做慈善的过程当中，上人去探究去思维，为什么有这么多这么多的个案，发现了一个就是病，因病而贫，贫病因贫而病，贫病相生，贫跟病要脱钩，这个双胞胎要脱钩，一定要从病来入手，所以上人就办了义诊所，好，那就办了这样为医疗来办这样一个教育。因为我们盖了医院，我们需要人才，要培育良医，要培育良护，当然以在花莲这样一个地方，还有的就是当时特殊的因缘，一个是为我们的东部留人才，一个是为原住民的少女来谋出路。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从文献上，从上人的法脉里面可以得到这样的证据。从1983年2月5号，这是慈济医院的动土典礼，在慈济医院的动土典礼上，上人告诉大家说，我出家以来只有两个心念，为佛教为众生。那现在是为佛教也是为众生成立医院慈济其实是两袖清风的慈善机构，建医院需要非常庞大的财力。从一开始我们看到现在看到这么大的医院，可是你看当时这样子的一个动土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虽然说我战战兢兢的坐着，而从一开始上人就确立这个医院不是一个小小的诊所，是现代化的综合医院。除了医院，所以1983年上人已经提出来了，除了医院还有医学院还有护理学校。我想在做法随的过程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找出上人那个思想的源头。从一开始上人就抵定了要在这个地方 把医学院跟护专盖起来，所以可以想象那是1983的医院正要盖，然后上来还要医学院还要护专，这个面积啊其实经费是需要很大的，所以当时的慈济护专我们可以看到最后是在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建国校区。好，1986年8月17号，那这个是杜思勉院长企业，我们的杜思勉教授，他当时已经是末期肝癌，而且他有腹水，那当时的判断他只剩下3到6个月的生命，但是上人呢却毫不犹豫的把这样一个医院的一个使命交给了杜院长，而杜院长也因为这样的一个使命呢多活了5年。所以在1986年7月15号的月刊里面的采访这个杜院长，当时院长就一直讲说，如果将来经费足够，他希望可以聘请学养俱优的权威医师来，那要请人家来我们就要加速人才的培育，所以呢要成立慈济医学研究中心。更重要的是院长提出来希望慈济医院将来可以设立慈济医学院，所以我们的慈济医院跟慈济医学院是互相独立而不是互相隶属的。所以1986年8月19号上人在对参访的这个中南部的委员会员讲的时候，上人说昨天杜院长来跟我聊，他希望慈济医学院可以做研究，那因为他自己身体不好，他就跟上人说，师父只要你身体健康你可以活久一点，我也有信心要把医学院建起来。我们看到两座灯塔，我们看到为医学教育尽心尽力的这样的一个长者，所以上人说我也要跟每一位委员说，你们也要身体健康要活久一点，医学院才能够建得起来。我们用佛教精神建设人间总是需要生命，以前师父担忧的只有建这间医院，怕医院建不成，可是现在要担忧的是医院盖好了有人会继续拥护吗？他的运作他的人事所有的行政可以达到我们的目标吗？然后医院建好以后接下来要动土纪念堂，就是我们现在的静思堂，然后接下去还有医学研究中心，接下去还有医学院，很多很多。在那样的一个相对资源少的年代，上人是所有的建设同时动起来，我们的愿力还要不断的发挥，所以上人说大家一定要来护持这间医院，也要发挥成就医学院，让他可以不断的来培养医护人才，可以来救这么多的一个人。1987年哦，所以现在这个讲的都还没有到慈济护专创校开学，为什么要拉到时间这么早？因为有些人我们都说，哎，这位是创校的校长，这位是创校，然后就会以为这个学校是他创的，不是，这个学校都是上人创办的，所有的理念所有的建筑所有的风格。上人说慈济如果有一个医学院可以用宗教的精神培养，让他用医学的 良人去救人，也就是用宗教的良知来行医，我们可以培养学生，不止花莲慈院可以用，说不定佛教慈济医院将来在各个地方都会散布我们的分院也不一定。这是1983年上人说的。各位，2007年慈济的医疗普遍化，6院1家，然后到2024年我们现在有8间慈济医院，还有1间慈济的一个诊所。所以在1988年的7月31号我们的慈济护专就动土，就开工动土的。这样当时有杨思标教授、杜思勉教授、曾文斌教授还有上人，那我们看到委员当时有多少人参与？3000人。这3000人不是特别号召的。1988年7月23号静思成语，虽然说人生最苦就是病，那医生护士没有菩萨的精神跟心，病人就无法得到妥善的照顾，所以最迫切最需要的就是培育医护人员。慈济护专在3月间，1988年的3月才跟教育部提出护校的申请，就护校了，护专5月24号就批准了，2个多月的时间。因为我们在东部，东部真的没有一个像样的护理学校，然后就开始整地开始绘图，然后 上人期待五月二十四号批准，上人期待在那一年的农历六月之间开工。所有的筹备小组都觉得怎么可能呢，这个感觉太急了。建筑师也跟上人说，上人这个是来不及的。为什么？因为建筑物要有3000坪的建坪，不到一年的时间啊要完成。所以上人说我们一定要赶着开工啊，教育部批准了以后它就有一定的时限、啊、所以我们就在那一年的6月18号，就是国历的7月31号。所以你们看，当时就是我们医院的护理人员、啊、然后呢大家来参与，还有就是我们的委员。那这一天为什么选这一天？上人说因为这一天刚好是委员联谊会、啊、那上人就说那你们就去工地，你们踩在那个土地上，抬头看山低头看地，每一个人说好，这块土地很好，这就是最好的开工典礼。上人说这个就是祝福。那有人就问上人啊，1988年8月2号净室成立，问上人，上人你为什么不洒净？上人说委员回来听到要动土，每一个人很欢喜，这个就是真啊，最诚的意。到工地看到山就说啊好美，这个就是善。你看有真有善，有了真善美，还有几千人的祝福，不就是洒净吗？然后傍晚上来去看工地啊，在洒水，因为有灰尘，上来心里就想，如果能够下一场雨，不知道有多好。果然龙天护法听到，第二天一早真的来了一场及时雨、啊、那所以上人在现场讲话的时候就是这个动土，然后委员呢大家就慢慢靠近动土的地方。以前哪有慈月师姐、啊、哪有什么彩排，就是大家自己自动的靠过来，然后呢自己看着就这样自动绕成三圈。那你知道那个就是一个立体琉璃同心圆啊，上人说竟然来了3000人，没有刻意安排，只是心灵的感应。所以那个画面看下去，可惜当时没有那么多的摄影，上人说我的信心啊更加的加强。所以1988年啊，上人再跟不断的来去跟我们的会众来讲，医院是我们的起点，教育是我们的目标，花莲环境这么美，民情这么单纯，那上人也接触到很多父母啊，把孩子送到大都市接受最高的教育，可是年轻人很容易迷失掉本性。你看慈济护专真的很漂亮，比慈济大学漂亮太多了，因为慈济大学太靠这个大马路，到繁华都市就学坏。所以上人希望在花莲干净的空气，美的环境，用单纯朴素的生活来培养青少年，这个是那时候我们二专的一个军训的一个制服、嗯、年轻人来花莲，我们用宗教的精神培养他的良知，用最高的教育教育他们的良，这就是佛教慈济对社会对国家的付出，是佛教是慈济、啊、所以1989年1月12号、啊、1月29号委员联谊会，那就是上人都会叫大家说你们去看看你们。所以以前来就是啊，去医院看一看，然后去护专看一看，然后呢再到我们的精舍、哦、大概就是这样的路线。大家有没有去看过慈济护专、哦、虽然还没有完成，就当时大概是这样子。有人跟我说，师父这很像欧洲的建筑物呢，虽然是建筑师画的图，上人说其实是我设计的、哦、这是上人设计的。而且建筑师本来是希望开门见山，所以他是把它面向大山，可上人说不对啊，我们这里是海边嘛，是太平洋，我们要很开阔。上人说建筑物是不是应该面过来转过来、哦、当时所有的建筑师想哇，上人把建筑物整个换了一个方向、哦、所以呢1989年你看今年要创校招生，上人说这个就是各位看到当时的一个所规划的，真的是大山下的一个希望、哦、大家的辛苦关心所成就，然后呢要做一个大学期25甲就够了。所以当时我们附近其实呢大概有将近50甲，所以上人说将来的展望就是一个大学城的区域。各位，我们现在真的是一个大学城、哦、所以不是化城，是当时上人手指着远方。那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我们教育的蓝图。好，这一天1989年9月17号终于创校开学。开学典礼我们看到107位的学生穿着整整齐齐的制服，有关制服呢下个礼拜再讲、哦、当时有多少人来了？20000人。各位可以想象到花莲、欸、花莲哪有那么多人，是从南北各地，然后大家不断的委会员都要来看，因为这是我们的学校。当时不得不啊，然后呢就启动了台铁 慈济列车，也就从那一刻开始，慈济跟台铁之间有了慈济列车。杨思标教授是我们第一任的校长，哈。那有关慈济护专这样的一个创校开学，他当时是跟慈济医院的三周年的院庆同时举行的，也就是说上人不要让人家来两次，所以我们的场地就变成早上是护专的典礼，下午是慈济医院的这个三周年的院庆。那当时的筹备委员呢，我特别要写出来是要讲我在现场，何国庆师兄是总召集人，然后高信江师兄还有我们的王端师兄，王端正师兄呢是副召集人，做记录的是我，所以我在现场，我可以告诉各位，我们每天晚上开到十点，开了一个多月。然后何国庆师兄说，我当董事长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多的意见，好，而且还不能做决定。高信江先生提出很大的一个，哦，这个要怎样怎样。然后我们的季妈妈呢，我那个雅美师姐啦，智慧师姐就站起来跟他说：“阿内唔丢啦，我跟你讲，不应该阿内啦。”哈，他说：“啊，我当社长这么久，我也从来没有碰过这样。”那王端正这个我们的执行，这个现在的执行长，他就是也是要在旁边讲，然后我们就记住，所以每天晚上都到十点多，就是我们四个人一起回家，何国庆师兄的司机会载我们。

但是他非常的感动，所以有人进来来慈济，我们一定要让他参与，一定要让他做，做中学，学中觉。所以办过这样的一个活动之后，哇，他们心里面的感动跟那种扎根的那个感觉，共同协力的感觉就出来了。所以我记得静阳师姐当时就讲一句话，她说：“啊，我跟你讲啦，那个何国庆师兄哈、哦，经过这一次之后，叫板上钉钉，从此不会离开慈济。”好，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其实在无形当中渡人，也让他看到我们慈济最淳朴的一个文化。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上人的开示当天，上人说为了护专要开学，从动土到今天算起来一年两个月，各位没有办法想象的，动土到我们创校开学一年两个月。所以提出申请以后非常快，动土然后画土，先动土再画图，然后土地一边挖，土一边画、啊、很多事情就是同时启动，这个是当时的点。教育界的人都说打破记录，从来不曾有人做到过，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上人说就算有，也一定是慈济创的记录，因为我们后面还有慈济医学院，还有慈济大学，这所有的一切都可以来说。因为有时候面对外界在说慈济大学是怎样，或慈济医学院是谁提出来谁做，我说不是，这一切都是上人提出来，上人一直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构想。所以护专开学跟医院三专院庆，铁路局啊的人就跟上人说，慈济真的是轰动铁路局，加开了七班的列车，以前一列是大概14节，因为比较慢嘛，就弄莒光号，大概是14节。然后航空公司呢也为我们开了一个班机，一班啊这样子的一个专机，而且当时有很多的董事长武装打扮哈，每一个戴上安全帽，别上安全组的背章，一样到大马路去维持交通路线。因为有慈济护专，因为有这个安全组，所以后来成立了保全，后来就变成了慈诚队。所以慈济护专其实是有很多历史的一个开头的一个源头。上人说你看慈济就是这么美，这么真，这么善啊，80、90岁的是慈济人，3、5岁也是慈济人，很多话他们说不出来哈。可是呢，上人说我相信你们都知道师父的心。各位看到那个静阳师姐有没有，我们那时候好多位师姐，我们都是还那么年轻，如果不知道师父的心，怎么愿意一大笔一大笔的钱拿来。上人说我要更脚踏实地，让杂草一根一根的拔除，把地面上一栋一栋的房子盖起来，将学院一个一个的成就起来。那么也是在这一天呢，慈济护专的创校的结缘品就是静思语。那真的是在那样的一个动荡的时代，静思语横空出世，没有人想到会影响全球，全世界各地的人看到静思语都能够去体会到上人的一个智慧法语。所以今年我们就有慈济35周年的这样的一个纪念，所以我比这个时间还来早一点，所以我常想慈济护专几年我就来几年，还大概多超过几个月哈。所以当时呢，这样的一个纪念版是何国庆师兄护持的30000本，后来又加印了10000本，但是大家还是要怎么办，所以我们就跟九哥签署了这样子的一个版权出版。那因为当时的一个价格的定，还有要给慈济人啊购买的这样的一个折扣，所以九哥说这一个静思语的出版啊要跟他们签很久的哈，很长的一段时间啊，将近10年的这样的一个合约。他们觉得一定会赔钱，可是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是静思语的畅销救了这一家出版社。这三位非常重要的幕后人物，何国庆师兄、高新江先生，当然他已经离开了，还有我们的王端正师兄，当时也都很年轻。那当时高新江先生呢，在这个1989年，就是那一个纪念版的静思语序言里面，我非常喜欢他写的这一段。他说他从上人的这个1966年开始写，然后他说啊，法师啊就这么多年依旧是布衣芒鞋，和敬宽容，从无迟疑，从不懈怠，始终如一，克勤克俭的耕耘在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人间大爱里。上人曾经跟委员说，开始的时候像一头赌牛，就小牛拉着一把车不断的往前走，可是慢慢慢慢这个包袱啊，车上就开始承载，你看慈善啊、医疗啊、教育，就爬在那个坡上，牛也有年岁了，

0: 能说每一个人伸一根手指头帮我推一下吧，上人说我们绝不能让自己停一下喘一口气，因为还在爬坡，一停就退下来了。那是1989年慈济23年的时候，而现在经过35年慈济已经是58年了，上人仍然没有停一下喘一口气，因为还在爬坡。好，那为了医学院啊，1989年的10月28号李登辉总统啊就接见了上人，颁证慈悲济世的匾额，而且也推崇慈济经验是台湾经验中最宝贵最感人的一章啊。知道我们办教育置业也是很嘉许，因为我们在医院动土的时候其实他是有来这个参加动土的，那当然上人也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啊，呈上了我们慈济大学的一个计划书。这在1989年啊，这个五专二专先成立啊，上人的心念其实是二专跟五专同时提出来，可是有困难，因为当时的五专已经停办，整个台湾已经没有五专，所以要跟教育部不断的沟通。上人为了东部地区的少女，如果不把她从五专设起来跟国中毕业可以衔接的话，那就帮不了这些原住民，因为那是义务教育，帮不了这些少女的忙。好，所以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非常积极的筹设。到1990年，所以第二年五专呢就是晚了一年，第一届的五专生入学，是当时全国最后一个成立的五专。这个五专呢一直存在，很多学校都把它废掉了，所以慈济附专的这个五专呢是一直到今天，即使两校合并仍然保有，仍然存在的，应该是硕果仅存的全国的这样的一个五专的一个学生。所以1989年11月12号，这个已经是开学了哈，上人跟委员联谊会讲，好，就上人前一天去跟总统见面啊，所以上人就说这次去有三件大事，一个就是教育的事情，要把事业变成置业，发挥无穷无尽救人的功能，一代一代都能发挥功能。那医院是最彻底救人的工作，医生重要，护士也不能忽视啊。东部地区就业的机会少，专业的教育也很少。有一段时间啊，报纸上常看到东部少女的问题啊，我们看到这样触目惊心呢、啊。这些孩子一到西部去，国中一毕业，人家已经等在门口，等在校门口，到底是什么样的命运呢？然后又被带走了，被人家诱惑，被推下火坑，真的是很悲惨。所以上人说，我希望可以成立五专，教育东部的青少年，而且最重要，上人说五专成立不只要收女孩子，连男孩子都要收，希望可以培养男护士。我们那时候五专就有一个第一届的黄伯俊，他当时是我们全校唯一的男学生，他家里有三个姐姐，所以基本上他一直生活在这个女人，他现在还在我们的急诊当护士。各位，他今年几岁了？他今年50岁了。我们今天还有很多五专的学生都还留在我们的医疗体系里面呢。你看这样的一个教育的一个流传是多么的一个广，各位看到这样，当时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慈诚义德，各位有看到中间的这一位吗？是我们现在的普师傅，因为他当时来给我们上插花的课程，也是我们的义德妈妈哈。所以上人说啊，白衣大师就是观世音啊，我们要来教育护理人员，每个人都有观世音菩萨的心，才能将护士当作很神圣的工作，不愿意放弃啊，不舍得放弃。这个是当时啊，我们二专的制服，二专的制服他没有一个海军领，五专的制服是有一个海军领的。医院有很多病人，身材有的高大粗壮，护士小姐手都好巧好小，像蚂蚁搬大饼，所以上次说护理工作要让男生有机会，让他们去发挥护理的功能。当然我们后来男的护士就增加了，所以上人说我希望能创办一所综合大学，让每一个受过慈济教育的学生抱着很单纯的心，将来毕业以后在各个社会的角落去发挥他的各项功能。1989年12月2号，这个是北区委员联，上人说我希望花莲少女的问题要解决，想出来的办法就是对他们专业训练，让他们有就业的机会，而且在花莲一定要有五专，因为他国中毕业就可以来考，而且主要针对原住民，虽然当时没有专班，但是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我是美国新泽西回来的林绿荣。 我在这里感恩我的父母，让我有这个设身可以来做慈济，感恩我们的上人创造慈济世界，让我有机会中南美洲跑透透，跟中南美洲的这些阿弥陀菩萨们结很多的好缘，然后也有机会见苦知福，看到垃圾山的孩子们在垃圾堆抢食物，那时候就感觉我真的很有福报，我可以不用亲自受苦，我就可以感觉到什么是苦。所以上人说我们是以苦为师，见到了这些苦难，就让我们可以好好的珍惜自己的福报，真的要感恩有这么好的因缘走入慈济，跟着台湾的师兄师姐一起追随着我们的上人做慈济，然后见证慈济的大爱在全球。台湾是一个爱心密度最高的国家，那我身为一位台湾长大的孩子，到了美国富裕的国家，能够在那边不受污染，然后也更能够用亲近的心走入慈济，这都是要感恩上人，感恩师恩，感恩父母恩，然后再来是感恩天下众生恩。真的有这么好的福报，我应该好好的珍惜，在我有限的生命里面尽行受限生命，好好的为人情来付出。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感恩大家。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金色常驻师傅德焕。以前呢，上班的时候啊，一大早要出门的时候，就是广播随身，在公车上就是听带广播电台，因为里面有很多上人的法，真的很棒，我很喜欢听，里面解开我很多心中的疑惑。中午吃饭的时间呢，打开也继续听，晚上有空的时候继续听，晚上休息的时间也是继续听，因为在里面吸收到很多的法，很多东西一时记不住，但是呢重复听就可以呢牢牢的记住啊，可以吸收很多的法，受很多的法益，所以我很爱听。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5: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同样的邀请您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那么在今天跟您分享的这个上人的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那么谈到经，就是道，道就是路。不想说大家是否也都有持续在阅读经典呢？上人说阅读经典啊，我们可以对照自己平时在做的事情，那么对佛法加深信心，因为经典上的道理呢，自己现在也做得到哈，所以呢，我们不必等到成佛才来度众生，也不必等到修成菩萨才要来关怀众生，因为呢，从经典我们就能够去掌握方向，看见道路，那么知道可以怎么样去走哈。那当然，我们就是要起而行，所以经就是道，道就是路。比方说苦难人在我们的面前，那我们就可以及时的去扶他。那这一条路啊，我们是要一面走一面修，同时呢还可以与无数的众生来结好缘。所以阅经闻法的这个见闻利益啊，就在这个一念之间。所以这一念之间，其实就是让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明明白白自己要朝向的目标方向是在哪里，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千里之路始于初步。所以经就是这个道，道就是路，路就是要自己去走哈。所以这条人生的道路当中，这条修行的菩萨道，那我们还是要去身体力行，那不断的去调整修正，再调整，然后呢再修正，就是因此在付出当中，我们修福又修慧，才能够真正是福慧双修。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我们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当然我们也彼此祝福，那么把这份我们希望能够朝向的目标也投向这个铺满当中，我们虔诚心念，为自己祝福，也为需要的人来储存幸福。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当中，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个是回馈佛陀故乡的印度团队，那么与上人温馨座谈。其中有一位呢是印度瓦拉纳西大学的教授，那么这位教授呢，他与他的妻子一起将无量义经翻译成印地文，那么这个也是相当殊胜的一个因缘哦。所以呢，现在每逢农历的24号这一天呢，那么就会有法师带领慈济志工还有民众，分别在印度的摩诃菩提寺以及尼泊尔的摩耶夫人庙，以印地文、尼泊尔文、华文以及英文来齐声恭诵无量义经。那么在这么殊胜的因缘当中，上人欢喜，同时呢也看见这个佛陀故乡的苦，那么希望大家不论身处何地，都能够把握因缘，为人间付出。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段的温馨座谈。

0: 释迦牟尼这个无量经在灵鹫山说话了，但是那个无量经在印度没有了，说2500年以后你们给了这样的一个好的机会，我翻译的时候特别感动，因为2500年佛法又回去了，王舍城，那个灵鹫山，所以我那个时候特别感动，
1: 我真的是很欢喜。当地的有僧侣，每个月的24，他们也要在那里诵无量义经，真的是哦，功德无量，就是给予我呢很真实感的，好像我真的回到了佛陀故乡嘛，这总是有这样的欢喜。这真正是哦，刚刚是回归了心灵。这个心回归到佛陀的故乡，那种欢喜心，人间呐、啊，的确呢是实在有这样的人。所以说，释迦牟尼佛是悉达多太子，他很享受在皇宫里，没有出城。他根本不知道苦，他就是因为出城看到了苦，还有生老病死呢，那样肮脏的环境里，他在皇宫很干净，很享受，但是出去看了是天地之差别，他发现到了人人无法如他的这样的环境，出去看了，比比皆是都是苦难、老病，尤其是老病那样的形态。所以呢，他下定决心，因为他要救拔那样的苦难是不可能，哪怕身为王子。他把他的国库呢都打开了，也救不了呢那样的贫穷。他离开王宫，求道修行，在很静很静的境界里，他的心脑、心跟脑的啊，已经很宁静了，到了。天空就是城套炸城西，那个时候呢眼睛睁开了，突然间的那一念眼光与星光接触了，启发了心脑之光，就这样他的意识把人世间的事物的看法就脱离了人世间这种俗体了，他就是脱离了凡事见解，天盖都是净化，所以他要净化人心啊，要先净化这个天盖，所有的经改啊，在佛陀的心脑中，他就是很清楚，可以分析的，从有到空，从空呢，再产生了妙有。这个妙有就是佛陀要说法的，很微妙的。人间呐、啊，很粗的相，总是呢，把它化解到了灵，然后在灵中呢，再产生了微妙法，就开始来分析 从有到无，从无到妙的境界，让我们了解道理，真的道理。这就是佛陀来人间所说法的。所以学佛呢，你要学法，要求的是求我们的心灵那样的正信。我天天每天的早晨我在礼佛呢，也是心身体跟心灵都在这里礼佛，还是在这里呢沉思，好好的思考佛陀在那里说的是什么话。总是辛苦会生老病死，在人间啊，有形的物质呢是成智坏空，在人的心灵呢是生住异昧，都是事。这事都是呢三理四法，这种事看到了人间的物质，想到了心灵的思考的真理。所以你们接案呐、啊，你们也要去看个案呐、啊，就看到了老病死苦难的，所以你们也要为他们解决苦难，不是给他有形的物资，是给他心灵的富有。这就是佛陀要给的。所以说实际人啊，师父的金刚文理，听师父说话就是文化，你们信受奉行。所以现在佛陀的故乡，佛陀所见到的苦还是永远的苦，他们2000多年到现在还是苦。这个苦你们去看到了，佛陀故乡还是苦，是贫穷苦难。同样呢，生老病死户内呢落雨，还是较长的落雨，那墙壁呢风还是透的，冬天相信呢还是很冷，夏天呢还是很热。这就是哈、哦、宿命，他们生在那里注定就是苦。哪怕佛陀呢很慈悲要翻转，可惜时间不及，没到时间啦，佛陀成佛开始要说法，49年也说法，他们到底听多久？你们认识师父也10多年、20多年啦，顶多30多年啦，都在听师父说话，你体认到多少？还不都是在凡夫地吗？我们人人都在凡夫地，我现在说再多话，我还是凡夫地。日常生活跟大家都一样，还是在凡夫地。只是呢，我的环境比较特殊，早年出家，早年呢、啊，少年的时代，我的心智已经脱俗了，没有家庭的挂念，但是呢，我很早就承担起了如来家业，烦恼 不比在家少。我假如在家只是欢乐一个家庭，但是我出家了，要欢乐的是天下事。很多的灾情呢，还是呢，天天我们要分析出来，要如何帮助他们未来的生活等等啊，这都现在还继续在做的事情，这都是慈济人啊，时间不空过。

0: 感恩上人开示，慈济法的源头就是来自于2500多年前佛陀以大士因缘来人间，就是要教菩萨法哦。那么2500多年后，我们能够听闻佛法，能够深入经藏，也能够走入人群当中来付出，真的是相当有福。只是经过了2500多年的现在呢，在佛陀的故乡同样是非常的贫困哦。所以呢，我们新马地区的菩萨，就是希望能够带着上人的这份心愿来翻转佛国。那么这几年的时间，他们也是跨越了国度，不管距离有多远，环境有多么的艰难哦，他们都是致力希望能够翻转当地，帮助更多人来脱离苦难，脱离这样的一个贫困的环境哦。那么现在呢，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在蓝皮尼的慈济园区已经落成启用，不仅是有复刻版的静思精舍，同时呢也有静思堂，还有我们慈济的学校。那当然我们现在是医疗的部分是义诊哦，那将来也会有慈济医院来落成启用哦。所以在这个蓝皮尼的慈济园区就是紧邻着摩耶夫人庙的旁边而已了哈。那我们希望能够在2500多年后，再将法带回佛陀的故乡。所以呢，这几年上人也一直邀请大家，我们都可以来弘法利生。那么不仅是分享，同时呢，我们也以实际的行动哈。那么更欢喜的，这个《无量义经》也能够翻译成印地文、尼泊尔文、中文还有英文等等的语言。那么大家齐心唱诵，其实呢，也就是知道我们要将佛法重新兴盛在佛陀的故乡哦。那希望菩萨道上都有很多的这一群菩萨们，大家一起携手同行，把握因缘，分秒精进，感恩大家。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健康100分，我们一起来关心我们的身心健康。
1: 健康养生，
2: 乐活人生，
1: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3: 健康100分。

0: 大家好，我是美兰，欢迎来到健康100分。在今天我们即将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很多人都知道要量血压，但是到底怎么样正确量血压哦？因为这个血压的标准已经有所调整了，那么现在还有这个722法则，到底怎么样正确量血压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透过花莲慈济医院的罗庆辉副院长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正确量血压，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健康。
1: 今天花莲的团队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你真的会量血压吗？那我们会想分享这个题目是大概上礼拜我有一诊，很奇怪，我竟然发现有四个病人不会量血压。那我一直觉得血压应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团队就想说或许再帮大家复习一下。那我们量血压的第一件事情要先定义什么叫做高血压嘛？当我问病人说你血压怎么样，他说很好啊，高一点点。那我说到底多少，他就跟我说大概比140高一点点，然后所以我血压是 OK 的。那这个大德这个朋友显然不知道说在2022年台湾高血压学会已经这样说了，高血压的定义是要低于130跟80，也就是说上面那个130叫收缩压，就是我们心脏打出去然后血压跑到血管那个量到了血压，那个叫收缩压，底下那个比较低的叫做舒张压。那只要任何一个比这两个数据高就叫高血压，再也不是140、90了。这是我们大概第一个要知道的。再讲一遍，我们的舒张压和收缩压任何一个比这两个数据中的一个高就叫高血压，不用两个都高。那所以很多朋友，一部分的朋友他到现在还抱着那个十几年前的数据在看自己有没有高血压，这好像是看去年的黄历来看今年自己的运势，这样很危险的。所以高血压现在是要低于130跟80。那量怎么量高血压呢？也就在2022年台湾高血压学会这么说，他讲一个数据叫722，那个7就是一个礼拜量几天，7天。那2呢，一天要量两次，哪两次呢？就是起床以后的一小时内跟睡前的一小时。第二个二是什么？第二个就是一次要量两遍，一次要量两遍，中间隔一分钟，然后取平均值。所以以后大家要记得722，大家要记得722，这是台湾高血压学会的建议，要记得722。量血压之前有三步一要，哪三步呢？当然不能抽烟，不能喝酒，还有不能憋尿。那不能憋尿这件事情很有趣，我们在门诊常常病友会问我们说，那我要先上厕所还是先量血压？看你自己，如果你的膀胱不胀，然后你也没有一起来就要上厕所排空，那你就坐着量也没有关系。但如果你的膀胱是满的，你要先上完厕所哦。那个再来就是那个袖子不能把它折得满满的，然后往上折，然后会挡住血压，量的也不准，而且要休息5分钟哦，要休息5分钟。如果比如说你去上个厕所，那你要稍微再休息一下。那这也是为什么在门诊，我们的护理师啊团队都会让你休息15分钟后再量血压，再量血压。所以量血压前30分钟有几个事情要注意。那量的时候呢，不要说话哦。我有一个病人很奇怪，他的血压总是，我们一般是在医院会比较高，对不对？因为医生太帅或小姐太辣或什么各种原因或太紧张，叫白跑高血压。可是我一个病人老是在家早上量的血压比较高，我就问他说你怎么量的？那有一次他的小朋友暑假嘛来了，他说妈妈就是 边叫我起床边骂我，然后边量血压，我说难怪哦。所以再讲一遍，在量血压的时候是不能讲话的。那量血压之后有一件事要做，血压计是要常常去校正的。如果你那个血压计根本是不对的，那你量了半天都是白搭的。所以在量血压，台湾高血压学会还有这些的建议，就是量之前你有什么事不能做，那量的时候不能讲话，量之后你总要一个月或两个月去校正一下自己的血压计。那哪些人要量血压呢？有几个，有一些人要量血压。第一个是年纪大了，像我这种60岁、50岁的，我记上你要量血压。那有高血压家族史的，我们的门诊闹过一个笑话，我说你家里有没有人高血压？我说他说我老公。我说哦，没有了。我问你是指的是那个跟你有关系的血缘关系？我老公怎么跟我没关系？我就不知道怎么答。我讲的是姻亲，爸爸妈妈或小孩，好不好？所以高血压的家族史指的是生你的或你生的有血缘关系的。那口味比较偏重的，这我个人有一点点惨重的经验。我有一个病人，他是印度人，好，那他血压我控制很平稳，结果呢有一阵他血压高了。我说你最近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他有啊，太太啊结束美国的教职，现在到台湾来陪我。我说那很好啊，那你为什么血压高呢？你太太有给你这么大压力吗？其实跟太太生活有时候压力很大的。然后总之啊，他太太开始煮印度菜，所以很咸，他血压就高起来了。所以血压跟你吃的东西，那个盐巴有多重真的很有关系，都很有关系。那三高族群指的是高学历，不是啦，我是说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你已经有高血压的，那你当然要比较常量血压，这很清楚嘛，那高学历要不要量我就不知道了。肥胖的人要量，不运动的人，您看那个荧幕上那个男生躺在那里，像那个贵妃，那个杨贵妃一样，不运动，我们叫那个叫做那个叫做沙发上的那个马铃薯嘛，就躺在那里。不运动的人血压会高，所以要多要量血压。另外呢，烟酒喝的比较多的，一定要量血压。关于血压这件事，烟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有一个医界的前辈说，在高血压跟心肌梗塞这件事呢，烟这件事情有点像含羞草。什么意思？你只要抽一根，一天抽一根，跟你一天抽三包，效果差不多。意思说，你只要抽一根烟，你的血压跟你的心脏就会受影响。那有剂量关系的意思说，抽越多你会越危险，那是肺癌或肺部的部分。所以血压这件事有它特别的地方。再说一遍，一根都不行，一根烟都不行。那肾脏功能不好了，当然比较容易要量血压。总共有1、2、3、4、5、6、7、8。那我们最容易疏忽的是口味，我们都吃太咸。我们大概吃国家给我们建议量的快要2倍到3倍的盐巴进我们的肚子，所以口味偏重这件事情很重要。那我还常常被问，大夫啊，我为什么两手，我有两只手？我说我知道你有两只手，你到底要讲什么？他说两只手的血压量出来不一样。今天给大家解释一下，心脏打出来的那个血管先到右手，而且它比较直，比较直血量是不是会比较多？所以基本上大部分的人，我说大部分的人右手会比左手高。但这里面有两个重点大家要知道大部分人都右手比左手高，但是不能高过多少？如果两只手差20毫米汞柱，你要去找你的医生看看有没有哪一只手稍微被堵住了。右手大概会比左手高，可是每个人的结构不一样，对不对？我们就有些病人他的血管可能不是长这样子，他可能左手那一根呢比较不弯曲或比较直，因此他 他的左手还是比右手高。那您说你刚才告诉我们一次要量两遍要取平均，那我要量哪一只手？你知道自己哪一只手比较高以后，以后就量那一只那一手高的。你右手比较高，以后你就量右手；你左手比较高，以后你就量左手的血压。这个比较能代表你靠近血管跟心脏的血压，这第一个。第二个，这跟我们将来要不要挂掉、要不要心肌梗塞、要不要脑中风比较有关。所以啊，再提醒各位好朋友一次，知道左右手也是一件重要的事，哪个比较高也是一件重要的事。那您将来就量哪一只高的。可是如果两只手有超过20毫米汞柱，要去看医生，看有没有哪里堵住了。好、哦，请大家记住。我们觉得也应该告诉大家说，血压应该怎么可以自己管理。那英文里头它有几个词，那你就我就用稍微解释一下。一个刚 S 就代表盐巴，我们都吃太咸，我们大部分人都吃太咸。那 A 是酒精，喝酒会让到底是喝酒还是喝酒吃的东西会让血压高，这个还有争论，但是总之喝酒的人血压会比较高。那 B 代表体重、哦、B 代表体重。那个 C 呢就是烟。那我刚跟各位特别强调了血压高跟要不要得心血管这件事，一根烟就有结果了、哦、就是跟含羞草一样，你只要一碰它就有。再来第一指的是食物、哦、您可以想象有些食物呢、会影响我们的血压。再来就是要运动，运动可以让我们的那个副交感神经啊或各方面比较健康，所以平常要控制自己血压大概要做到这六件事、哦、六件事。吃淡一点，不能吃那么咸、哦、不要烟酒，然后要运动、哦、好，大概是这些。最最重要的应该是盐巴这件事，就是我标一的这个事情。好、哦，那酒啊、大部分的朋友比较没有喝，啊，台湾现在大家都太胖，哦，啊胖，要自己去看一下你那个胖是怎么样的胖。如果是壮，也不要一天到晚觉得自己不好看或自己怎么样啊。全台湾的有一句话不太好听，他们说你们全台湾的女生啊都觉得自己太胖哦。这话当然有点过分，不过也显示出来我们希望自己太要更瘦，可是也不能太瘦哦。尤其是60岁以上的朋友，我要在这里特别强调一次。太瘦会没有破北本，哦，一个感冒就会把你带走。所以年纪比较大的朋友，我当然为了血压，我希望大家不要太胖，可是也不要太追求太瘦。那第四个就是烟，烟实在是应该要戒了。第五个就是食物的内容，第六个要记得去运动，所以帮大家复习一下。好，盘点一下这几分钟在讲什么。最重要就是7/22，7是一的礼拜量7次，然后每天呢量2次，每天量2次。那什么时候量？就是睡前1小时，还有起来的1小时内去量，这就2了，对不对？然后一次要量2遍，量那一只血压比较高的手，哦，然后除以2，大概今天讲了半天，你如果记住7/22，大概就够了。好，那祝大家身体健康，最重要最好不要高血压，然后不要心肌梗塞，不要脑中风，祝大家身体健康。
0: 过了花莲慈济医院罗清辉副院长的分享之后，相信大家对于如何来正确量血压有更清楚的了解了。然后现在如果您的收缩压超过130，然后呢这个舒张压是超过80，其中只要 有一个超过就算是高血压。那当然了，如何在家里面自己来量血压，就是722的黄金法则，一个礼拜七天，每天早晚都要量两次，然后呢在量的时候每一手还要量两遍，这样子才是正确的量血压，才有办法真正来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健康。当然在饮食当中非常的重要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常是因为吃太咸，还有这个生活的习惯啦等等诸如此类哈，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那注意我们的血压才能够远离疾病哈。好，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那其实到目前为止呢，有一些高血压患者呢，他们的确都还是有一些迷思哦，比方说高血压药可以自行停药吗？然后呢，哎呀，你现在高血压药刚好吃完了，那你的伴侣哈，家里面的人有高血压药，可以赶快来应应急吗？我们继续来听花莲慈济医院罗庆辉副院长的分享喽。
1: 病人啊，反正他就是特别从西部跑到花莲来看病哦，说是人家介绍的，那我当然让他回去量血压，他的血压大概平均都是这个样子哦。那第二个礼拜我就给他开了药，开了一颗药，那基本上一种药大概可以降十毫米汞柱哦，可是我想要慢慢降，因为这样才安全。可是他第二个礼拜回来，血压一样。我说你有没有吃药啊？他的儿子啊，显然读了一点书，听说是一个医学院的学生。他说我们心脏科的老师说，不是要舒张压不够不高不用吃吗？不好讲什么，我就笑一笑哦。啊，真的是这样吗？答案是不是？高血压学会或全世界统一的说法是，收缩压高于130。或者舒张压大于80就要吃药，所以不能等两个都高才吃高血压药。那这个医学院的学生呢，读了一点书，蛮有趣的哦。他就大概跟我讲这样子，他说老师哦，开始称老师了，有人称我老师，我就会紧张了。他说不是说60岁以后啊，横轴是几岁啊，纵轴是血压。60岁我们的舒张压就会稍微往下降，到了80岁我们的收缩压会稍微往下降，的确是如此。但是虽然是这样子，平常比较重要的是，所以我们60岁以后比较重要的是收缩压，只要收缩压高一定要吃药。那舒张压呢，其实如果高也要吃药，两个血压都重要，再强调一遍，两个血压都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收缩压，因为科学上很清楚的。那我想那个医学生可能自己不小心没读到还怎么样，所以今天举这个例子就要跟大家讲，您的血压只要高于130-180就要吃药，这是第一个迷思啊。还有一对病人都不同时间来，总之简短版是这样子，有个先生的血压药没有了，那太太就把他的血压药给他吃哦。那吃一吃呢，那个先生有一天急诊室又打电话给我说，副院长，有个病人说是你的病人，想要看看你。我说看看我，他怎么了？还好吧？他说还好。下去一看，原来是太太把他的利尿剂给先生吃，对，都是高血压药，可是那个先生有尿酸过高，所以他脚肿起来了。血压药大概常见的有四大类，那每一个药刚刚药草都有它的种性，每一个个体也不一样，适合这个太太吃的药不见得适合先生吃，所以高血压药基本上不要去分享。所以我下去我就问那个太太说，哦，你们是夫妻啊，那你干嘛谋害亲夫哦？ 那个后来这个太太是个慈济人哦，很有趣。他说：“可是我们师父不是说要分享爱吗？”我说：“师父叫你分享爱，从来没叫你分享疾病，也没叫你分享药，不要赖给师父哦。”所以再说一遍，血压药不要随便跟人家分享。虽然你是善意的，可是善意有时候会做出坏事哦。有一个哲学家说：“通往地狱的道路。”都是用善意铺成的哦，血压药尽量不要分享哦，不要分享，血压药比你想象中复杂。第三个迷思是什么？我们会请病人量血压，可是有一部分的病人就不愿意量，他觉得他不是专业哦，那应该在医院量的比较准哦。医院量的是不是比较准？这个事情可以讨论，可是科学界已经很清楚了。在家量的血压对我们将来要不要有并发症、哦、要不要心肌梗塞，要不要脑中风，要不要各种比如洗肾，哪个比较相关性比较高？在家里量的，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时间的血压都是在家里，那个血压到医院以后各位一定听过嘛、哦、我常开玩笑说医生太帅，护士太漂亮，或者是医院太嘈杂，然后你的血压就莫名其妙比较高，那叫做白跑高血压嘛。那个血压的参考价值事实上没有在家里的好、哦、所以分享过的这两个很了不起的血压的研究，其实他的血压就用说说压，而且是用病人自己测的，而不是让医护人员测的。然后他们发现他们也证实了自己在家里量的说血压，尤其是收缩压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不要再听信人家说因为我不会量，然后最好是在医院量的比较准，不是这样的、哦、我们控制血压不是要数据漂亮，我们控制血压是让自己不要有并发症，将来年纪大了、哦、不要需要插管子，过着那个没有品质的人生。所以在家要好好量血压，在家要好好量血压，而且在家里的血压比在医院量的重要。那这句话是我直接从那个新英格兰杂志把它写下来的，我直接弄下来是想要告诉你说，这不是我说的，是全世界最好的医学杂志之一，然后大家同意的，在家量的血压就是比在医院量的重要，而且一定要努力的去学会量血压。当然血压计要去校正、哦、要去校正。所以这两个礼拜花莲慈济医院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呢？第一个，如果你是60岁到80岁、哦、像我这种60岁的国际上、啊、还是要把血压控制好，不要听人家相信说年纪大了血压就会高，所以不用那么严格，不对不对，除非你吃的药以后有不舒服，那你要跟医生商量，不要相信人家网络上讲的哦，又是网红讲的，你会中风哦，华人会中风，那中风以后常常就生活就没有尊严了哦。第二个，只要收缩压或者是舒张压，一个高130，另外一个舒张压高于80，就要处理哦，就要处理。第三个是什么？高血压药物不要去随便分享，尽量不分享哦。我刚那个谋害亲夫的笑话哦，大家要记住，你的好意会做出别的事情来哦，会有影响。第四个，家里测到的血压才是最重要的哦。然后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722法则哦。大概是这几个礼拜花莲慈济医院想跟大家提醒的血压高血压很常见，如果活到80岁大概80%人会有高血压，所以我们为了自己的健康一定要好好的对高血压这些基本的知识呢还有用自己的大脑去判断，不要总是听网红说的哦。感恩。
0: 感恩花 莲慈济医院罗清辉副院长的这个分享啊，提醒大家我们要注意血压的，不管是收缩压还是舒张压啊。如果收缩压已经超过130，那舒张压是超过80哦，这样子就已经算是高血压了。那如果在家里面，哎，你固定就是722的黄金法则，一周7天，每天早晚量2次，然后呢，量了之后呢，还要再度再量2遍哈。那这样子正确量血压，这个也是保护心血管健康最好的方式了哈。那只是说，哎，一旦真的有偏高了，那我们不要讳疾就医哈，要及时来用药。那再来啊，这个血压药物是不能够随便分享的哈，不要想说，哎，都好无啊哈，赶紧提厝内边的人的高血压药来应应急。哎，我们说疾病啊，药品都不可以交换吃哈，不可以分享的啦哈。那当然啦，在家里面测量血压其实是比医院更加准确的哈，所以守护健康，定期量血压，预防是重于治疗的。那所以我们从日常生活当中来改变起哈。首先饮食的部分不要吃太咸，那还有就是不要抽烟啦哈，等等的，那这些呢都是我们自己可以做到的哦。也欢迎大家都能够健康好生活，那么拥有健康的身体，哎，我们赶快走入人群当中来付出，这样的健康才真正是100分。好的，那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透过37道品讲述的有声书，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37道品讲述。

欢迎收听三十七道评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三十七道评讲述第七章八正道，请翻开482页。忙碌的慈济法门。有一位青年跟妈妈从美国回来，他到慈济的环境，看到这么多热心人士从远处来，又在旁边听我和委员的讲，自己进来书房和我说，

感觉禅是最超然的境界，所以选择禅的法门下功夫。有一段时间，他走遍名山，拜访名师，也常常参加大学的夏令营斋戒会，也去打禅七佛七，直到学业结束。尽管他在大学的佛学社里对佛学钻究了4年，但还是一样茫茫然不知所从。他不知道禅真正的道理究竟是什么，只是不断追求禅最高的境界。他又说，4年下来对道理的起点都还不很清楚，但是他的心一直没有离开佛法。他抱着对佛教茫然但仍热诚的心境去美国，在那里组织了一个佛学社，将台湾学到的文字禅带去，完全研究禅理。文字禅是写在书本上的，他将这些书带到美国，就开始开课和人说禅理，去了2年，开班教课也有1年半。但是他觉得自己用文字教导禅功，越教越矛盾，热心一点一滴就退掉了，听的人也一直在减少，他的心也冷却了。他去之前虽然对禅学茫然，但是对佛教还是很热心，却因为自己没有心得，没有彻底了解，就要教人，只是传播文字，听的人不能彻解，教的人一样是很茫然，听的人心冷了就一直退缩，教的人就无力，所以回台湾前就没教了。他来慈济了解后，深深体会到人间佛法才是真的。他说，师父，您说忙碌的法门就是为人间事忙忙碌碌，对不对？我说对。他很有同感，希望把人间的佛法慈济的精神带回美国。原本抱着一颗对佛法很冷淡的心回来，但是他要抱着一股热忱的心，把慈济的精神、人间的佛法带回美国，这就是慈悲心。用慈悲心来创造人间净土，除了能清净自己的心，也能去掉多嗔的心。佛法就是训练我们的心态，除了有佛教的常识、学识外，还需要环境来培养我们，所以要很彻底的认识佛法，并不是在藏经文字上就能透彻了解。这位年轻人抱着热心，把禅的文字带到美国，出国2年后，不但体会不到禅贵，连佛教基本的起点都很茫然。回来后能够再发起慈悲心，至少对人间佛教有了认识，起点若正确，目标就一定正确。想要培养慈悲观，必定要创造境界，有境界才能观想，身心就可以透彻。所以要多体会慈济的工作，加强道心，提高慈悲的念。慈悲的念若时时不离心，发脾气的念就会消除，慈悲心增长，嗔恚心就减弱。慈悲心若能占满我们全部的观念，就能完全消除嗔恚心。所以要时时培养爱心，爱就是慈悲，要提起透彻无色彩的爱，称为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我们要爱的普遍，爱的透彻，若观念无时无刻都充满慈悲爱念，对人人有爱，还会气什么呢？发什么脾气呢？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37道品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的常驻师傅德静。从小呢，因为家里的工作环境啊，都会听广播，所以呢，我很喜欢听广播。那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因缘，我在1989年在一个听广播的因缘下呢，听到了慈济世界的广播，然后就认识了慈济。慈济世界里面的上人开示啊，还有慈济人慈济事的那个报道啊，对我来讲就像一个大宝藏这样子，可以常常从里面得到很多的薪资，得到了很多的人生哲理这样子。后来呢，也因为工作环境，然后慢慢接触的层面越来越广。听广播的好处就是它不会受到时空的限制。那现在呢，因为整个科技不断的改变，慈济广播也跟着环境随着科技也做调整了，它不仅是做我们所谓的这种实体广播，它现在连网络的广播的这种讯息传递透过网络来传达也都做到了，所以像透过电脑透过手机这些也都可以收听到了。而且呢，现在广播的运作也非常多元，不仅是上人的开示、慈济人慈济事，还有师兄姐的心得分享，包括一些职业薪资啊、一些社会的动态啊、知性的内容啊，通通都含挂在里面，包含一些现在年轻人，比如学英文、社会的潮流，这些都有包含在里面，所以它就变得非常非常多元。我现在因为随着科技的调整呢，有时候也会用手机听广播，虽然有时候时间没有办法很充裕的说哦，从头听到尾，或者是每天都听这样，但是只要有音乐我都会听，因为我觉得它对我们来讲都是一种精神的资粮，可以随时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一些信念，还有一些修养。你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5: 滑滑滑，手机滑不停，使得原本大多发生在60岁以上的黄斑部病变，随着3C 产品普及，高度近视族群不断增加，导致黄斑部病变有年轻化的趋势。其中30至40岁患者增加了3至4成。那么，黄斑部到底是什么呢？
6: 黄斑部指的是视网膜中心的部分，掌管我们日常所有精细的视觉，包括色彩、形状，都是由黄斑部所主管的。所以黄斑部一旦有问题的话，在视觉上都会造成一些改变。检查的方式很简单，就是找一些有格子状的东西，例如说地上的瓷砖，那把一只眼睛遮起来，分别用单眼看。如果说这些格子状的直线有扭曲或者是断掉的话，都是黄斑部有问题的征兆。事实上包括黄斑部出血、黄斑部水肿、黄斑部裂孔或是黄斑部前膜，都可以概括做黄斑部的病变。刚刚讲的这些疾病，有的是可以眼内注射药物，有的是可以手术治疗，所以医生能够帮上的忙很多，不需要过度的担心。生活饮食上的话，视网膜最需要的营养素包括叶黄素和玉米黄素。那摄取上的话，平常也可以从多摄取深色蔬菜来补充。
7: 叶黄素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以让我们视网膜的色素感光细胞
6: 对
7: 不会受到自由基的伤害。
6: 想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说，这些营养补充品本身都做得相当高单位，所以在补充的时候请按照包装上面建议的

我父亲过世，在做七的当中，大概我们大家全家帮他吃了100天的素。父亲为我们做了非常多，给我们很好的一生，所以我觉得啊，我们既然认识了佛教，我们可以做的小小的事情，可能就是用吃素来回馈他。在那段时间，我就是有发个愿啊，希望以后就是吃素这样子。所以过了那个百日以后，我还是继续吃我的素。吃素以后，我觉得我没有失去什么，倒是反而觉得增加了很多。最重要的是，我觉得精神比较好，因为以前上班压力很大，差不多到了4-5点，我就觉得很昏沉。倒是吃素以后没有这个问题，4点以后头脑还是蛮清晰的。这几年大家都说地球暖化，那我们多看多听了以后，觉得，哎，吃素恐怕也是可以救地球的一件事，所以想办法以自己吃素，再想办法去影响别的人。我们现在大部分的百货里面都有安排沙拉吧，或者是素食餐厅，还蛮受欢迎的。对我来讲，这是潮流的趋势。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互相影响，更多的人，为了环保爱地球，或者是本身自己的养生，多茹素。茹素就是草，代表热情，也是时尚。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晚上的读书会。参加读书会不用缴学费，保证交到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跟这句话相互辉映还有另外一句话也是很好，叫做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这两句话是文辞虽异，其意相通，意思是一样的。本无事，对无一物，自扰之，对惹尘埃，用词遣字啊，非常的美啊。两句话呢，都颇富哲理，很值得我们去探究。是浅者见其浅啊，深者见其深啊，也就是依个人的根基深浅呢，会有不同的体悟啊。有一个师父呢，出了一个难题啊，要考弟子们啊。师父就问弟子们啊，请问有一只小鹅啊，鸡鸭鹅那个鹅，有一只小鹅啊，从小就被装在瓶子里面的饲养。那三个月后呢，这只小鹅啊，身体越来越大了嘛。已经大到无法从瓶子里面呢，把它取出来。那师父就问了，请问如何不打破瓶子的前提下，让这个鹅呢活着出来？这个问题呢，把他的弟子们都问倒了啦，大家绞尽脑汁啊，就是想不出答案。大家就想说，难道这个问题根本就是没有答案吗？可是师父应该不会出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呀，那既然师父会这样问，一定有他的用意。于是呢，弟子们呢就继续想哦，日也想，夜也想，想了很久还是想不出答案呢。最后呢，师父就干脆直接告诉弟子们答案。当这些弟子们得到答案的时候呢，大家不禁哈哈大笑啊，怎么这么简单的问题可以困扰我们这么久呢？真是太笨啦！答案其实呢，并不科学啦，但是呢，饶富禅味啊。这个答案是什么呢？根本没有瓶子，也没有鹅啊，所以没有问题，也没有答案。那师父要教化弟子们的是什么？所有的问题跟烦恼，都是你头脑所制造出来的幻想。他从来就不曾存在过，在这个世界上啊，从来没有一只活在瓶子里面的鹅。如果你认为不存在，如果你为了不存在的东西而忧虑烦恼，那就白忧虑烦恼了。所以不要庸人自扰了啊！意思这句话的师父要给弟子们的启示是这样子的。还有，以前我记得哦。30多年前我去马来西亚的时候，刚开始推动参加慈济志工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就说，很好的一个慈善团体啊，那个可以福慧双修啊都是亲手骗布施啊。那时候呢，我就利用工厂的资源啊，常常就出钱出力啊，去帮助人啊捐什么洗肾机啊，捐什么那个救护车等等嘛。这个时候就有人会讲说，哇，这个刘先生现在很发心哦，出钱出力做好事哦，有些台商了哦，有些人会赞叹你哦，但是有些人就不是这样子哦，他会说风凉话哦，他会说什么啊，那个刘先生哦，我看到以前坏事做太多的了，所以现在要靠这样子行善布施来赎罪了，这样一听，我听到这样我就很不舒服，那时候功力不够，很不舒服啊，庸人会自扰啊。那有一次我回来台湾的时候，我回来金色里面，我就跟上人提到这个事情啊，有这样的困扰。上人说：“你有这样没啦？人家这样子讲，你有没有这样子呢？”我说：“没啊，我没有啊。”上人说：“没有就好啊，没有就没事的啊，你干嘛庸人自扰之？你干嘛对号入座呢？”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让我一念心转，万境转了。所以这个事情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啊。十几天前的我跟海外一个据点的连线呢，也是问与答了他们提问题嘛。
啊，就有访视的团队跟我提说，哦，我们去到一个照顾户的家里，啊，哦，那我们都会一个还是个妈妈了，哦，妈妈跟一个儿子啦，哦，两个生活在一起了，哦，那儿子好像也没有什么生活，没有什么生活能力的人，这个心智上有一点不是很正常的，哦，那妈妈单亲要带这个儿子两个人生活在一起，生活陷入困境，那我们每次去都要把我们给他现金啊，哦，现金补助了，现金补助的话呢，他比较好买东西的，你要爱买什么就买什么嘛，对不对？你给他东西，可能有时候他不需要那个东西，他需要别的东西啊，所以你现金给他的话，他会更方便。那位房事的师姐就问我说：“哎，我们很困扰啊，每个月我们去给这个现金补助，现金的这个现金给这个妈妈的时候，儿子看到就很不高兴。你们都把钱交给我妈妈，都没有交给我。问题是他不会用钱嘛，妈妈是在用钱的人嘛。”啊，就对慈济人就不太友善了。你每次来就是钱给我妈妈都没有给我，啊，他认为这样子他就不高兴了。好几次下来，那他们这些委员、这些纺织施工就很困扰，怎么办呢？对，啊，你就是要帮他嘛，啊，每次帮他，妈妈很高兴，儿子很不高兴，那怎么办？这个陷入困扰，他就问我，我说这个还不简单吗？啊，你下次给妈妈钱的时候，就不要让儿子看到嘛，对不对？就这么简单啊。我说，哎，那，啊，他说啊，怎么办？孩子都在，那个儿子都在现场啊，家里不大啊，每次去妈妈跟儿子都在一起啊。我说啊，你不会调虎离山哦，你不会几个人跟儿子谈天，让儿子脸向那边，然后妈妈在这边的时候，几个过来这边就给钱给妈妈，不是姐姐的吗？对不对？你看这么简单，我们刚刚讲嘛，说这么简单的事情啊。但是他们陷入这个困境里面呢，陷入这个观念的瓶颈里面的，跳不开，变成一个困扰。结果我一讲完以后，啊，学到了，学到了，好几个师姐说，啊，学到了，学到了，学到了。这个还不是，本来就是没事，很自然、很容易的事情，可是你却觉得好困扰、好困难，是不是一念之间，一样的道理？当烦恼出现时啊，我们要知道。我们并没有拥有烦恼，我们所拥有的只是烦恼的念头而已啊，其他什么也没有啦。其实这个就是《金刚经》里面所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连起心动念也是有为法，也是假的，是虚妄的。那经文还说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啊，连心也是不可得啊。所以事出世间一切诸法不是真的，既然是诸法皆空，那何必去计较，何必那么认真呢？啊，这段道理呢是发人深省。其实啊，人之所以会有感觉被歧视啊，被埋没啦，被伤害，被打压，被冤枉，被误解等等的反应啊，表面上看起来啊是别人加在我们身上的，其实都是自己的自信的显现，也就是我们对这件事情或对这个人的看法跟想法。如果能将这些看法跟想法所产生的感受啊，令其不生反应啊，这就是对这些心理现象不产生反应的话，就好像两个人在跳舞，两个人共舞。只要其中一个人不随之起舞不跳了，那游戏就自然终止嘛。那这个时候的心境呢，自然是什么？不惹尘埃啊，不起涟漪啊。对压力虽有感受，但不起反应，这样就没有压力了。对伤害有感受，但不起反应，这样也是没有伤害啊。对苦也是一样啊，对苦有感受，感觉很苦，但是没有苦的反应，这样还是不苦。所以感受跟反应之间是有微妙的距离，我们可以学习将感受令其不生反应这句话，以前我们曾经分享过一次，有感受就好，不要有反应，这就是佛法精深绝妙之处。正言上人，曾经持示过，
人群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学习的镜子，即使看到别人有缺点或缺失，我们也是要心存感恩，感恩对方示现一个不好的相，让我们来警惕，让我们来学习。这句开示呢，是在提醒我们呢，在纷乱中更要提起正念，叫做拨乱反正，乱中修定。有一次我随师行脚啊，到了某一个据点呢，台湾了哈，那一位资深的委员呢，就向上人哭诉自己遭到冤枉跟指责，啊，但他也很担心说这样的冤枉指责呢，上人会误会他，啊，他很担心，所以上人就持续说到了，就跟他讲啊，你太在意别人的话，而造成耿耿于怀啊。别人对我们有什么看法，我们反省过后有错就改，没错就放下，不要自己对号入座，否则会烦恼自己找，啊，这也是一句经典的开示啊。所以如果我们要自己对号入座的话呢，那就是自愿与乱境沾染啊，除非有善知识啊及时出现了，引导我们转念离境啊，或自己本身具备有那种洞察力跟离职力啊，否则的话，日子要在起心动念中呢过得很清安呢，那是很难的事情呢。慧能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句话大家也都是听过，而且朗朗上口。意思是说，菩提树是空的，明镜台也是空的，身与心都是空的，本来是无一物的空，那怎么可能惹尘埃呢？假如你是心空无间的话，任何的事情从心而过，没有留下痕迹，就好像船过水无痕一样啊。这个就是以前那位广清老和尚所说的“无来无去无代志”。那你如果要无来无去，阿都无代志，所以本来就无代志啊，没事情的。那又何必自己没事惹尘埃呢？尘埃都是自己惹来的，佛法上叫做自惹尘埃啦，也就是庸人自扰啦。有一位学佛很久的在家居士，有一天，他跟他的师父说：“师父，我发现最近我们的佛堂是是非非很多，我觉得根本就不是一个修行的道场，而是一个是非道场。所以呢，我想来想去，我选择离开。”这个师父听了之后就跟他说：“你要离开我同意，不过在你离开之前，我要请你帮我做一件事情，这位弟子就回答了：“好啊，师父，请你吩咐。”师父说：“请你去倒一杯满满的水，手捧着这一杯满水，绕着佛堂，走三圈，中间不能让任何一滴水流出来。”那这位弟子就照做了，很专注，很小心翼翼的，不让杯子的水流出来。绕完三圈之后呢，师父问他：“你刚刚在专心绕佛的时候，有没有听到是是非非啊？有没有听到是是非非啊？”这位弟子恍然大悟啊，原来是什么？本来无一物，自己惹尘埃啊，自惹尘埃啊，不是外境的变幻无穷啊，而是自己的心动荡不定啊。所以当你在一心专注自己的努力跟学习之上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的心因为很专注嘛，所以你是心无旁骛啊，你不会去注意旁边的人啊。因为当你正在忙碌跟自己，因为当你在忙碌自己该做的事情的时候呢，你会无暇注意其他的事情。所以让自己很专注很忙碌也是一种方便法啦，消除烦恼的方便法啦。尤其呢是一忙可以除数害，以前我们讲一忙除三害，其实三是个形容词的，不是三啦，只有除三害，只有除三害吗？其实是三是很多的意思啦，一忙可以除数害，
可以让我们忙得没有时间说是非、听是非、传是非。啊，见识一讲啊，闲人无乐趣，忙人无是非，就是这个道理嘛。哦，而且呢，忙得没时间烦恼，忙得忘记烦恼，忙得没有时间看别人的缺点，忙得没有时间生病，哎，忙到忘了等等。所以呢，人不要做阴阴没代志啊，阴阴没代志啊，也不要做无聊一次郎啊。女生叫做阴阴没代志的，男生叫做无聊一次郎。对，所以没事呢要找事做，所以让自己保持忙碌是一种方便法门。不过要注意一个前提，不是忙就好了，要身忙心不忙才可以。这关键上心不能太忙碌，身体可以忙。曾经有一位师姐呢跟我抱怨说，他的组长啊，一位志工跟我抱怨呢，他的组长常常给他臭脸色看啊，而且呢跟他说话口气很重，让他还非常不开心啊。那我就跟他说啦，我说据我所知的这位组长可能因为家庭的关系呢，常常心情不好，导致呢情绪不稳啊，他应该不是故意要对你讲话很重了，也不是故意要给你臭脸色看的，而是你倒霉去看到。所以我送他一句话，我教他善解。我跟他说哈，别人无心讲，不要有心听。不过呢，他却跟我说，那位组长是故意的啦，因为这不是一次两次的事情啊，而是常常这样啊。故意的，那我只好跟他讲说哈，别人无心讲，更要无心听。他又跟我说啊，他都故意对我这样子，我如何无心听啊？我在耐心跟他讲啊，我说组长跟你一样，也是来修行，要来改善自己，我们要给他一点时间调整嘛，就像我们也希望别人给我们时间调整一样嘛，还没有改善到那个程度嘛，你不要要求我这么严嘛，对不对？待人以宽的意思嘛，所以他还没有改善之前呢，我们自己先改，不是说你不对要改啦，而是我们先改自己的念头。就是转念的意思了，他不能改，我们改嘛。表面上看起来他是故意的，其实他不是故意的，而是他没有能力不显露他的习气，是能力不足啦。我们自己也有能力不足的时候啊，也是会造成没有能力不显露我们的习气嘛。用这样的同理心去转念，才会心比心更贴心呐。能够这样想呢，就是从烦恼中解脱出来了，这样才是善待自己。那临走前呢，我就请他把刚刚这句话的完整呢，这句话完整的把它记录下来。整句话就是说，别人无心讲，不要有心听；别人有心讲，那更要无心听。智者轻轻讲，我们重重听；那凡夫重重讲，我们就重听。重听什么？重听就是听不清楚或听不懂啦，听不啦，所以也不要放在心上，也就没事了嘛。所以什么话要重重听，什么话要重听，这两个也是要把它弄清楚啊，要清楚取舍。重重听就是该记得忘不了，那重听呢就是该忘的记不起，两个清楚把它分别叫做分别智啊。那这位师姐呢，跟刚刚那位觉得佛堂是非很多要离开的那位居士，都是什么？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啊。那什么是庸人？庸人就是庸庸碌碌之人啊。那庸庸碌碌之人也差不多是浑浑噩噩，也差不多是懵懵懂懂了啊。这样子的人都很容易庸人自扰。举一些俗事的例子来讲，大家会更清楚。抽烟喝酒如果对我们的修身养性或家庭幸福或身体健康有好处的话，那抽烟喝酒还有一点理由啦，你喜欢抽烟喝酒还有这一些理由啦。但是抽烟喝酒不但伤神耗财啊，还会造成肺癌跟肝癌啊，很多人还乐此不疲，这样就是庸人自扰了。
同理啊，喜欢快速飙车，喜欢酒后驾车也是一样。每天电视不断的播这种害人害己的新闻，这些人就是逞一时之快嘛。本来都是想了不起啊，结果都变成起不了啊。这也是庸庸碌碌之人的庸人自扰。这个世间呢有太多凡夫俗子，自寻烦恼，自找烦恼而浑然不自知。再举个例子，有些情侣啊，在求婚的时候，弄了什么大气球啦，或大广告啦，或者跳水啦、跳伞啦，或者一些艺人风风光光的求婚秀等等。如果不能恩爱一生呢、啊？或者百年好合啦，或者结婚没多久就离婚了啦。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不是笑话一桩吗？不如低调一点呐。所以很多人常常在讲，问情是何物啊？其实就是一物克一物，叫做共业。感情的事啊，瞬息万变呐、啊，因为人心很无常嘛，人心也善变，而且捉摸不定嘛。所以没有天长地久的爱情啊，所以刘德华才会唱那一首嘛，《忘情水》嘛，各位都知道嘛，《忘情水》啊。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所有真情真意，任它雨打风吹，付出的爱收不回。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生不伤悲。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忘情水，人生的真谛，人性的写实啊。人心跟人性这么不牢靠，可是还要大动作的求婚啊，或者大场面的设宴啊，这也是一种庸人自扰。《太上感应篇》的经文中有一句话说啊，福祸无门啊，为人自招，善恶之门如影随形啊。的意思是说，每一世轮回的福跟祸呢，它所带来的业障跟果报啊，都是自己招赶来的，不是别人给你的。因为天下是本无事嘛，会有福跟祸的差别呢，都是自己的造作而来的，都是自己惹来的，这个也可以叫做庸人自扰，自惹自求的意思。以佛法的角度来解释，叫做什么？自性显现呐、啊，都是从自己的内心投射出来的。就是刚刚那位居士觉得佛堂是非很多啊。但是捧着那一杯满满的水在绕佛的时候，又不见是非啦，一下有一下又没有，说有也对，说没有也对，那到底有没有啊？所以佛法才说嘛，有而非有，空而非空，非空非有，空有不二，一体两面的意思啦，也就是真空妙有，妙有真空的道理啦。所以本来无是非，而是庸人自扰之啊。那从哪里自扰呢？你说庸人自扰，那从哪里自扰呢？从自己的本心跟自信呢、啊，从内在了、啊、自扰了、啊。本心跟自信本来就是清净无染的嘛，是没有烦恼跟挂碍的嘛。人之心，人之初性本善啊，佛心是清净的 啊，叫做天下本无事。也叫做呢，自性本无染，本来就是清净的，会感觉受污染，那是庸人自扰。就好像说一杯清净的水啊，干净的水放在那里啊，你没事去搅和它，当然会混沌不清啊。这个就是自扰嘛。凡夫俗子是什么自扰啊？贪欲太重就是一种自扰。心存贪恋就是自扰了，只是一个贪呢、啊，就扰乱我们的一生呢、啊。何况不只是贪而已啊，还有什么嗔、痴、慢、疑五个，
五个敌人每天都在围困我们呢，困扰我们呢，啊，我们内心的家，啊，常常有这五个不速之客呢到访啊，啊，我们很好客哦，总是当开门让他们进来，但是呢，他们却进到屋子里面来，破坏家具，打破窗户，甚至偷窃钱财，啊，我们很不高兴呢，啊，很烦恼啊，只好把门关住，不让他进来。但是隔天呢，他们又来，而我们明知这些是困扰我们的敌人，可是很奇怪哦，我们还是把门打开让他们进来。这样的事情呢一再重复的发生，这就是我们内心的家被这五个敌人围困的情形啊。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啊。刚刚那位说族长对他讲话很重的那位师姐啊，也是这样被围困而烦恼缠身啊，不是吗？我们每个人也都不例外，同样每天都被这五个人围困，每个人也都在苦思如何脱困。哎，虽然被这五个敌人围困了，但是我们也会想哦，怎么去脱困？啊，要脱困之前呢，观念要先脱困了。啊，工作的瓶颈要打破之前呢，观念的瓶颈要先打破。啊，因为世间的一切所谓麻烦事啊，其实都是自己的观念造成的。只要你愿意，任何一个困扰都会成为我们一个超越自我的契机。反过来妙用它的意思了，就好像我们讲没有苦就很难修行嘛一样，苦是很苦没有错，但是没有苦又不能修行的啊，意思是这样的嘛。当年台湾、马来西亚跟新加坡在推动近视语教学，跟大爱妈妈走入校园呢。近视语教学比较早了，这个我看到30多年前就开始了，那海外大概都是10-20年开始的嘛。那大爱妈妈走入校园也差不多是有20年的历史了啊。当初要推动这些也是面对很多的考验。啊，这种能将好话跟人文教育啊带进校园里面呢，啊，除了以活泼生动的故事跟方式协助导师带动学生之外呢，也见证了有推动的学校校风就是不一样啊。有推动的这个课堂，那教室呢，啊，就跟没有推动的教室气氛是不一样的。然而这么好的人文教育可不可以进入校园的关键因素呢，是校长是一校之长啊，他说可以你就进来，说不可以你就不能进来啊。啊，但是校长如果透彻了解这个近视语教学是做人处事的道理，而不是宗教教育的阐扬，他是在传智慧在传法，他不是在传教的哦。你这个观念一突破的话呢，啊，就能教会全校的莘莘学子啊，这样校长就变成全校学生的大贵人了。相反的，校长认为近视语教学是正言法师讲的近视法语啊，正言法师是属于佛教啊，以这样的推论逻辑来排斥近视语好话入校园啊，那这样就是校长以自己的意识形态让学生失去接受人文教育人格教育熏陶的好机会。那这样也是一种什么近视语本没事，校长自扰之啊，一样的道理啊。碰到儒家孔子的《论语》啊，可以朗朗上口啊，可以在墙上呢贴《论语》的字条啊，但是碰到近视语好话啊，就很敏感，想排斥啊。这是好话本身是不敏感的，是人在敏感。校长如果是这样的思维，那影响所及就全校的学生，这样就很可惜了。举个例子来讲，大家会更清楚了。就好像病人啊去医院看诊啊，看到医生的时候应该不会先问说医生你是什么宗教啊，你是信什么宗教啊，才决定要不要接受你的看诊，不可能嘛，对不对？同理啊，慈济在台湾有7家医院嘛，名称都是佛教慈济医院呐，啊，应该没有人会因为说佛教两个字好敏感的，我是基督徒，我是天主教徒，我是回教徒啊，我就不要进佛教的医院，啊，他就不进来求医，这个应该不会这样子的。再举一个例子，去年疫情最严峻的时候，慈济配合政府把许多净智堂提供出来
当作民众的疫苗施打站，一直到现在还在进行呢。哦，因为竞技场很大很宽敞，那个动线很好安排。哦，那也应该没有人会因为竞技场是佛教的建筑，而不进来打疫苗，反而因为进来打疫苗的机会，第一次踏进慈济的竞技场，哦，哇，里面的慈济志工温馨的服务哦。这些人是吃自己的饭，做别人的事情哦，哎，服务得很贴心，哇，津津乐道，哦，因为这些志工是把服务人群当作结好缘的机会，啊，所以呢，这些志工心存感恩。同理，灾区的灾民身处水深火热之际呢，也不会先问说来救他的人是什么宗教。才决定要不要被救啊？不可能嘛！对你正在需要的时候，人家一来，你是感激不尽的，不会去问他你是什么宗教的嘛？对。有一个故事啊，有些人可能听过。讲一个故事啊，有一个非常虔诚的教徒啊，他发愿把毕生一切都奉献给主，给教主啊，每天回家都不忘随时祷告。有一天呢，他住的这个村子里面呢，遭逢台风而淹大水，眼看外面风雨交加，大水一步一步的逼近他的家。这位教徒依然祷告着，他相信，依我这么虔诚，主一定会来救我。水已经淹过一个人高了，他就往上爬了嘛。这时候呢，有一辆救生艇到了，就让人员跟他说：“这里已经不行了，请赶快跟我上船吧。”他很坚决地拒绝说：“不，我相信我的主会来拯救我的。”嗯，说完的不理救难人员啊，继续在那边祷告啊。那救难人员眼见他不愿意上船，也不能强迫他，只好去救其他人啊。没多久啊，水很快淹到了屋顶。这位老兄爬到屋顶上面去啊，依然祷告着，很虔诚。这时候呢，一艘小船到了。一样呢，要求他赶快逃离啊！但是这位老兄啊，依然顾我啊，只回说：“我相信我的主会来救我。”哦，就不理救难人员了。救难人员很无奈啊，只好离开去救其他人啊。水位持续升高，终于淹到屋顶的十字架。他屋顶有个十字架啊，他依然虔诚的祷告啊，并相信这是上帝的试炼。唯有坚持下去呢，就可以得到主的救赎啊！这个时候呢，船来都没用了，直升机到了，救难梯子放下来了，驾驶呼叫他说：“请你抓住梯子，跟我们赶快离开。”那这位老兄呢，无助的抓住十字架的顶端呐，这个时候的水已经淹到他的胸口了，但他还是满口拒绝说：“主会来救我的。”救难人员说：“你要快上来，这里已经不行了，不能再坚持了。”这时候呢，他几乎快被大水冲走了，水快淹到鼻子了，恍恍惚惚之间呢，没有办法了，形势比人强啊，他还愿意抓着神梯呢，想要被救啊。可是这个时候因为拖太久了，体力不支了，最后被淹死了。这位老兄啊，上了天堂之后了，遇见了上帝啊，就问上帝说：“主啊，为何我这么虔诚地向您祷告，您却不愿意救您的子民呢？”上帝就会跟他讲说：“有啊，我派了救生艇、小船、直升机去救你，你为什么不救自己呢？”所以本来是可以没事而获救的，但就因为庸人自扰而自误啊！这个故事到底是如此啊？再举两个活生生的例子。以前香港有一位知名度很高的女艺人啊，她罹患的子宫癌啊，医生诊断后跟她说：“还好只是初期，把你的子宫切除掉以后你就可以保命了。”但她拒绝手术，因为她说她将来还想生孩子，所以不能把子宫拿掉，子宫拿掉就不能生孩子的啊，所以她必须保留子宫嘛，因此就自行采用了民俗疗法治病，结果拖了两年病情恶化，最后错失了动手术的黄金时间，而在遗憾中往生。还有一个例子，
这个以前我有提过一次啊，苹果手机的创办人贾伯斯，以前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聚焦的那个重点不一样啊，这次不一样啊，虽然讲过，但重点不一样。苹果手机的创办人贾伯斯啊，当他发现自己罹患胰脏癌初的时候呢，医生也是跟他说，还好啦，只是初期的，把胰脏切除就可以保命了。但他坚持身体不要被动刀啊，自己采用什么自然疗法去医啊，拖了九个月后呢，病情没有好转了，反而呢越来越严重了。这时候他就跟那个刚刚那个什么那个教徒一样啊，他要求助医生啊，希望医生帮他动手术啊，但医生跟他说，你拖了九个月，癌细胞已经到处蔓延恶化了，切除胰脏也救不回你的命啊，所以他就是这样子在胰脏中往生啊。以上这两个例子是也是活生生的警惕啊，本来都是可以没事的，但平庸的人会无端生事，自找麻烦，都是庸人自扰而自误，不是吗？我们局外人看起来很疑惑啊，怎么这么聪明的人会被这么简单的判断的事情所误呢？这就是佛家所说的定业难转啊，劫数难逃啊。我们旁边看的怎么这么简单你会犯错呢？对，怎么本来没事你会变有事呢？看起来好像很容易化解，但是它就是化解不了，定业难转，劫数难逃。这个是剧本早就写好了，不但不能偷看，你还要照着演出啊，才会演出这样的剧情出来，实在很冤枉啊！啊，虽说千金难买早知道，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做到人生道理早知道。知道什么？啊，知道要宁愿懵懵懂懂而聪明啊，不要聪明而懵懵懂懂啊。懵懵懂懂而聪明，就是说啊，虽然平常看起来哈啊，事事无关紧要了，笨笨无能的样子，糊里糊涂的样子。但是在最重要的时刻他却能专注一时，变得很谨慎很聪明，这个叫做懵懵懂懂而聪明。那聪明的懵懵懂懂就是什么？平常看起来事事很机灵又聪明的聪明过人，但是在重要时刻却反而是聪明一世糊涂一世。刚刚讲的两个例子就是啊，聪明反而被聪明误了。懵懵懂懂就是一般人所说的糊里糊涂，糊里糊涂如果发生在小事上面的话还好，不影响大局，但是发生在大事上就会一步错千步差了，严重的时候可能会令自己落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而影响一生呢。聪明或机灵是好事，然而这还是属于世间法，还是不够究竟啊，不够彻底啊，因为聪明的人也有可能将聪明用错地方啊，聪明还是有污染，所以还有可能成为庸人，而庸人还是会不断的自扰，所以聪明还不够究竟。如果能够进一步把聪明转化成智慧，佛法上叫做转世成智的，大家都听过嘛，转你的知识学问成为智慧的意思的，如果可以这样子转化的话就会越活越自在，越活越靠近佛，一旦走入佛路，人生自然就会找到出路啊。庸庸碌碌之人是很不好，聪明之人也不是不好，而是不够好啊。智慧之人就比较好，因为呢，有智慧的人日子绝对不会过得懵懵懂懂了，有智慧的人更是耳聪目明啊。但是要注意哦，耳聪目明不是聪明，所以他还是不会被聪明所误，更不会庸人自扰，因为他的人生就是摸来摸去摸代志啊，天下本无事，是庸人自扰之啊。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读书会就说到这里为止啊，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再会啊，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再见。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我是和自己说说话的主讲人李文如，我要在大爱网络电台把爱及时说出来。如果我们真心的想要好好的感念亲恩，请一定要在长辈能够亲耳听得到收得到的时候。我的母亲呢，在去年以97岁高龄往生，她是我这一辈子最爱的人。我在足3岁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在我的上面还有一位哥哥，3位姐姐。妈妈因为我们选择了独立抚养，不再二嫁，一直到我们成年能够自立，同时也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在这一条漫长而且艰苦的岁月中，我的母亲从来没有抱怨或是后悔过。以前呢，总是认为爱用嘴巴说出来太肉麻了。妈妈过世之后，我心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我从来没有亲口跟她说，妈妈，我是很爱你的，这个世界上我最爱最爱的人就是你了。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我是周玉如，大爱广播英文节目《新的力量》主持人。这个节目已经在大爱广播电台有4年了，我非常喜欢跟大家分享大爱广播电台对我的影响，可以从他们的分享中聆听到精华，聆听到智慧，来帮助我自己把日子过得更好。作为朋友，作为家人，作为其他慈济志工最好的伴侣，那就是常常聆听大爱广播电台。也欢迎您收听《新的力量》英文节目，感恩大家。

0: 在台湾，子宫内膜癌逐年增多，近十年来的发生率成长了83%以上。自2011年以来，已经取代子宫颈癌成为最常见的腹癌。
1: 子宫内膜癌，顾名思义，它就是在子宫中间的这层内膜层发生的癌症。目前来讲，子宫内膜癌的发生率已经超过了子宫颈癌，成为妇女癌症发生率的第一名。最主要的症状是不正常的出血，尤其是停经后的出血，当然有时候是伴随一些有特别的分泌物，或是下腹部骨盆疼痛，这个时候最好到妇产科检查一下。第一个是出经早、停经晚、未生育，第二个是有过度的雌激素刺激，雌激素可能来自于药物，例如说像乳癌吃这个抗癌的荷尔蒙，它会刺激子宫内膜有不正常的生长，所以一定要定时在妇产科追踪。其他的危险因子也包括了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真正的完整的治疗当然是以手术为主体，手术完再辅以化学治疗或是说放射治疗。手术在传统上都是做剖腹的手术，但是现在新型的手术可以考虑做微创的手术，例如说腹腔镜，甚至是最新的达文西癌症清除手术。
0: 根据美国癌症研究所的建议，要预防子宫内膜病变，可以从日常饮食中着手，多选择非淀粉类蔬菜，如番茄、绿色蔬菜、辣椒及胡萝卜。另外，全谷类食物如糙米、藜麦、燕麦取代精致白米，然后摄取各式新鲜水果，再搭配规律的运动，来维持理想的体重。
2: 好话爱连线，大爱on air。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嘉丽。欢喜心是一种涵养，能让周围的人都有如沐春风的喜悦感。欢迎每天爱听大爱网络电台。四五十
3: 好朋友，
2: 美国西雅图人文学校张祥云同学说，
4: 我今年11岁，我吃素的原因是因为动物也会感觉到痛，动物没有对你不好，你就不应该对它不好。它是 Uno， 它跟我们吃素了6年了，我们让它吃素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它下辈子当人类，如果大家都吃素，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邮轮的汉他病毒确诊病例增加，公卫专家强调它跟曾经流行的鼠疫并不相同。为世界带来光明，斯里兰卡是全球眼角膜捐赠最多的国家，慈济在当地遇见善良的人，曾经走私贩毒判了无期徒刑假释出狱的他，发掘了自己的艺术天分，透过创作希望余生不再迷航。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5月12号大爱新闻，我是陈竹琪。人类的公卫专家正在对抗一种罕见的汉他病毒，希望这一波的疫情不要再扩散了。主要是荷兰籍的邮轮红迪亚斯号，自从传出了汉他病毒的疫情之后，现在船上的上百位游客都已经被世界各国接回自己的国家，展开了长达6周的隔离。只是今天通报这一起疫情的染疫确诊人数再增加为9个人，死亡人数维持在3个人。大家的努力是希望这些旅客回到自己的母国之后，不要再把疫情扩散出去了。那这起疫情的最源头第一位的确诊染疫者，现在被称为是零号病人。他来自于荷兰，是一位鸟类学家。他曾经在登船之前去过了阿根廷，就是为了在当地研究一些特殊鸟类。在阿根廷的时候，他经过了一个垃圾掩埋场，于是在当地就遭到了感染。那么他在4月1号登船之后10天就在船上不幸的病逝了，他的遗体现在也已经运下船，打算回到他的国家。那这一期汉他病毒的疫情之所以不一般，而且引起了公卫专家的紧张，是因为他已经被证实他不是一般的汉他病毒，它是一种属于安第斯病毒株。这种病毒株的天然宿主是一种很特殊的老鼠，叫做长尾猪道鼠，它只出现在南美洲，像是智利、阿根廷等地方。因为出现了有限度的人传人，是这一起疫情最为棘手的地方。一旦染疫者确诊之后呢，透过他的飞沫体液或者是接触传染，就可能传给另外一个健康的人。由于它的潜伏期最长可以到6周，所以现在公卫专家都要求曾经在邮轮上的旅客必须要隔离6周，至少42天。另外它的致死率是高达40%的，而且这种病毒株到目前为止没有特效药，也没有任何的疫苗可以预防。我们先来听听公卫专家怎么说。
1: In the laboratory, and we have tested it in multiple animal models. It shows very good immunogenicity against Hantaan diseases, and we're hoping that this will be a good antigen to use to produce a future Hantaan virus vaccine.
0: 那么因为这一波的汉他疫情也跟老鼠有关，所以大家很自然的就把它跟鼠疫画上等号了。但是其实两者真的是截然不同，防疫方式也大不相同。我们一起来了解哦，这一次的汉他病毒，其实所有汉他病毒都一样，它就是病毒感染，但是鼠疫不同，它是一种细菌感染。那么汉他病毒的天然宿主是透过老鼠的体液或者是排泄物飞沫传染居多，但是鼠疫则不同，它是被跳蚤咬到才会感染鼠疫的。那防治方式也不同了，因为汉他病毒目前为止刚刚说了没有特效药，也没有疫苗，可是鼠疫只要透过抗生素做早期的投药，其实是可以做很好的控制的。由于呢数百年前欧洲曾经发生了鼠疫感染，当时的黑死病有很多人死亡，所以这次大家听到汉他病毒卷土重来难免会紧张。只是公卫专家提醒，两者截然不同，大家不用太过恐慌，只要做好防疫工作，依旧可以控制疫情。
2: 世界卫生组织更新红迪亚斯号邮轮相关病例通报，共9例，其中7例确诊感染汉他病毒的安第斯病毒株，2起为疑似病例，3例死亡。最新确诊是法国通报前一天下船返国的一名女性乘客。
3: It's 42 days of isolation from May 10. May 10 was yesterday. And it could be facility or it could be home.
2: 疑似病例中有一人，据了解是这次疫情第一例感染，但是他在接受检测前就已经死亡。世卫表示，安第斯病毒株在感染后出现症状的初期最具传染性， 感染通常在平均三周后开始出现症状，但病毒可以潜伏更久。
4: Acabamos de terminar el operativo con éxito. Entre ayer y yo, hoy hemos evacuado a los 125 pasajeros y tripulantes de 23 países.Que o están en sus países o están ahora mismo, como acaban de ver, siendo trasladados hacia sus países.
2: 欧盟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世卫 G7 联合应对，协调六架班机，分别由法国、西班牙、荷兰、希腊与爱尔兰直飞，完成邮轮撤离。患者回到各自国家，还是得接受六周，也就是42天的隔离治疗。大爱新闻彭信编译。
0: 好，人类还有另外一个挑战，就是美伊冲突和莫兹海峡的瘫痪已经第十周了。现在眼见着除了燃料不够之外呢，亚洲各国的化肥也严重的短缺。印度已经要求他们的农民必须减半使用，恐怕影响将来的粮食收成。印度也要求大部分的公司开始回到疫情时代实施在家办公。
5: हमने कोरोना के समय में वर्क फ्रॉम होम की ऑनलाइन मीटिंग्स की वीडियो कॉन्फ्रेंस की ऐसी अनेक व्यवस्थाएं विकसित की और हमें आदत भी हो गई थी。
0: 接下来我们带您认识一位非常有故事的建筑师，他盖的房子是智慧与感情兼具的，他也是第一位获得建筑业普利兹克奖的非洲人，他的名字叫做克雷。克雷出生在布吉纳法索，小时候他住的村庄完全没有学校，为了读书他很小就离家了，一路读到德国柏林大学的工业建筑系毕业。那他在学校的时候就开始设计了人生第一件作品，就是在自己的故乡盖一所小学，这一所小学使用的是当地的建筑材料，所以可以达到永续，而且在建筑过程他也训练了当地的工人，让他们拥有一技之长。最为特别的是，他盖了这所学校之后，故乡的孩子有100多人读书，迅速增为700多人都有学校可以念，这是建筑师对于故乡的情感，也是对于环境永续尽的一份力量。

0: 竹师克雷作品遍布全球各地，最新一座坐落家乡非洲。以红土砖建造，中庭是一棵巨大的猴面包树。克雷在塞内加尔的作品，也是他长年以来以自然和在地材料为核心理念的延伸。
1: Really, we studied the site, and I told myself the baobab should be the center. It is where everyone will meet.
0: 来自布吉纳法索小村庄的克雷是唯一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的非洲建筑师。他早年赴德国学习木工，之后攻读建筑。2001年回到家乡，与村民共同打造第一座学校，也奠定他以生物气候设计为核心的建筑理念，也就是从气候、通风和在地资源出发，创造舒适而且永续的空间。
1: When is possible, I will look for locally available resources or material. In Las Vegas, it was Las Vegas rock.
2: Okay.
1: That we use it. It will be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someone use it. This that is being part of the nature, the rock in Las Vegas, red rock, you know, and to use these and create a building to serve the community.
0: 克雷强调，现代城市过度依赖玻璃和混凝土，忽略传统材料的潜力。面对能源危机和气候变迁，他相信重新思考城市建造方式，就能大幅降低能源消耗。
1: I really prefer to be naive, to have a big heart for what I'm trying to do, thinking first about the user and for the benefit, rather than to run after institution.And beg them come. My building is green. Give me a stamp.
0: 尽管名声早已跨越洲际，他仍持续在非洲推动教育和公共建设。克雷的建筑不只是空间，更是一种回应气候危机和文化根源的方式。大爱新闻张丽编译。
3: 一个舒适跟安全的家是大家共同期待的，可是回到高雄，我们看这个家杂乱不堪。女主人本来是一位老师，后来因为车祸脑伤，精神状态就不太稳定了，把家变成了她的杂物空间。女儿跟里长请来慈济志工帮忙，高雄志工连续两天出动超过60个人替这个家大扫除。打扫干净之后，希望女老师回到家可以在这里安心养病。
0: 连续两个假日，慈济志工出动近60人清扫堆满杂物的透天厝。
4: 这个重量很好了哈，从来没有看过堆成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分工合作吧，真的那个垃圾啊，赶快用一用啊。
0: 现场不仅有垃圾，还有大量书籍及药品。原来女屋主患有精神疾病，为同住的女儿趁着妈妈住院期间，想把家里清干净。
5: 家庭变故了吼，啊，所以造成伊这女主人精神上有障碍。我因昨天打电话，我给我叫我看我当个帮忙无。
6: 但是我来的时候看到哇，超多人，年纪看起来也都比我大，很感动。
7: 我是觉得他妈妈比较会有一点点像佛啦，因为都是一些经书啦，不然就是 CD 片嘛。我有听隔壁邻居讲，他妈妈以前是当老师的。
0: 蔡妈妈因为车祸造成脑伤，才会把家里堆满杂物。现在家总算清干净了，希望她返家时有个新的开始。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陈宗贤、黄淑珍、简丽珍，高雄报道。
3: 凌晨一点钟，新巴威的夜空响起了庄严的佛号声。透过小小的电视荧幕，他们跟花莲本会同步浴佛。休息一会儿，三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8: こんにちは。
9: どうも。
10: 日本語上手ですね。
8: もう日本長いから。
10: 日
8: 本語版。
10: Tu payes la pension. T'es obligé de payer la pension alors que tu vois plus ta fille.
8: Quand les filles sont parties, je me suis mis à chercher Lily un peu tout le temps, tu vois.
10: Ici, c'est le premier qui prend l'enfant qui a la garde.
8: Ce que tu as encore connu, Sandel.
10: Ni Honda, Maratandes.
8: Lily! Lily! Papa, j'ai retrouvé Lily.
11: Si, si.
10: Lily, on
11: est important.
10: On est là. Tu vas pas pouvoir continuer à faire le taxi comme ça sans lui dire qui t'es.
12: Si, tiens, t'es pas走的是亲情的想念。
10: もう日本からいなくなっちゃったのかと思ってた。
8: ずっと日本にいた。リリーのことを探してた。
12: 大爱影展，心中的那块拼图。
2: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9: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13: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叔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0.5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0: 太太是慈亲，然后我的小朋友最近也来参加很多的活动，那我觉得这个给社会一股稳定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很多国家可能不像台湾这么的幸运啊。那我希望我们能够持续的关注全世界每一个需要被帮助的地方，那慈济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啊。我也呼吁很多有爱心的朋友们，或者是有这个余力的朋友们，大家都一起来帮忙，然后也可以透过慈济这个平台把爱心给发出去。
1: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全球的浴佛典礼陆续传回来最新的画面，今天我们要看的是非洲国家新巴威，距离台湾是10000多公里远，时差有6个小时。他为了跟台湾的花莲同步浴佛，所以多年来他们浴佛的时间都是在凌晨，其实是半夜的1点钟。志工主动集结上千人，行李如仪，他们是透过电视讯号同步直播的方式跟花莲一起浴佛，佛号声响起，他们感觉自己跟上人同在。今年的浴佛意义特别不同，因为这是新巴威慈济联络处的负责人朱金才师兄离世之后第一次的浴佛，在一个没有朱金才的空间里浴佛，他们一切按照既往，因为所有的行李如仪，他们早就记在心中。
2: 半夜12点，170多位新巴威慈济人是裹着厚重的毛毯静心等待。10多年来，如一日，克服时差，要与花莲与全球一同连线浴佛，绝不缺席。
3: 虔诚感恩佛陀恩呐。
2: 尽管许多人不懂华文，仍然虔诚跟随花莲现场，一举手一投足都满怀恭敬。
4: That we was together, we share one thing, which is in common, which is love. So today we are saying, love, it makes us together.
2: 社区浴佛参与的人数今年更是突破以往，有近千人。国会议员也特地出席。
5: You know the provision of water. To the people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water is life. Where there is no water, there is no life. So Tucci is playing a very big part in that area.
2: 带着感恩的心，以独特的方式环绕社区，精行朝山。
6: Feeling very special. It's a blessing because as a mother, we deliver life, and we are also grateful because of our responsibilities.
7: I am very happy that as a mother, today we are celebrating our day where all mothers are remembered.
2: 今年虽然少了朱金才师兄的带领，在地志工却是更加严谨，步步都要到位，使命传承，延续慈济法脉精神。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新巴威综合报道。
1: 接下来是慈济60周年系列报道《风月同天》。今天我们的故事主题叫做《一双明眸》。想象在印度洋的海面上有这么一座岛屿，它的形状像一滴眼泪，也可以说像是一颗珍珠。这个国家走过了殖民、内战，也走过南亚海啸的侵袭，但是它决定擦干这些眼泪，让自己成为世界光明的来源。它是世界上眼角膜捐赠最多的国家，它的名字叫做斯里兰卡。让我们先来看世界眼角膜的需求到底有多高。根据最新的统计，全球需要眼角膜移植的人数1270万人，可是供应量只有1.4%。换言之，每70个等待移植的人当中，只有一个人可以获得重见光明的希望，而且这个希望多半来自这一座小小的岛屿斯里兰卡。直到现在为止，斯里兰卡对自己国内捐赠的眼角膜已经来到了6.5万枚，而对世界捐赠的有10万枚这么多，总共造福了57个国家。为什么他们这么慷慨捐书呢？主要来自于佛教信仰。斯里兰卡是一个信仰上座部佛教的国度，人们相信慷慨的布施能够换来自己的福德。回归到将近70年前，有一位年轻的医学生，他发起了捐赠眼角膜的行动， 当时他在报纸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叫做《让死去的眼睛能够重生》，就是呼吁大家捐赠眼角膜。当时的报纸还没有任何的网络媒体，报纸刊登之后，这篇文章短短一个礼拜之内获得了400人的响应，其中就包含了这位医学生的妈妈，也成为一位勇敢的捐赠者。直到现在为止，斯里兰卡的12月有一天叫做全国眼角膜日，大家在这一天纪念这些曾经踊跃捐书的人。而这个国家曾经在2022年的时候历经破产的危机，当时全国人民都非常非常的穷，但是善念从来不曾中断，他们依旧在贫困的生活当中，在人往生之后踊跃地捐出眼角膜，希望造福更多等待重见光明的人。慈济志工是在2004年的南亚海啸之后走进了这个国家，像是一踏上这块土地就遇到了一大群善良的人，因为他们是灾民，可是在得到了帮助之后，他们踊跃地成为志工，他们找到了一种除了捐赠眼角膜之外更接地气也更日常可以帮助别人的方式，那就是参与慈济。回到2022那一年，他们破产了，所有的加油站大排长龙，慈济志工的车子也排在里头，他们加满了油，为了装满物资去做破产中的贫户发放。很多人来领物资，不只是破产的时节，就连疫情的期间，慈济志工的发放也在克服万难当中能够日常的进行。直到目前为止，在斯里兰卡的志工通通都是本土志工，那就是因为这群善良的人想要跟随慈济一起行善。慈济斯里兰卡联络处的负责人叫做阿罗莎，他说佛教是我们的主要宗教，所以大家从小就学习了相互帮助。回到主题，叫做一双明眸。我们想象在南洋上的这一座小岛，有许多人，也许他们的经济并不宽裕，可是他们正用一双明亮的眼睛看着这个世界，而这双明眸也照亮了很多人的人生，给予他们勇气和希望。斯里兰卡，一个长期处于族群对立与经济困境的国度，即使社会动荡，它却是全球眼角膜捐赠最多的国家。超过100个国家至今仍受惠于斯里兰卡的捐赠行动。这一份选择源自于日常中的信仰与理解。斯里兰卡70%的人口信仰上座部佛教，核心思想便是无我、布施。许多志愿者相信，捐赠眼角膜有助于来世的福报。2004年12月26号，一场规模9.1的大地震发生在印尼苏门答腊外海。位在震央以北的斯里兰卡成为受创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不过当时国际资源多半集中在印尼和泰国，对斯里兰卡的关注相对比较少，于是慈济就选定了这个国家作为重点援助的对象。
8: We started, mostly we did things with charity, so charity is well affected because there we found many poor people.I can remind a story about one child, 13 years old that time. She's having a kind of spinal cord sickness, that's a scoliosis or something like that. Her mother said, since she is 1 year old, the mother wrote everywhere to find help for her, to cure her sickness, that the spinal cord.So that time came one senior volunteer, Brother David Lee. He's the one went with us to assess the case. Then they decided her surgery do it in Malaysia. So finally that girl has done the surgery. It's successful in Malaysia, did it successful. After surgery, she worked, she joined to, more often joined as a volunteer. She's She right now she's working for our City Colombo office. Actually, we went to see Master with the girl a few years ago. Actually, she was too much crying.
9: Anand Shangram, why me?
8: She's telling Master gave her life back.
1: 2022年。 斯里兰卡爆发了独立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国家宣布破产，引发了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当时汽油燃料短缺，物资匮乏，生活的艰难重创着每一个人。斯里兰卡的本土慈济志工也难以幸免。 然而，当自己都快要一无所有的时候，如何还能想要帮助别人呢？
8: Because almost everyone no fuel, no money, so they're asking city. So we did many large scale distributions, but there's a big challenge because that time pandemic time. I remember we have curfew, we cannot go out, the restrictions, travel restrictions. So we requested for our volunteers, our senior volunteers, to send their children to our office to keep isolate in our office until finish the distributions, like 1 week. So I'm very grateful for those parents, the youth's parents. They allowed children to stay with us in the office. Yes, during the pandemic, even they're also in short of food. They come and join with us for helping others. Actually, we are Buddhist country. We are our main religion is Buddhist. Since small age, everybody is learning, help each other. That's the practice come to action. So it's automatically it feels to our heart if someone is in trouble. It's lucky Suchi came to Sri Lanka, so we can help in large scale. We successfully did, it's quite hard, but we are at the end of the day, we are very happy because we could be able to help those people during the pandemic time.
1: 斯里兰卡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希望不是等来的，而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从受助到助人者，我们感恩。 在行善的路上，总有菩萨涌现。90多位比丘尼完成了跨越两国400多公里的精行之路，追寻的是佛陀当初跨出东门的觉悟之心。休息一会儿，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10: 到顿啊，下定拿公我十岁啊点，我实在就怀疑。谢谢大家，幸福商号正式开幕。谢谢哦，五谷面包，真正是愈包愈香呢。
11: 你们一定会给大家带来幸福的滋味。
12: 又在跟面包说话，
13: 你不是知道这就是我的商业机密吗？
14: 我这人生做引导，啊，平常一个礼貌。
15: 这已经不是问题嘛！
16: 我惯想的唔对，危机嘛开始，我爱嘴角上扬，
17: 看你也不害羞啊。嗯，
18: 我反对。
19: 我们这边都是问题小孩，房价会跌。
20: 啊，
21: 那你当好叛逆的囡仔，得到正向引导，啊，好无自信的囡仔，
22: 找到前进动力，
23: 是我多爱好奇呢。
24: 谢谢你，让我感受到有妈妈的感觉。

责任的实业家，坚守绿色透明的承诺。当我们照顾好地球，地球也会照顾好我们。

0: 小女孩欣雅急着把潮湿的书本摊开来曝晒。莫桑比克25岁以上完成国中教育的人口，仅仅只有21.8%。这不只是数字与统计，而是每一个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优质教育。
2: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天气状况，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张丽。
3: 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大家好，我是张丽。梅雨封面什么时候会报道呢？预计啊，就在今天深夜哦。现在看到卫星云图这一道啊滞留型的梅雨封面，今天已经在华南一带逐渐形成喽。所以啊，今天白天北部跟东半部都感觉到云量有开始多起来了。那深夜啊，北部地区呢就会先开始降下一点点零星降雨。在这边要特别提醒大家，这波封面是滞留型的，所以呢停留的时间比较长，预计啊影响我们的时间呢会一直到星期五哦。降雨会先从北往南开始下，所以明天先是中部以北各地都会有阵雨或是雷雨，尤其是在北部地区要注意会有局部大雨。到了星期四就换到中南部要开始下雨喽，因为封面会往南移动，尤其是在山区要特别留意会有局部的较大雨势。温度变化上，这波封面没有伴随冷空气，所以啊，在中南部都还是要注意，高温都仍然有29到30度左右哦。那北部的变化就稍微大了一些了，明天开始小幅降温，要特别注意到了星期四这一天，这天啊气温呢比较凉哦，会来到20到23度左右。生活 Follow Me 提醒您，明天变天，中部以北的朋友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了。南部地区还是炎热天气，记得要做好防晒。往山区要注意会有午后雷阵雨，马祖容易会起浓雾，往返要先确认好航班资讯。接着就来看明天的天气数据。首先看到北部地区，明天各地都是阴天，阵雨或是雷雨，降雨几率都是70%，气温也有比今天降个4到5度，各地22到25度。中部地区台中降雨几率比较高，有40%，其他地方是20%，各地气温23到29度。南部地区降雨几率是20%，气温25到32度。东半部降雨几率是50到70%，气温22到29度。外岛地区金门降雨几率有70%，各地气温20到29度。接着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2: 好的，谢谢张丽。接下来的人物故事，今天带您认识这位梁台生，他是一位油漆工，也是一位沙画创作家，更是一位更生人。年少时他跑船，风吹雨淋，赚钱辛苦，为了赚更多钱，他铤而走险，走私毒品，因此入狱，还被判了无期徒刑。在监狱当中，他遇到了慈济志工，第一次感受到人生被非常有尊严的对待。出狱之后，他找到慈济人，开始学习沙画创作。他所创作的这幅画是上人的一只手比着方向，他也希望自己的人生将来不再迷航。
4: 当你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失去的时候，你就开始能得到东西了。
5: 基隆八斗子渔港往来的渔船迎风起航，梁台生静静地望上海面，眼前熟悉的景象让回忆瞬间如潮水一样一波一波涌上心头。16岁那年出海讨生活，风吹日晒，苦尽骨子里，他都咬牙撑过。等船终于靠了岸，只想及时行乐，
4: 上茶室啦，上酒家啦，就是这样吧，就是想办法要把这6万块3天之内把它花完。
5: 习惯了灯红酒绿的生活，他发现钱好像不够用，决定铤而走险。
4: 走私刚开始也是从农产品做起，然后慢慢又觉得好像不够花，然后才去接触到毒品。
6: 嗨嗨嗨！
5: 一次失风被捕，走私毒品的重罪。当时32岁的梁台生被判无期徒刑，过去的繁华美梦瞬间化作泡影，看不到未来的牢狱生活，让他灰心丧志。那时候，慈济志工递给他一颗苹果，却让他在冰冷的铁窗里看见一丝微光。
7: 他给那颗苹果的时候，不是那一种像是施舍啦，还是什么？他真的是很双手献给你，给你一颗，你们是说平安是不是？
5: 慈济志工长期到监狱关怀，鼓励收容人把握时间学习一技之长。梁台生报名沙画班，怀抱感恩的心，梁台生花了3个月的时间制作沙画，上人的手指清晰地指引了方向。
8: 在创作这一幅方向的时候，是千手万指，大家一起做。它是连那个袖子的布纹，每一个细条都全部都出来了。
4: 这沙画是副业，啊，我正业是咧做油厂，啊，若有空闲的时阵，啊，就落去卡，落去卡刷。
9: 真好，真感动。
5: 曾经挥霍百万的双手，如今认真粉刷油漆，人生可以重来，醒悟永远不晚。
4: 以前赚那个钱，我车上有载货的话，我走在路，开车在路上，随时都要怕警察。可是现在我不会了，现在虽然我赚这一点小钱，可是这点小钱已经够我生活了。我现在知道那知足很重要。就是心安理得。
2: 佛法是教导人生找到方向，而您知道2500多年前佛陀的故事吗？画面当中的迦毗罗卫王宫呢，就是当年佛陀成长的地方。西元前9世纪，考古学家挖出了他的遗址。佛陀曾经是王宫里头的太子，他的名字叫做悉达多。王宫生活是相当优渥的，但是佛陀在某一个因缘之下踏出了王宫，却看到了真正人间的苦相。在王宫的四面城门，生老病死他都看到了，也看到了修行之人，所以他从东门踏出了王宫，踏上了觉悟和修行之路。现在有90多位来自世界各国的比丘尼也选择从迦毗罗卫城的五东门出发，他们想要穿越时空，切合佛心，找到当年修行与觉悟之路，也找回自己清净之心。迦毗罗卫王宫的东门，这是佛教历史上最具时间张力的遗址。眼前低伏于风中的土地，经考古学家地底雷达扫描证实，它从未沉睡。比丘尼脚下所踩踏的木栈道，正是复刻2500多年前皇城街道的真实布局。
10: Some cardinal structures, like pathways connecting all the ends. So they have made all these structures following that underground findings. So if you dig, you will find the ancient path. I mean, like 5 feet, 10 feet below, because this was a city. This was like palace city.
5: 悉达多太子出东门走向众生，姨母大爱道比丘尼也是从这里为起点，带着坚毅卓绝跨进女性的觉醒之路。东门是王宫的出口，更是王子与母亲分别转身离家的起点。差别或许只在于一次被历史深深记住，一次莫名长久被忽略。
11: Why it's so meaningful? Because to renounce the world is not so easy. Even as a layperson myself, I cannot even renounce all of those things. But for a monk, venerable monastic to make that kind of deep surrender commitment to their faith and to the path is truly deserves the deepest, deepest respect as a lay person.
5: 古城遗址中有一座平凡的圣坛白象庙，相传2000多年前悉达多太子的生母摩耶夫人曾在此梦见白象乳胎。白象不只是神话，而是一种预感祥瑞的征兆，它代表一个尚未发生却被母性温柔承接的愿。即便佛法一度失传，这份神圣感仍代代相传。
10: So people, they come here, they make some wish, and when the wish is granted, they come and they offer this elephant. Even after Buddhism was lost by like, you know, 10th, 11th century, when people had no clue anything, but people would still come and worship, you know, without realizing that this is the Buddha's place.
5: 眼前的景象让人感觉时间并未远去。来自不同国度的比丘尼以呼吸与步伐与地底深处千年的文明静静对话。
12: 你khi mà đọc đến cái tên của ngài thì tôi bị rung động tự nhiên, tôi rất là kính nể á, vì kính nể cho nên tôi rất xúc động một khi có mặt ở đây và đượcBước trên cái hành trình giác ngộ này thì tôi biết ơn, cái sự biết ơn nó trào dâng cảm xúc.
5: 舍离安稳，走向修行与责任的这道门，曾经见证不同身影为了同一个选择而跨越。今日有人再次举步与先行者并肩，东门不只是通往远方的出口。而是一个人决定走向承担的起点。
2: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新闻，感恩您的参与，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陈竹奇，祝福您平安顺心，我们明天再会。

0: 向全世界问好。
1: 冷的天气也是一样的，没饭吃，然后我们就是喝那个中山公园的那个自来水。
2: 你每次都提半瓶吗？然后走八趟。
3: 对啊。
1: 不方便的地方当然很多，最基本就洗澡、洗碗、洗衣服那些，不能没有水。
4: 要快要塌下来了，
5: 别那么不敢念的，
4: 让你在这边进出才安全，
5: 安全啊，不然危险啊。
6: 在没有水的情况下，在这边生活这么多年，所以我们决定帮他做一个大改造，灯具、门窗、天花板。
4: 哦，你们整个接下来，
5: 接不起的，阿姨两边漏水啊。
7: 会不会漏水？试试看。
8: 正常吗？
3: 很开心，然后想一起帮忙。
1: 感谢慈济师姑师伯一路这样子陪伴着我们，而且帮非常非常的多，在我心里面是我第二个妈妈。
9: 只要他们愿意，我们会永远陪着他们面对各种考验跟困难，我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
1: 你那真是要给搬出去哦！你永远别给我回来啦！
2: 我那哦无赚到大钱哦，我嘛绝对袂搁回来。
3: 你到底要爱安怎的结果？这一切拢看你家己啊啦！
4: 这公子
0: 罗声一响，好戏。

家好，我是盛盛，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人生的故事。在和小女儿竹竹的亲子拉扯之间，最冷静最有理智的就是我的大女儿，她也是我的三姿师。她当时就建议我说，哎，上人施工上人的静思语那么棒，为什么我们不用静思语来影响他呢？我突然间对，所以从此以后我每天就给他一句，用纸条写一句静思语，比如说不怕慢只怕站，或是说脾气来了福气就没了。哎，刚开始给他的时候他觉得很别扭，但后来他有看到了，反而几次之后他没有给他，他反而会向我要，妈妈你今天还欠我一句，等于说 欠他一句静思语。我反而跟他开玩笑说，欠欠他用啦，没用在他胸中。所以他看了静思语之后呢，这个时候的青春期孩子千万不要写太多的文字，越短如对如后容易体会那最好。比如说哦，脾气来了福气就没了，他能接受。真的很感谢立新呢，他一直用各种方法来劝我跟我师兄，就是说不要急着要祖祖改变。他还对我们提醒说，父母对孩子的爱是无条件的爱，一般父母都说你乖我才爱你，或是你读书好我才爱你。他说妈妈，其实这不是父母的真爱，要有无条件的爱这样子。从此又对祖祖讲话要慢慢来，也还要有立勋的支持，让我在挫败中还有坚持下去的希望。

0: 君啊，你替你妈妈把物件款款呢，我先来办出院的手续，是怎领药啊？
1: 好啊，爸，你知道在哪里领药吧？
0: 知啦，知啦。
1: 我看东西应该都收好了吧？毛巾也拿了，还有什么呢？妈，还有什么？妈，
2: 那啊，
1: 妈啊，你是不是不舒服啊？怎么一句话都不说？
2: 没有啦，没有啦。啊，只是哦，感触很深呐。
1: 嗯，为什么？
2: 昨天晚上啊，我那组哈、哦、有一位义德女儿打电话给我，
1: 嗯，
2: 她跟我说，她很担心我住院呢，啊，希望哦我赶快好起来。可是你知道吗？这个小孩哦一开始的时候根本就不理我呢，啊，对所有的人哦也都保持距离。啊，后来啦，因为他发生一些事情。我就慢慢接近他，啊，他也就开始接纳我了啊。啊，现在哦，他比谁都还要贴心呐、啊。啊，昨天晚上我把你借来的书哦，给他通通看了一遍。其实哦，那书里面讲的那些道理，跟师父平常跟我们讲的也是差不多啊。啊，我也不是不懂。所以哦，我就一直在反省呢、啊。我怎么会对别人的孩子比较有耐心、有方法啊？可是面对祖祖的时候，面对他那个叛逆的样子哦，我就是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好好跟他沟通了、
1: 啊。啊，妈，你刚才说你慢慢接近这个学生。所以他才接纳你。我想你一定是用爱去感动他，而不是用强迫或是打骂的方式去接近他，对吧？
2: 哎呀，
1: 老实说，祖祖最近的转变我也很担心。可是我一直相信祖祖很聪明，也很善良，他没有变坏。只是他比较重视朋友，所以会跟着朋友到处去玩。妈，如果硬碰硬的方式行不通，我们要不要试试温和一点的方式？说不定这样反而比较能够跟祖祖沟通啊。
2: 嗯，你说的有道理哦。我就这么一个最小的女儿了，我一定要试试看啊。

0: 是感染多。哎
1: 呀，哎，来来来来来，甲基点么毛豆啦，都要撒开。
2: 好了啦，胜胜，你才刚出院呢，不要忙进忙出招呼我们了啦。
1: 哎呦呀，
2: 要是再这样继续走动，我们就要把你绑起来喽。
3: 是，对呀、啊、对呀、啊，你这个病人啊，比我还不乖哦。
1: 难得幸会跟润华你们一起来看我，我当然要给你们后话交代啊。
2: 好好好，哎，那你先坐下，要拿什么我去帮你拿哦。
1: 啊，拄只哦，那潘廖叶啦、玉莲吼、哦，因家造你啊。啊，我来冰箱看麦啊，要给我下面喝点哎
3: 不？哎呦，不用了啦。
2: 对啊，
3: 我们又不是专程来吃东西的。
2: 对、啊，
3: 你坐着就好。
1: 啊，不，好啦好啦，我坐来好啊。啊，您嘛不是外人啊，大家都免客气啦。
2: 对啦，你就不要跟我们客气了。
3: 哎，盛师姐，你的身体真的已经不要紧了吗？
1: 已经好了啊，啊，只是做心导管，又没有什么。
3: 还说没什么？我听到你心律不整住院。哦，烦恼的吃不好睡不好的，担心你耶。
1: 哎呦，啊，这几天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啊，啊，都得比你吃好睡好，啊，我还觉得很不好意思嘞。
2: 有好好休息就好。你哦，平时忙得没日没夜的，就当做这次生病是小零件坏掉，修理兼保养也好啦。
3: 对呀、啊，对呀、啊，啊，对了，我要跟盛盛师姐介绍。这两位啊，是我的会员
1: 哦。
3: 来，这个是阿香，
1: 阿香哎、欸嗯，
4: 你好。
3: 啊，这个是淑慧，
1: 淑慧，淑慧，
5: 师姐好，
3: 你们好。是我一直跟你们提起的盛盛师姐啦。
1: 哎，你们好，你们好，
5: 师姐好。
1: 哎，不好意思啦，还让你们特别来看我。
4: 哪里？啊，因为常常听润华提起你，哎，想说有这个机会哦，就赶快来看师姐啦。
2: 我表姐现在做得很好哦。还替师父啊多募了一些会员呢。
1: 哎，是啊是啊。哎，润华，没有想到哦，你那个时候生病的时候发的愿，现在都实现了呢。
3: 哎呦，跟你比起来啊，我做的还不够，我还在学习啦。啊，不过哦，今天我带阿香跟淑慧来，是因为他们生活中有遇到一些障碍，想要请教你啦。
1: 不要说请教啦，啊，只不过哦是大家互相交流求进步啦。嗯，我哦也很愿意分享一些经验呐。
3: 哦，机会难得哦，哎，你们要好好把握哦。
4: 嗯，
3: 那淑慧你先讲好了
6: 啊。我师姐是这样啦哈，啊，我婆婆她那个人哦很迷信呢，啊，每个月哦初一十五都要烧很多很多的金纸，然后花很多钱去那个大大小小的庙求签改运，然后啊算命先说的话她也相信得不得了。哎，为了这些事情哦啊，我跟我婆婆就不断起冲突啊，然后整个家里的气氛也弄得很不好。哎呦，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呢。
1: 啊，这样哦，啊，请求这款镜头哈、哦，就要找我们一个智慧师姐啦，刚好可以对症下药。
2: 我知道，我知道，就是从零智慧变成有智慧的零智慧师姐。
1: 嘿娜，嘿娜，
6: 什么？什么智慧变成什么智慧？啊，是要怎样变呐、啊？
2: 好好，我来说啦，我们那边啊，有一位零智慧师姐。他姓林，双木林，名字啊就叫聪明有智慧的智慧。那他原先呢是个道好人，什么事啊都是懵懵懂懂的，什么都说好，就算被人带去卖了也都好。我们呢都叫他林智慧，是什么都没有的林，就是没有智慧啦。哎，可是啊，他却很认真哦，很努力的听师父的话。照着师父的话在做，哎，没多久啊，真的开了智慧，变得聪明了，就从没有的灵变成现在真正姓灵的智慧勇者啦。
1: 对啦，我还记得哈、哦，第一次跟那个玉叶师姐要去她家关心她的时候、哦，就有听她在说啊，她每个月哦烧的金子堆起来跟一座山一样，哎，哦，她迷信的程度哦。可能比你婆婆还要厉害哦，啊，什么家里的摆设哦，常常改来改去啦，啊，什么做一些事情哦，都要看黄历， 连出门都有好多忌讳哦。他现在也常常笑自己，当年怎么会那么迷信呢？
3: 是哦，那这位智慧师姐，她现在完全都改了吗？
1: 对啊，都改了啊。今嘛她都听师父的话啦，开智慧了啦，知道一切都是唯心造啊，天堂地狱是在一念间呐。人家他现在很正信呢，一点都不迷信了啦。啊，对人对事都改观了，不但乐观哦，而且还很自在呢。改天我一定要介绍你们认识，请他去跟你那个婆婆聊一聊啦。
6: 如果能这样那就太好了啦！感谢师姐呢。
1: 哎呦，哪是啦，是要感恩师父啦。
6: 对对对，要一起感恩呐。
1: 对对对。阿香师姐嘞？
4: 我是还好啦。只是以前觉得这个世界不太可能有付出无所求的人，可是后来听任华说了圣圣师姐的事情以后，就一直想认识你。现在终于看到本人的，果然名不虚传呐！
1: 哎呦，真的感恩哦。还好没有让你失望。
3: 哎呀，那么客气。
2: 对呀、啊，好了啦，我们也该走了。圣圣刚出院，结果我们来看他，却让他一直讲话，根本就没办法好好休息啦。
1: 是啊，哎，没关系啦，我一点也不累呢。你们再坐一下好不好？
3: 哎呀，不用了，圣圣，你好好休息。这几天组里有什么事，玉叶师姐还有我们大家都会帮你分担，你不用担心啦。
2: 是啊，你没有健康的身体，怎么带我们继续往前走啊？继续帮师父呢？
1: 我知道，我知道。好啦，谢谢你们都这么关心我呢。
3: 哎呀，你再这么说，我们都要不好意思了。
2: 对呀，
3: 这一路走来是你陪伴我们这么多。现在我们能做，当然要尽量做啊。
2: 对啦，
1: 谢谢啦。

0: 你跟爸坐在客厅看电视就好了，今天晚餐看我和大姐的。
1: 对呀，珍妮跟我的手艺都还可以，你就放给我们做吧。
0: 嗯
2: 啊，我没事的，一起弄比较快啊。
3: 哎呦，啊你都让孩子去动手啦，啊他们早晚要嫁人的啊，啊煮一个晚餐是最基本的啊。欸，我都不怕吃坏肚子啊，你是在怕什么？
0: 爸，为什么我们煮晚餐就会让你吃坏肚子啊？
1: 对呀，爸太看不起人咯。
0: 嗯，
3: 拍死拍死，我死给啦死给啦，我不应该讲到虚伪啦。
2: 我回来了，
1: 祖祖，为了庆祝妈妈出院，晚餐很丰盛哦，赶快洗手来吃晚餐。
2: 哦，我先去换个衣服。
1: 妈，讲好从现在开始，你们不要再对祖祖大小声哦。
3: 安尼敢有效？
0: 试试看啊，师公不是说过，叛逆期的孩子不是用骂的，否则他们会更反感。
2: 啊，好啦好啦，我会努力试试看呐。阿姆哥，我怕我急起来的时候会忍不住哦，还是想要念他啦。
0: 要忍耐。
1: 先忍住，不要念了，不然这样下去，祖祖都不跟我们沟通了，我们怎么知道他在想什么？
2: 忍耐，忍耐。
0: 嗯嗯。

0: 桌上怎么会有一张卡片？嘟嘟，最近哦，爸爸妈妈跟你有很多摩擦，可能是我们太忙，没有时间跟你好好沟通。师公说，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从今天开始，你有什么问题哦，都可以找妈妈沟通。妈妈祝福你，每天平安顺利。
1: 原来是妈写的，
2: 嗯，我要把它好好收起来。
3: 祖祖来，来吃你最爱吃的番茄炒蛋。
4: 谢谢。
2: 来，祖祖，吃吃看我炒的菜。
4: 谢谢。
5: 还有这个凉拌黄瓜。
0: 你们干嘛都夹给我啊？应该要夹给妈吧？只有妈刚出院呢。
5: 对哦，祖祖说的有道理。妈，这给你。
6: 啊，哈哈，谢谢哦。
4: 那我夹给爸。爸。这给你，
3: 呵呵呵呵呵，安尼食饭吼，才有一家人的感觉嘛。
5: 嗯，
0: 来，祖祖啊，多吃一点，
4: 谢谢妈。
0: 嗯，
2: 有电话，
0: 你们都不接，我去接喽。
5: 好啊，你接好了。
4: 喂，找谁？啊，美姿哦，嗯，怎么样？哦，生日？谁过生日？小 B 哦，哦，好啊好啊，嗯，哪边？在哪边集合？
0: 哎，怎么办呢？他又要出去了啦。
3: 不用的啦，女孩子人哦，这么晚也出去摸啦。
2: 爸妈，不要急啦，我们先听听看嘛。
0: 哦，不用啦，骑车，哎呀，你骑车来接我又不顺路。嗯，对啊，你又没有驾照，晚上还是不要太嚣张吧。可以啦，我自己坐公车可以。好好好。等我洗完澡好了，我洗完澡就过去。嗯，那要帮你们买什么吗？哦，拜托，谁酒量很差？
2: 什么？还要喝酒？
3: 绝对不用的。
2: 嘘，小声点。
0: 哪是啊？哦，我只是不想要两败俱伤而已。嗯 ，OK 啊。好，我帮你们买，那几罐。好，没问题，待会见喽，拜拜。
2: 猪猪，谁打的电话？
0: 我朋友啊。怎么不能接吗？
2: 没有啦，吃饭吃饭。
0: 我已经吃饱了，我去洗澡了。噔噔。
3: 伊拄则讲的话，恁敢听到哈？
0: 怎么办？不能让他出门呐、啊。
5: 这个，我想一下哦。

0: 叔，你要出门啊？现在已经很晚了。
1: 管我，
0: 我是关心你啊。
2: 是跟朋友有约是不是？
0: 我朋友过生日要庆祝。
3: 什么朋友啊？搁爱你买酒？恁桥多歹呢，安尼就危险的啦。
2: 好啦，不是说好不要大小声吗？也不要啰嗦啊。
3: 我是烦恼伊。
2: 我来跟他讲啦。
3: 以后吼，唔通我安尼出去啊，哈。
4: 爸，我们知道，你先进去休息，我们好好跟祖祖说说。
0: 对啦。
2: 妈妈不是不让你出去的，啊，只是这么晚了，我是在想说，要不要妈妈送你去？
0: 啊，送我去？
4: 祖祖，妈妈是关心你的安全，怕你晚上出去危险。
2: 哎呀，还有啊，妈妈对你的朋友也很好奇呀。想知道哦，为什么他们这么吸引你哈？你方便介绍他们给妈妈认识一下吗？啊，
0: 你不是一直说我朋友不好，为什么又突然对他们好奇，还想认识他们？
2: 我，
4: 哎呦，妈妈也是好意啦。
0: 不用了，我跟我朋友见面，你跟着去很奇怪。
2: 啊，哪里奇怪啦？
0: 就是很奇怪啦，我很讨厌你们这样监视我。
2: 为什么你总是要把妈妈姐姐对你的关心当成监视呢？你这么晚出去啊，我们关心你一下不可以吗？
4: 妈，好好讲啦。
0: 现在出门哪里晚？我朋友他们到12点都还可以出门，为什么我不行？
2: 他们家的情况我们不清楚啦，可是你在我们家就是不行。
0: 你看，又来了，你干嘛一直批评我朋友？
2: 我哪里有批评啊？
0: 你每一次听到我朋友口气都不好，好像他们都很坏一样。
2: 口气不好，这是很主观的。我是
4: 祖祖，你不要误会，妈妈没有这个意思啦。
2: 好，我不要大小声啊。祖祖啊，妈妈不是不让你去。妈妈只是想说陪你去啊，知道你在什么地方，妈妈也会比较放心啊。
4: 是啊，万一你们聚会的时间太晚，我们也可以去接你回来。
0: 好了啦，你们说要认识我朋友，可是你们根本就看不起他们啊，对不对？我出去玩还要你们接受，烦死人了。
4: 猪猪，
2: 我现在不是好好的跟你说话吗？你为什么又要不高兴了呢？
0: 我没有不高兴，每次我要出门，你们就啰里吧嗦一大堆，我不去了，我不去这种派对了吧。

0: 我想和祖祖靠近，亲近他一点，了解他的想法，想认识他的朋友，可是他却无法接受，因为我们已经先入为主的观念，把他重视的这些同侪都贴上了坏朋友的标签。希望能拉住他，不让他和那些朋友靠近，但他却完全不能接受。我们母女之间就像在拔河一样，两边都使力地往自己的方向拉，两边都不想放手。但是对一个才15岁一心想往外跑的女孩子，叫我们要怎样安心地放手呢？
1: 月有阴晴圆缺，月亮还是月亮，只是由于地球与月球的运转，形成不同的观看角度。
2: 我是作家李新伦，我选择吃素是因为不希望动物为我受苦。我是在23岁的时候到印度去旅行，当时去印度的时候主要是参加一个禅修营，在街头呢，我常常就看到可能有半只牛准备屠宰的鸡啊，或者是其他的动物，就放在人来人往的尘嚣当中。当时看到其实是蛮触目惊心，因为在台湾感觉我们是被保护得很好，我们不太知道我们桌上的这个肉食是怎么来的。他们恐惧的瞳孔成为你，他们哀求的叫喊成为你，他们巨大的痛苦成为你。那这整个过程呢，其实也重新让我反思，是不是一定要吃肉。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我是人类，他们是动物，但其实我们的很多身体感知是类似的，有类似的欲望或恐惧。那因为这个原因呢，很奇妙的就会对这些动物呢产生更深的同理跟连结。那么既然有了同理跟连结之后呢，就吃素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就不会是困难的事情。所以我的创作呢，最希望的就是让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些动物，或者是我们过去认为被我们视为食物的这些动物们呢，他们也是一个生命体啊，然后他们也想要享受自由。那如果我们又是在一个有多元舒适选择的环境之下，其实我们可以更友善地对待动物们。

0: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1: 天天行善造福就是最有价值的人生。我是杨芳，来自大陆南京，祝福大爱广播广结众生缘，知音满天下，感恩。
0: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声，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在当前高龄化的社会，长期照护已经成为许多家庭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体力的负荷和心理的压力往往让照护者面临极大的考验。在矽谷有一对姐妹选择了一条不简单的路，她们不仰赖外部的援助，合力亲自照顾高龄百岁而且失明又失智的母亲。在长达十年的岁月里，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走过这一段日复一日的照护历程？今天我们邀请到凯撒医院退休的护理医师王芝珍女士，来和我们分享她与妹妹守护母亲的心路历程，以及他们如何透过佛法撑起彼此的生命力量。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你好，我是谁》的片尾曲《一直牵着手》。

0: 各位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少莹。今天呢，我们很高兴邀请到王之珍师姐，她是我们慈济的医疗志工，以前也是一位职业的护士。她的母亲呢，今年已经高龄101岁了。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之珍师姐来和我们分享父母照护的问题。之珍师姐您好。
1: 少莹师姐您好。
0: 好，那我想聊一下，就是您是大概几年的时候到美国来？
1: 我到美国1980年出来念书，那我哥哥是比我早一年出来，所以他但他住在外州，我是住在加州。那父母1995年退休，两个都退休，那是妈妈先退休，后来爸爸也退休了。退休之后妈妈是希望跟我们在这边住，因为孩子都在国外，所以妈妈是希望跟我们在一块儿做母亲的。其实我爸在台湾他也挺舒服的，他就是不太想动，但妈妈说我们就要出来过看然后后来其实所以就这样他们就过来了。过来之后基本上是跟我住，因为加州真的是天气各方面比较适合老人家，而且华人也比较多，我们在旧金山湾区华人活动挺多。那哥哥那时候住在田纳西那个地方其实也蛮安静，但是真的华人就没有这么多。妹妹那个时候是在纽约的地方念书，后来在那边教书，然后后来爸爸那个时候身体不是很好，要洗肾啊一些问题，所以妹妹是2015年底的时候她就辞去工作，要到加州帮忙照顾父母。
0: 那当时他们来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无聊，或者是你们之间的互动相处情况怎么样？
1: 是的确这个其实你问的是非常重要问题。你当父母要来或者有人要接父母来，这个他的这个生活环境是很重要，因为在台湾时候就挺热闹是吧，
0: 对，
1: 然后台湾出行也特方便巴士啊或者是地铁啊或者是计程车啊，然后人也很多，朋友很多，真的是挺方便。所以到国外来的时候语言比较不通的话呢，再加上人生地不熟啊，是的确你刚提的问题，会在老在家里窝是气，会有点孤寂感。然后我又上班，但是你知道我爸妈其实蛮活跃，他们来了之后呢就我忘了他当初是怎么会接入这个老人中心的活动。那所以他们几乎一礼拜好几天都会老人中心活动，其实蛮开心的他们自己坐公共汽车去，所以很厉害他们自己会坐公车拿站下来，然后又到那边去我爸爸还被选为这个他们的会长，就
0: 哇
1: 那个是老人中心的中国同乡会长吧什么的对，所以他们其实蛮热闹，那妈妈当然就等于做他的副手有什么事情活动妈妈在旁边帮忙什么的，就是其实他们忙得挺开心的然后他们来之后还碰到一些已经几十年没碰到的朋友，
0: 哇
1: 开心对，因为他们那时候朋友都从大陆一起到台湾的嘛，那很快就说有时候会失联或什么的，然后就在美国就碰上了，哇特别开心，说那不是你吗。有一次我爸有个朋友很好玩那爸妈在等公车的时候有一个老太太就跑进来跟我爸讲话，我爸老太太跟我说，老爸老太太看他看了半天，我爸还在愣住，他说你是不是某某我爸说是啊你是，你知道因为这么几十年的人都变了，但还记得我爸，然后我爸后来想起来你就是哪位那个，爸说您这才是小姐呢，现在我们都老了可爱对，然后后来就连上对
0: 所以那时候您在上班，然后他们也可以自得其乐，
1: 是的
0: OK， 所以就是其实很快就适应了，很开心。
1: 然后妈妈在台湾的时候本来就很喜欢画画书法，然后又认识一个石老师朋友介绍，然后妈妈就跟他学书画，那是特开心的。所以妈妈其实挺忙的，然后爸爸也很忙，爸爸就喜欢写回忆录他会自己在家写回忆录或看报纸看新闻还是很关心这个国内外大事或者国内的台湾的事情这些事情所以他们其实是很热闹的。
0: 他们那个时候大概几岁？六七十岁 还是
1: 差不多吧，退休65、66的出来的时候，是的，所以
0: 哦
1: 还不到70岁，
0: ，OK 啊哈，那后来就是当然每个人年纪都会慢慢变老嘛，
1: 是，
0: 对，
1: 没错。
0: 那父亲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一些比较不好的状况？
1: 2006年的时候，是的，然后就肾脏的，其实 gradually 他肾脏指数是有点不正常，但我那问过他的医生，他一说，哦，没关系，老人就这样。其实我存疑啊，但也是老说医生，那个医生其实是心脏科医生，他也不是肾脏科医生。后来他就去大陆去玩，那去玩之后，等到吃东西就不会这么注意。那爸爸也爱吃，我就跟我们人人都一样，喜欢吃咸的，对不对？
0: 是，
1: 好吃，那人家照顾他也觉得要给他吃好吃的呀，所谓好吃就比较多那些油腻的呀，那些咸的东西。所以回来时候他就比较差了，后来的指数就往下掉，你知道，就是肾功能就越来越差。那当时那一两年之间，后来就是应该到该洗肾的时候，他其实妈妈其实也很害怕，你知道，老人东西好处，大家有好事儿一起分享。有些，但是问题是有些健康消息呢，老人反正不见得正确，就他们就觉得洗肾，哎呀，千万不可以呀、啊！等一洗的不得了了，就等等等等就是。后来就爸妈就非常非常犹豫，可是就你肾脏不能工作了，你要靠活命，你必须要去做洗肾工作。后来还好，我们那时候刚好美娟办那个肾友会啊，真是也是非常感恩她。然后那个洗肾护士其中一个叫做杨淑珍，淑珍师姐她就是非常 nice，我说你可以跟我爸讲，因为我刚刚讲没听，他就他说好啊好啊，来我跟我爸爸说，我爸来的话就跟我爸解释，你知道，真的非常 sweet 非常温柔的这个洗肾护士小姐，那我爸爸就听进去了，然后他说好啊，好了，我们就开始做这个洗肾动作，就做腹膜透析，不过刚做完之后，其实心情不是很好。就是觉得说，我现在等于是我要靠机器生活了，你知道吧？那种感觉。因为我爸爸医生也是身体非常好，然后也很有能耐，又就是也很能干，所以起肾然后装个机，就用机器为生，那种感觉就是我就会有点 depressed 啊。所以刚开始头一两年，不过后来他慢慢适应，他其实自己也很棒，他就学的怎么样自己在家里做这个动作，所以他其实大部分都他自己做，我只在旁边从旁协助，他都是自己一天有时候洗个3次啊，4次这样子，做的非常，洗了10年，
0: 哦，洗了10年，哇哦！那后来是怎么样的？
1: 后来中风，
0: 哦，后来又中风
1: 对，因为
0: ，OK。
1: 洗肾脏功能不好，还有各方面功能，对，爸爸肾脏为什么会洗肾？医生因为他没有糖尿病，所以医生估计可能是血压过高，血压过高引起肾脏这个肾小丝球的破坏啊，就到某种程度就会肾衰竭。是的，所以高血压的一定要好好控制高血压，糖尿病更不用说了，1/3糖尿病没好控制就会到洗肾的。
0: OK，那后来又引发中风，所以就是爸爸中风以后，大概多久的时间离开？
1: 2、3个礼拜，
0: 哦，这样子。
1: 他那个比较实际上中风之后，爸爸以前就有讲过，他说他不愿意中风，就是半身不遂还要一点活下去这种感觉，你知道，所以基本上他是拒绝进食。那个时候他因为不能说话了，然后半边就不行嘛，所以对他来说，他以前就讲，所以我觉得就是父母能够在他们能够表达意愿的时候，要清楚要知道他们到底要什么。像爸爸的时候也很清楚说，当我在那种中风、半身不遂、不能说话，他说你们不要勉强让我维持生命，意思是说他不要就是填了那个事前指示啊，不插管，好，而且不灌食，就是不做任何这个
0: 积极
1: 延
0: 的
1: 长
0: 治
1: 生
0: 疗。
1: 命，对，对他来说是无意义的。他说："我该走就让我走。"所以实际上，他那个时候 speech therapy 吧，或者 OT，就是那个治疗师，他有来向爸爸看他吞咽的问题。就他就说，他感觉是爸爸是或者没有完全不能吞咽，但他不愿意再做这个吞咽这种事情，就是吞咽食物什么的。是的，是。所以我们也是就等于是安宁。到后来就是安宁疗护，就是回家。其实这一点，其实爸爸本来是希望都在医院走，因为他觉得回家走对家里不好。那我那时候想说，在家里的话，我们比较方便， 然后帮他助念也比较方便。其实那时候因为爸爸不能表达，所以我后来想想，其实应该照爸爸的意愿，他是希望能在医院走，他是不想影响到家里。其实基本上我都不在乎啊，是，但是他的意愿的时候，就是那一点我觉得有点没太遵守，但是只想说我们出来回家方便嘛，家人看方便，然后又方便他助念。是的，是的，
0: OK，所以就是在家里，
1: 对
0: 等于
1: 对，
0: 是
1: 就
0: 在
1: 在
0: 安
1: 那
0: 宁
1: 个地方，
0: 疗
1: 对。
0: 护，
1: 是的，是的，所以他们就是安宁疗护，他就会只是偶尔会有一些护士啊，大概一礼拜来个一次或两次啊，然后他可能会一些看护的一些工人啊，一礼拜都几小时，是不是很多时间？但基本上都是在家里面人，照顾，
0: OK，
1: 是
0: 所
1: 的，
0: 以
1: 是
0: 对
1: 的，
0: 你们的生活、对工作的影响不是那么的大。
1: 是的，
0: 好，那个时候的爸爸走后，那妈妈的心情应该是
1: 妈
0: 很
1: 妈
0: 不
1: 当然
0: 好。
1: 对，但是妈妈那个时候，爸爸在生病的时候，他开始就有一些智力退化。那爸爸走的时候，那更厉害了。我觉得就是爸爸对他就是一个很强的支柱嘛，结婚一甲子啊，就是，
0: 对。
1: 对，所以这是他那个时候之前，我觉得他也想象过，之前爸爸喜胜他就已经非常非常难过了，就是很害怕，对不对？这个会离开，然后后来。就我觉得就是在后来中风之后，我觉得他是更恐惧，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对他影响蛮大的。
0: 所以
1: 对
0: 爸
1: 呀，
0: 爸离开大概你说90岁的时候，
1: 啊，是的，
0: 哦，
1: 对，
0: 那个时候妈妈你也是差不多年纪吗？
1: 妈妈差不多是的，妈妈基本上是比爸爸大2岁。那我爸就说，我觉得子女没有办法再去一个父母的那一个角色嘛。
0: 对，哇，那接下来这个10年，你们对母亲的照顾，你是怎么做的呢？
1: 还好吧，其实就是等于是偷偷 care 有一点，因为那时候爸爸在的时候，我上班我不管，反正爸爸会陪他呀。这样等于几乎你就必须要人在旁边，那么这样就陪他多一点。是的，那因为还有一点就是他是 legally blind 嘛，以前还可以看看书、看看佛经，到后来。啊，对，后来那个因为眼睛不好，我们说让他做白内障手术，结果好像也没有帮助很大，因为他有青光眼，说视神经本来就已经受损了。总之，对妈妈来讲，她这个眼睛看不到，我觉得也是一个对她来说一个蛮大的障碍。她现在能看的就是光线好，还可以看到一些光线、一些影子啊、形象啊。但我知道有的时候人家。那时候去佛堂或去哪，你们要看到啊，我妈妈记不记得我呀？其实我后来也有跟他说，你们不要问妈妈记不记得，她记不得，因为她根本看不清楚你的脸型，她怎么记得你？尤其失智以后，我觉得，近几年认识人不可能认识了，都对不对？就是近期的记忆，他们都已经退失了。对啊，像有的时候对我们那么照顾他的，他有时候晚上，你知道，就一般失智的老人在晚上的时候呢，他那个记忆稍微会更乱一点，他也不记得我们是他女儿，还想说我们是照顾他人，还我妈就这种个性，她很谢谢我们照顾她，谢谢你哦，谢谢你哦，很对，
0: 哇，所以他等于是没有视力，然后再加上失智，对，那这样子的照护，你们就是完全靠姐妹两个人的力量吗？
1: 还好，其实妈妈并不是这么难照顾，对，基本上就是我们两个主要照顾她啊。然后那个，然后像兄弟子，其他兄弟，我哥哥、我弟他们有空，他们过年过节全家会过来呀、啊，或者他们两个出差的时候也过来看看妈妈。对，然后我们也会 FaceTime 啊，可是妈妈看不到，还说哎在哪里？
0: 哇，你们
1: 对。
0: 真的很了不起哎！因为我知道很多老人家，either 是在 nursing home，或者是在台湾的话，会有一些外佣会帮忙，
1: 是
0: 就
1: 是是，
0: 是。
1: 的确的确，这个是一个，的确这是一个，台湾方面，我是很多朋友就是在台湾就很多外佣帮忙，是的，
0: 对，因为你们等于是24小时，
1: 对，是的，是的。
0: 对
1: 其实我
0: 对，
1: 妈妈之前也讲过，她不，
0: 小时，
1: 对，是的，是的。
0: 对
1: 其实我
0: 对，
1: 妈妈之前也讲过，她不愿意跟我爸两个，他们看过吗？

0: 找过，刚开始，
1: 是。
0: 后来都妈妈不要，因为我觉得就是他开始失智的时候，他会觉得没有安全感，陌生人来家里面，他不要，那不要算，反正我后来那智慧在，后来我也退休了，我就 OK，我们就不找外人，因为对他们来说，等于重新试一个人也是一个阶段嘛，是啊。
1: OK，那你跟妹妹怎么样配合？你们就等于是要几乎要放下自己所有的一切
0: 也不会，当然不会啊！我在
1: 啊？
0: 家，我很多课都佛学课都入账可以上呀、
1: OK，
0: 啊，对
1: 啊
0: 吧？那
1: 哈哈，
0: 不是问题呀、啊。然后，那当然是有一点，因为有些时间你就得放一下照顾他。但基本上我们还是可以继续。那像智慧，他喜欢种植花草啊，他有时候园地啊，他就会出去，他出去我在家嘛。那我说有事，我就告诉他，他就在家。
1: OK，就是两姐妹互相 cover 这样子。
0: 啊，对对，那有时候我有一次去一个 retreat，那是我嫂嫂，她说啊，我来，你去 retreat，我来，就我嫂嫂就
1: OK，
0: 飞过来照顾妈妈，对对对，
1: 啊，所以兄弟姐妹都配合得非常好，
0: 啊，可以
1: 对，
0: 的，是的，是的，是的，对。
1: 哇，真的是非常的难得哎，因为很多家庭是大家是推来推去的，
0: 哦，很
1: 不
0: 好，
1: 是，
0: 是
1: 所
0: 是
1: 以
0: 很。
1: 你们真的很幸福，也很幸运。好，你可以谈一谈怎么样照顾妈妈24小时的作息大概是什么样
0: 哦，
1: 子？
0: 可以啊，好。妈妈的起床时间是不定，她有的时候很早，她要是问她说你还要睡吗？她说不要睡了，那我们就刷牙洗脸。她要还睡吗？你就让她再躺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们自己有一个生物时钟，知道吧？就是，
1: 是，
0: 对，我不是说哦，你不能再睡了，那她要累，她要休息。像我们自己累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想再睡一会儿，是不是？我睡
1: 是，
0: 就起来了。对，那她要想睡就再睡，不想睡我们好，那我们就刷牙洗脸。穿衣服就下来就去给他弄早饭。那他现在牙齿也不行，所以他都要通常就比较要打烂的，要煮烂。那我通常就是买那个会用那个 instant oatmeal，因为 instant oatmeal 它一下就泡软了嘛，
1: 对。
0: 不用怎么再做，它那个还可以吃。然后再打有一些 nuts 窝囊呀，什么 pecan 啊那些坚果类的东西，然后再加一点那个葡萄干，加牛奶把它打烂。打烂之后就跟那个麦片放在一起哦，有时候还会放一点那个冷冻的blueberry 或者是
1: 哎，
0: triple berry 那个东西，就等于是吃一点那个水果，因为它水果也没办法吃，只有香蕉那个最软的哦，kiwi 它也可以，但所以那些有些这些有皮的它比较难吃一点，所以就
1: 是，
0: 把它打烂就放在它早上就吃麦片。它吃饭呢，以前比较会自己吃，它现在比较容易累，我觉得喂的机会比较多一点。但他能够自己吃，也就让他自己吃。
1: 是。
0: 他吃饭很慢，所以弄完之后吃完，有时候差不多，
1: 下午了，
0: 有时候会哦，对，但尽量不要吃太久，因为其实饭菜摆桌上超过2小时之上，所以就开始要滋生细菌了。对，不过他所以麦片他比较吃得快，大概40分钟吧。你有些颗粒他要吐就会久一点，以前他吃饭会给他放一些音乐啊或佛教的歌曲，后来那个 speech therapy，因为说怕他们老人家吃饭的时候不专心，容易呛到，说你吃饭不要给他放音乐，然后吃完饭还可以休息一下，放点音乐，然后动了之后，哦，对，到时间就叫他要起来走一走啊，上洗手间啊，通常他坐下来他就不想动，但他。起来上洗手间的时候要起来的时候说，哎，我说我们就走一下，你就带他走一走啊，动一动，伸展四肢，大概给他一个10分钟、15分钟，差不多他就说，哦呦，会不会坐下来？哎呀，累，坐一下来，然后再就下午，有时候他起得晚，基本上早上就是 brunch 了，对，那再来的话，他要起得早一点，那就中午看他要吃什么，那吃稀饭啊，要吃面条，他都会说随便，我 说随便就难。那你就看嘛，你昨天给他吃稀饭，今天换一条面条啊什么的，然后蔬菜就都要把它打烂吃。那有时候我会买一些便当，再把它打烂，因为想给他换胃口啊。因为我跟我妹不太会烧饭，知道吧？啊，我们俩很差劲，烧饭真的很差劲，
1: 谦虚了，
0: 也不出什么花样来。对啊，所以有时候给他买点便当，变胃口。那他不让他，通常不让他睡午觉了，因为起得晚嘛，你再睡午觉就等于睡到隔天去了。对，他的，但他有时候做的累。

0: 的时候，就想说，哎，那不然你去睡一下。他说，哦，不要睡，啊，坐一下，
1: 啊，那坐一下的时候，
0: 嗯，
1: 他做什么呢？那你们会
0: 做什么？他会打瞌睡，我们就会给他放音乐。就那个时候，就是基本上啊，那不然来那个像智慧会跟他讲一些佛教的故事啊，或者给他念念经啊。我们就刚我讲听了几部经典，给他念念，他就跟着念一下，就休息一下。那有时候智慧不那个慈济有那个合唱团嘛，
1: 是
0: 他就带妈妈一起合唱团。
1: 嗯
0: 啊，妈妈以前还会老师那个王老师说啊，王妈妈你吹口琴啊。
1: 对，他的口琴吹得很棒。
0: 那对，不过他口琴大概是蛮累的，他有时候还不愿意吹，那可能觉得力气不够力。
1: 啊，
0: 嗯，对
1: 对对对。那接下来呢？晚上呢？
0: 晚上我们就不定时，因为晚上我做晚上也有课，所以通常就是、他哦对，还有我白天或者下午上课，他会在旁边听。
1: 嗯，
0: 对。然后晚上的时候就是对，就给他弄一些。东西就会用些饭啊，或稀饭或者面条，就把菜打烂，饭拌着吃。吃完之后再休息一下，然后要想要睡觉了，那我们就先拜佛，对啊，做一些什么皈依啊什么的。
1: 嗯，
0: 是完了就回房就梳洗，然后换衣服就睡觉了。
1: 啊哈，那他晚上会起来几次上洗手间？
0: 啊、昨天大概就2次3次吧。
1: 哦，那你们都是有人在旁边陪着他一起、
0: 啊、对，要陪他睡，是的是，因为他现在起来他有时候会找不到地方，对 啊,
1: 啊
0: 那我们的床上有放个叫做 bed alarm, 不然听过没有，就是床的警报器，所以那就人在躺在上面他没声音，一起来的时候那个机器就会叫就
1: 哦，所以你在家里任何地方你都听得到，你知道他要下床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嗯，然后你们就赶快过去，
0: 对、
1: 哦、
0: 是的是的
1: OK, 所以就不用真的是24小时贴在他旁边，还可以有一些，
0: 是对，我原来因为他为什么那次几个月前他就摔了一下，还好有地毯，摔的没什么事，然后我嫂子他就跟我说，他就跟我说你买个 bed alarm, 我还想讲哦对哦，就管他就装 bed alarm 就好，就比较放心多了，就是离开房间到哪边都他会叫。
1: OK, 好，真的是太棒的女儿了，太棒的姐妹。
0: 没有，那都是学习经验，是的，不容易、像我可以说我不是天生就会照顾人的，这个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而且你要有很大的耐心，也常常呢我觉得我们照顾人常常有一个犯的错误，就觉得哦，我觉得这个对你是好，我觉得你应该这样子，这个其实是 totally wrong, 你不应该以我自己关心、
1: okay.
0: 就像你刚刚跟其实问我的问题啊，怎么说把父母接来，我觉得这个就刚好是一个完全就不对，就是不同的 concept, 应该是父母是不是愿意过来，是不是、因为很多父母来这他真的就觉得被更寂寞了，有的父母他是因为子女接来是因为帮他们照顾孙子孙女，
1: 对，
0: 是吧，就是目的就不同，但我觉得应该是要从他们角度、他们觉得 comfortable, 他们是不是觉得舒服出来、所以他们愿意不愿意哦、等等，这些应该以他们角度做主。
1: OK,
0: 说我觉得这样，我觉得这个对你好，其实这个是不正确的
1: 啊。那您说这是学习来的，那您可不可以回想一下，是有发生什么事情让你学习到这一点吗？
0: 哦，好像有一次吧，因为有几次我跟我爸爸吃那个果汁吧，但因为我上班、所以晚上就打那个果汁，我觉得果汁很好，因为他们牙齿不好，那一般小水果里面牙齿其实也挺困难的，
1: 对，
0: 就打果汁，后来我爸吃几次就跟我说你不要给我，我吃了胃痛，你就觉得 哦怎么你就不会想到那一点，你就觉得这个对你好啊，为什么不能吃呢、我后来觉得真是有些事情就是我们觉得对他来说可能并不是一种对他是利益的东西，是吧，这只是一个小的小事情，当然还有很多事情啊，吃东西啊什么的，尤其因为他后来洗肾之后有些东西都会要求对不对，忌口啊什么的，后来我知道有一次碰到有一个法师，他就说其实父母就是在这个生命末期的时候呢，他说其实你不用强制说一定你要这个，那他就让他自己开心为主。那你觉得，我那时候觉得哎呀不会啊，可是我怕他这个吃这个太咸啊，脚又肿啊，什么积水啊，后来爸走会觉得真的是他在末期时候你应该满足他的需要，是吧，所以其实那个法师讲的是真是蛮有智慧， 因为他也说他自己的这个岳母的情况也是，就是他们家人就反正就是应该学的要顺着这个，因为他们年纪也没多少，日子好活嘛，让他开心是最重要的。我们佛家常讲说学习要有欢喜心嘛，你没有欢喜心，那或是甚至就容易生怨气嘛，是吧？
1: 好，那这就是接到我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样的照护过程中，您是怎么样照顾您自己的身心呢？
0: 对，我退休之后，我就修了很多佛学课。我觉得佛等从佛教里面讲佛经里面，还有这个善知识们，就是老师啊、师父啊、法师他们都讲的这些法语，其实对身心都很有帮助啊。因为佛学本身就是在学怎么样离苦得乐，那当然更进一步，希望能够利他，最后能够都能成佛。那这条途径是很长的途径，是很多很多要学的东西。但是最基本上就是像你说的，要对自己身心都要开始要去朝着这个正确的道路上去做去行持，不容易啊。就是人要，所以为什么你要有些所谓讲的师法友，你要有老师啊，对不对？就是教导的善知识啊，还有法呀，这佛法为这个根基啊，然后再友啊，就是大家同行嘛，同修，我们一起互相扶持啊，鼓励提醒，嗯。
1: 那妈妈今年已经101岁了，你怎么样调试说自己心里就看到她这样一天一天的退化，然后就是生命一定会有一个终点，你是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事情？
0: 生老病死啊，人之常情啊，那是一定会经过的啊。而且现在我们现在最需要做的不是说哦，他要总是有这天会到来，但我觉得重要就在他来之前，怎么样帮他，我们所谓这个积善嘛，就是让他能够。讲到希望他来生能更好，但不光来生，希望还能有所谓增上生，就是希望他下一生比这一生更好。那怎么更好呢？就是要积善积德嘛。那像妈妈这种情况，她是眼睛不能，然后有点失智，那等于是我们要帮她学一些积福的事情，比如说就是带她念经啊，心经她是会背的啊，好多年前她就背心经。妈妈也很好，喜欢念佛号。有时哥哥上来就说："哎，叫妈妈念阿弥陀佛。"就妈妈就常常会念阿弥陀佛。那他懂不懂为什么要念佛号呢？我就不知道他懂不懂，但是至少他有这个心，就觉得念佛号他就很安心。然后给他念经的时候呢，哎，其实我妈也不错，她说："哎呀，这是写得真好哎。你说他了解多少不少，但他觉得听起来说这个真好，讲得真好。我们从他念就他那时候。能自己看着他会念一些普门品啊，还有这个还有那个普贤菩萨行愿品啊，还有这个阿弥陀经啊，就这些他能够看懂，就帮他多念，因为他比较熟悉了，他就可以知道。那最近我们也会给他念一些大般若经，他都会跟着念，对，他的听力还不错，是的，
1: 所以你们就是陪他一起念经，来
0: 对，
1: 帮
0: 还有
1: 他。
0: 拜佛呀，对。到佛堂拜佛呀，还有，对，看到法师来就说："哎，要供养啊，就给他一个红包，他去供
1: 所以你们还是常常带他出门
0: 养。"
1: 去。
0: 你说长，当然是慢慢就少，因为他实在不愿意出门。但有些有活动的时候，法会活动啊或什么样，就希望能够带他出去走一走。然后其实出去，大家其实也是热闹。其实他以前蛮喜欢热闹的，他非常喜欢朋友。他每天在家年轻时候他。就会学做很多菜，还会跟人家去学那个到台湾不是很多那个什么副本没食谱啊或什么那个，哎，他会学，学的他就非常好，人家就非常喜欢吃我妈做的菜。有时候他做剩下的菜，人家还说汤要拿回去泡面泡稀饭吃，笑死了。对，所以妈妈至少很喜欢热闹，所以大家对其实出去热闹对他有好处，因为老人你把他待在一个房间，要有点刺激，对，要打点。你说他愿意做，但不他有的很累，那你不好拖他去了，因为有时候真的太累，不想动。
1: 就是在父母临终前，你怎么样帮他们，也帮自己做准备？
0: 对，就是我刚刚讲，就是已经你就要有这个佛法的概念，是吧？是人是这个生命无限，会一直在重复的。那但是我们希望重复是更好、更好、更好，往上最终能够到达佛的果位。那我有以前很早就看到有印光大师，他有写一篇文章叫做《临终三大药》，他这三大药里面其实真的是我们一般人其实都可以。很受用，它有三点。第一点就是说呢，要善巧开导安慰，令身正信者啊，就是要能够好好去开导这个，要这个患者这个病者呢，他要离开的之前呢，然后就是对这个身体一些信心。那他怎么信心？就是要叫他们放下一切，一心念佛，是吧？因为很多老人家走都会啊，这个会放心不下。孩子啊，放不下家产啊，放心不下的很多事情都可以放不下。可事实上，这个老法师说你要放下，因为这些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是不是？所以就是教你要放下一切，要一心念佛啊。还有哦，这边还讲到助念，他说大家换班念佛，怎么帮助这个患者啊，让他引住静念者。那他就是就分三班，因为他就不用太累嘛。但他也讲到说，要念的时候呢，要念出声，但是呢，不要念太大声，因为有时候会扰乱这个亡者的心绪，或者是濒死者的心绪，所以他会讲一些这个道理。这篇文章大家应该涉及到，还有一个就是讲说，切忌搬动哭泣，以防误事啊，就是人走那段时间，你要他能够安静，不要在那边摇动啊，起来呀、啊，什么的，就是他说其实这个时候对他来讲。有害他，因为他这时候要往生一个地方的时候呢，他需要一个安安静静，然后有信心，然后最好能够当有佛来接引嘛。所以他这边就跟你说，就是断断不可做一些事情啊，就是不要说去洗澡啊、换衣服啊，或移开灵寝处，这些都不要动它，因为他对这个要走的人说来，这些都不重要了，他也不 care，主要就他的心事。怎么样走到更好的地方是最重要的，所以大家有空也可以来看看这一篇叫做这个《临终三大药》是印光大师著的，
1: 整体来说。应该算是佛法吗？帮了你们，帮
0: 那
1: 了
0: 一定有
1: 他，帮了你，
0: 肯定的，是的。
1: 让你在这个照护的这个整个过程中，然后整个心情上，
0: 对对，因为
1: 心
0: 佛法讲究就是无限生命嘛，是吧？
1: 是，
0: 对，你就不是说这一辈就没了，就还有下辈子，还有下下辈子。那我们懂的话，主要就是知道说你这辈子要怎么样把自己更多习气毛病要改掉，是不是？要多做点善行啊。然后对妈妈，主要是帮妈妈，也让她能够积善积德，让她下辈子能够更往上走。
1: 这样子，我非常清楚了你们是怎么样度过这段时间，因为对一般人来讲，真的不是非常的容易，因为我真的很少听过是自己照顾父母的，因为其
0: 是
1: 实双方
0: 啊，
1: 都会累，你们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个案。
0: 没有，我妈妈也是，就还挺好照顾的，是的。哦，还有一个就是佛教就是讲嘛，父母是我们最大的福田呐、啊，是吧？所以我其实也看到很多师兄姐会啊，都是很感恩父母给他们这个机会照顾啊，是吧？就等于是我们也在从中间在积福田。
1: 就是靠佛法彼此的
0: 是。
1: 互相的支持下来，对，
0: 对，
1: 就
0: 是
1: 是
0: 的，
1: 往更好的下一世去走。
0: 是的，是的，
1: 好，今天非常谢谢至真师姐跟我们的分享，感恩您，谢谢。
0: 感恩您给我这个机会，谢谢您，也谢谢大家，
1: 好，那祝
0: 有
1: 福
0: 机会，
1: 您，好，谢谢。
0: 感恩。
2: 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你好，我是谁的主题曲？很久以后。
3: 我想创立失智症中心，帮助这些失智症的家庭，作为他们的后盾。你好啊，我是谁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两点到三点于 FM 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 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 408-964-4566。 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爱你，
1: 爱你，爱你，
2: 爱我所爱。
3: 上了我们今天的美国哈，180位菩萨，啊，8个分会都回来。
4: 180位弟子回来，虽然呢从这个美东回来要将近17个小时，从美西回来要将近15个小时，但是上人真的是隔着山隔着海，隔不了我们跟上人一甲子的爱。
5: 欢喜的是大家都回来了，人生无常啊，无常人生啊，所以我们要时常提高了无常观。不管怎么样，人生啊，难得人生，更是难得人生。我们能生在人间，而且呢，有了这个身体，我们要很珍惜它。人啊，忆佛法难，看佛法在人间，到底有多少人认识佛法？而且在佛法里面呢，是正信佛法更难得。我们现在大家是慈济人，名副其实是佛教徒，虽然我们也有呢其他宗教，我们都是用敬重的爱的心啊，都把它纳入在，也是慈济人哦。所以啊，慈济人啊，我们要互相的亲，互相的爱。亲呢是法亲，这种法亲情啊，我们呢要很珍惜它哦。那爱呢，慈济人本来都是爱，人呐、啊、无所不爱，不分宗教，我们呢都是要爱啦。这就是宗教的情操，而且呢是佛陀的教义啦。各位，遥远的地方回来，德州呢是在美国很早的，从济恩、慈铭他们回来，所以这就是因缘呐、啊。只要有回来哈，就还是呢这一份情，总是呢难能可贵啦，互相要相惜相爱啦，难得人生嘛。来到人生呢，能有这样的法亲情，很不简单呐、啊。而且呢，更可贵的，大家投入做慈济，我们就是行菩萨道。菩萨道呢，那就是普天之下没有我不爱的，只要有困难的人，他们的困难，我们不忍心让他受苦，所以我们大家呢共同总是呢尽快快速呢去解决他的苦，这都是我们爱人如己，就是名副其实、哦、所以各位，请大家用心用爱呀、啊，来发挥我们人生的价值。因为呢这2-3年来啦，我都一直在说，请大家盘点自己的生命啊，要发挥生命的价值。这是每一个队伍回来我都是这么说，也就是这几年来呢，我 最重视的哈、啊，我们要呼吁大家自我生命的盘点，我们生命的价值要如何来珍惜？珍惜不是说我把我自己过好，是爱咱自己咱的慧命，有没有发现到自己的慧命？这个慧命呢，就是智慧。我们的方向要对准正向正路，那才爱正思正见，爱正思维，爱正见解，我们走的路呢才会正啊。所以各位一定爱爱大家人吼，打开心胸啊。师父在那讲，我这一辈子没有其他的本领，我只有呢，只有无争，以事无争，以人无争啦、啊。那以事无争，以世间无争，以事无争，以人无争。我这一辈子自我盘点，这三点呢，就是我的特质。所以呢，我自己盘点了，对自己哈、哦，总是呢画一个圆圈，没有打叉，真正的哈、哦、有圆满了。因为现在的人呐、啊，我现在啦，已经呢年纪也大了哈、哦，那实际带到现在来呢，我感觉也放心了。因为人啊的方向也都是很正确哈、哦，尤其是看到大家回来和和气气啦，你们的和那、啊、这都是好舒服呢，胸怀意，实际要做呢，还要传承，要协力。咱现在大家人爱和和，和气和爱，叫做合和啦。大家人爱合和，安尼呢，咱组织才会当开阔，才会当圆啦。啊，但是呢，更重要，我们更需要要协力，要合力啦。所以讲吼，嘛都爱出力。大家人会讲啊，师父，我吼，起码拢较侪岁啊，老啊。我们的慧命永恒的不老，我们的智慧永恒的发挥智慧的力量去做事。只要大家身体照顾好，我们永远不老，我们永远呢都有个很。霹雳哈，有一个魄力啦，愿意呢做哈，做出了为人间付出哈，所以看到大家回来真欢喜，互相鼓励，师父也要甲大家人鼓励哈，尽管呐，都去年的年底一直到现在。师父的心被打开，好像呢很难呐、啊。这人生的哈、哦、无常难免呐、啊。
0: 继承师兄两千年的时阵，肩负上人的使命，大达拉斯地区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耕耘了二十多年，奖学金、赈灾、义卖，每个地方每一件事情都有继承师兄的身影跟他的细心。继承师兄非常有福报，他在往生前能够得到上人的开示，上人跟继承师兄说，这辈子上人牵着继承师兄的手走，下辈子继承师兄来牵上人的手来走慈济菩萨道。
5: 这样不甘是师父的好地主，师父看你入来行主这路期待伊啦，爱看到师父，未来看到师父的手，也是继续爱行出这路。 我相信伊已经回来啊，在慈济家庭成长，我很相信他。不管安怎唔甘，我们都是要用虔诚的心，感恩过去他也是牵了大家的手进慈济。将来啦，期待他都可以永恒的生生世世都来牵慈济路哈。啊，咱大家人慈济人，慈济精神，永远呐、啊、都要和和相喜相爱哈。总而言之，这一念心，我们要笃定了、啊，生生世世行菩萨道、哦、所以呢，咱大家人唔通忘记哩这一念。

以上真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漂洋过海来爱你》的片头曲《有你就有家》。

0: 我今天
1: 好打算。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退休护理医师王之珍女士在节目中分享了她和妹妹同心协力守护百岁高龄母亲的感人故事。金丝语中有一句话，行善行孝不能等。虽然母亲失明又失智，但是王之珍和妹妹两人一路陪伴照顾，不离不弃，这样的孝心和耐心真是令人感动和敬佩。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此际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此际与您空中再会。

号房中，将一粒种子生，一张大树啊，原来呢是种伫一粒种子的内底，所以号房中种了合浦之树啊，大树累累，果实无量。果中有因啊，因中有果，一生无量，无量一生。常常拢会甲大家人讲，合浦之树是种一毫芒中心，就是安尼的道理啊。其实一毫芒中啊，就是一粒种子。看看这个种子啊，那些落土，哎，有水温，有阳光，那、啊、这个种子呢，自然啊，都不芽咯，开始慢慢啊，都成为一丛幼树起来，细丛的树啊，慢慢大长。大丛的树呢，咱看到哇，这大丛啊，这呢只大丛的这丛树，就是原来从迄粒遐呢只细粒的种子，尤其是迄粒种子上重要，就是迄个基因的毫芒中，好似像毫芒遐呢只细，所以。古早常常一句话讲：“因海果海啊，这个因啊，就是在遐呢只细的毫芒中，但是呢，伊成果起来时，好亲像海遐呢只哇，一张树，原来呢是种伫这粒。”经济的来的真是不可思议啊！有一回啊，佛陀呢也伫咧游化的中间，去到一个小城里，迄、那个小城的城主啊，听着讲释迦牟尼佛要入伊的城来咯。但是这位城主啊，伊都安尼想，哦，大家人拢知影，释迦牟尼佛所教的地方啊，真吸引人心，真侪人拢会皈依，会听释迦佛的话。啊，那我的人民拢去听释迦佛的话啦，将来。人民敢要听我的，所以呢，伊就禁止释迦佛入来这个小城。不过这片的大土地啊，哪有可能？所以伊就禁止伊家己的人民，袂用个供养释迦佛。那是供养的人啊，都爱发钱，爱发。五百两啊，五百两的黄金真多咯，所以啊，善恰人无能力，好野人唔敢啊。所以佛陀虽然是进城来咯，确实呢，大家人拢无人愿意供养，但是呢，在这个城中总也爱生活，逐天出去吐蕃啊。逐天就是空播，其中有一个中者，伊个家庭呢，请真侪人，都啊，互大家人拢食饱咯。有一位老婆婆啊，伊啊，伫咧休息个中间，有剩落来真粗粗个菜，那就是爱摕去单调啊，开了后门呢。大好佛陀将迄个地方过，这位老婆婆
看到佛陀啊，这么这庄严。不过呢，伊有听到啊，大家人拢未用的重要，所以伊嘛真烦恼讲吼。啊，我那是安尼供养出去，我是不是要予人罚钱呀？虽然伊会惊，不过呢，伊看到佛啦，就是遐尼正庄严嘛，所以呢，又不得自己啊，惊我了佛陀的身边，就讲佛陀啊，我呢看到恁真欢喜。我真的很想要供养，不过呢，我心无一物啊。但是啊，我手捧着这些东西，是让人吃出呢。而且呢，真多项的东西夹夹做一个，这是要提起蛋掉的。安尼，这个东西对佛来讲无恭敬啊。佛陀呢，含着微笑讲：“真好，真好，这是最上等的物件。”那老婆婆虽然嘛会知影，我来供养去，是不是会予人罚钱？不过伊迄心要供养的心啊，真强烈，所以呢。还是把这些东西都供养出去了。在那个中间，佛陀呢真欢喜，就向这位老婆婆啊，给她祝福，祝福说，你将来来世啊，会当得到大富大贵啊，享受了人间福，将来也会当升天。后面有一个人行过，拄好听到佛陀安尼的祝福，伊就讲：哪有可能啊？这只不过呢，是这里只粗粗村的物件，干那一点啊物件，这里只粗，安尼供养佛陀，就会当得到遐尼只大的功德。这实在是无法度好接受的道理啊！佛陀回过头来，面对着这位，他就讲：“你敢捌看到恁这个城市的内底啊，有一丛呢，真大丛的树？”好，这位就回答讲：“有啊，迄丛树的下面啊，会当停500台马车。”无问题，伊会当把迄个树影涵盖，伫这个500台买车，佛陀就问伊讲：那你敢知影这丛树啊？伊的种子有偌大？这位过路人伊就讲。是一粒种子，这粒种子树子应该无偌大嘛？佛陀都讲对啊，无偌大一点嘛的种子啊，伊会当一丛大到几啊人坡的树，伊呢树卡会当遮盖了这么正多的马车。想看嘛，伊也是将迄粒这么细粒的种子，安尼大长起来。所以呢，这位老婆婆啊，伊呢是这么虔诚的心，全城的人无人敢供养，伊呢有这个勇气啊。虽然这个物件是这么正粗粗，但是呢，伊。敢来付出供养，你想伊的功德大也无大？哦，这个人相信佛陀的道理，原来这位过路人呢，也是一位真富有的长者，所以呢，伊就安尼想，我应该呢爱供佛，所以伊就约佛陀明仔载呢会当来处理，该佛陀说。供啊！
就是国王要罚500两金嘛，我呢嘛愿意回受罚，不懂？明仔载就去受刑啦。大家人都团咯，团到国王迄个所在去。同款，国王要来问看分呢，到底什么款的道理会当回这个国家？一大中者呢，愿意安尼付出，甘愿受罚？哦，国王请佛去说法啦，连国王呢，伊的心都被降服，所以呢，这个国家啦，全城的人都归依在佛殿中。咱将这个故事用在这个一毫梦中一清寂啊，一张大树总以一粒清寂的来底哩。毫梦中啊，原来呢是种着合浦的树，所以大树大长累累咯吼，果实无量。所以啊，果中有因啊，每一粒果呢，内底都一粒种子，种子的内底都是有这个基因啊。所以呢，这个种子亲像毫芒遐尼大，所以因中啊有果啊，果中有因，因海果海啊。真正是一心无量，无量种一心。所以讲起来，咱前面有讲过去啊，无量义啊，从佛体中来，去众生发菩提心的所在。所以呢，一念的佛心啊，会当到因缘无量众生，引发众生来发菩提心，这菩提心啊，就不断啊，搁在复生无量。所以讲起来，佛陀的教法无不都是呢，从无量法啊，都是教化众生，证明啊，第一功德。佛陀呢，来人间无不都是教化众生，发誓无量心嘛，行六波罗蜜嘛，这是第一功德。那第二功德啊，嘛是不思议的啊，但伊会当一发令生无量义啊，无量义将一发。生一个法会当通生无量义啊，其实呢，这是佛陀啊，将一切法来摄方便之。

真实法啦，要面对人间的困难重重啊，必定爱设方便法。佛陀呢，照遍了幸福两岸啊，在四十几年间呢，无不多事来看人间事啊，说人间法，引入呢这个出世间的道理，所以一种阿含日走入红顶，这个佛者呢，就来到佛花，安尼呢，已经是四十二年啦。其实呢，第一说法的是华严，华严就是佛心的境界啊！哦，因海果海迄念好忙呢，会当头我讲涵盖呢宇宙万物的道理，那就是觉性啊！大地众生啊，人人都有迄个觉性，只是呢，咱就是凡夫累世啦。第六道中啊，所以已经呢成为习气，这个无明的习气啊，就是呢带在六道的内底。所以咱呢人啊，那是为善都浮起来，为恶都沉落去，都是在这个六道中啊，浮浮沉沉啊。无定性啊，这叫做凡夫。佛陀啊，不断的爱来人间啊，一处过一处啊，真期待人人觉性会当启悟，所以啊，伊就爱设无量方便法吼。所以呢，是实即一，那要个回修道转来呢，就是啊。一真实法就是一、哦、所以佛陀所讲我迄个真实法呢，都亲像好梦共款啊，就是种伫咱人人的心中一念的本性啊。所以咱人人共款有一念的本性，唔过呢，咱嘛是伫这个芸芸众生中啊，安尼不断呢，伫咧。受污染，不断的在咧烦恼中啊，制造真多的业，真多的业啊，这呢都是啊人间事吼。所以佛陀呢，将这个人间事引入呢出世间的道理，所以是实即一吼，这个实就是本性。人人的真实性吼，就是一，这个道理就是干那一项了，定要回归呢，人人清净的本性，所以一即无量，因为呢，人人本来都有这两个性，人性本性嘛，人人呢就是有这两依佛当定如来本性，就是。一即无量，但是呢，无明一佛白落去呢，变成了呢，这个善恶无记，恶的甲咱有因啊，咱就对恶的去，这个恶的习气呢，一直培养家己，所以变成了呢，爱发脾气啊，贪啊，嗔啊，痴啊，这种呢恶念啊，都不断复制、复制、再复制。所以啊，一即无量。当然，伊复制恶啊，同款伊嘛会复制善呐。所以佛陀呢，就是要甲这因缘种这善呐。所以佛陀呢，就是要甲这因缘众生不断复制恶的因，

念清净的心，所以无量寂一的无量已经啊，若一转，若二转，若三转，哇，不断直直转呐、啊。意思就是讲，在这个无量已经有真多真多的道理，你爱不断的、不断的去读诵，不断的去体会、去了解，了解一处呢，就是继续演说无量已经一遍的道理。所以净思清行道啊，住在人间路，那么将这个无量义呢，在咱净思的道场不断反反复复，要启发咱的心，会当清清行净进，要爱引导人人开启了住在宗门呢，走入人群中去，这敢唔就是呢？在这个无量义不断地在转呢，在不断转啊，不断读诵啊，不断了解啊，这呢就是叫做若一转，每天在这个无量义中转，就是每天呢都亲像在那演说一遍呢的无量义经哦，所以佛以精进颠转上升为无量义，就是这个一粒精进不断不断颠转，那变成了无量义。为着要对因缘众生，才开始开启呢这种方便法啊，看顶弯道吼，安尼看看看啊看啊，看四十多年。人间寿命有数啦，佛陀出现人间，甲众生同款，寿命八十啦。所以呢，不得不赶紧呢，把这个方便法赶紧修顿啊，变为一心法哦。那就是呢，成佛。那要安怎才会当成佛啊？众生皆有如来法性，咱人人都是有咯吼。所以啊，予大家人知影，但是咱要安怎才会当好回归到咱家己的发性来？你都要先去付出，所以要行菩萨道，所以不断的这个精进复制复制，不断的去教化众生。各位，时间短暂嘛，大家人爱把握。时时用心嘛，原来发在好梦中啊！所以呢，启发了一念的心，咱都有无量无数的毅力入心来，所以还是爱多用心。

0: 向全世界问好。
1: 60周年，就是人生说一甲子嘛，哈。那你万象更新，一切又回到一开始嘛。所以我会想祝福慈济，就是还是能够回到那个初心哈，用最简单、最单纯、最清净的那个菩提心，想要去帮助别人那个心哈，然后继续的发扬光大，让这个佛陀的本怀嘛，哈，这种大爱的精神跟力量，无缘福气，祝福慈济。
2: 在佛陀的故乡蓝毗尼，缝纫机的声音取代了沉默。从没有工作经验的他们，在一针一线的彩踏里缝合生活的裂缝。

0: 也缝出梦想的形状。从学习到接单，他们缝制的不只是衣裳，也是关于明天的那一线光。
1: 让每个人都有一份好工作。

《华经》在说些什么？为什么正言上人说它是对治人心与时代病症的灵方妙药？从续品开始，一起走入《法华经》，认识这部引导人心的应试妙法。

0: 情书轻轻断，自在人间浓。咱伫阿弥的道场伫咧修行，必定爱时时心思爱真正的宁静，甚至时时自我反省啊！每一天，咱的生活中，太热闹接物啊，伫时间空间的内底，咱有虾米款收获无？咱有虾米款心的无明也无？这拢总是爱时时呢，静思的功夫啊！啊，将来自省啊，不管时阵，咱都拢总爱反省。咱伫一天的时间中，咱伫咱周围的空间里，咱伫人甲人的中间互相接触的，咱有懈怠也无，咱有清净也无。咱的内心拢爱做功课啊，那就是静思勤行道啊。咱的内心学佛就是爱静静，咱的心行爱立正，那就是住在人间道。因为佛陀所教育咱的，咱爱处理理人。自利就是咱家己爱亲用功去体会着佛所教育伊的心灵境界啊，这是咱用功所要去体会着佛心即心。咱定啊伫咧念佛啦，念佛啦，啊佛心灵的境界是啥物？你若无清净道啦，去入佛心灵的境界。安尼，咱学佛也阁有虾米路用呢？其实佛心灵的境界，我一直甲大家人提醒啊，安尼讲，佛陀来到人间啊，伊呢修行觉悟第一句话啊，奇哉啊，奇哉啊！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性，所以讲起来，世间所有觉悟的法啊，敢是本来咱就是本具呢？咱已经呢有甲佛同等觉悟的心性伫咧，所以咱学佛就是要爱去体悟佛的心性。回归啊，咱原来本具啊，清净智性，所以这就是咱逐天逐天伫咧勤行啊，那发往内心，爱赶紧来修持。但是教法入心啊，咱是不是呢？爱用法伫人群呢？因为人生多苦难啊，这是佛陀呢来娑婆世界的目的。因为娑婆世界啊，就是叫做堪忍世界，你一定爱堪得忍耐，才会当待伫即种的世间呢。因为世间啊，真多的苦，有钱的人啊。就是伫有钱的苦，得了后啦，就是有失的苦嘛。所以叫做凡失，有的人凡失啦，拥有了一切，但是呢，已经烦恼去互伊失去，甚至呢，唔只是烦恼去互失去，搁烦恼讲哦。未当头个的较侪，的较侪，这叫做幻得。那幻得幻失啊， 无的人一定呢想要去争取到有，那这嘛是叫做反的啦，这是心理病态。所以呢，贪嗔痴慢疑五种心灵的毛病啊，常常呢在众生的心中发作，那安尼就会做真多的业吧，苦难难当啊。所以咱必定爱用佛的教法啦，咱爱走入人群去，所以咱都爱开启呢自在的宗门。那咱的修行方法就是要入世，所以呢，自在的主导下，建设了人间的幸福，人甲人的中间啦，幸福。和睦相处啊，互相相爱，迄种大爱无私，这就是主啦。B 呢，就是不苦啊。那不苦呢，就是叫做制度。众生有真多亏欠，有钱的人伊嘛还阁欠嘛，所以咱都要去教付。好，有钱的人知影讲，你已经真有了。看世间偌呢，真侪苦难人啊！你付出一点点啊，你会当帮助真侪人。哦，你有能力啊，是比受更搁较快乐。你要安怎会当真快乐啊？你爱布施，你有能力哦，你的能力呢？的工具不是用在赚钱，应该呢要用在救人。功夫只是用在赚钱啦，这只不过呢是人间的工具之一啊。这呢可以会当知影，原来我是真富有啊，做人就是快乐，这叫做这佛菩萨呢。是众生如一主啊！看起来，天下众生拢亲像家己的囝共款啊，无有无爱的人，真呢，就是开启咱的心啊，用动体代币啊，虽然人相我同，人苦我悲，这就是叫做这。伊亏欠的，咱会当去解弥补伊，去帮助伊呀。这叫做助济人间路。世间的代志，一个人做未起啦。但是呢，未用的欠一个人，所以定那个大家人讲哦，歹的代志未用的加你一个哦，好的代志未用的减你一个哦，这都是。要甲咱讲，世间啊，人人呢，伫社会兴风作浪，加一个呢，都是加一分的乱象。社会有动乱的时，未用的加一个人，但是社会有苦难啊，有好的代志，未用的减你一个人啊。咱人人哪有安尼想？这个社会是不是真相过呢？所以啊，这就是咱主者要入人群啊，去引导众生下恶从善呐。那下恶从善，咱都爱布施。那所布施的呢，就是清净下贪无。哦，所思清净啊，下贪无欲，那咱唔通阁有贪念嘛啦？这种烦恼、烦心呢，真辛苦哦。贪嗔痴慢疑，覆盖了咱清净的本性，所以咱若要去体会佛的心灵境界，那唯有呢？都爱下贪无欲，
1: 国在呢，
0: 心意清洁而无过位，咱的心意呢，爱定定真正的清洁啊。

佛经内底有一段阿弥的故事，有一个乡里啊，叫做一万里，号名起做一万的，意思就是讲，住伫这个乡里的人，完全都是足好嘢，拢是上亿以上的财富啊！这个、中间啊，伫普通的乡人。迄、那个区域呢，有一位，他感觉到讲啊，我足羡慕一万里，迄、那个所在人所大呢，有遮呢真好呀，遮有钱。我虽然经商啦，生意嘛真稳定啊，生活无问题。不过呢，我若会当去住入去迄个所在，表示呢。我的财产有遐多，所以伊就立一个心愿，一定呢要打拼到会当入迄个乡里。所以伫迄个中间，伊就真认真打拼做生意。不过呢，伊就食俭、穿俭、用俭，伫衣食住行啊，完全呢缩起来。等你家庭的人啊，到家迄种的生活呢，甲一般平民的生活差无偌济，只是为着呢，要直直累积累积个伊的财产呢，会当亿万。所以，直直打拼几十年后啦，总是呢，人对着岁月过嘛，年龄大啦，老啦。病啦，最终死了。那伫要临终的以前啊，就甲伊的某囝安尼讲：我即马干那最遗憾啦，我的财产已经差不多，干那差一点点嘛，都上亿啦。这个差一点嘛，都爱。某甲囝来完成伊的心愿，哪怕呢，我已经往生啦，搬入去迄个一万里的区域，恁一定爱替我完成。安尼讲了后，就往生去啦。其实这个囝仔平常时看到伊老爸呢，对家己的生活这么只刻薄啊，伊实在感觉到讲吼。老爸真可怜啦，虽然钱赚到遐尼多啦，但是呢，伊甲平民啦，阮的生活有啥物差呢？看到佛啊，伫咧讲经啊，迄、那个王舍城内底有偌尼多人啊，听佛讲经啊，心开意解啊，人因。就是病啦，那生活得这么快乐啊，是安怎？我的家庭未当通去信仰佛法，未当通去亲近佛法经呢？在这段时间，伊的心真挣扎，伊嘛是呢，伫咧探究佛法啦，所以。将伊个老爸的财产接过来了后，开始呢，伊大开布施的门，救济贫困啊，供养三宝，听闻佛法啦、啊。伊安尼非常的欢喜啊，真正的开心，感觉讲，这佛心灵的境界是这呢这辽阔，唔是钱。会当享受的生活，是迄个心灵的辽阔，真正的平安自在，所以伊家己感觉伊足满足的啊。安尼呢，伫几年的时间内啊，在财产呢都差不多呢，可以布施完啊啦。这个中间呢，年轻人啊，一场的病，几天的内底呢就往生。这老母呢，心疼，是安怎？我的囝这么健康，
所做的拢是大家人这么正赞叹，是安怎哪会这么命底啦？逐天都伫咧哭啊！但是刚伫这个时间呢，伫迄个一万里迄个区域啦，有一位中者，就是呢，迄个李中啊，的首富，伊生一个囝啊。真庄严，一个后生啊，真欢喜。不过这个囡仔生落来呢，都是干那直直哭啊，这么真歹有气啊。这个中者，伊就甲伊的太太讲：，无咱安尼啦，来请别人过来甲咱饲，来甲咱养看卖咧。佮安怎请来？大家人来，大家人都无法度，何来啦？呀，就是啊，迄位。年轻人的妈妈，这个家庭嘛，已经呢，所有的财产和囝拢剥蚀掉去啊。伊嘛需要生活，听着讲一万里的内底啦，有这个首富呢，想要爱一个灵母啊，伊呢就去应征哦。结果抱着这个囡仔啦，囡仔来到伊的身躯呢。笑啦，欢喜啦！哦，这对的翁某呢，中者感觉到啊，这个好，这个好，我的囝在伊的身躯边，我安心。要求伊讲吼，你都带入来阮家，我会甲你吼放胎甲吼，甲阮拢总平等啊！只要你甲我的囝饲会大汉。可以逐天健康欢喜啊！哦，真正呢，甲伊放胎甲亲像呢，因翁某伊生活平起平坐啊，因为呢，伊是伊个囝个灵母啊。虽然伫迄内底，伊感觉讲啊，我个先生一直想要入来这个所在住，但是呢。无迄个缘呐，虽然钱赚遐济啦，不过阮囝呢，安尼伫几年内底都甲用完去啦，啊囝也过身去啦，啊我的囝嘛无好，我的翁哥哥也无好，干那我伫遮伫咧享福啊，伫迄个中间，这个囡仔慢慢会晓学讲话啦，忽然间呢叫伊妈妈，你袂认得我咯？回归啊！你惊起来，伊讲哦，你这么细汉，啊，你哪会话讲到遐清楚啊？伊就讲啊，我是你的囝，我因为呢信用散布啊，我就是因为布施啊，希望和你会当较紧带入来这个所在。咱今晚已经不带入一万里的内底。所以布施功德不可思议哦，从安尼开始呢，因伫这个家庭大汉啊，继续呢，大汉了后，父母往生了后，这个家宅呢，伊好好经营啊，他就是啊，这个一万里的修复不断的布施，供养三宝。成为一个最虔诚的佛教徒，影响了呢一万里内底富家的人，人人呢拢会当修五戒十善，这呢是佛典中的一个故事啦。其实咱人伫人间啊，这个有形的财富啊，唔是讲啊，我即卖现求都现得。但是你心灵的财富啦，现求现得，真紧一念就会当随得到了迄份的财富，心体开阔，会当呢入佛心灵的境界，享受到迄份的清净无染嘛，迄份真正呢平安自在，这心内呢无贪无着。这敢是上富有呢？无贪最大富嘛。咱学佛就是爱学定呢，一份
清净下贪无欲，心意清洁而无垢。那安尼啦，咱的智慧开化起来呢，无边无际啊，心包太虚两就三界，这都是慧无边际啊。这种心灵的开化，自然呢就是眼识通达。哇，这个眼光啊，都看开看阔去啊！那世间也有什么好障碍咱呢？那有什么好让咱烦恼呢？所以啊，慧无边际，眼识通达，第二无量义经的开头，敢唔就是安尼讲呢？那无量法门实现在前呐、啊。大智慧啊，这敢唔就是呢？这种的智慧，这都是咱学佛啊，咱所谓爱。所以各位，正思清净道，住在人间路。所以正思法脉此即宗门啊，也就是伫这种开化心性啊，无量义从佛心体中来，咱无不都是呢。无量义，这个法也就是伫佛的心体出来的呢。那么，咱要去多位呢？因缘众生啊，发菩提心的地方，这都是无量义经的真道理。诸者法门嘛，诸者一宗旨呢，就是安尼。所以，希望人人爱惜多用心嘛、啊。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
1: 二部曲，悲心香气，护持，1983年开始。慈济18周年医院。

社会上许多人对佛教有错误印象，以为拿香拜拜、祈求保佑或是赶经站、办法会就是佛教。其实佛陀不是神，是觉者，他心包太虚，量周杀戒，以平等心普爱一切众生。慈济成立将近18年，努力将佛陀大慈、大悲、大喜、大舍的精神落实在苦难人间。人们常在新年到庙里许愿，愿望不外乎求平安、求健康、求事事如意。1984年新春，法师对委员们开示，佛教徒要有正信，不求菩萨保佑，要做人间菩萨，庇护苦难人，坚定自立利他志愿。去年此时，面对建院种种挑战，法师的心愿是不求事事如意，只求毅力勇气，不求身体健康，只求精神敏锐，不求减轻负担，只求增加力量。建院这条路很长远，碰到困难在所难免。过去这一年，正是靠着无比的勇气与力量度过医院换地的考验。又逢新岁，法师分享新年心愿，立志、求事、持恒。首先要立志，志是一股逆流而上的力量，有志就能升华人格，不受名利得失影响而随波逐流。志在佛教而言就是愿，行菩萨道要有坚定的志愿，自利利他。第二，要求事，不只勤于求知，更要在佛法中成长智慧，才能选择正确而有价值的人生道路。第三，要持恒，做事缺乏恒心，就容易半途而废。我一向只知尽本分做事，不去想困难。明知建院是件非常困难的事，但我相信只要有恒心，就能发挥滴水穿石的力量，无事不成。法师表示，一般人热心易发，恒心难持，要保持恒心就必须立志。立志、求事、持恒是成功三要诀，同时也是佛法的戒定慧。期待大家以佛心为己心，以师智为己智，以佛陀的大慈悲心力行师父为佛教、为众生而建医院的志愿。只要大家有坚定的志愿，恒持发心且集中力量，一定能成功。医院董事会成立。1984年2月28日，中央日报刊登花莲佛教慈济综合医院招标公告，宣告建院即将迈入工程阶段。1981年9月成立的筹建委员会至此完成阶段性任务。3月11日，筹建委员会原班人马，国泰医院王玉明副院长、台大医院杜诗棉与曾文斌副院长、建筑师工会理事长高儿潘，再加上台大医院杨思标院长、国泰医院陈炯明院长，这群医界与建筑界学得兼备的专家，组成了财团法人佛教慈济综合医院董事会，义务协助慈济朝建院工程及人才网罗大步迈进。从中学开始，我和杜诗棉就是塞工行杯。64岁的杨思标与杜诗棉同是台北帝国大学，如今台大医学院第4届毕业生。
之后取得日本新泻医科大学博士学位，是台湾胸腔内科权威，专长肺结核及肺癌治疗。一年前甫升任台大医院第七任院长，与老同学杜诗眠副院长合作推动院务。回首两年多前，经由国泰医院副院长王玉明引荐，法师专程到台大医院拜访杨思标院长以及杜诗眠、曾文斌两位副院长。三位医疗专家决定携手协助慈济建院。当时台大医院获得政府近百亿元经费重新规划整建医学院及医院，杜诗眠和曾文斌为此多次出国考察医院建筑工程，两人的医务行政专长及国际医疗机构考察经验，正是规划中的慈济医院最需要的。在杨思标院长全力支持下，两人义务出任慈济医院筹建委员会正副主委。董事会成立前一天，1984年3月10日，杨思标接获证严法师专程送来董事聘书。杜诗眠体贴他公务繁忙，表示会代为参与慈济会议再详尽报告。杨思标说，只要开会在星期天，不和台大院务冲突，一定亲自参加，不做则已，决心要做就要彻底执行。国泰医院院长陈炯明是心脏病学专家，在副院长王玉明介绍下认识慈济，义务出任慈济医院董事。陈炯明说，医疗是回馈社会的志业，也是医者的使命。国泰医院成立之初，得到台大医院全力支援，企业七年来很多克服困难的经验，可以作为慈济医院的参考。换地成功，再次动土。花莲市新生南路上民联国小旁的花莲农校实习农场，成为慈济医院新建地，定在1984年农历3月24日，国历4月24日，慈济18周年纪念日动土新工。为迎接此盛典，众人再次付出。曾参与第一块土地整地的罗金杰，看着农场上宽广的草地与鱼池，调度来2部挖土机和3部推土机，每天在现场亲自操作整平土地，围墙工程也是他义务协助。他说，我不是为谁而做，是为了东部地区这一块宏大慈悲的工程而做。计程车司机张永生经常在观光客往来市区和天祥常向客人介绍此计。第一次动土前，他连续5天没载客，帮忙布置动土典礼的场地。这次动土，他已经由会员成为慈济委员，更是责无旁贷，停业1个月没载客，每天在建地忙进忙出，协助搭建礼台。

4月24日逢和日历，从中山路一路到慈院建地，两旁国旗及佛教旗迎风飘扬，十二位佛教界长老洒净后，应顺长老与内政部长林洋港联袂挥铲，正式启动慈济医院建筑工程。这是我首次主持动土典礼，表达对功德会筹建医院义举的支持。林洋港部长在致辞当中提到3年多前首次到静思精舍的印象，精舍的生活费全靠劳力来维持，善男信女捐助的款项完全用来救济贫苦同胞，看他们制作的档案载明受济者家中的情形，需要什么帮助，何时生活改善了，政府的救济都没办法做得这么齐备，我非常钦佩。林部长提到，去年2月5日，沈主席来为医院动工，但后来因为军事需要，功德会只好放弃那块地。当时法师到内政部找我，我看他非常忧愁，不知建院计划何时才能实现。他还说对海内外捐款者无法交代，也许有人会误会这是一场骗局。站在部长身旁的法师眼眶含泪，紧咬下唇，闻此言泪水瞬间滂沱而下。为了完成建院，法师及全体慈济委员与挫折能不动摇，终于度过换地的艰难。这股坚毅不拔的精神让我更加一层钦佩。部长宣布捐出20万元赞助建院，我希望慈济能建造出第一流的医院，真正为病患解决痛苦，服务社会。全场几度响起如雷掌声，久久不绝，法师感动得难以言语。

切仿佛顺利进行，外人实难看出法师方才经历一场生死关。稍早的动土法会前，法师念完功德书文，一阵心绞痛猛烈袭来，他不知倒下。随行弟子急欲扶起法师，做事莫惊动大众，强自站起，悄悄入内服药。很快又回到了会场，短暂离席期间，达宏法师代行上香，刚进场的贵宾们无人发现。发起建院四年多来，经历波折，过程可谓心血累累，泪痕斑斑，预算上修到8亿，此时只募到1亿4000多万，资金的压力随着动土推上最高点，未来还有众多困难等在前头。法师百感交集，身体难以支撑，但坚强的意志力再次战胜了血肉之躯。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感恩您的收听。

0: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静静感受时代的脉动。
1: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听闻古往今来的蜕变。

0: 我们不只需要智能，更要共同唤醒智慧。站在时代的渡口，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何建明，
1: 我是杨先红。
0: 被发明的昨日，我们上一集跟大家介绍到，当世界开始重叠，罗马因为跟基督教世界重叠，所以到最后呢，罗马的皇帝俄我略变成了基督教的教宗。
1: 这是公元590年了。
0: 那个时候，那个真正变成这样子的时候，那有关于罗马的网合了，就已经大功告成了，也就是文明的融合到这个时候已经大功告成。
1: 那基督教体系就已经成立了。
0: 对对对，基督教体系，然后呢，教会的体系，然后就开始要进入一个稳定的时代。与此同时呢，在阿拉伯世界，
1: 这个时间应该是604年了哈。
0: 是，差不多。
1: 那这个希腊、罗马、黎凡特跟日耳曼世界的历史叙述网合完成。
0: 是哈。然后呢，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是伊斯兰世界，
1: 同一个时间哦，
0: 同一时间，同一时间。也就是当罗马的文明正在这样子推展，然后开始跟基督教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呢，伊斯兰世界也有非常特殊的发展。在这个时候呢，距离君士坦丁堡东南方大约2000英里的地方，那个距离距离罗马太远，罗马根本对他漠不关心。但是呢，事实上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划时代的戏剧也正在展开。那罗马所代表的如果是欧洲的话，这里的戏剧就非常的不欧洲了，因为在这个世界的中心里面出现了一位特别的人物，他是穆罕默德。他的年代跟俄我略，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教皇，
1: 教宗，
0: 教宗，教宗，是同一代的人。
1: 对，
0: 教宗的生卒年是540到604年，穆罕默德是540到632年。那在穆罕默德步入中年的时候，书里面的作者是这么写的，有一天呢，他跑进了阿拉伯沙漠里面的一个洞穴，出来以后呢，满脑子都是启示，所以他回到他的故乡麦加，那是一个位于红海沿岸生气蓬勃的贸易小城镇，然后他开始对大家传道。他不只是发表演讲，还滔滔不绝地结合很特别的语言，抒情的语言跟咒语般的风格讲道。他用的语言跟平常人所说的话截然不同，他说他在传递来自真主的讯息。
1: 是，所以这个时代可以说是神秘神 先知能用常人难以理解的语言跟众神沟通。那这个老实说很多人听不懂了，但是相信。那穆罕默德同代人也有人自称是神的使者，不过穆罕默德开始传道的时候那人对他自称的人物为何，他们仅仅会怀疑这些人物的真实性，那真的能够自然沟通吗？对，毕竟任何人都能假装了。那麦加人发现穆罕默德的核心精神杞人疑窦华而不实的时候呢，认为他也许只是追求私利。可是穆罕默德当时宣称只有一个真主，而且他是这一位真主的唯一使者。这个在十年传道中这个穆罕默德原来只得到很少数的信徒，可是他的这个领导的信徒沿着海岸北上到一个叫亚士里布的一个城市了，很快就重新命名为麦地那，就是和这个先知之城。在那个地方呢，穆罕默德建立起自己的领袖身份，他的信徒就打造势力庞大的教派。这个也是一个很神秘的过程。
0: 我们对伊斯兰教不管是我或杨先生都不是很熟悉，
1: 我们不熟悉，
0: 所以呢，只能从作者所提供给我们的资讯。
1: 这个作者他是应该是非常了解伊斯兰教的人，
0: 据说他是一个伊斯兰的信徒。
1: 对，
0: 然后所以呢，他就描述了当时伊斯兰教是怎么兴起的。
1: 对，
0: 然后他说穆罕默德在伊斯兰教里面经常被描述成一个很淳朴很简单目不识丁的牧民，哦，住在世界上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哦，但是因为能够理解阿拉在说什么，所以就变成阿拉跟世界的中间的很重要的一个使者，哦，但是呢事实上，哦，穆罕默德所在的地方阿拉伯半岛是遥远的香料贸易网络的中心，在第七世纪就已经历史悠久了。他不是一个牧民，他是一个总裁，哦，因为他娶的老婆拥有一个很成功的贸易公司。那阿拉伯半岛的骆驼商队在很多古老城市文明之间川流不息，他会载着从埃及来的货物到美索不达米亚，从黎凡特到汉字，从地中海到印度洋，从红海到波斯湾。所以呢，他是一个跨国跨很多地区的一个经贸的，嗯，很重要的一个枢纽。
1: 所以这个这些地方的人其实是在广大世界，啊，的影响资讯底下可以说是见多识广，他们并不是，就是大家以为的这个说跟世界没有交通的，啊，他们是非常交通的，
0: 嗯。然后呢，作者对于穆斯林，啊，就是伊斯兰教的这种描述，他说其实它是一个社群呐，
1: 啊，对，
0: 哦，那伊斯兰教是这个社群的政府了，也是社群的法律了，欸，他们并没有把像那个基督徒后来是把，欸，人间的世界归凯撒，
1: 嗯，
0: 然后呢属灵的世界归到他的信仰，嗯哦，他们不是这样，他们是两个要合一，欸，就是人间的世界其实就是那个真主依照他的旨意然后再建造这样的社群，
1: 是，
0: 然后呢，如果说这个真的是真主的旨意的话，那照理讲这个社群应该很发达，啊，那也果然如此，哦，就是在穆罕默德开始传教之后呢，那个地区就开始兴盛起来了，
1: 是，
0: 然后呢就是整个所有长期斗争彼此互相斗争的阿拉伯部落，整个阿拉伯半岛，哦，变成是一个统一的政治社会框架，短短三代的时间，
1: 就是哈里发，啊，的统治。
0: 那哈里发我们上一次在听到的时间是在那个就是恐怖攻击啊，然后那个在中东一带啊，哦，那个时候又在听到这个名词，哦，但是传统的伊斯兰教里面，哦，哈里发他的意思是这个人不是国王，也不是以先知的身份，而是以神的管理者的身份在
1: 治
0: 理的，
1: 对，
0: 而根据那个神给的指示来管理这个社群，
1: 是，
0: 然后呢在实践上面就是哈里发就变成一个共同的一种信仰，就是阿拉伯世界，
1: 就
0: 伊斯兰
1: 世界，对，
0: 然后呢伊斯兰的信仰里面其实算起来是单纯，他的基本教义最后可以总结为五功，五个很重要的事情一定要做的，你做了就可以变成伊斯兰的信徒，
1: 嗯，
0: 第一个
1: 看起来还蛮简单的，
0: 第一个是你要作证真主的单一性，也要认可穆罕默德是他的使者，
1: 唯一真神，哈，
0: 对，然后第二个是每天要祈祷五次，每天要祈祷五次，哈，然后第三个是你要捐赠收入的1%
1: 给
0: 慈善
1: 机构，
0: 第四个是在每年的特定月份中斋戒，也就是现在伊斯兰信徒的斋戒月嘛，
1: 斋戒 Ramadan，
0: 哦，啊，第五是如果负担得起，如果你做不到也可以获得
1: 原
0: 谅，一生里面至少要到麦加
1: 朝圣
0: 一
1: 次，
0: 那任何达成这五功的人都可以变成社群的一员，就这么简单，
1: 嗯，
0: 但是呢这么简单的核心很快就变成一套规则很复杂的上层结构，哦，就是因为你如果接受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那你的行为必须要完全遵照使者的指示跟范例，然后呢甚至包括那些被其他的社会视为世俗事物的面向，你都必须要遵守使者的指示，因为那是来自真主的旨意，
1: 是，他有比较一下基督教跟伊斯兰，啊，
0: 嗯，
1: 他说基督教其实透过强大帝国里头的奴隶跟穷人信奉而发迹，
0: 嗯嗯，
1: 那伊斯兰不一样，他作为一个独立自治小团体之宗教而崛起，
0: 嗯，
1: 那基督教是最后是以接管其所在国家的体制来取得政治力量，那伊斯兰则是以征服邻国跟邻国的邻国来取得政治力量，两者殊途同归，都变得既庞大又强而有力。这个是他的结论了，就谈到这个
0: 是啊，所以呢穆斯林把他宗教社群也视为是政治实体啦，
1: 对，
0: 啊，所以呢 他就可以扩张嘛，哦，就是 让周边的邻国，哦，变成跟自己一样都变成是穆斯林，哦，而且呢他在征服了领土之后呢他并不强迫人家来信仰他的宗教，但是如果你也信仰伊斯兰教的话你会得到很多好处，啊，甚至伊斯兰教里面有个规定是你不可以奴役伊斯兰教的信徒，
1: 是，
0: 啊，这个对于很多被征服的地方来讲这是一个
1: 受欢迎
0: 很大的很大的诱因，啊，
1: 对，
0: 因为你只要变成伊斯兰的信徒那你就不会是奴隶，因为那个时候阿拉伯半岛也有奴隶的买卖，
1: 是，
0: 哦，那还有缴税，
1: 对，
0: 就如果你不是穆斯林的话你可能要缴那个，特殊的税，哦，然后这个伊斯兰的，世界，哦，它很快的就除了阿拉伯半岛之外也扩及到北非了，然后呢在非洲，甚至到南非，就是慢慢慢慢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这样信仰，所以呢也形成了一个特殊的伊斯兰世界，
1: 是，那这个东西的最重要的是生意头脑了，那是一种不断扩展，市集包围要塞，新城镇沿海岸出现，所以穆斯林统治底下北非的城市，生活加快脚步，阿拉伯文化跟所有的早期的文化的这个痕迹就往合了新的综合体，这中间包括金黄金跟盐的交易，把这个帝国从非洲人，拉进由穆斯林管理的全球贸易网路，
0: 这是在讲非洲啦，
1: 是
0: 因为南非盛产黄金，
1: 是，
0: 但他们缺盐，
1: 对，
0: 啊，所以北非的伊斯兰人呢就拿盐来换黄金，哦，那就变成一个全球性的贸易网路，
1: 可是这同时也走让他们走进信仰伊斯兰之路，
0: 哎，对，
1: 这个生意，
0: 然后呢同时呢这个信仰 也往北扩张到中东地区嘛，所以包括伊朗，哦，也信了伊斯兰教，只是伊朗的伊斯兰教是什叶派，
1: 对啊，
0: 哎，什叶主义，哦，好，所以呢，从伊斯兰教信徒的这个角度来看，伊斯兰世界是一个，共同的文明，是一个共同的世界，这一点也很重要。在这段时间伊斯兰文明成型，哦，其实作者在这段时间是介绍了当时世界上的四大文明。
1: 对对，
0: 接下来要介绍
1: 的有他们的信仰，
0: 对，每个文明都有他的信仰，
1: 对，
0: 哦，
1: 就把它标示出来了，
0: 啊，接下来要介绍的是中国
1: 啊，
0: 在第七世纪伊斯兰世界开始形成的时候，
1: 这时候谁？
0: 中国呢就是隋朝的时代，我们，一开始就在跟大家报告嘛，如果你这样读世界史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真的彼此互相关联，
1: 对，
0: 它真的彼此互相关联，啊，同一个时代里面各个不同的地区它都正在发展，然后发展之后呢就会造成一些特殊的现象，以中国为例，隋很像秦朝，他统一了
1: 秦建长城，
0: 对对，那但是隋呢他是统一了五代十国以后的，统一了五代十国以后的那个乱局，
1: 那个乱局，
0: 然后呢接下来呢他就建了大运河，
1: 大运河就联络了黄河长江，
0: 对，因为中国的南边产米，但是中国的人口集中在北边，所以北边的人不够吃，那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他们就建运河嘛，那个作者形容说他很像在中国大地上画了一道巨大的伤口，把长江跟黄河连接在一起，从此以后南方的米就可以很快速的移动到北方，但是也因为这样子，牺牲了很多人的力量，很多人的生命，
1: 对，所以他的王朝也很短命，
0: 一代半， 比那个秦朝
1: 好一点，
0: 多了半代，但是没多久也是被灭掉，
1: 就没有，
0: 然后呢又出现一个跟汉朝一样的朝代，叫做
1: 唐朝
0: ，唐朝继承了隋朝统一的那个局面，然后呢，继承了之后呢，他又可以减轻赋税了，
1: 是，
0: 他又可以 让老百姓休息了，他又开始发展他辉煌的文明了，所以唐代呢开始了科举制度， 然后呢开始了这种官僚的体系啦。嘿，那隋朝呢当时信仰的是佛教。
1: 佛教。
0: 嘿，就是那个时候汉朝佛教就已经传进中国了。
1: 对。
0: 哦，然后呢中间历经很多很多那种艰辛啦、啊。随着历史的发展、嗯、哦。那中间经历了我们刚上一集跟大家讲过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嘛，哦，在隋之前又有五胡十六国嘛，
1: 是
0: 哦，就是很乱的那种时代了，
1: 很乱的时代
0: 啊，在那种很乱的时代底下呢，中国有一个很重要的那个佛教的宗派就产生了，叫做禅宗。
1: 嗯，哦，禅宗在那时候，
0: 在那个时候产生，哎，因为你要去解释那个乱象哈。然后呢你要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僧侣不受民间的供养但是还可以继续生存、嗯、所以就产生了那种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哦、用
1: 禅宗
0: 耕读然后呢
1: 耕读
0: 而且就是禅修的方法、哦、那那个也符合魏晋南北朝时代 那个时代的文人、哎、他们所喜欢的那种风格啦、哦、所以呢隋之后就是唐、哦
1: 嗯、
0: 然后呢变成是汉跟唐都是中国的文明的黄金时期，
1: 一个四百，一个三百多啊，这个重要，都是在公元一千年之前的。
0: 嗯，
1: 唐一直要到九百多年嘛。
0: 嗯嗯。所以呢，作者很好玩的，他就比对了唐朝跟汉朝。
1: 嗯，
0: 他说就好像汉朝继承了秦朝一样，哈，唐朝继承了隋朝所建立的结构。然后呢汉朝跟唐朝这两个朝代都不用去面对前朝所引发的民怨，那当唐朝取代隋取而代之的时候，中国的农业生产力正值巅峰，大运河运作良好，贸易网络前所未有的将帝国结合起来，那唐皇帝的控制力量从北方的中国沿着一块狭长的地带往西沿着丝路延展、哦、延伸，最后跟伊斯兰的哈里发诸国接壤，政治力量强大的北方吸收了长江流域的文化，融合为一种混合了佛教、道教跟儒家思想的独特中国文化。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凭借着它的文化优势，直抵到南中国海沿岸，这个地方也是中华帝国的极限。
1: 他讲的这个沿岸是不是已经到了这个
0: 越南
1: 、
0: 嗯、那往东北到日本
1: 哦、那北往东北到日本嘛，
0: 对，往南到越南，往东北到日本、哦
1: 嗯、这的确是中央集权非常大的独特的一个时代、哦
0: 嗯、所以呢他就讲说这中国的文明啦几乎是可以跟罗马的文明相辉映，可以跟伊斯兰的文明相辉映，因为他们都在同一个时代，
1: 所以儒家
0: 文明、
1: 嗯、儒家的思想远达日本，也进入韩国、
0: 嗯、
1: 也到越南、
0: 嗯、
1: 至今影响还仍然可见、
0: 嗯、
1: 那佛教当然是就又到越南也经过转化、
0: 嗯、
1: 也变进入日本，那在日本当然佛教又不太一样，那这个影响到今天也仍然可见，所以这个都是唐的时代的影响，
0: 而且在唐代有很多的僧侣、嗯、就他作者形容是中国的求道者、哦
1: 嗯、
0: 川流不息的旅行到印度北部拜访佛教的庙宇学校跟僧院，他们带回了大量的佛教经典跟圣书，并且为中国的读者来进行翻译、
1: 哦、
0: 有没有想到玄奘大师
1: 、
0: 哦、所以呢就是在那个时代里面、
1: 嗯、
0: 因为国家已经稳定到一定的程度、
1: 嗯、
0: 然后已经强到一定的程度，
1: 是，
0: 然后呢对于这些玄奘大师当时是感受到说传进中国的经典其实很多是残缺不全的，所以他希望说能够到佛陀诞生的地方，这个宗教开始的地方、
1: 嗯
0: 哎、去学习，所以当时他是到了印度的那兰陀大学、
1: okay、
0: 也就是最高学府，那个佛教里面的最高学府，
1: 嗯、
0: 然后呢就去那边求学，那最后呢把大量的经典带回来，
1: 回
0: 然后在白马寺译经，
1: 是，
0: 那后来这个故事呢被写成那个西游记，
1: 那
0: 就跑出来孙悟空跟那个猪八戒还有沙悟净、哦、
1: 是，
0: 那但是呢就是这样的一位佛教的高僧，他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为了要传递佛法，然后呢 远不远千里了，跋涉千里，然后费尽千辛万苦，啊，最后呢，把这样的经文能够带回到中国。
1: 嗯，
0: 哎，那到现在呢，有一部经典，可能很多中国人都还耳熟能详，《心经》。哎，就是玄奘大师翻译的，非常非常的，每一个字都很珍贵，哎，每一个字都代表很深的意思。哎，那个也是大圣的经典。
1: 所以这个翻译现在看起来是翻得很好，
0: 欸，就很难想象到底是怎么翻译的
1: 梵文，哦，
0: 对对，梵文，然后呢要变成汉文，嗯，而且呢那个意思要能够准确的去传达，欸，然后那个多一个字太多，少一个字太少，欸，心经其实古来有很多个不同的译本，
1: 嗯
0: 哦，那到后来就慢慢大家260个字的心经变成是大家共同的范本了。
1: 是，欸，
0: 那我记得有一回哦，我到法鼓山去参访，那也是要访问圣严法师，
1: 哦，是，哦，
0: 然后呢结果呢就在法鼓山的图书馆，在金山那边，哦，他们的图书馆，然后呢万里那边的图书馆，然后呢看到了一面墙让我非常的惊讶，那面墙最上面刻的就是心经，就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汉文的心经，然后呢那个心经接下来是满文的心经，蒙文的心经，然后呢各种不同语文日文的心经，哦
1: 哦，不同语言，
0: 就在同一面墙上，然后呢最底下一行的地方它留了一个空间，然后上面写的是01010001001001，
1: 我也可以翻成
0: 电脑语言，
1: 嗯，
0: 就零跟一，
1: 零一
0: 编码，你用编码的方式，用零跟一，
1: 也可以把心经放进来，
0: 可以把心经放进来，
1: 嗯，有趣。
0: 然后呢，心经在讲什么？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就01010001001。但是它可以创造万有，
1: 嗯，
0: 哦，就是你所有的一切都是靠这样子的编码的方式来形成的，哦，那我看到的时候觉得哇超级有创意，所以在那面墙前面伫立良久，
1: 嗯，
0: 那所以呢到这个地方中华文化，
1: 嗯，
0: 中华的文明，哦，也慢慢的形成，哦，融合了儒家道家跟
1: 儒释道，
0: 嗯，欸，对，跟佛教，哦，
1: 对，
0: 这样的概念慢慢的形成。介绍到这里等于是各个世界已经陆陆续续，
1: 嗯，有走出一条他们自己网合出来的文明，
0: 啊，因为地理的因素，然后呢，嗯，就是各自发展出了足以显示各自的那个世界嘛，
1: 嗯，作者在这个事情上面是一个现象学的解释了，就是告诉我们说发生的这些事，啊，但是还有一些细节，这个未来可能我们有机会还是会再分析到，啊，每一个文明它综合了别的人的文明，啊，不管那个是，因为和平的因素带进来的或是战争因素带进来的，其实到最后都某种程度的达成了进步 的概念，一开始可能是冲突的，
0: 嗯，然后这几个大文明都有一些共同的特色，
1: 嗯，
0: 它都有力量所以可以达到的边界，再远过去就不行了，
1: 对，
0: 然后呢在这个大文明以内大家几乎是用同样的一种方法在看事情，
1: 叙事
0: 在看事情，然后呢对世界的观点几乎是在这个范围以内都是同一种观点，
1: 对，
0: 然后所以呢在接下来作者就给我们介绍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叫世界历史单子。
1: 单子，
0: 欸，单子的概念，
1: 他是用莱布尼兹的那个数学概念，就是把这个叫做 monad， monad，
0: 怕大家没有搞懂，
1: 嗯，
0: 那单子，作者 就多说了几句话，他说什么叫做世界历史单子，就是每套世界史其实都是某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故事，
1: yeah.
0: 然后呢以大叙事为框架把自己放在中心去看这个世界，
1: mm-hmm.
0: 所以呢，在这个文明里面，大家都共同觉得唐文明就是长这样嘛，中国文明就是长这样嘛。那、啊、在罗马人看起来，罗马就是长这样嘛。就是我们就是欧洲，就是这一块就是长这样嘛。在伊斯兰的那个信徒里面看的时候，伊斯兰就是长这样嘛。在印度人看的时候，我们印度就是长这样嘛。
1: 对。
0: 那每个
1: 单子，
0: 每个文明的单子，世界文明的单子，都有一个共同特色，就是都是以自我为中心，
1: 以自我为中心
0: 啊，去投射到周边的世界。
1: 嗯，这句话很重要哈。
0: 对，
1: 以自我为中心的故事，大叙事为框架，将自己放在中心哈。
0: 把自己就放在中心，然后来说故事。
1: 所以呢，一共有中国，有伊斯兰，有印度，
0: 中国、印度、中央世界，就伊斯兰的中央世界跟欧洲、
1: 西欧、
0: 这些地方。嘿，所以呢，接下来就要跟大家介绍这些文明再往下演变的时候，会变得更复杂，而且彼此的互相影响会更大。好，那我们很希望透过介绍这样一本书，介绍给大家看世界历史的另外一种不同的观点。世界的历史绝对不是各自独立，而是互相会影响，
1: 互相影响，
0: 那这个
1: 融合，
0: 碰撞融合不断的在发生、嗯哦、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介绍，也让您跟着我们一起在读书的过程当中获得不一样的世界观、哦嗯、因为过去发生这些事情，现在也正在发生，
1: 正在发生，
0: 未来还是会继续发生，那我们该怎么办、哦、
1: 我们正在这个历史的轴线上，
0: 我们就在那个快速往前冲的 火车铁轨上了，但是事情不断的在重复了，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这也是站在时代的渡口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东西。
1: 又一次站在时代的渡口，
0: 我们继续站在时代的渡口。好，那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我是何建明，
1: 我是杨宪宏，
0: 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人文讲堂单元，我是 PP。 什么时刻会让你突然觉得自己变老了呢？可能是照镜子发现多了一条细纹，爬楼梯的时候感觉到喘，又或者是每年过生日蛋糕上的数字蜡烛。我们随着年龄增长，无法避免身体上的变化，但是我们可以选择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老这件事。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段来自黄慧茹老师的演讲。黄老师他曾经担任康健杂志的总编辑，而现在呢是作家也是瑜伽老师，常常在社群当中推广健康生活的理念。有很多人呢是从他写的《慢老》这本书认识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他也将分享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实践慢老，活出健康，养成抗衰的习惯。
1: 大家对于我的书啊，比较熟悉的应该就是《慢老》这本书。很多人都会问我说，怎么会想出慢老这两个字啊？其实哈，我是学日文的，所以我每次都是要固定去收集日文相关的最新的书啊，最新的资料，所以我都会固定去一个百货公司楼上有一个日文书店。我有一次去啊，在一楼的时候就被那个信用卡的业务员抓住了，然后我有一点要被他说动咯，直到他说，阿姨帮我冲一下业绩。那是我第一次被叫阿姨了，后来当然就很长了，然后我当然也就没有跟他搞关了哈，我就是非常惊慌的回家了。回家之后就会去思考，为什么我这么怕别人认为老，好像老是去了另外一个国度，去了另外一个国家。所以我就会想说，什么是老？很多人的定义可能就会从我们的身体的状况想起啊，例如说我们写作嘛，年轻的时候熬夜写稿都很平常啊，但现在熬一天可能就是要3天才补得回来啊。然后你也可能会观察家里的长辈，可能越来越难走到巷口去买菜，或是会婉拒晚辈啊、儿女啊，就是说要不要一起出游的邀请，因为他怕会让大家显得麻烦。然后你也可能看到说，本来就是越走越慢，之后可能要拄拐杖，可能就要坐轮椅等等的。有些人也会从心理层面去想，你如果跟一些长辈接触，你可能也会观察到他们在人生已经比较后段的旅程了，但是会计较有没有来看他，或计较谁对他好不好。人生最后的旅程好像也被负面的情绪所笼罩，感觉老是一个失去的不可挽留的一个过程。那如果从科学上的定义，的确他会讲说是随着年龄增长是一个渐进不可逆的一个过程，所以你就会各种各种的衰退，然后最后导致死亡。但老这件事情没有放过任何人，全世界也跟你一起老。我们现在不用再讲什么65岁以上，那个数字真的太多了。我们现在就讲那种人瑞，全球的百岁人瑞现在是62万人，62万人就是大概1/4台北市人口。就是某一年，如果台北市真的去那个主办什么长径运动会，邀请他们来，我们可能在捷运啊路上到处都看到人瑞哦。台�湾的人瑞首度突破5000人。我记得那个小时候啊，看新闻报道，每次到重阳节，内政部长都会去一个人瑞家给红包或切蛋糕。现在好像很少看到这样的新闻哈，因为他如果打算做这件事啊，每天都去一个人瑞家切，要切10来年才切得完。但是大家自己应该也有体会，65岁的老人真的不能叫老人。现在可能对老人的那个定义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这个趋势会看到人越活越久，所以大家现在对于65岁这件事并没有什么需要多点去阐述，反而大家都在看到这个百岁人生，大家就会讲说是一个长寿风险，最后那10年你都躺着，这样子的人生你真的很难会说我对我的人生很满意。万一我们真的活得比我们想象中的老，我们所谓的准备应该此时此刻就要开始了。万一我们真的变成人瑞，我们要是一个健康又快乐又有活力的人瑞啊。但是你可能会问，长寿值得吗？我跟大家有一个不一样的经验哦，我曾经去体验过约束体验。大家知道什么叫约束吗？在机构里，为了安全，怕你跌倒，怕你去拔鼻胃管或各种管线，或是怕你去抠那个尿布等等各种理由，以安全为名把你绑起来。 我去体验了绑起来3个小时跟包尿布5个小时。那包尿布呢，是用味增做成假的大便放在里面，那可能是我现在人生最长的3小时跟5小时。然后那时候我的枕头就划开了，我就没有办法去把它扶回来。那个感受其实并不是不便，而是屈辱。所以你有过这个体验之后，我想大家都会愿意为你人生最后那一段时间的生命品质奋战努力。有一个长寿医学的专家，他叫 Peter Attia， 他提出一个观点哦，叫做边际10年，就是我们人生的品质可能是以最后的10年为觉得你自己这个人生过得好不好。例如说，你如果最后的10年就算是你一世风光，你躺在那看着天花板的光线，你很难觉得你这一生过得很好。而且这件事情不只是你人生品质的奋战，其实你也在为你最爱的人的奋战。因为当你倒下之后，你的后辈、晚辈、你的子女，无论你所爱的人他是有前途的教授、聪慧的企划，或是我身边很专业的录音师，他们都要变成不专业的看护。然后要照顾多久呢？健保署的统计平均是7.8年，每一天是11.7小时。所以照顾这件事情，它不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的事情。那我们台湾人大概是什么时候需要被照顾？台湾的健康余命是73.3岁，73岁几乎就是我们多少需要被照顾的一个高墙。那我们要如何去推倒73岁的高墙？我们的慢老并不是说要越活越久，而是要延长健康的中年。
0: 黄老师有说到，关于慢老并不是活得更久或是让老年期更长，而是要延长健康的中年，让中年期越久越好，老年期越短越好，才能够提升生命最后10年的生活品质。那么究竟该如何做到呢？接下来黄老师会从运动、睡眠、饮食等不同生活层面来分享慢老的方法。
1: 第一件事是要防止3种杀手级的老化。第一个老化大家可能也会觉得有点体会跟明白，就是心血管疾病、中风。第二件事情是神经性的退化，就是失智、帕金森氏症。第三个可能大家觉得好像没有这么严重，但其实它还蛮严重的，就是骨松肌少带来的衰弱。我特别要多讲一点点那个第三种哦，因为我常常回南部就陪我妈妈还有附近的邻居阿姨一起坐在那边聊天啊，听他们讲，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的 GU， 他们都觉得这是正常老化，但它不是正常老化，它是骨松的一个非常大的警讯。就我的采访，骨松之后呢，不小心跌倒之后，你本来走路很慢就要变成拄拐杖，你本来拄拐杖的就要变成坐轮椅，你本来坐轮椅的就要变成卧床。所以跌倒、骨折、卧床就变成你人生从彩色变黑白的一个三部曲。所以看起来是一个好像大家都会得没什么大不了的疾病，却造成你生命品质非常大的后果。问老人家65岁以上，你去年跌倒过吗？竟然有 15.5% 的人会回答你说我跌倒过，所以6个就1个，这是国健署的资料。这件事情比我们想象中严重，所以从现在该怎么做呢？现在把自己设定为我是运动咖，把333运动留在上世纪。大家还知道什么叫333运动吗？就一周运动3天，每次30分钟，心跳要130下，对不对？这已经太旧了，现在无论是 WHO 啊，或是美国运动医学会都没有讲这件事情，都讲说你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要150分钟以上，肌力运动每周要2次，瑜伽也要做。所以它运动它其实是不能偏食，你每种运动都要做。然后睡眠要变成你的超能力哦。以前啊，就会觉得睡不好就是隔天上班的时候表现比较不好，头脑比较钝一点点，不是哦。你如果没睡好， 一夜失眠，你的脑中的一些毒素就开始沉积，它就是失智的开始了。怎么做？记得两种光，一种是晨光，早上起来尽可能就去晒太阳，天气好的时候五分钟，阴天的时候十分钟。如果下雨怎么办？台北不是很常下雨，把家里所有的室内灯光通通都打开，雨停了再出去，让阳光重新去设定你的昼夜节律。第二道光是你要节制你的蓝光，蓝光大家现在应该都很熟悉啦，就是你的手机平板，不要跟你的手机平板同枕共眠哦，不要把它拿进去你的卧室里。能吃就吃辅，吃多样一点。在日本的东京都，他们有做研究，就是你如果吃越多种类的食材，肌肉流失的速度就会越慢。所以待会想想你刚刚吃的那一餐里面有几种食材，他们会希望你一天至少吃十种食材哦。但我的意思也不是怎么都可以吃的意思哦。我也写了另外一本书，就是《糖胖》，是跟尤能俊医师，他是新陈代谢科的权威，一起写的，重视吃的顺序，蔬菜汤、蛋白质、淀粉，反正你淀粉都要放到最后，这样的吃法会让你饭后的血糖高峰值降40%哦。所以你只是改变一下你吃的顺序而已，就整个会让你的高峰值降低。有字旁的糖类，我们吃太多之后，如果我们的活动量是不足以消化，它事实上会被打包储存起来的。所以储存在哪呢？一开始会在肝脏，所以你就有脂肪肝，然后呢游离到胰脏，脂肪胰，然后你的胰脏的运作就不良，胰岛素的运作也不良，之后就比较可能会胰岛素阻抗，阻抗之后就会比较容易糖尿病前期，然后糖尿病流程就是会这样子。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主食还是要吃少一点。
0: 规律运动、充足的睡眠，还有均衡饮食，永远都是健康的守则，也同时呢是慢老的基础。把身体养好了，心态也很重要。很多人是从内心开始认为自己老了，不能去做很多事情，殊不知这样的想法也加速了我们身体跟思考衰退的速度。所以如何保持良好的心态，陪伴自己和家人变老，让我们继续来听黄慧如老师的分享。
1: 接下来我会提醒大家要乐于当菜鸟，就是看自己还有什么欠栽培。例如说小时候有舞蹈梦，现在终于可以好好的去练习了，或是你想想看小时候画画但是家境没那么好，现在可以靠自己的方法，而且现在好多好多免费资源了。我也会提醒大家哦，光阅读这件事可以让你多活23个月两年。我其实写了一篇文章，就是我们从小到大的学习都是强制性的，小时候是为了毕业嘛，就是国中、高中、大学、研究所，为了拿那个文凭嘛，然后进入职场之后我们也学习职场人际的运作啊，考一些证照啊，或是职场上有一些专业的要求，你也得让自己去增进啊。但是这个到目前为止所有都是强制性的，你都是被动的。可有一天我们真的没有那个名片之后，我们的学习才真的开始。一方面很担心自己就是脑子一直去退化这件事情，可是我们一方面又把我们脑子放在摇椅，你不觉得这件事是很奇怪的事情吗？所以我们要让我们自己活得开心一点，尽可能让你的脑子多动。例如说你的朋友问说我们还能活几年，搞不好活得比你想象中更久，难道你最后的那几年要失智吗？我想你应该不会希望说你最后的人生生命品质是那样。所以让自己有活力一点，充分的活着，这件事情是蛮重要的。我们每个月做一件新鲜的事，想想看你这个月想要做什么新鲜的事。我先跟大家讲，我昨天啊下载了一个 AI 的机器人，跟他练习英语的口说练习。他就会问我说你这礼拜过得怎么样啊，那我就跟他回答说都差不多啊，我就写了一个专栏啦、啊、然后教瑜伽，我礼拜天好像有个演讲，然后他就会回说哦，有个演讲啊，那你是第一次演讲呢还是你常常演讲呢？那我就回说我是蛮常演讲的，但是我第一次要短讲，所以还是有点紧张。 然后他就回说，那练习就是关键咯。所以你就知道 AI 机器人哦，其实是可以像真的人一样跟你互动，而且是免费的。所以网络上有非常多免费的资讯，你可以每次都去想要尝试一些不同的新鲜的事情。另外我觉得我们年纪也渐长了，我们可能也都经历过照顾，可能要开始想想说，在照顾的过程中经历长辈从轻度中度到重度那个历程。所以我们不是突然暴毙走，我们其实在衰老的过程会有一个历程，所以我们在这个历程中要去思考说，等到你要被照顾的时候，你想要怎么样被照顾，你知道长照 2.0 或未来的 3.0 它会有哪些资源，你可以怎么样的去运用，家族中谁比较有照顾的一些资源或医疗的资源，彼此要如何合作，这些要先把它想清楚，组成团队合作。所以现在因为大家子女都越来越少，事实上非常难去靠一个人去照顾老人，我们都要跟表亲堂亲类或者跟你们所有的专业团队都要一起结成一个关怀圈，彼此的帮忙。可是对方家里如果临时有事，你也要站出来，所以我们要大家一起来照顾这件事情。可能你的邻居搞不好都更了解你妈妈，所以你要跟你妈妈的人脉她的人际关系都大致的打好关系，跟他们多聊一聊，万一真的有什么事情他们可能都比你早到。然后要善用资源，现在有长照 2.0， 其实我自己用非常多资源，例如说陪同就医我也用，聊天我也用过，它其实有非常多资源可以去运用。所以你可以去了解说，在这个衰老的过程中会经历哪些阶段，应该怎么去结成你们家的团队，让这个照顾这件事情是你们人生很重要的事情，而不是一个很重的负担。我会讲要慢老哦，并不是说我们就只是为了以后不要卧床不要失智而已，其实是为了此时此刻，就是你经历过我刚刚讲的那些事情，例如说你去尝试一些新的事情啊，或是你有运动啊，试着尽量去节制你的蓝光的使用，让你睡得好一点啦，或是你吃得好一点啦，吃得很多彩多样啊，你会更有活力，更享受食物，睡得更好，不是为了往后的最后那十年而已，是为了此时此刻你活得更好。我自己有一个小小的理论，就是你赢得早上之后，你就赢得你的一天。今天就算遇到一些不顺的事，也都会觉得今天过得不错。那你每天早上都觉得这样过得不错，你这一辈子应该都会觉得过得不错。我就跟大家讲说，如果你想要改命的话，现在就去运动。我以前哦，其实是每一次哦，我体育课都一定补考的。可我现在却从事健康相关的产业，然后我在教瑜伽，而且不断地提醒大家要运动要运动要运动。然后我的运动呢，就跟大家说的，我早上是有去跑步的，为了晒太阳而出去跑一跑，然后我回来之后就会做自己觉得五星级的早餐，然后就开始写作。我人生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所以我其实也重启了我自己的人生。那我那个转变之后，我就完全处在我自己觉得过得舒服的方式。那过得舒服的方式并不是我就睡到自然醒哦，我反而就开始过了一个非常规律的生活。所以我的方式就绕着我那几个斜杠，就是我要写作，所以我要保持我的专注力非常的高，所以我要晒太阳，然后我要教瑜伽，所以我必须要运动，所以我其实各种运动都有做，我中训也有做。所以因此这个人生的重大转换也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谢谢这个礼物，当时看起来是一个很重大的挫折，但是后来反而会让我自己迎接了我自己的不一样的人生，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我们前面说老好像一个不可逆转的事情，老不可逆，但衰则佛，所以我们对抗衰，但老让我们体会到生命有限跟脆弱，老也让我们珍惜当下，珍惜彼此，所以不要孤独，像今天这样出来跟大家见面，跟大家在一起，所以我们一起慢老。慢老不是为了越活越老，而是学会活好那些让你慢老的事物，也让此生不虚此行。我是黄慧茹，谢谢大家。让此生不虚此行，我是黄慧茹，谢谢大家。

我们是因为停止玩乐，所以才会变老。慢老不是为了越活越老，而是学会活好，把握当下，珍惜彼此，让我们一起慢老。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看着窗外下着雨，我决定坐计程车去上班，因为路上堵车，让原本15分钟的路程整整开了半个小时。平时坐计程车我都自顾自地滑手机，但那天因为路程时间变长了，我就主动跟司机聊天，没想到司机一开口就说他在一个月就要退休了。原来他已经开了30多年的计程车，马上就要70岁不能再开车载客人了。那时我也认真地观察了司机，他说话很有力，手也不会抖，看起来很有精神，一点都不像要退休的人。我就问他，那你退休以后要做什么？他说他要去开渔船，出去看海，吹海风，那是他的兴趣，也是向往的生活之一。下车以后我就在想，虽然现在离退休的年龄还有点遥远，但我退休以后会想过怎样的生活呢？前阵子刚好看到被大家称为台湾帆船之父的詹振峰教练，今年已经82岁了，他正准备要驾驶双体帆船航行台湾一圈，这是他的梦想。为了这趟帆船环台梦，他准备了40年的时间，因为无动力风帆完全靠风力航行，很考验技术和反应力，出发前必须准备充足的水、食物，做好防晒，穿上救生衣。这次的挑战对他来说不仅仅是圆梦向大海致敬，也是一趟珍贵的航行记录，能让未来进行水域活动的人知道遇到危险时可以怎么自救。常听人家说活到老学到老，这位82岁的不老水手说他要活到老玩到老，虽说是玩，但我认为更像是把帆船运动研究到透彻，专精乐在其中的心情。不只要学习判断风向，还要利用自己所学的技巧，在变化多端的水上随时做应变。帆船对他来说是一种文明的产物，也是一种需要智慧的运动。当初把帆船带进台湾，是想让年轻人在假日能多接触大自然，不再无所事事。詹教练用了50多年的时间推广和教学，让帆船成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即使现在已经80多岁了，也不忘初心，勇于乘风破浪，挑战自我。每当他谈起帆船时，眼神里总是闪烁着光，或许岁月在身上留下了痕迹，但在心中却加深了他对帆船的热爱。人若是到老了还能发挥自己的价值，也许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就像这几天我看见环保站的一位93岁的高姿阿嬷，她在70多岁时找到了人生的第二春，就是到慈济做环保。虽然年纪大了，没办法像以前一样自己走路到环保站，但是现在多了儿子陪着他来做环保。儿子开环保车，阿嬷负责捡塑胶袋分类，两个人各司其职，每天都做得快乐又充实。有句话说，人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就功德圆满了。我想詹教练是如此，环保站的

0: 猴子亚妈也是如此，而我也能从现在开始。
1: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同样的邀请您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那么在今天跟您分享的这个上人的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纳履足迹。那么谈到经就是道，道就是路。不想说大家是否也都有持续在阅读经典呢？上人说阅读经典啊，我们可以对照自己平时在做的事情，那么对佛法加深信心。因为经典上的道理呢，自己现在也做得到，所以呢，我们不必等到成佛才来度众生，也不必等到修成菩萨才要来关怀众生。因为呢，从经典我们就能够去掌握方向，看见道路，那么知道可以怎么样去走，那当然我们就是要起而行。所以经就是道，道就是路。比方说苦难人在我们的面前，那我们就可以及时的去扶他。那这一条路啊，我们是要一面走一面修，同时呢还可以与无数的众生来结好缘。所以阅经闻法的这个见闻利益啊，就在这个一念之间。所以这一念之间，其实就是让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明明白白自己要朝向的目标方向是在哪里，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千里之路始于初步。所以经就是这个道，道就是路，路就是要自己去走。所以这条人生的道路当中，这条修行的菩萨道，那我们还是要去身体力行，那不断的去调整修正再调整，然后呢再修正，就是因此在付出当中，我们修福又修慧，才能够真正是福慧双修。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我们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当然我们也彼此祝福，那么把这份我们希望能够朝向的目标也投向这个铺满当中，我们虔诚心念为自己祝福，也为需要的人来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当中，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个是回馈佛陀故乡的印度团队，那么与上人温馨座谈。其中有一位呢是印度瓦拉纳西大学的教授，那么这位教授呢，他与他的妻子一起将无量义经翻译成印地文，那么这个也是相当殊胜的一个因缘哦。所以呢，现在每逢农历的24号这一天呢，那么就会有法师带领慈济志工还有民众，分别在印度的摩诃菩提寺以及尼泊尔的摩耶夫人庙，以印地文、尼泊尔文、华文以及英文来齐声恭诵无量义经。那么在这么殊胜的因缘当中，上人欢喜，同时呢也看见这个佛陀故乡的苦，那么希望大家不论身处何地，都能够把握因缘为人间付出。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段的温馨座谈。

0: Sriciamo ni jaga Uliang Jing jai Lingchu San Suhala. Dan shi nega Uliang Jing jai Indu meiyou le. So 2500年以后您们给了这样的一个好的机会，我翻译的时候特别感动，因为2500年佛法又回去了，王舍城，那个灵鹫山，所以我那个时候特别感动，
1: 我真的是很欢喜。当地的有僧侣，每个月的24，他们也要在那里送无量义经，真的是哦，功德无量，就是给予我呢很真实感的，好像我真的回到了佛陀故乡啊，这总是有这样的欢喜，这真正是哦，刚刚是回归了心灵。这个心回归到佛陀的故乡，那种欢喜心，人间呐、啊，的确呢是实在有这样的人。所以说，释迦牟尼佛是悉达多太子，他很享受在皇宫里，没有出城。他根本不知道苦，他就是因为出城看到了苦，还有生老病死呢，那样肮脏的环境里，他在皇宫很干净，很享受，但是出去看了是天地之差别，他发现到了人人无法如他的这样的环境，出去看了，比比皆是都是苦难、老病，尤其是老病那样的形态。所以呢，他下定决心，因为他要救拔那样的苦难是不可能，哪怕身为王子。他把他的国库呢都打开了，也救不了呢那样的贫穷。他离开王宫，求道修行，在很静很静的境界里，他的心脑、心跟脑的啊，已经很宁静了，到了。天空就是城套炸城西，那个时候呢眼睛睁开了，突然间的那一念眼光与星光接触了，启发了心脑之光，就这样他的意识把人世间的事物的看法就脱离了人世间这种俗体啦，他就是脱离了凡事见解，见盖都是净化，所以他要净化人心啊，要先净化这个见盖，所有的经改啊，在佛陀的心脑中，他就是很清楚，可以分析的，从有到空，从空呢，再产生了妙有。这个妙有就是佛陀要说法的，很微妙的。人间呐、啊，很粗的相，总是呢，把它化解到了灵，然后在灵中呢，再产生了微妙法，就开始来分析 从有到无，从无到妙的境界，让我们了解道理，真的道理。这就是佛陀来人间所说话的。所以学佛呢，你要学法，要求的是求我们的心灵那样的正信。我天天每天的早晨，我在礼佛呢，也是身体跟心灵都在这里。礼佛还是在这里呢，沉思，好好的思考佛陀在那里说的是什么话。总是辛苦会生老病死，在人间呢，有形的物质呢是成智坏空，在人的心灵呢是生住异昧，都是事。这事都是呢，三理四法，这种事看到了人间的物质，想到了心灵的思考的真理。所以你们接案呐、啊，你们也要去看个案呐、啊，就看到了老病死苦难的，所以你们也要为他们解决苦难，不是给他有形的物资，是给他心灵的富有。这就是佛陀要给的。所以说实际人呐、啊，师父的金刚文理，听师父说话就是文化，你们信受奉行。所以现在佛陀的故乡，佛陀所见到的苦还是永远的苦，他们2000多年到现在还是苦。这个苦你们去看到了，佛陀故乡还是苦，是贫穷苦难。同样呢，生老病死户内呢，落雨还是较长的落雨，那墙壁呢，风还是透的，冬天相信呢还是很冷，夏天呢还是很热。这就是哈、哦、宿命，他们生在那里注定就是苦。哪怕佛陀呢很慈悲要翻转，可惜时间不及，没到时间啦，佛陀成佛开始要说话，49年也说话，他们到底听多久？你们认识师父也10多年、20多年啦、啊，顶多30多年啦、啊，都在听师父说话，你体认到多少？还不都是在凡夫地吗？我们人人都在凡夫地，我现在说再多话，我还是凡夫地。日常生活跟大家都一样，还是在凡夫地。只是呢，我的环境比较特殊，早年出家，早年呢、啊，少年的时代，我的心智已经脱俗了，没有家庭的挂念。但是呢，我很早就承担起了如来家业，烦恼 不比在家少。我假如在家只是欢乐一个家庭，但是我出家了，要欢乐的是天下事。很多的灾情呢，还是呢，天天我们要分析出来，要如何帮助他们未来的生活等等啊，这都现在还继续在做的事情，这都是慈济人啊，时间不空过。

0: 感恩上人开示，慈济法的源头就是来自于2500多年前佛陀以大士因缘来人间，就是要教菩萨法哦。那么2500多年后，我们能够听闻佛法，能够深入经藏，也能够走入人群当中来付出，真的是相当有福。只是经过了2500多年的现在呢，在佛陀的故乡同样是非常的贫困哦。所以呢，我们新马地区的菩萨就是希望能够带着上人的这份心愿来翻转佛国。那么这几年的时间，他们也是跨越了国度，不管距离有多远，环境有多么的艰难，他们都是致力希望能够翻转当地，帮助更多人来脱离苦难，脱离这样的一个贫困的环境哦。那么现在呢，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在蓝皮尼的慈济园区已经落成启用，不仅是有复刻版的静思精舍，同时呢也有静思堂，还有我们慈济的学校。那当然我们现在是医疗的部分是义诊哦，那将来也会有慈济医院来落成启用哦。所以在这个蓝皮尼的慈济园区就是紧邻着摩耶夫人庙的旁边而已了哈。那我们希望能够在2500多年后再将法带回佛陀的故乡，所以呢这几年上人也一直邀请大家，我们都可以来弘法利生。那么不仅是分享，同时呢我们也以实际的行动，那么更欢喜的这个无量义经也能够翻译成印地文、尼泊尔文、中文还有英文等等的语言，那么大家齐心唱诵，其实呢也就是知道我们要将佛法重新兴盛在佛陀的故乡哦。那希望菩萨道上都有很多的这一群菩萨们，大家一起携手同行，把握因缘，分秒精进，感恩大家。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健康100分，我们一起来关心我们的身心健康。
1: 健康养生，
2: 乐活人生，
1: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3: 健康100分。

0: 大家好，我是美兰，欢迎来到健康100分。在今天我们即将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很多人都知道要量血压，但是到底怎么样正确量血压哦？因为这个血压的标准已经有所调整了，那么现在还有这个722法则，到底怎么样正确量血压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透过花莲慈济医院的罗庆辉副院长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正确量血压，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健康。
1: 今天花莲的团队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你真的会量血压吗？那我们会想分享这个题目是大概上礼拜我有一诊，很奇怪，我竟然发现有四个病人不会量血压。那我一直觉得血压应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团队就想说或许再帮大家复习一下。那我们量血压的第一件事情要先定义什么叫做高血压嘛？当我问病人说你血压怎么样，他说很好啊，高一点点。那我说到底多少，他就跟我说大概比140高一点点，然后所以我血压是 OK 的。那这个大德这个朋友显然不知道说在2022年台湾高血压学会已经这样说了，高血压的定义是要低于130跟80，也就是说上面那个130叫收缩压，就是我们心脏打出去然后血压跑到血管那个量到了血压，那个叫收缩压，底下那个比较低的叫做舒张压。那只要任何一个比这两个数据高就叫高血压，再也不是140、90了。这是我们大概第一个要知道的。再讲一遍，我们的舒张压和收缩压任何一个比这两个数据中的一个高就叫高血压，不用两个都高。那所以很多朋友，一部分的朋友他到现在还抱着那个十几年前的数据在看自己有没有高血压，这好像是看去年的黄历来看今年自己的运势，这样很危险的。所以高血压现在是要低于130跟80。那怎么量高血压呢？也就在2022年台湾高血压学会这么说，他讲一个数据叫722，那个7就是一个礼拜量几天，7天。那2呢，一天要量两次，哪两次呢？就是起床以后的一小时内跟睡前的一小时。第二个二是什么？第二个就是一次要量两遍，一次要量两遍，中间隔一分钟，然后取平均值。所以以后大家要记得722，大家要记得722，这是台湾高血压学会的建议，要记得722。量血压之前有三步一要，哪三步呢？当然不能抽烟，不能喝酒，还有不能憋尿。那不能憋尿这件事情很有趣，我们在门诊常常病友会问我们说，那我要先上厕所还先量血压？看你自己，如果你的膀胱不胀，然后你也没有一起来就要上厕所排空，那你就坐着量也没有关系。但如果你的膀胱是满的，你要先上完厕所哦。那个再来就是那个袖子不能把它折得满满的，然后往上折，然后会挡住血压，量的也不准，而且要休息5分钟哦，要休息5分钟。如果比如说你去上了厕所，那你要稍微再休息一下。那这也是为什么在门诊，我们的护理师团队都会让你休息15分钟后再量血压，再量血压。所以量血压前30分钟有几个事情要注意。那量的时候呢，不要说话我有一个病人很奇怪，他的血压总是，我们一般是在医院会比较高，对不对？因为医生太帅或小姐太辣或什么各种原因或太紧张，叫白跑高血压。可是我一个病人老是在家早上量的血压比较高，我就问他说你怎么量的？那有一次他的小朋友暑假嘛来了，他说妈妈就是 边叫我起床边骂我，然后边量血压，我说难怪哦。所以再讲一遍，在量血压的时候是不能讲话的。那量血压之后有一件事要做，血压计是要常常去校正的。如果你那个血压计根本是不对的，那你量了半天都是白搭的。所以在量血压，台湾高血压学会还有这些的建议，就是量之前你有什么事不能做，那量的时候不能讲话，量之后你总要一个月或两个月去校正一下自己的血压计。那哪些人要量血压呢？有几个，有一些人要量血压。第一个是年纪大的，像我这种60岁、50岁的，好，我记上你要量血压。那有高血压家族史的，我们门诊闹过一个笑话，我说你家里有没有人高血压？我说他说我老公。我说哦，没有了。我问你是指的是那个跟你有关系的血缘关系？我老公怎么跟我没关系？我就不知道怎么答。我讲的是姻亲，好，爸爸妈妈或小孩，好不好？所以高血压的家族史指的是生你的或你生的有血缘关系的。那口味比较偏重的哈，这我个人有一点点惨重的经验。我有一个病人，他是印度人，好，那他血压我控制得很平稳，结果呢，有一阵他血压高了，我说你最近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他有啊，太太啊结束美国的教职，现在到台湾来陪我。我说那很好啊，那你为什么血压高呢？你太太有给你这么大压力吗？其实跟太太生活有时候压力很大的。然后总之啊，他太太开始煮印度菜，所以很咸，他血压就高起来了。所以血压跟你吃的东西哈，那个盐巴有多重，真的很有关系哈，都很有关系。那三高族群指的是高学历，不是啦，我是说，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哦。你已经有高血压的，那你当然要比较常量血压，这很清楚嘛，哈。那高学历要不要量，我就不知道了。肥胖的人要量，不运动的人，您看那个荧幕上那个男生躺在那里，像那个贵妃，那个杨贵妃一样哦，不运动，我们叫那个叫做那个叫做沙发上的那个马铃薯嘛，就躺在那里。不运动的人血压会高，所以要多要量血压。另外呢，烟酒喝的比较多的哦，一定要量血压。关于血压这件事，烟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有一个医界的前辈说，在高血压跟心肌梗塞这件事呢，烟这件事情有点像含羞草。什么意思？你只要抽一根，一天抽一根，跟你一天抽三包，效果差不多。意思说，你只要抽一根烟，你的血压跟你的心脏就会受影响。那有剂量关系的意思说，抽越多你会越危险，那是肺癌或肺部的部分。所以血压这件事有它特别的地方。再说一遍，一根都不行，一根烟都不行。那肾脏功能不好了，当然比较容易要量血压。总共有1、2、3、4、5、6、7、8。那我们最容易疏忽的是口味，我们都吃太咸。我们大概吃国家给我们建议量的快要2倍到3倍的盐巴进我们的肚子啊，所以口味偏重这件事情很重要。那我还常常被问，大夫啊，我为什么两手，我有两只手？我说我知道你有两只手，你到底要讲什么？他说两只手的血压量出来不一样。今天给大家解释一下，心脏打出来的那个血管先到右手，而且它比较直，比较直血量是不是会比较多？所以基本上大部分的人，我说大部分的人右手会比左手高。但这里面有两个重点大家要知道大部分人的右手比左手高，但是不能高过多少？如果两只手差20毫米汞柱，你要去找你的医生看看有没有哪一只手稍微被堵住了。右手大概会比左手高，可是每个人的结构不一样，对不对？我们就有些病人他的血管可能不是长这样子，他可能左手那一根呢比较不弯曲或比较直，因此 他的左手还是比右手高。那您说你刚才告诉我们一次要量两遍要取平均，那我要量哪一只手？你知道自己哪一只手比较高，以后就量那一只那一手高的。你右手比较高，以后你就量右手。你左手比较高，以后你就量左手的血压。这个比较能代表你靠近血管跟心脏的血压，这第一个。第二个，这跟我们将来要不要挂掉，要不要心肌梗塞，要不要脑中风比较有关。所以啊，再提醒各位好朋友一次，知道左右手也是一件重要的事，哪个比较高也是一件重要的事，那您将来就量哪一只高的。可是如果两只手有超过20毫米汞柱，要去看医生，看有没有哪里堵住了。好，请大家记住啊，我们觉得也应该告诉大家说血压应该怎么可以自己管理。那英文里头它有几个词，那你就我就用稍微解释一下。第一个刚 S 就代表盐巴，好啊，我们都吃太咸，我们大部分人都吃太咸。那 A 是酒精，喝酒会让到底是喝酒还是喝酒吃的东西会让血压高，这个还有争论，但是总之喝酒的人血压会比较高。那 B 代表体重，B 代表体重。那个 C 呢就是烟。那我刚跟各位特别强调了血压高跟要不要得心血管这件事，一根烟就有结果了，就是跟含羞草一样，你只要一碰它就有。再来第一指的是食物，您可以想象有些食物呢会影响我们的血压。再来就是要运动，运动可以让我们的那个副交感神经啊或各方面比较健康，所以平常要控制自己血压大概要做到这六件事。六件事，吃淡一点，不能吃那么咸，不要烟酒，然后要运动。好，大概是这些。最最重要的应该是盐巴这件事，就是我标一的这个事情。那酒啊，大部分的朋友比较没有喝。台湾现在大家都太胖，胖要自己去看一下你那个胖是怎么样的胖。如果是壮，也不要一天到晚觉得自己不好看或自己怎么样啊。全台湾的有一句话不太好听，他们说你们全台湾的女生啊都觉得自己太胖，这话当然有点过分，不过也显示出来我们希望自己太要更瘦，可是也不能太瘦，尤其是60岁以上的朋友，我要在这里特别强调一次，太瘦会没有破北本，一个感冒就会把你带走。所以年纪比较大的朋友，我当然为了血压我希望大家不要太胖，可是也不要太追求太瘦。那第四个就是烟，烟实在是应该要戒了。第五个就是食物的内容，第六个要记得去运动，所以帮大家复习一下。好，盘点一下这几分钟在讲什么。最重要就是七是一个礼拜量七次，然后每天呢量两二次，每天量两次。那什么时候量？就是睡前一小时，还有起来的一小时内去量，这就二了，对不对？然后一次要量两遍，量那一只血压比较高的手，然后除以二。大概今天讲了半天，你如果记住722大概就够了。那祝大家身体健康，最重要最好不要高血压，然后不要心肌梗塞，不要脑中风，祝大家身体健康。
0: 过了花莲慈济医院罗清辉副院长的分享之后，相信大家对于如何来正确量血压有更清楚的了解了。然后现在如果您的收缩压超过130，然后呢这个舒张压是超过80，其中只要 有一个超过就算是高血压。那当然了，如何在家里面自己来量血压，就是722的黄金法则，一个礼拜七天，每天早晚都要量两次，然后呢在量的时候每一手还要量两遍，这样子才是正确的量血压，才有办法真正来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健康。当然在饮食当中非常的重要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常是因为吃太咸，还有这个生活的习惯啦等等诸如此类哈，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那注意我们的血压，才能够远离疾病哈。好，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那其实到目前为止呢，有一些高血压患者呢，他们的确都还是有一些迷思哦，比方说高血压药可以自行停药吗？然后呢，哎呀，你现在高血压药刚好吃完了，那你的伴侣哈，家里面的人有高血压药，可以赶快来应应急吗？我们继续来听花莲慈济医院罗庆辉副院长的分享喽。
1: 病人啊，反正他就是特别从西部跑到花莲来看病哦，说是人家介绍的，那我当然让他回去量血压，他的血压大概平均都是这个样子哦。那第二个礼拜我就给他开了药，开了一颗药，那基本上一种药大概可以降十毫米汞柱哦，可是我想要慢慢降，因为这样才安全。可是他第二个礼拜回来，血压一样。我说你有没有吃药啊？他的儿子啊，显然读了一点书，听说是一个医学院的学生。他说我们心脏科的老师说，不是要舒张压不够不高不用吃吗？不好讲什么，我就笑一笑哦。啊，真的是这样吗？答案是不是？高血压学会或全世界统一的说法是，收缩压高于130。或者舒张压大于80就要吃药，所以不能等两个都高才吃高血压药。那这个医学院的学生呢，读了一点书，蛮有趣的哦。他就大概跟我讲这样子，他说老师哦，开始称老师了，有人称我老师，我就会紧张了。他说不是说60岁以后啊，横轴是几岁啊，纵轴是血压。60岁我们的舒张压就会稍微往下降，到了80岁我们的收缩压会稍微往下降，的确是如此。但是虽然是这样子，平常比较重要的是，所以我们60岁以后比较重要的是收缩压，只要收缩压高一定要吃药。那舒张压呢，其实如果高也要吃药，两个血压都重要。再强调一遍，两个血压都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收缩压，因为科学上很清楚的。那我想那个医学生可能自己不小心没读到还怎么样，所以今天举这个例子就要跟大家讲，您的血压只要高于130-180就要吃药，这是第一个迷思啊。还有一对病人都不同时间来，总之简短版是这样子，有个先生的血压药没有了，那太太就把他的血压药给他吃哦。那吃一吃呢，那个先生有一天急诊室又打电话给我说，副院长，有个病人说是你的病人，想要看看你。我说看看我，他怎么了？还好吧？他说还好。下去一看，原来是太太把他的利尿剂给先生吃，对，都是高血压药，可是那个先生有尿酸过高，所以他脚肿起来了。血压药大概常见的有四大类，那每一个药刚刚药草都有它的种性，每一个个体也不一样，适合这个太太吃的药不见得适合先生吃，所以高血压药基本上不要去分享。所以我下去我就问那个太太说，哦，你们是夫妻啊？ 那你干嘛谋害亲夫哦？那个后来这个太太是个慈济人哦，很有趣。她说：“可是我们师父不是说要分享爱吗？”我说：“师父叫你分享爱，从来没叫你分享疾病，也没叫你分享药，不要赖给师父哦。”所以再说一遍，血压药不要随便跟人家分享。虽然你是善意的，可是善意有时候会做出坏事哦。有一个哲学家说，通往地狱的道路都是用善意铺成的哦。血压药尽量不要分享哦，不要分享。血压药比你想象中复杂。第三个迷思是什么？我们会请病人量血压，可是有一部分的病人就不愿意量，他觉得他不是专业哦，那应该在医院量的比较准哦。医院量的是不是比较准，这个事情可以讨论。可是科学界已经很清楚了，在家量的血压对我们将来要不要有并发症哦，要不要心肌梗塞，要不要脑中风，要不要各种比如洗肾，哪个比较相关性比较高，在家里量的。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时间的血压都是在家里，那个血压到医院以后各位一定听过嘛，我常开玩笑说医生太帅，护士太漂亮，或者是医院太嘈杂，然后你的血压就莫名其妙比较高，那叫做白跑高血压嘛。那个血压的参考价值事实上没有在家里的好，所以分享过的这两个很了不起的血压的研究，其实他的血压就用说说压，而且是用病人自己测的，而不是让医护人员测的。然后他们发现他们也证实了自己在家里量的血压，尤其是说说压，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不要再听信人家说因为我不会量，然后最好是在医院量的比较准，不是这样的。我们控制血压不是要数据漂亮，我们控制血压是让自己不要有并发症，将来年纪大了不要需要插管子，过着那个没有品质的人生。所以在家要好好量血压，在家要好好量血压，而且在家里的血压比在医院量的重要。那这句话是我直接从那个新英格兰杂志把它写下来的，我直接弄下来是想要告诉你说，这不是我说的哦，是全世界最好的医学杂志之一，然后大家同意的，在家量的血压就是比在医院量的重要，而且一定要努力的去学会量血压。当然血压计要去校正哦，要去校正。所以这两个礼拜花莲慈济医院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呢？第一个，如果你是60岁到80岁哦，像我这种60岁的我去上啊，还是要把血压控制好，不要听人家相信说年纪大了血压就会高，所以不用那么严格，不对不对，除非你吃了药以后有不舒服，那你要跟医生商量，不要相信人家网络上讲的哦，又是网红讲的，你会中风哦，华人会中风，那中风以后常常就生活就没有尊严了哦。第二个，只要说说压或者是舒张压，一个高130，另外一个舒张压高于80，就要处理，好，就要处理。第三个是什么？高血压药物不要去随便分享，尽量不分享哦。我刚那个谋害亲夫的笑话哦，大家要记住，你的好意会做出别的事情来哦，会有影响。第四个，家里测到的血压才是最重要的。好，然后我们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722法则哦，大概是这几个礼拜花莲慈济医院想跟大家提醒的血压高血压很常见，如果活到80岁，大概80%人会有高血压，所以我们为了自己的健康，一定要好好的对高血压这些基本的知识呢还有用自己的大脑去判断，不要总是听网红说的哦。感恩。
0: 感恩花 莲慈济医院罗清辉副院长的这个分享啊，提醒大家我们要注意血压的，不管是收缩压还是舒张压啊。如果收缩压已经超过130，那舒张压是超过80哦，这样子就已经算是高血压了。那如果在家里面，哎，你固定就是722的黄金法则，一周7天，每天早晚量2次，然后呢，量了之后呢，还要再度再量2遍哈。那这样子正确量血压，这个也是保护心血管健康最好的方式了哈。那只是说，哎，一旦真的有偏高了，那我们不要讳疾就医哈，要及时来用药。那再来啊，这个血压药物是不能够随便分享的哈，不要想说，哎，都好无啊哈，赶紧提厝内边的人的高血压药来应急。哎，我们说疾病啊，药品都不可以交换吃哈，不可以分享的了哈。那当然啦，在家里面测量血压其实是比医院更加准确的哈，所以守护健康，定期量血压，预防是重于治疗的。那所以我们从日常生活当中来改变起哈。首先饮食的部分不要吃太咸，那还有就是不要抽烟啦哈，等等的，那这些呢都是我们自己可以做到的哦。也欢迎大家都能够健康好生活，那么拥有健康的身体，哎，我们赶快走入人群当中来付出，这样的健康才真正是100分。好的，那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透过37道平讲述的有声书，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37道平讲述。

欢迎收听三十七道评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三十七道评讲述第七章八正道，请翻开482页。忙碌的慈济法门。有一位青年跟妈妈从美国回来，他到慈济的环境，看到这么多热心人士从远处来，又在旁边听我和委员的讲话，自己进来书房和我说：“师父，我可以请教您一件事情吗？”我问什么事，他说：“师父，您到底修的是什么法门呢？”我说：“我可能是修忙碌的法门。”他听了就愣住，过一会儿就说：“哦，对对对，师父您真的很忙。”他在台湾念大学时，曾参加佛学社，自己好高骛远，感觉禅是最超然的境界，所以选择禅的法门下功夫。有一段时间，他走遍名山，拜访名师，也常常参加大学的夏令营斋戒会，也去打禅七佛七，直到学业结束。尽管他在大学的佛学社里对佛学钻究了4年，但还是一样茫茫然不知所从。他不知道禅真正的道理究竟是什么，只是不断追求禅最高的境界。他又说4年下来对道理的起点都还不很清楚，但是他的心一直没有离开佛法。他抱着对佛教茫然但仍热诚的心境去美国，在那里组织了一个佛学社，将台湾学到的文字禅带去，完全研究禅理。文字禅是写在书本上的，他将这些书带到美国，就开始开课和人说禅理。去了2年，开班教课也有1年半，但是他觉得自己用文字教导禅功越教越矛盾，热心一点一滴就退掉了，听的人也一直在减少，他的心也冷却了。他去之前虽然对禅学茫然，但是对佛教还是很热心，却因为自己没有心得，没有彻底了解，就要教人，只是传播文字，听的人不能彻解，教的人一样是很茫然，听的人心冷了就一直退缩，教的人就无力，所以回台湾前就没教了。他来慈济了解后，深深体会到人间佛法才是真的。他说：“师父，您说忙碌的法门就是为人间事忙忙碌碌，对不对？”我说：“对。”他很有同感，希望把人间的佛法慈济的精神带回美国。原本抱着一颗对佛法很冷淡的心回来，但是他要抱着一股热忱的心，把慈济的精神人间的佛法带回美国，这就是慈悲心。用慈悲心来创造人间净土，除了能清净自己的心，也能去掉多嗔的心。佛法就是训练我们的心态，除了有佛教的常识学识外，还需要环境来培养我们，所以要很彻底的认识佛法，并不是在藏经文字上就能透彻了解。这位年轻人抱着热心把禅的文字带到美国，出国2年后不但体会不到禅慧，连佛教基本的起点都很茫然。回来后能够再发起慈悲心，至少对人间佛教有了认识，起点若正确，目标就一定正确。想要培养慈悲观，必定要创造境界，有境界才能观想，身心就可以透彻。所以要多体会慈济的工作，加强道心，提高慈悲的念。慈悲的念若时时不离心，发脾气的念就会消除。若时时不离心，发脾气的念就会消除。慈悲心增长，嗔恚心就减弱。

念，无时无刻都充满慈悲爱念，对人人有爱，还会气什么呢？发什么脾气呢？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37道品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湾年平均降雨量2500毫米，是世界平均值的2.5倍，但每人每年分配到的降雨量却只有世界平均值的1/5。台湾实际上是水资源缺乏的区域之一。反观台湾的平均水价是10.36元，只有全球平均值的1/5。因为水价便宜，使得台湾人每人每天的用水量超过世界平均值20公升之多。节约水资源是生活在台湾的人民不可不面对的问题。
1: 完了，哦，咱的水道这大缸的水，啊，要洗衫就足轻松，唔免换水，安尼自然就水通个用啊。咱的雨水吼，就是要供来接，接不接搭梯厝接落来。啊，所以就是去买这缸来接，接缸接有水塔落来。啊，遮若甜的话，就是有遮的开关用好事吼，家囥的这果糖的桶啊，遮若来用时间哦，会当用个几啊个月，佮用袂完的。
2: 这个水平常你没有把它收集的话，就会流失了。那我们把它收集起来，又可以省水费，又可以浇菜。那一举两得，
3: 怎么样来节水呢？我们可以利用这种节水电片组，
4: 你看啊，它会有很多泡沫。其实这个跟你原来的流量，大概都可以省到60%以上。
0: 省水省资源，让爱无限。
5: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6: 如数救地球，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洪医师。想想我现在吃素已经8年多了。那为什么吃素呢？其实我从高中开始就很想要吃素食，那一直下不了决心。那后来我太太在怀孕的时候做了一个梦，那梦到我被切成7-8块，非常痛苦，感同身受。眼睛一展开就跟我太太说，因为我从今天开始就要开始吃素，那从那时候开始就吃素到现在。以前在高中的时候就听慈济的广播，那就非常的喜欢慈济，那时候听上人的开示也会流下感动的眼泪，那也很幸运的后来也就考上了慈济，那在这里工作也工作很快乐，那就发入心，所以就会觉得更虔诚一点。那所以在这里就提醒自己，未来的时候也要多听慈济的广播。那现在都有那种手机有 APP， 在 LINE 的群组里面可以下载大爱网络电台。希望透过多听法、多闻法，然后更爱慈济，然后做慈济。

大家好，我是静思静社的师父德伟，我很喜欢听广播，在我的手机里面呢，常常会收到大爱广播的连结，我常常就利用晚上的时间呢，可以听到上人的开示，上人出门行脚的时候呢，又有全场收录上人的录音，还有师兄师姐们的分享，让我觉得好像我也随师一样，所以这样的节目也希望大家也都很爱听，我自己真的很爱听，而且有时候忙碌的时候可以稍微停一下回来再继续听。大爱广播真的很方便，它的灵活也不局限空间，然后时间随时都可以调整，随时听自己爱听的节目，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根据2015年亚太素食联盟资料显示，台湾目前素食人口约有280万人，占总人口数的12%，全世界排名第二。而蔬食也成为当代新兴素食的代名词。
1: 第一个，我们可以从全谷根茎类来做认识。全谷根茎类所提供的就是身体能量的需求。我们建议可以摄取未精制的谷类，或者是一些南瓜以及山药，减少一些精制的白米、白面包或者是白面条来当做淀粉类摄取的来源。再来的话就是豆类，豆类本身算是优质蛋白质，黄豆以及毛豆为最主要的食材来源。原则上在一餐里头，我们可以选择一份的嫩豆腐，或者是早餐我们可以用240cc 的豆浆来当做蛋白质豆类的一个摄取。那另外一个提到就是奶类，奶类所提供的一些微量元素还有铁质或者矿物质的部分，可以补足我们素食饮食者比较容易缺乏B12的营养素。在奶类呢，我们建议学龄前或者是学童期是1天1到2杯，那我们针对中壮年或是老年人的话是1天1杯，那这样一杯的量就是240cc。那是绿色蔬菜，像是空心菜、红线跟白线，或者是芥蓝菜，都可以摄取铁质。那像浅白色或者一些黄色的蔬菜，比如说红萝卜或者是彩椒，其实都可以运用在蔬菜的摄取当中。那再提到是水果，它
2: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3: 诸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间苦难多，大家有到过精舍吗？有回过心灵的故乡吗？我们的大殿，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自己亲身进到精舍去看过，或者是从网络上得知有大殿的这样子的整个佛菩萨的摆设呢？中间我们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也是我们就是佛教的教主。那每个宗教都有不同的教主，那当然以佛教而言呢，就如同我叫德禅，那我姓什么？就是姓释迦牟尼佛的释，也就是解释的释。那所有的出家师父呢，都是同样姓这个释。那有的菩萨们就是一般的社会大众啊，来到精舍，那就他不了解，所以呢，他就会问我们说。哎，师父您姓什么啊？我们姓什么这样哈？然后他就会直接问说：“师父，那您的名字叫什么？”那在这里呢，也希望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其实我们姓释，那叫什么呢？我们一般称上下，就是请问师父您的上下。那当然在更好的尊称就是请问法师您的上下如何称呼，那这是我们一般。那所以呢，我们大家只要出家了之后呢，不论是您姓林姓杨姓黄，不论任何一个姓氏，都变成是释迦牟尼佛的释，我们就是皈依在教主的座下。那上人姓什么一样哦，上人没有特别自己的姓就是在这里也让大家能够清楚。可是回到心灵的故乡的时候，在大殿里面，面对大殿呢，就是门一进来，我们的右手边是观世音菩萨，我们在左手边呢是地藏王菩萨。这样子的娑婆三圣啊，不像一般可能您到别的寺院有看过的是西方三圣，或者是华严三圣，或者是有看到供奉的是药师佛的每个道场都有他自己供奉的佛像。那以精舍来就是说看待我们所有的呢，那当然进到主堂，主堂是宇宙大觉者。那在于大殿，我们还是传统的这样子的一个佛菩萨的安奉法。那早期呢，也就是等于是在56年前，那因为今年才2022年， 所以明年的3月24号我们就要讲到57年迈向58，那我们现在是56迈向57的这个同时，所以观世音菩萨他不只是在于娑婆世界的娑婆三圣，他还是在于我们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在于西方三圣当中其中之一位菩萨。那地藏王菩萨，当然或许大家有听过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是金乔觉。我不想说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一个小故事。那当然在这样子一个修行过程当中呢，它是生长，不是生长在中国哦。大家有听过九华山，好像是地藏菩萨的一个显迹的地方。可是呢，他是韩国的，可以讲说是太子。那在这样子一个身份非常尊贵的这个部分，诶，他怎么会想出家呢？就如同我们的教主啊，他也是啊，他也是王子。那如果有一天他的父亲父王就是有人生无常的时候，他也会变成是国王啊，可是他却舍掉了这样子的一个身份，跟包括他优越的环境，而出城门出家。那金乔觉也是啊，在他的过去呢，其实他的医报跟政报就是在于韩国，然后呢来到了中国的地方。那在整个的故事当中呢，我们有看到的，所了解到的地藏菩萨他的这样子一个本愿啊，就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可是他怎么可以有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呢？其实当时就是也是有一位非常富有的人，然后就上山来，就跟他讲。那为什么会上山呢？因为慢慢的这一位修行者呢已经让很多人所知道了，所以当然这个员外也知道了听到了，那所以他上山来，然后他就看到哇这么样子有修行 的一位师父，所以他就跟他讲，这一块地我是山主啦，这个山整个的时候看你要多少都没有关系，那甚至于还可以帮他建，还可以就是把它搭建，因为他毕竟住的地方是非常的简陋。他说不用不用，我不用很大的地方，我只要一小块的地方就好了。然后当然这个山主呢，他就觉得说哇真的修行者的时候这个欲念啊不贪心，所以他就说没关系，你看啊，这整个地这么大，你要多大都没关系，只要你跟我说。然后他就说那我要一块袈裟的这个大小就好了。他一听的时候就想说啊，你一块袈裟的时候可能连你要坐下来都还不方便呢，那怎么会只有要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呢？可是他就想说那就是我袈裟当然之后如果大家有看过就是很多动画的时候，好像感觉到他是把那个袈裟往上一抛，但是我看到的是他不是往上一抛，他只有非常恭敬虔诚的往上一举，然后就是那个云啊遮住了阳光，所以呢整片呢他就是暗下来。所以为什么九华山整片呢就是地藏菩萨他显迹的地方。那当然为什么要讲到这样子的一个小故事呢？一开始的时候已经告诉大家人间苦难多，所以56年的持戒道路起于一个小小的这个信念，就如同我们刚刚的这个小故事也是啊，他也是一个小小的信念，可是他好好的努力的用功修行。所以修行者呢，我们优道不优贫，由各方因缘成就，当然就上人就有因缘落在花莲。那如果说大家有看过或者说知道了解，或者说甚至于从网络上从书籍上有看到上人的他整个过程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的辛苦。那他 来到花莲的时候，其实也不是现在目前我们居住的这个地方，而是在于后面的普明寺。但是上人是非常的感恩，当时有这个因缘能够在那里半年的时间好好的努力的用功的，就是一天吃一餐睡两个钟头，就是在后面的普明寺。可是借住在普明寺的同时，我们已经开始在做慈善的工作，所以花莲的居士们呢愿意帮助上人做慈善救济，当年的五毛钱已经有很大的价值。到现在目前所看到的这样子的一个五毛钱的这个过程呢，其实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哦。虽然在台湾当时是五毛钱，可是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可以讲说比我们生活物资要欠缺一些些的国家，比如说缅甸，他们没有五毛钱，他们也没有很多的金钱，可是呢他们响应了上人八分饱的这样子一个精神，所以他就是在每一次呢在于量米完，比如说他量了三杯米，那他就是抓两把起来，那抓两把的时候他日积月累，或许一天两把米的时候其实是很少，可是您要不要试试看三十天的时候您可以积聚多少。到现在目前我们也看到不只是哦，不只是现在目前缅甸它日存的不是五毛钱，是这个米铺满很多的国家，包括于菲律宾、印尼。那讲到印尼的时候，其实可能大家在最近的时候也感觉到我们的天地间不太调和，可是大家知道吗，在印尼的时候，当然我们现在目前分享的是2022年春之卷的那里足迹，我们当时的疫情真的是有一点严重，那上人一直希望我们是能够加强卫生的防护，因为毕竟我们还有医疗志工，那宣导的是共善如鼠。可是在这一次啊，听到好不容易我们现在目前的时候已经就是疫情的时候比较减缓，那减缓的同时，当然海外的菩萨们因为我们的国门已经比较开放了，在12月1号听说室内跟室外的可以好像不用戴口罩了，可是这一个不戴口罩的这个政令下来的时候就有人问我说，哎，禅师傅，那你会不戴吗？我说我应该会戴吧，因为毕竟这还是一种非常大的保护。那面对这一波的疫情，其实在印尼，我不晓得说大家知道印尼我们现在医院已经完工，也已经开始在运作了。那其实在印尼其实非常的感恩，因为院长他带领，而且他愿意每天呢一定就是让同仁们一定要先看完人间菩提才开始工作。我就在想说，哇，真的是太不得了了，从来在台湾所有的我们这么多家的医院好像就没有实行过这样子，可是为什么在印尼在国外他们可以做到这样子呢？因为我觉得说一开始就如同我们在栽培那个小幼苗一样啊，这个树苗我要跟它让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形状，之后呢当然我要可能跟它怎么样子照顾，怎么样子修剪，所以它就会顺着我跟它雕的这样子的一个部分，那它就能够好好的生长。那一样的印尼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愿意，可是他们实际上是真正的已经开始启用了吗？不是，而是当时印尼的疫情非常的严重，所以他们呢很加速度的很快速的然后就是启动于在整个医疗。那现在目前其实看到他们跟包括于这一次他们26号、27号回到台湾来面见上人的同时呢，也看到哇，他们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听到了很多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故事跟在当地所住。我想所有的在海外的菩萨们都是这样子一个用功努力的，但是呢 我们是不是能够把它全部都结合起来，然后有因缘回到台湾的时候也能够一起跟上人来报告呢？那当然就是还是要靠大家一起努力。那台湾的国门其实已经我感觉到是大开了，那是不是我们都没有疫情了呢？其实也还是有，也有确诊者，但是呢我有自己防护。那刚刚跟大家提到了这个印尼，我感觉到让我非常有感受，就是他们非常的和，他们不论是任何一点一滴上人所说，或者是说他们所讨论的，因为呢有一个没问题师兄在他们那里，就是阿元师兄，那也有金光集团在那边，所以他们整个的运作面，而且包括金光集团，它不是只有在于社会上而已，它是他们希望能够成立一个协力组，他以他的员工的时候，希望他们有这样子一个好姻缘，随处都有法，在每一点每一滴的时候都看到他们真正的努力用功用心。所以就如同我们在法华经当中啊，妙音菩萨就是带净华树王佛来问谁？问释迦牟尼佛。那来问他什么呢？问他就是说，你的身体调和吗？那当然适当，我们外境有四大，我们的自己的身体也有四大，地水火风。那弟子不知道喝多吗？大家不晓得说，您这个弟子呢，当然是一个上对象，可是父母亲跟孩子也是啊。或许呢，在当时就会被问到，哎，你的孩子好不好教呢？那当然，经过了我们学习，不论是孩子或者是弟子们，经过学习，我们是不是还是烦恼深重呢？您的烦恼深重吗？我自己面对我自己的烦恼的时候要如何调整，您有用过方法吗？我自己本身我用过方法也有调整，虽然或许在当时我们不能够马上转变自己的心念，可是总是有给自己一点点的机会，让我们这一次比上一次更进步了一些。那我们在讲到身体调和，就有人啊去看医生的时候非常喜欢问医生一句话，大家知道问什么吗？就问说，医生啊，我现在的身体有比进前较好吗？其实哦，身体敢有比进前较好，大家敢知？其实我们随着年龄不可能身体越来越好的，我们随着年龄呢身体的变化的时候一定是有的，所以我都觉得说不要去觉得说我有没有身体现在比以前更好，只要我们从之前到现在我们维持一个平衡，那应该就是在进步了。因为我们每天每天一直不断的过，我们的身体就像机器一样不断的运转运作之后呢，也有它疲惫跟甚至于劳累跟甚至于可能功能性不像我们刚开始，就如同我们要剃头啊也是一样啊，哎，剃一剃奇怪了，刀片怎么变不利了呢？那不是才刚换吗？那为什么变不利就是可能您自己的保养，就是您剃完头之后有没有把它洗得好，有没有洗干净，跟包括于什么呢？您的头发粗，我的头发细，您的头发多，我的头发少，这一些都是取决于最主要的关键问题。那我们到底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吗？在疫情当中的时候，当然就是募爱心度众生。募什么爱心呢？就是劝诉，一直不断的。可是大家愿不愿意呢？今天我还听到同仁在讲说，他在推诉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其实也是想尽了办法，可是呢实际上在于推诉结束之后呢还能够持续延续下来的可能只有60%而已。那我就跟他讲说，那已经很不错了，那希望就是说我们还能够结合什么是我们自己没有想到的，或者是说我还想要改变什么。 因为现在目前呢，素已经不是宗教在推的，大家知道吗？现在很多人都讲说他的身体状况的时候，所以要吃素啊，吃清淡啊，吃。但是呢，这一些的改变观念需要靠什么？靠我们人与人之间好好的，但是呢，好好的我们一起来分享，而不要像瘟疫呢，就是瘟疫是传染性哦。那也希望是我们能够如素是一个感染性，能够感染到，哎，我为什么？现在能够做的就是一种预防而已，预防，因为瘟疫到现在目前，不论您打第三剂、第四剂，有的人没有打半剂，有的人，很多都不一样。那在国外呢，很多都已经打第四剂，甚至于可能有要讲到第五剂了。可是打的这一些，对我们的身体是不是有伤害呢？您觉得呢？我听过有一位师兄，他说他打完第二剂，所以他只有打第二剂而已。打完之后呢，因为他的腿感觉到不太容易行走，所以他不可能再去打第三剂。那也有我们的师父呢，打完疫苗之后也感觉到不是很舒服。那除了注射疫苗呢，其实还有最好的方法，就是劝大家要如素，人人只要谨慎的面对此一大疫啊，这个疫情啊，要当成外敌来袭，人人都要如法不违规。那只要能够如此的时候，其实我们除了如素呢，就是戴口罩、勤洗手。那如果说要与人谈话当中呢，我们就是不要就是不戴口罩，这样子呢，应该是周遭的环境应该还算是平安。那当然有人就问上人，就是上人怎么开示的时候他不爱戴口罩呢？其实在岁末祝福，上人不是不爱戴口罩，因为呢上人在上面，大家呢都是坐在自己的位置，而大家都有戴口罩。那您可以试试看，如果您一直不断的讲话，戴着口罩，而且人这么多的时候，其实讲了一两个钟头，应该也蛮不舒服的。我想上人年纪那么大，应该也是如此。那不论是如何呢，上人还是指出了，无论是天灾人祸，或者是疾疫啊，都是此一时代的大灾教育。可是有教会了我们吗？那您有被教育到吗？那最重要的是斋戒，一样如素不杀生。不杀生的时候，当然以佛门的时候，我们是在五戒的第一戒当中，不杀、不偷、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那斋戒呢，就是防疫的灵方妙药。在2019年底，当时疫情大爆发的时候，我记得上人就是在第一时间就讲，此波的疫情没有解药，不像之前的 SARS 很快的就能够平静下来。可是从2019年一直到现在，目前已经2022年的年底了。我记得当时是2019年11月底的时候，就是疫情爆发的时候，那现在到现在目前也已经11月底了，12月了，即将呢2022年的春之眷就要过完，又要迈向2023年了。那这么快速的时间，我们防疫跟包括于疫情的这一波，感觉到是不是有真的减缓呢？感觉到好像是有，但是好像不是这么快，所以还是希望呢，大家一定要把握这个大灾教育。当然，这个大灾教育到底要教育我们什么呢？包括我们的态度。信仰的时候，当然每个人的宗教不同，可是你的态度呢？态度就是在生活当中实践教理，尊重跟信任。人人要懂得尊重别人，要信任别人，我们才能够被人尊重，我们所讲的话也才能够让人家相信。有人讲说，明明你讲的一句话跟我讲的一句话都是一样啊，那为什么人家相信你而不相信我呢？大家有知道为什么吗？第一， 您讲出来的给人家的感觉，就是包括您的态度、您的眼神。大概在捌听过讲，阿妈因拢会讲一句讲，哦，这人讲话足重诶。那上人也曾经讲过啊，一句话呢，无轻无重，但是却会压垮一个人哦。那为什么会压垮一个人？当他已经失去信心的时候，其实他已经非常的难过了。但是我们自己本身，我们又不断的是不是去鼓励他，而是可能又讲了很多很多不理想的话，让他起心动念，让他感觉到这个人世间到底是。所以爱的传承就非常的重要了。我们这个爱呢，看看爱，或许爱大家能够真正的去了解吗？爱跟受是很像的。如果我们少了这一颗心，我们的心不在了，那你的爱可能就缺乏了，那感受就不一样了。每个人都有感受，那您要传承，想要传承什么呢？大家知道吗？您是能够将比如说自己的置业、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家业，那家业要传给谁？如果妈妈的时候，一定就是传给女儿，因为以后呢要去承担一个别人的家庭的这个重责大任，如何能够把另外一个家庭也能够照顾好，让对方的父母亲都能够就是非常的平稳，不担忧。那一样的啊，那如果您有事业呢，您最想要传的是什么？应该最想要传给自己的孩子。那自己的孩子还不见得喜欢来接我们自己的工作，对吗？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那您应该要怎么办呢？那当然有时候就是多鼓励，用爱，而不要去讲一些让孩子就觉得说好像不接是一个天大的，那慢慢的或许也能够改变他。可是志业是最重要的，志呢是有心之事，称为志啊。那这个有心之事呢，很希望的是我们在自己的学习过程当中，不是自己来做慈济就好，很希望的是也能够带动您的第二代，甚至于有的人三代同堂一起来做慈济。那这一些呢，都是爱的传承，也是让我们在这个天地间有所流传的机会。我们大家静一静，想一想如何能够将爱传下去。感恩大家给我这么多时间，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欢迎再次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这是一个属于慈济人的声音记忆空间，让我们走进信念，看见坚持，也感受这一份默默的力量。我是主持人李淑慧，今天我们大爱百宝箱的主人翁是陈心英师姐，她是一个生活在洛杉矶30多年由商转至的慈济人。小时候呢，因为家里做生意耳濡目染，长大后走遍台湾、澳洲、美国，如今则在慈济世界中有行动书写人生的价值。心英师姐您好。
1: 你好，
0: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自我介绍一下呢？
1: OK，我叫陈心英，法号慈心，那加入慈济美国已经将近快20年的时间了。那我事实上是1991年才搬到美国来居住，那也一直都待在洛杉矶，没有离开这个地方这样。
0: 那你小时候，你前面有提到说你小时候是在家里是做生意的哈，那我觉得我很好奇哦，好，因为这个小时候会帮忙做家帮家里做生意的人不多，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小时候家里做的是什么样的生意，然后又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呢？
1: 其实我小时候家境没有那么的好，那不过也感恩我奶奶哦，那她早期等于因为在菜市场做生意，那也有慢慢积蓄呢，就买了一栋房子。
0: 对，
1: 所以我们家事实上呢，也是从那边之后真正做生意才家境比较好。那最先开始其实是我们家的房子租给别人店面做批发商，那主要就是法式啊，就是项链一些那些珠宝，可是是假的珠宝的这些生意。那因为是做批发，那时候早期台湾那时候等于是经济才刚要起飞，所以事实上也很多人就是做这一类的生意。那我妈妈最先其实是在因为房子出租给他们，那我妈妈早期其实没有上班，那因为这个因缘，那他们生意越做越好，所以需要有人在店里帮忙，所以我妈妈才等于又受聘给他们当做店员在店里帮忙。那之后因为这一对夫妻他们想要退休了，所以我妈妈想说，那既然都有在店里帮忙这么久了，那干脆就把店顶下来，把这生意顶下来，我们自己做。所以是从那之后等于是自己开始，家里开始经营生意之后，家里的经济状况才开始慢慢的发展起来了。那早期因为做批发，那
0: 对
1: 那时候其实我们的客人呢都是要到我们店里来补货，可是因为他们主要都是在观光地方做生意，那例如基隆的野柳等等，那假日时其实他们的生意非常好，可是他们因为生意好，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来自己再补货，所以变成说假日时是我们自己要出去到他们的卖就是做生意的地方去做生意，跟他们做生意，等于把所有东西带给他们，送过去给他们。对，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呢，等于从小就因为相对的爸妈要出去做生意，我们小孩就得跟着去帮忙。
0: 对，
1: 那平常在店里就常常会做很多包装，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些产品事实上是需要重新包装的动作，所以平常在家里就做很多手工艺的包装的动作。那假日的时候等于就要跟爸妈们出去出去帮忙卖东西啊什么之类，所以等于是因为从小一直耳濡目染那的关系，所以对于做生意这一块也就自然而然的就学习了这样。
0: 所以你就觉得说好像这个做生意就是你的天职，就是要做这些，对不对？
1: 对，可能就是因为从小等于那时候应该是小学3、4年级就开始一直接触，那家里也一直是做一开始是做批发商，在只做针对国内，那后来到我5专的时候呢，妈妈等于开始对外，等于因为也是这些
0: 国际贸易的时候开始风行，
1: 对，开始做国际贸易，所以等于开始往外拓展。
0: 是，
1: 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事实上也在专科学校选修的时候选的也是国际贸易专科，所以事实上也是因为小时候的一路以来的这些经历，就已经很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啊，这个就是以后要做要走要做的市场。
0: 所以就是后来因为家里这样子，所以你在大学选修了国际贸易，所以我们两个是学姐妹哦，因为我们两个念的是同一所学校，而且是同一个科系，对不对？所以因为这样的因缘，后来您在台湾就读完了以后，你后来是到澳洲去念的大学，对不对？那澳洲念的大学以后，后来又来美国，那这样一路以来的转变会不会很大呢？
1: 其实当初会到澳洲念书，也是因为家里开始做国际贸易的关系哦。
2: 是。
1: 那那时候就觉得英文其实是蛮重要，所以事实上就希望说借由到国外去进修，能够在语言这一块能够学习的更多。
2: 嗯。
1: 所以那当在澳洲学习毕业之后呢，
2: 嗯，
1: 那那时候刚好也是有个因缘，是妈妈的朋友介绍，那她希望在美国也开立一个这样子的进出口商，所以因为了这个关系，所以等于一毕业之后就马上其实就到了美国来
2: 接管，就帮忙拓展家族生意，对不对？
1: 对，所以事实上等于从小到大一直在同样的生意区块，只是接触的对象不一样而已。
2: 嗯哼，那后来这个生意一直做吗？还是后来你就收掉了？
1: 嗯，这个生意在美国做了将近大概10年的左右，那那时候在2015年左右，刚好等于也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转变。那早期呢，都是由进口商在大陆或台湾进口东西到美国，那美国这边等于是一个批发商，一个转介站，那很多中南美的客人啊，就会到美国来补货啊什么。
2: 是，
1: 可是在2015年那一段时间，就很多的这些小的，包括小的这一些批发商，就直接到大陆，因为也是因为大陆的一个市场的开放
2: 啊，开放、
1: 对，因为义乌的这一块 的市场的兴盛，所以很多这些比较小的批发商其实开始慢慢就变成自己直接到大陆进货了。
2: 嗯哼，
1: 所以变成我们在洛杉矶的这一块的进口商生意就其实开始受到影响。那当然也还有一部分客人是我们自己就会自己带回去，可是很多很小比较小的客人其实也自己到大陆去进货，所以也基于这个原因，慢慢的我们就把美国的这个公司就关掉了。
2: 关掉了。那你美国的这个就是家族事业关掉以后，那后来呢，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呢，然后认识了慈济呢？
1: OK，其实认识慈济是在更早之前，在我们还在洛杉矶开店做生意的时候，那时候有两个因缘，一个是我大妹妹，因为我大妹妹其实是等于比我在台湾接触时间还多一点，
2: 对，
1: 那她也是之后，她事实上之后到瓜地马拉念高中，那之后又辗转来到，因为美国开了公司，所以就过来美国。
2: 是，
1: 那她事实上在台湾就有接触到慈济，
2: 对，
1: 所以那时候她就有跟我提到说，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有结婚了，有小孩子，她就说以后你小朋友如果要念中文的话，
2: 对，
1: 你要提早去慈济的中文学校报名。
2: 哦，那时候是 Monrovia， 对，
1: 早期还都在 Monrovia。他说你若不提早报名啊，到时候会有一个排队时间，你可能不见得报得上。所以那时候因为这个原因知道慈济。那另外一个因缘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绿恩跟维豪师兄，他们两位同修啊，其实是每个月固定会到downtown，只要有新的一版的月刊，他就会固定到downtown把跟他有互动的商家来送月刊，那也会把最近啊慈济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有什么募款活动都会跟我们互动，所以这两个因缘等于让我知道慈济。要不然因为我在台湾其实时间没有那么的长，所以等慈济等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我其实人已经在国外，所以我对在离开台湾之后其实还是不知道慈济，是因为这个因缘才知道有慈济这个机构。那也因为这样子两个因缘的关系啊，所以我小孩子后来是都在蒙罗比亚人文学校上中文课。
2: 是，
1: 那那时候因为生意开始停止了，那时间其实真的就是多出来。
2: 对，
1: 那那时候因为在人文学校其实跟王梅英师姐非常的熟，因为我们两个小朋友是在同一班。那我第一年进去，她是我们的班妈妈，
2: 对，
1: 负责管理我们这一群班妈妈，爱心妈妈这样。所以也因为跟他的互动蛮多的，那当我开始觉得说啊自己时间比较多，时期可以做一点别的时候，其实我就问梅英师姐说，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那因为梅英师姐其实在精进组是蛮就蛮多时间在精进组，所以他就问我说，那你有会不会忌讳去参加告别式啊，或者是猪年？那我就是说不会啊，我对这一块其实没有特别的忌讳。所以他说，那你要不要我如果有祝念告别式的时候，是不是就通知你来参加？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最先参与慈济的最多活动，事实上是从祝念告别式开始的。
2: 那后面呢？因为我觉得从你刚刚讲说从小在家里帮忙，然后好像家里跟你讲说做什么，然后你不加思索就去做了。那你进入慈济以后，是不是别人跟你讲说我们有什么事情要帮忙，比如说美英师姐说告别式，那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事情说你要不要帮忙一下，你也就做了？
1: OK，其实再到比较就等于真正自己没有在做任何生意的那一段时间空下来之后呢，那也因为跟梅英师姐的互动，所以就开始跟慈济接触就更多了。那时候也刚好是我妈妈其实也加入慈济
2: 啊，
1: 对，所以那时候我妈妈主要大部分都是在台湾，所以只要有美国回去的师兄师姐碰到面，那我妈妈都会跟她说你回去的时候就帮我接引看看我的女儿，看看她愿不愿意加入慈济这样子。那所以我有等于有一阵子就会有师兄师姐打电话来说我刚从台湾回来在台湾有碰到你妈妈，那你妈妈说希望我回来是跟你互动一下什么等等。可是一开始早期那时候因为还在上班，那时候还有开公司，所以没有空，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很直接的就拒绝掉了，就说对不起，因为平常要上班，那周末要又有小孩又要看家里，所以不可能有时间去做志工，所以一开始都是推掉
2: 的。
1: 那一直到等于真正的生意没了之后时间出来，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那所以就会参与更多的刺激。那有一次梅英师姐其实就问我说，那时候刚好是我们的四合一架构，美国的四合一架构开始要推的时候，他问我说，那你要，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是在不同区块，他就问我说你要回归社区吗？那时候就想说好啊，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其实距离上没有那么的近，我想说那回归社区会比较靠近我住的地方，会比较方便。那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回到了我们东洛的区块。那时候东洛负责的组长那时候是 Mary 师姐，对，
2: 慈禧
1: 师姐。那她刚好她就有打电话来邀约说我们家刚好那时候还会在她家常经常办茶会啊什么等等，就说要不要去她家参加茶会。那因为其实真的就是离我家近，
2: 对，
1: 所以我想说好啊，那就去看看。那也是在那次茶会也碰到慈淼跟纪策师兄，他因为一开始大家不认识就会自我介绍，那一听完我的自我介绍之后，他就说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才刚从台湾回来，我在台湾碰到你妈妈，他叫我回来是要跟你联络。所以也是这样子就开始真正的加入到慈济这个大家庭。
2: 然后慈济师姐是不是就请你来做很多事情了？
1: 对，其实在组内的大家的话应该都知道 Mary 师姐硕士是很快很冲很积极的人，所以当他看到有一个新的人进来，那他觉得说你时间上很方便，所以他就开始做邀约。那我们师兄姐有时候邀约也很简单，他说你要不要来帮忙联络，
2: 就一句话。
1: 那我想说联络那也没什么，反正我现在没上班，有的是时间，那我想说好啊，联络那你没问题啊，所以就这么很简单的邀约，那我也不多想，就很简单就想好啊就接了。所以后来才知道原来所谓的联络就是协力组长的工作，所以事实上早期很多接的一些工作其实真的就是因为没有想很多，那师兄师姐邀约时也是都讲得很简单，那想说好啊反正有时间那就做，所以就是这样子越接越多，也包括到后来的核心的人事干事，
2: 对，也是因为人事干事做得非常久，对
1: 对，其实也是因为 Mary 师姐的邀约，其实真的是都是这样子，反正没有想很多，
2: 对，
1: 那就觉得说应该可以那就做了这样。
2: 好，那你一路你看在慈济里面做这么多事情，可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免费报税服务，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免费报税服务真的是让我们服务了很多会众，尤其这些是他们是低收入，那而且让我们很有机缘去接引他们。那我想这个故事，因为我记得你是最早我们东洛这一块了，整个总会我不清楚，但东洛这一块我知道你是最早的，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这个报税计划是怎么开始的，好，然后这个经过呢？
1: 其实慈济最新的这个免费报税计划是因为跟国税局合作，其实国税局有这个服务 program 其实是非常久的了，那只是因为它一直没有办法推展开，那时候刚好因缘际会来认识了慈济，那刚好其实最原生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个案，就是不是我们东洛，是那时候是西北洛的一个个案，那他们师兄姐去探访这一位个案的时候，那刚好在闲聊中就会有聊到说 他明明也没有赚很多钱啊，可不晓得为什么报税下来他要缴很多的税。那那时候刚好有一位 Robert 师兄，他其实就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因为这个因故，就是帮了这位个案解决了他的税务上问题。后来其实发现是这会计师把他的税报错，所以造成他要补税补很多。那也因为这个因缘呢，那 Robert 师兄本身又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把这个讯息说国税局事实上有希望推广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到社区里，把这个讯息带到总会来，所以是因为这个因缘实际才开始这个免费报税服务 的这个服务
2: 推动。
1: 对，那第一年其实是国税局有来训练，那我想说啊，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商的，所以对数字这一块其实是比较有兴趣也比较敏感。那我想说哦，既然那时候有总会在等于跟志工们宣导说啊，你有意愿的话你可以来学。那时候是第一年，事实上是国税局到我们总会园区
2: 来
1: 教给教这个怎么样报税这些给大家，包括一些税法的知识等等。所以我想说啊，既然反正有人教，那我们就来学学看。尤其是我自己本身对数字其实还蛮感兴趣的，也就因为这样，所以第一年当慈济第一年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加入了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那第一年是由同仁来承担这个整个 program 的负责人。那时候还有等于到第一年和整个报税服务结束之后呢，因为那时候在人事干事帮忙，我们的办公室就在慈发室的楼下。那时候事实上就在这个 building 的楼上。
2: 那时候慈发室的组长是
1: 主任是西师兄，西师道师兄。所以有一天呢，因为我那时候负责人事干事就在楼下，那他每次其实到他办公室在二楼都会经过我们这样。
2: 对，
1: 所以有一天西师兄就也是经过，他就问我说啊，请那明年的报税服务可不可以就请你帮忙这样。其实真的也都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可不可以请你明年帮忙。那我想说哦，我自己对数字这块真的有兴趣，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就这么简单一个很简单的邀约，一个很简单的回复，那其实就开始，其实后来真的
2: 接下来了。
1: 对，其实真的等接下来之后才发现哦，想象的没有当初的这么简单哦，因为其实后来还有包括去受训啊等等的这样。
2: 对，
1: 不过老实说真的是边做边学哦，自己的那个成就感还是很大。因为虽然说自己以前会报自己的税，可是毕竟自己的东西比较简单，所以知道的其实也非常片面。对，所以经过这样子的训练，其实真的就对整个报税税法就了解的更多。
2: 对，
1: 所以真的是在边做边学当中，就自己也其实获取得到自己的一个学习的快感这样。
2: 而且我记得你还提到过说，因为参与这个报税，所以有一个会众哈邀请你来参加他女儿的婚礼，嘿，是不是非常温馨的故事呢？
1: 对，其实那时候最早期报税，我们还在总会园区，还有一个点。那时候就是碰到这一位夫妇，其实刚开始是当我看到因为先生那时候其实已经是受伤了，那他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说话，那走路都要靠太太，
2: 算是我们的个案。
1: 对，所以后来因为看他状况有点困难，而且再加上太太不会英文，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把他报为我们的个案来作为辅导。所以他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他的女儿其实在北加念书，所以他遇到事情要讲英文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即刻找到人来帮他做翻译。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哦，把他报为个案之后，他的一些像是他那时候刚好又跟人家车子撞到了，所以有一些跟车厂的一些沟通互动啊，也就是透过我们啊师姐啊，那包括他先生，因为经常会出一些临时状况，会突然要送医院紧急的状况，那也是透过我们师姐去帮他们互动，那包括平常的个案这些等等。所以等于说这个个案等于从2012年就一直跟我们保持
2: 联系
1: 、那今年呢他的女儿要结婚了，所以他特别邀请我跟我们组内的慈善干事师弟师姐去参加女儿的婚礼这样。
2: 哇，那真的是好温馨哈，原本是这个个案，然后现在变成好像一家人一样，还去参加他的婚礼哈，真的是非常的那个感人呐、这个故事真的。
1: 其实我们很多报税 的人来接受我们服务，很多因为我们跟他们碰面真的就是一年一次而已，平常私下其实不太会去互动。可是即使这样子一年一次的你再有一些老面孔啊，他每年回来前他看到我们这些熟悉面孔，其实他们的那个心理感受还是很温馨，他觉得说哦，一每年就是感觉再回来看到老朋友这样。
2: 对对对，真的非常的棒哈。那我就觉得说 哦，您真的是非常的厉害耶，你看你承担了这个免费的报税服务，而且没有断过，一直都在，一直都在接。然后呢，你这几年还接下了这个静思书轩的推广，哈。那静思产品的推广本来就跟你过去在做从商这个推广物品是不一样。那我觉得，那你今年又接下了木星木爱的任务，哇，这么多的挑战，你是如何来做呢
1: ？OK。接下静思是2022年，所以将近3年前的事哦。不过那时候也是因为东洛，我们在核桃园区开始了我们的小组，核桃小组。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那时候刚好我也承担和气组长，所以等于是在自己的区块里面呢开了一个小组，所以就要安排志工啊等等。所以最先的接触静思这一块是从我们的核桃小组开始。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对于这些业务其实并不太
2: 陌生，
1: 因为毕竟跟以前做生意的经验还是有一些相关类似的。那可是问题，它不太一样的是，它接触是直接的消费者，不像以前我们是做批发，直接进口是对到一些批发商，而不是直接对到消费者，有一点转变。但有一些经验还是可以学习的，或者有帮助到。那所以这三年，那再加上今年开始接 DOD 木星木爱这一块的话，这一块对我而言本身真的是比较不熟悉的东西哦，因为它里面有牵涉有一个补助金的申请，补助金申请因为也是因为 VITA 我们本身有在申请国税局的这个 grant 补助金的补助，所以有曾经接触到，但是另外一块的这个信托啦，或者是遗产捐赠的这一块，真对我而言，真是完全另外一个新的一个东西，完全是不熟悉，所以目前其实真的都还在学习中哦。可是也或许是因为以前的经历带过来，反正别人很轻松的邀约，那我也没想太多就接了，
2: 然后你就接下来了。
1: 对，但常常接下之后，其实就开始。知道很多困难点没有想象中的简单，不过好在因为就是一个平常心，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对待，所以就想说反正答应了就做，那就是学。那目前木星木爱这一块真的是比较对自己而言是跟以往的经验是真的完全比较没有相关的部分，所以会是比较更多的挑战，跟是真的完全比较没有相关的部分，所以会是比较更多的挑战跟学习。
2: 那我们再回到说您刚刚提到，就说哎，这个

0: 那慈济的理念，一个精神，很多的概念，我们精神理念等等。所以呢，在这一块是我们要怎么样透过产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包括很多我们慈济后面的故事，其实我们的很多产品其实本身背后都有故事，像是我们的香鸡饭、我们的净灶等等。那尤其是当我在跟外国人，尤其是外国人的互动，因为外国人不一定对我们慈济是更陌生的，所以当我跟他们介绍的时候，我跟他说其实我们的净施事实上是在真正的收入，其实在 support， 就是在护持我们的慈济的真正的这些慈善的时候，其实包括外国人他其实接受度都非常高，因为他真的到他看到的不是一个产品本身，他看到的是一个品牌后面的故事，看到的是我们后面的慈济的精神理念、慈善等等。
1: 对，所以真的就是要去把后面的意义讲出来，让大家能够接受。所以我觉得你也是发了很多的心血哈，来这方面。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说你与慈济同行的这段路的感受呢
0: ？OK， 其实加入慈济到今已经快将近，真的。已经超过，事实上最从原先的2000年加，就是我小朋友开始念慈济中文学校开始，到现在已经25年。
1: 是，
0: 那可是从我受证到受证到现在大概也将近快20还不到，等于27、28年哦。
1: 哇，
0: 那可是呢很多小事情，其实在跟师兄师姐们的互动中哦，真的是每个人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不管是在好的或者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方向，可是很多时候是师兄师姐们的借镜，然后包括呢师兄师姐们，其实很多是一个小事情，可是会让你非常的感动哦。
1: 对，
0: 所以能够在慈济走这么久，真的是要感恩很多的师兄师姐，其实真的是在不经意下的一些互动你都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即使我跟这位师姐们没有这么的熟悉，可是她把我真正当作她的家人在互动，真的是很多的小事就让为什么会一直在慈济可以走这么久，其实真的是很多小事情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
1: 那我还记得就是说你有提到过，就是说我们慈济跟外面的团体最大的不同，也是最让你好像触动你的心，然后让你愿意在慈济承担这么多走下去的话，那个我记得你曾经讲过上人最大不同的地方。
0: 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跟师兄师姐们分享，慈济真的不只是一个慈善团体，而是它真的是一个修行团体。我们做的不管任何的活动或者任何的服务项目，其实都是在修行自己。那我一直觉得说能够走进慈济是真的跟上人有缘，那也因为慈济在这几很多这么多年来的互动啊或者学习下面，真正了解到什么叫修行，而且包括上人一直在讲的这些佛法，我们怎么样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其实真的是从这样一点一滴很清楚知道说你的目标是什么，
1: 是
0: 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很多事情真的是有因缘果报，那可是很多人或许不了解这所谓的因果，可是那我们自己在跟师兄师姐互动或者我们做任何的慈济事或包括我们自己私人个人的事情，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它的因果，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在慈济里，因为当你更了解背后的原因的时候，你就会走得很直很顺，当然这中间会碰到很多你会踢到铁板或很多不顺心的事情，可是有时候当你在看到另外一个师兄师姐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你会很真的是很窝心，
1: 对，
0: 你会觉得说就是这一种小小的点点滴滴的窝心让你一直留下来这样。
1: 我记得你还讲过就是说因为我们慈济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募款来的钱一定是由我们手上来这个做出去，对不对？送出去的，所以这份力量让你觉得非常的好。这是什么力量呢？
0: 其实有一点真的也是因为自己的个性，这个在慈济我们说的亲手骗布施，所以为什么要自己去做？
1: 对，
0: 你唯有自己去做，你才可以有那份感受。当你听别人的没有错，你听到别人讲会很感动啊，你也会想要行动。可是当你自己没有那个行动，自己去真心去感受到别人的那份感动，你那个感动只会是瞬间的，当时间一旦过去之后，其实那份感动是别人的感动，不是你自己的感动，就只有你自己亲自去做，你亲自去体会，体会到说上人讲的这句话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0: 那在你身上印证到的是什么、嗯、你只有这个才会是真正你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别人的感动而已、嗯、所以也只有这一份才能让你在慈济里面一直走下去。
1: 是我们非常感恩心怡师姐的分享啊，她的故事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真实诚恳，而且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故事。她从家族企业到这个静思书轩，从报税服务到慈济置业，她走的每一步都非常的真心用心。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不多想就去做的行动者。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淑慧，我们下周美国大爱百宝箱再见。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晚上的读书会。参加读书会不用缴学费，保证交到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跟这句话相互呼应，还有另外一句话也是很好，叫做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这两句话是文辞虽异，其意相通，意思是一样的。本无事，对无一物，自扰之，对惹尘埃，用词遣字啊，非常的美啊。两句话呢都颇富哲理，很值得我们去探究。是前者见其浅啊，深者见其深啊，也就是依个人的根基深浅啊，会有不同的体悟啊。有一个师父呢出了一个难题啊，要考弟子们啊。师父就问弟子们啊，请问有一只小鹅啊，鸡鸭鹅那个鹅，有一只小鹅啊，从小就被装在瓶子里面的饲养，那三个月后呢，这只小鹅啊身体越来越大了嘛，已经大到无法从瓶子里面呢把它取出来。那师父就问啊，请问如何不打破瓶子的前提下让这个鹅呢活着出来？这个问题呢把他的弟子们都问倒了啦，大家绞尽脑汁啊，就是想不出答案。大家就想说，难道这个问题根本就是没有答案吗？可是师父应该不会出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呀。那既然师父会这样问，一定有他的用意。于是呢，弟子们呢、就继续想哦，日也想，夜也想，想了很久还是想不出答案呢、最后呢，师父就干脆直接告诉弟子们答案。当这些弟子们得到答案的时候呢，大家不禁哈哈大笑啊，怎么这么简单的问题可以困扰我们这么久呢？真是太笨啦、答案其实呢并不科学啦，但是呢饶富禅味啊。这个答案是什么呢？根本没有瓶子，也没有鹅啦，所以没有问题，也没有答案。那师父要教化弟子们的是什么？所有的问题跟烦恼都是你头脑所制造出来的幻想，它从来就不曾存在过在这个世界上啊，从来没有一只活在瓶子里面的鹅。如果你认为不存在，如果你为了不存在的东西而忧虑烦恼，那就白忧虑烦恼了。所以不要庸人自扰了啊，意思这句话的师父要给弟子们的启示是这样子的。还有以前我记得哦，30多年前我去马来西亚的时候，刚开始推动参加慈济志工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就说，很好的一个慈善团体啊，那个可以福慧双修啊，都是亲手骗布施啊。那时候呢我就利用工厂的资源啊，常常就出钱出力啊，去帮助人啊，捐什么洗肾机啊，捐什么那个救护车等等嘛。这个时候就有人会讲说，这个刘先生现在很发心哦，出钱出力做好事哦，有些台商啊，有些人会赞叹你哦，但是有些人就不是这样子哦，他会说风凉话哦，他会说什么啊，那个刘先生哦，我看到以前坏事做太多了啦，所以现在要靠这样子行善布施来赎罪了。这样一听，我听到这样我就很不舒服。那时候功力不够，很不舒服啊，庸人会自扰啊。那有一次我回来台湾的时候，我回来金色里面，我就跟上人提到这个事情了，有这样的困扰。上人说：“你有这样没啦？人家这样子讲，你有没有这样子？你有没有这样子呢？”我说：“没啊，我没有啊。”上人说：“没有就好啊，没有就没事的啊，你干嘛庸人自扰之？你干嘛对号入座呢？”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让我一念心转，万境转了。所以这个事情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啊。十几天前的我跟海外一个据点的连线呢，也是问与答了他们提问题嘛。
就有访视的团队跟我提说，我们去到一个照顾户的家里啊，那我们都会一个还是个妈妈了，妈妈跟一个儿子啊，两个生活在一起啊，那儿子好像也没有什么生活，没有什么生活能力的人，这个心智上有一点不是很正常的，那妈妈单亲要带这个儿子两个人生活在一起，生活很陷入困境，那我们每次去都要把我们给他现金啊，现金补助了，现金补助的话呢，他比较好买东西的，你要买什么就买什么嘛，对不对？你给他东西，可能有时候他不需要那个东西，他需要别的东西啊，所以你现金给他的话，他会更方便。那位房事的师姐就问我说：“哎，我们很困扰啊，每个月我们去给这个现金补助，现金的这个现金给这个妈妈的时候，儿子看到就很不高兴。你们都把钱交给我妈妈，都没有交给我。问题是他不会用钱嘛，妈妈是在用钱的人嘛，就对慈济人就不太友善了。你们每次来就是钱给我妈妈都没有给我，他认为这样子他就。”不高兴了，好几次下来，那他们这些委员、这些纺织施工就很困扰，怎么办呢？对啊，你就是要帮他嘛，啊，每次帮他，妈妈很高兴，儿子很不高兴，那怎么办？这个陷入困扰，他就问我，我说这个还不简单吗？啊，你下次给妈妈钱的时候，就不要让儿子看到嘛，对不对？就这么简单呢、啊？我说，哎，那、他说啊，怎么办？孩子都在那个儿子都在现场啊。家里不大啊，每次去妈妈跟儿子都在一起啊。我说啊，你不会调虎离山哦，你不会几个人跟儿子谈天，让儿子脸向那边，然后妈妈在这边的时候，几个过来这边就给钱给妈妈，不是姐姐的吗？对不对？你看这这么简单，我们刚刚讲嘛，说这么简单的事情啊，但是他们陷入这个困境里面呢、啊，陷入这个观念的瓶颈里面的跳不开，变成一个困扰。结果我一讲完以后，啊，学到了，学到了，好几个师姐说，啊，学到了，学到了，学到了，这个还不是，本来就是没事，很自然，很容易的事情，可是你却觉得好困扰，好困难，是不是一念之间，一样的道理？当烦恼出现时啊，我们要知道，我们并没有拥有烦恼，我们所拥有的只是烦恼的念头而已啊。其他什么也没有啦。其实这个就是《金刚经》里面所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连起心动念也是有为法，也是假的，是虚妄的啊。经文还说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啊，连心也是不可得啊。所以事出世间一切诸法不是真的，既然是诸法皆空，那何必去计较，何必那么认真呢？这段道理呢是发人深省。其实啊，人之所以会有感觉被歧视啊，被埋没啦、被伤害、被打压、被冤枉、被误解等等的反应啊，表面上看起来啊，是别人加在我们身上的，其实都是自己的自信的显现，也就是我们对这件事情或对这个人的看法跟想法。如果能将这些看法跟想法所产生的感受啊，令其不生反应啊，这就是对这些心理现象不产生反应的话，就好像两个人在跳舞，两个人共舞，只要其中一个人不随之起舞，不跳了，那游戏就自然终止嘛。那这个时候的心境呢，自然是什么？不惹尘埃啊，不起涟漪啊，对压力虽有感受，但不起反应，这样就没有压力了。对伤害有感受，但不起反应，这样也是没有伤害啊。对苦也是一样啊，对苦有感受，感觉很苦，但是没有苦的反应，这样还是不苦。所以感受跟反应之间是有微妙的距离啊，我们可以学习将感受令其不生反应这句话，以前我们曾经分享过一次，有感受就好，不要有反应啊，这就是佛法精深绝妙之处啊。正言上人啊曾经辞世过，
人群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学习的镜子，即使看到别人有缺点或缺失，我们也是要心存感恩，感恩对方示现一个不好的像，让我们来警惕，让我们来学习。这句开示呢，是在提醒我们呢，在纷乱中更要提起正念，叫做拨乱反正，乱中修定。有一次我随师行脚啊，到了某一个据点呢，台湾了啊，那一位资深的委员呢，就向上人哭诉自己遭到冤枉跟指责啊，但他也很担心说这样的冤枉指责呢，上人会误会他啊，他很担心，所以上人就持续说到了，就跟他讲啊，你太在意别人的话，而造成耿耿于怀啊。别人对我们有什么看法，我们反省过后有错就改，没错就放下，不要自己对号入座，否则会烦恼自己找啊。这也是一句经典的开示啊。所以如果我们要自己对号入座的话呢，那就是自愿与乱境沾染啊，除非有善知识啊及时出现了，引导我们转念离境啊，或自己本身具备有那种洞察力跟离职力啊，否则的话，日子要在起心动念中呢过得很清安呢，那是很难的事情呢。慧能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句话大家也都是听过，而且朗朗上口。意思是说，菩提树是空的，明镜台也是空的，身与心都是空的，本来是无一物的空，那怎么可能惹尘埃呢？假如你是心空无间的话，任何的事情从心而过，没有留下痕迹，就好像船过水痕，水无痕一样啊。这个就是以前那位广清老和尚所说的“无来无去无代志”。那你如果要有来有去，就有代志，所以本来就无代志啊，没事情的，那又何必自己没事惹尘埃呢？尘埃都是自己惹来的，佛法上叫做自惹尘埃啦，也就是庸人自扰啦。有一位学佛很久的在家居士，有一天，他跟他的师父说：“师父，我发现最近我们的佛堂是是非非很多，我觉得根本就不是一个修行的道场，而是一个是非道场。所以呢，我想来想去，我选择离开。”这个师父听了之后就跟他说：“你要离开我同意，不过在你离开之前，我要请你做一件，帮我做一件事情啊。”这位弟子就回答了：“好啊，师父，请你吩咐。”师父说：“请你去倒一杯满满的水，手捧着这一杯满水，绕着佛堂啊走三圈，中间不能让任何一滴水流出来。”那这位弟子就照做了，很专注，很小心翼翼的啊，不让杯子的水流出来啊。绕完三圈之后呢，师父问他：“你刚刚在专心绕佛的时候，有没有听到是是非非啊？有没有听到是是非非啊？”这位弟子恍然大悟啊，原来是什么？本来无一物，自己惹尘埃啊，自惹尘埃啊，不是外境的变幻无穷啊，而是自己的心动荡不定啊。所以当你在一心专注自己的努力跟学习之上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的心因为很专注嘛，所以你是心无旁骛啊，你不会去注意旁边的人，因为当你正在忙碌跟自己，因为当你在忙碌自己该做的事情的时候呢，你会无暇注意其他的事情。所以让自己很专注、很忙碌，也是一种方便法啦，消除烦恼的方便法啦。尤其呢，是一忙可以除数害。以前我们讲一忙除三害，其实三是个形容词的，不是三呐，只有除三害。只有除三害吗？其实是三是很多的意思啦，一忙可以除数害，
可以让我们忙得没有时间说是非、听是非、传是非。啊，近士一讲啊，闲人无乐趣，忙人无是非，就是这个道理嘛。哦，而且呢，忙得没时间烦恼，忙得忘记烦恼，忙得没有时间看别人的缺点，忙得没有时间生病，哎，忙到忘了等等啊。所以呢，人不要做阴阴没代志啊，阴阴无代志啊，也不要做无聊一次郎啊。女生叫做阴阴没代志的，男生叫做无聊一次郎。所以没事呢要找事做，所以让自己保持忙碌是一种方便法门。不过要注意一个前提，不是忙就好了，要身忙心不忙才可以。这关键上心不能太忙碌，身体可以忙。曾经有一位师姐呢跟我抱怨说，他的组长啊，一位志工跟我抱怨呢，他的组长常常给他臭脸色看啊，而且呢跟他说话口气很重，让他非常不开心啊。那我就跟他说啦，我说据我所知啦，这位组长可能因为家庭的关系呢常常心情不好，导致呢情绪不稳啊，他应该不是故意要对你讲话很重啦，也不是故意要给你臭脸色看啦，而是你倒霉去看到。所以我送他一句话，我教他善解。我跟他说，别人无心讲，不要有心听。不过呢他却跟我说，那位组长是故意的啦，因为这不是一次两次的事情啊，而是常常这样啊。故意的，那我只好跟他讲说，别人无心讲，更要无心听。他又跟我说啊，他都故意对我这样子，我如何无心听啊。我再耐心跟他讲啊，我说，组长跟你一样也是来修行，要来改善自己啊，我们要给他一点时间调整嘛，就像我们也希望别人给我们时间调整一样嘛，还没有改善到那个程度嘛，你不要要求我这么严嘛，对不对啊？待人以宽的意思嘛。所以他还没有改善之前呢，我们自己先改，不是说你不对要改啦，而是我们先改自己的念头，就是转念的意思啦，他不能改我们改嘛。表面上看起来他是故意的，其实他不是故意的，而是他没有能力不显露他的习气，是能力不足啦。我们自己也有能力不足的时候啊，也是会造成没有能力不显露我们的习气嘛。用这样的同理心去转念，才会心比心更贴心呐。能够这样想呢，就是从烦恼中啊解脱出来了，这样才是善待自己。那临走前呢，我就请他啊，把刚刚这句话的完整呢，这句话完整的把它记录下来。整句话就是说，别人无心讲，不要有心听；别人有心讲，那更要无心听。智者轻轻讲，我们重重听；那凡夫重重讲，我们就重听。重听什么？重听就是听不清楚或听不懂啦，听不啦。所以也不要放在心上，也就没事了嘛。所以什么话要重重听，那什么话要重听，这两个也是要把它弄清楚啊。要清楚取舍。重重听啊，就是该记得忘不了。那重听呢，就是该忘的记不起。两个清楚把它分别，叫做分别智啊。那这位师姐呢，跟刚刚那位觉得佛堂是非很多要离开的那位居士，都是什么？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啊。那什么是庸人？庸人就是庸庸碌碌之人啊。那庸庸碌碌之人也差不多是浑浑噩噩，也差不多是懵懵懂懂了啊。这样子的人都很容易庸人自扰了。举一些俗事来的例子来讲呢，大家会更清楚。抽烟喝酒如果对我们的修身养性或家庭幸福或身体健康有好处的话呢，那抽烟喝酒还有一点理由啦，你喜欢抽烟喝酒还有这一些理由啦。但是抽烟喝酒不但伤神耗财啊，还会造成肺癌跟肝癌啊，很多人还乐此不疲，这样就是庸人自扰了。
同理啊，喜欢快速飙车，喜欢酒后驾车也是一样。每天电视不断的播这种害人害己的新闻，这些人就是逞一时之快嘛。本来都是想了不起啊，结果都变成起不了啊。这也是庸庸碌碌之人的庸人自扰。这个世间呢，有太多凡夫俗子，自寻烦恼，自找烦恼而浑然不自知。再举个例子，有些情侣啊，在求婚的时候，弄了什么大气球啦，或大广告啦，或者跳水啦、跳伞啦，或者一些艺人风风光光的求婚秀等等，如果不能恩爱一生呢、啊，或者百年好合啦，或者结婚没多久就离婚了啦，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不是笑话一桩吗？不如低调一点呐、所以有很多人常常在讲，问情是何物啊？其实就是一物克一物，叫做共业。感情的事啊，瞬息万变啊，因为人心很无常嘛，人心也善变，而且捉摸不定嘛，所以没有天长地久的爱情啊。所以刘德华才会唱那一首嘛，《忘情水》嘛，各位都知道嘛，《忘情水》啊。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所有真情真意任他雨打风吹，付出的爱收不回。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生不伤悲，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忘情水，人生的真谛，人性的写实啊。人心跟人性这么不牢靠，可是还要大动作的求婚啊，或者大场面的设宴啊，这也是一种庸人自扰啊。《太上感应篇》的经文中有一句话说啊，福祸无门啊，为人自招，善恶之门如影随形啊。的意思是说，每一世轮回的福跟祸呢，它所带来的业障跟果报啊，都是自己招赶来的，不是别人给你的。因为天下是本无事嘛，会有福跟祸的差别呢，都是自己的造作而来的，都是自己惹来的。这个也可以叫做庸人自扰，自惹自求的意思。以佛法的角度来解释，叫做什么？自信显现啊，都是从自己的内心投射出来的。就是刚刚那位居士觉得佛堂是非很多啊，但是捧着那一杯满满的水在绕佛的时候，又不见是非啦，一下有，一下又没有，说有也对，说没有也对，那到底有没有啊？所以佛法才说嘛，有而非有，空而非空，非空非有，空有不二，一体两面的意思了，也就是真空妙有，妙有真空的道理了。所以本来无是非，而是庸人自扰之啊。那从哪里自扰呢？你说庸人自扰，那从哪里自扰呢？从自己的本心跟自信啊，从内在啊自扰了。本心跟自信本来就是清净无染的嘛，是没有烦恼跟挂碍的嘛。人之心，人之初性本善啊，佛心是清净的 啊，叫做天下本无事，也叫做呢自信本无染，本来就是清净的，会感觉受污染，那是庸人自扰啊。就好像说一杯清净的水啊，干净的水放在那里啊，你没事去搅和它，当然会混沌不清啊。这个就是自扰嘛。凡夫俗子是怎么自扰啊？贪欲太重就是一种自扰，心存贪恋就是自扰了。只是一个贪呢、啊，就扰乱我们的一生呢、啊，何况不只是贪而已啊，还有什么嗔痴慢疑五个，
五个敌人每天都在围困我们呢、啊，困扰我们呢、啊。我们内心的家，啊，常常有这五个不速之客的到访啊，我们很好客哦，总是当开门让他们进来，但是呢，他们却进到屋子里面来，破坏家具，打破窗户，甚至偷窃钱财，啊，我们很不高兴呢、啊，很烦恼啊，只好把门关住，不让他进来。但是隔天呢，他们又来，而我们明知这些是困扰我们的敌人。可是很奇怪哦，我还是把门打开让他们进来。这样的事情呢一再重复的发生，这就是我们内心的家被这五个敌人围困的情形啊。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啊。刚刚那位说组长对他讲话很重的那位师姐啊，也是这样被围困而烦恼缠身啊，不是吗？我们每个人也都不例外，同样每天都被这五个人围困，每个人也都在苦思如何脱困。哎，虽然被这五个敌人围困了，但是我们也会想哦，怎么去脱困啊？要脱困之前呢、啊，观念要先脱困了、啊、工作的瓶颈要打破之前呢，观念的瓶颈要先打破啊。因为世间的一切所谓麻烦事啊，其实都是自己的观念造成的。只要你愿意，任何一个困扰都会成为我们一个超越自我的契机。反过来妙用它的意思了，就好像我们讲没有苦就很难修行嘛一样，苦是很苦没有错，但是没有苦又不能修行了、啊、意思是这样的嘛。当年台湾、马来西亚跟新加坡在推动近视语教学，跟大爱妈妈走入校园了。近视语教学比较早了，这个我看到30多年前就开始了，那海外大概都是一二十年前开始的嘛，那大爱妈妈走入校园也差不多是有20年的历史了啊、哦。当初要推动这些，也是面对很多的考验，啊，这种能将好话跟人文教育啊带进校园里面呢、啊，除了以活泼生动的故事跟方式协助导师带动学生之外呢，也见证了有推动的学校校风就是不一样啊，有推动的这个课堂，那教室呢，啊，就跟没有推动的教室气氛是不一样的。然而，这么好的人文教育，可不可以进入校园的关键因素呢？是校长，校长是一校之长啊。他说可以，你就进来；说不可以，你就不能进来啊。啊，但是校长如果透彻了解这个近视语教学是做人处事的道理，而不是宗教教育的阐扬，他是在传智慧，在传法，他不是在传教的。哦，你这个观念一突破的话呢，啊，就能教会全校的莘莘学子啊，这样校长就变成全校学生的大贵人了。相反的，校长认为近视语教学是正言法师讲的近视法语啊，啊，正言法师是属于佛教啊，以这样的推论逻辑来排斥近视语好话入校园呢，那这样就是校长以自己的意识形态让学生失去接受人文教育、人格教育熏陶的好机会，那这样也是一种什么？近视语本没事，校长自扰之啊，一样的道理啊。碰到儒家孔子的《论语》啊，可以朗朗上口啊，可以在墙上呢贴《论语》的字条啊，但是碰到近视语好话啊，就很敏感，想排斥。这是好话本身是不敏感的，是人在敏感。校长如果是这样的思维，那影响所及就全校的学生，这样就很可惜了。举个例子来讲，大家会更清楚了。就好像病人去医院看诊，看到医生的时候应该不会先问说，医生你是什么宗教啊？你是信什么宗教才决定要不要接受你的看诊，不可能嘛，对不对？同理啊，慈济在台湾有7家医院嘛，名称都是佛教慈济医院呐、啊，应该没有人会因为说佛教两个字好敏感了、哦，我是基督徒，我是天主教徒，我是回教徒啊，我就不要进佛教的医院，啊，他就不进来求医，这个应该不会这样子的。再举一个例子，去年疫情最严峻的时候，慈济配合政府，把许多净智堂提供出来
当作民众的疫苗试打站，一直到现在还在进行呢。哦，因为菁市场很大很宽敞，那个动线很好安排。哦，那也应该没有人会因为菁市场是佛教的建筑，啊，而不进来打疫苗，反而因为进来打疫苗的机会，第一次踏进慈济的菁市场，哦，哇，里面的慈济志工温馨的服务哦。这些人是吃自己的饭，做别人的事情哦，哎，服务的很贴心，哇，津津乐道，啊，因为这些志工是把服务人群当作结好缘的机会，啊，所以呢，这些志工心存感恩。同理，灾区的灾民身处水深火热之际呢，也不会先问说来救他的人是什么宗教。才决定要不要被救啊？不可能嘛！对你正在需要的时候，人家一来，你是感激不尽的，不会去问他你是什么宗教的嘛？对。有一个故事啊，有些人可能听过。讲一个故事啊，有一个非常虔诚的教徒啊，他发愿把毕生一切都奉献给主，给教主啊，每天回家都不忘随时祷告。有一天呢，他住的这个村子里面呢，遭逢台风而淹大水，眼看外面风雨交加，大水一步一步的逼近他的家。这位教徒依然祷告着，他相信，依我这么虔诚，主一定会来救我的。水已经淹过一个人高了，啊，他就往上爬了嘛。啊，这时候呢，有一辆救生艇到了，就让人员跟他说：“这里已经不行了，请赶快跟我上船吧。”他很坚决地拒绝说：“不，我相信我的主会来拯救我的。”嗯，说完的不理救难人员啊，继续在那边祷告啊。那救难人员眼见他不愿意上船，也不能强迫他，只好去救其他人啊。没多久啊，水很快淹到了屋顶。这位老兄爬到屋顶上面去啊，依然祷告着，很虔诚。这时候呢，一艘小船到了。一样呢，要求他赶快逃离啊！但是这位老兄依然顾我啊，只回说：“我相信我的主会来救我。”啊，就不理救难人员了。啊，救难人员很无奈啊，只好离开去救其他人啊。水位持续升高，终于淹到屋顶的十字架。他屋顶有个十字架啊，他依然虔诚的祷告啊，并相信这是上帝的试炼。唯有坚持下去呢，就可以得到主的救赎啊！这个时候呢，船来都没用了，直升机到了，救难梯子放下来了，驾驶呼叫他说：“请你抓住梯子，跟我们赶快离开。”那这位老兄呢，无助的抓住十字架的顶端呐，这个时候的水已经淹到他的胸口了，但他还是满口拒绝说：“主会来救我的。”救难人员说：“你要快上来，这里已经不行了，不能再坚持了。”这时候呢，他几乎快被大水冲走了，水快淹到鼻子了，恍恍惚惚之间呢，啊，没有办法了，形势比人强啊，他还愿意抓着绳梯呢，想要被救啊。可是这个时候因为拖太久了，体力不支了，最后被淹死了。这位老兄啊，上了天堂之后呢，遇见了上帝啊，就问上帝说：“主啊，为何我这么虔诚地向您祷告，您却不愿意救您的子民呢？”上帝就会跟他讲说：“有啊，我派了救生艇、小船、直升机去救你，你为什么不救自己呢？”所以本来是可以没事而获救的，但就因为庸人自扰而自误啊。这个故事到底是如此啊。再举两个活生生的例子。以前香港有一位知名度很高的女艺人啊，她罹患了子宫癌啊，医生诊断后跟她说：“还好只是初期，把你的子宫切除掉以后你就可以保命了。”但她拒绝手术，因为她说她将来还想生孩子，所以不能把子宫拿掉，子宫拿掉就不能生孩子的，所以她必须保留子宫嘛。因此就自行采用了民俗疗法治病，结果拖了两年病情恶化，最后错失了动手术的黄金时间，而在遗憾中往生。还有一个例子，
这个以前我有提过一次了啊、哦。苹果手机的创办人贾伯斯，以前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聚焦的那个重点不一样啊，这次不一样啊、哦。虽然讲过，但重点不一样。苹果手机的创办人贾伯斯啊，当他发现自己罹患胰脏癌初的时候呢，医生也是跟他说：“还好啦，只是初期的，把胰脏切除就可以保命了。”哎，但他坚持身体不要被动刀，啊，自己采用什么自然疗法去医啊。拖了9个月后呢，病情没有好转了，反而越来越严重了。这时候，他就跟那个刚刚那个什么那个教徒一样啊，哎，才要求助医生呢、啊，啊、哦，希望医生帮他动手术啊。但医生跟他说：“你拖了9个月，癌细胞已经到处蔓延恶化了，切除胰脏也救不回你的命了、啊。”所以他就是这样子在胰脏中往生啊。以上这两个例子也是活生生的警惕啊，本来都是可以没事的，但平庸的人会无端生事，自找麻烦，都是庸人自扰而自误，不是吗？我们局外人看起来很疑惑啊，怎么这么聪明的人会被这么简单的判断的事情所误呢？这就是佛家所说的定业难转啊，劫数难逃了、啊。我们旁边看的怎么这么简单你会犯错呢？对，怎么本来没事你会变有事呢？看起来好像很容易化解，但是它就是化解不了，定业难转，劫数难逃。这个是剧本早就写好了，不但不能偷看，你还要照着演出啊，才会演出这样的剧情出来、啊、实在很冤枉啊。虽说千金难买早知道，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做到人生道理早知道。知道什么？知道要宁愿懵懵懂懂而聪明、啊、不要聪明而懵懵懂懂、啊、懵懵懂懂而聪明就是说、啊、虽然平常看起来、啊、事事无关紧要了、啊、笨笨无能的样子，糊里糊涂的样子，但是在最重要的时刻他却能专注一时，变得很谨慎很聪明、这个叫做懵懵懂懂而聪明、啊、那聪明的懵懵懂懂就是什么、平常看起来好事事很机灵就聪明过人，但是在重要时刻却反而是聪明一世糊涂一世。刚刚讲的两个例子就是啊，聪明反而被聪明误了、懵懵懂懂就是一般人所说的糊里糊涂。糊里糊涂如果发生在小事上面的话还好，不影响大局，但是发生在大事上就会一步错千步差了，严重的时候可能会令自己落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而影响一生呢。聪明或机灵是好事，然而这还是属于世间法，还是不够究竟啊，不够彻底的，因为聪明的人也有可能将聪明用错地方啊。聪明还是有污染，所以还有可能成为庸人，而庸人还是会不断的自扰，所以聪明还不够究竟。如果能够进一步把聪明转化成智慧，佛法上叫做转识成智的，大家都听过嘛，转你的知识学问成为智慧的意思的，如果可以这样子转化的话，就会越活越自在，越活越靠近佛，一旦走入佛路，人生自然就会找到出路啊。庸庸碌碌之人是很不好，聪明之人也不是不好，而是不够好、啊、智慧之人就比较好，因为呢，有智慧的人日子绝对不会过得懵懵懂懂了、啊、有智慧的人更是耳聪目明、啊、但是要注意哦，耳聪目明不是聪明，所以他还是不会被聪明所误，更不会庸人自扰，因为他的人生就是无来无去无代志啊，天下本无事，是庸人自扰之啊。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读书会就说到这里为止啊，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再会啊，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再见。

0: 我是猫鱼，我吃素。小时候呢，最常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餐桌上吃饭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那餐桌上也会有我喜欢的食物，像是鸡腿啊、牛啊、猪啊、鸡啊，就是被当成食物的动物，跟我们家的猫猫狗狗到底有什么差别呢？猪啊、牛啊，对我来说也都是很可爱的动物，那为什么我不吃猫咪跟狗狗的肉，可是却会吃其他动物的肉呢？它们对我来说就是我必须要去很认真的面对的另一个长相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毛茸茸的，可是它就是另一个生命。一开始是大概有几个月还是会吃海鲜，但我同时还是一边在想说为什么我吃海鲜，那就想到鱼啊，然后想到海里的生物是怎么样的生活。我不吃海鲜，因为我是他们的朋友，他跟我可能有一样的感觉，跟我有很多很相似的情绪跟反应，那对我来说动物是很立体的。你就像是我画画会想要画我的家人，想要画我关心的人事物，那动物就是我不管思考任何事情都会想到的。例如说如果人类彼此相爱是什么样子，那动物彼此相爱是什么样子呢？我觉得最终极的我在绘本里面一定要呈现的就是人跟人之间也好，或是人对动物也好的那种很单纯的接纳跟喜欢。我选择成为一个素食原因是因为我希望自己不论是面对我的食物或者是面对我的生活都能够是一个更坦然没有矛盾的人。
1: 根据2015年亚太素食联盟资料显示，台湾目前素食人口约有280万人，占总人口数的12%，全世界排名第二，而蔬食也成为当代新兴素食的代名词。
2: 第一个，我们可以从全谷根茎类来做认识，全谷根茎类所提供的就是身体能量的需求。我们建议可以摄取未精制的谷类，或者是一些南瓜以及山药，减少一些精制的白米、白面包或者是白面条来当做淀粉类摄取的来源。再来的话就是豆类，豆类本身算是优质蛋白质，黄豆以及毛豆为最主要的食材来源。原则上在一餐里头，我们可以选择一份的嫩豆腐，或者是早餐我们可以用240cc 的豆浆来当做蛋白质豆类的一个摄取。那另外一个提到就是奶类，奶类所提供的一些微量元素还有铁质或者矿物质的部分，可以补足我们素食饮食者比较容易缺乏 B12 的营养素。在奶类呢，我们建议学龄前或者是学童期是1天1到2杯，那我们针对中壮年或是老年人的话是1天1杯，那这样一杯的量就是240cc。 那是绿色蔬菜，像是空心菜、红线跟白线或者是芥蓝菜都可以摄取铁质。那像浅白色或者一些黄色的蔬菜，比如说红萝卜或者是彩椒，其实都可以运用在蔬菜的摄取当中。那再提到是水果，它本身所提供的最主要是糖类的来源，我们是建议1天摄取在2份。那我们尽可能选择当地的食材，苹果、凤梨、火龙果。那再提到就是坚果种子类，像核桃啦、杏仁啦、腰果啦等等，这些所提供都是单元的不饱和脂肪酸，所提供好的油脂呢，可以增加我们植物固醇，可以有力代谢我们一些坏的胆固醇。
3: 爱要及时说出来，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台北松山区文素珍，非常感恩我的先生，在我71年进入慈济以后，他全力护持我，那么让我真的是要什么有什么。当我需要

参与荣董，参与任何做慈济的事的时候，那么他都是全力的协助我做这件事。那我真的非常感恩他，因为我从来没上过班，可是呢我都上慈济的班。我也最感恩我敬爱的上人，因为有他，我想我人生有了不同的一个境界。那么敬爱的上人，他对我来说，他是我很重要的生命的一个导师。那么这一生我会好好的追随他，做到最后一口气。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的说出来。

0: 来充电喽！大爱 Jingle，
1: 大家好，我是台中来的洪金兰。我以前的人生是活在地狱里面，是一个 OK 业主，家庭真不完满的人生。现在我已经都变好了，因为我有大爱网络电台，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哦。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这个正宗师兄讲到说92125年，8815年，那事实上今年呢是高雄气爆10年，2014年，那现在是2024年。那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惊天动地的那个晚上，在2014年的7月30号晚上的11点55分，要跨8月1号，大地在瞬间啊就这样的一个爆炸，然后整个瞬间，所以那一夜高雄整个前镇还有苓雅区整个石化，从因为工业化的关系气爆炸，死伤非常的惨重，这一整条的大马路就炸成了一个大壕沟。那所以上人总是讲要走在最前坐在最后，8月1号的凌晨，所以11点55分爆炸，所以凌晨，也就是说慈济人其实在第一时间，志工马上上百个人就已经到16家医院去关怀伤者，而且为救难的人员就马上去送热食，到殡仪馆去为罹难者助念。我想这个都还不是在指挥中心启动，就是慈济人马上有一个这样的行动，早上七点，就8月1号早上七点，花莲本会就成立了气爆事件的指挥中心，开始协助人力还有物资的一个调动。所以8月1号就是隔天早上的志工早会，上人说晨雨下来，就金丝晨雨下，第一个听到的就是这样一个惊天霹雳的消息。那马上看到的就是慈济人从凌晨开始就启动做关怀，送茶水、送饮料、抚慰。那知道送到医院的慈济人就去一一抚慰，当然就是每一个有需要的慈济人都是千处祈求千处行。上次看到这样的画面啊，真的心都碎了，不只是受伤的人身体痛，还有生命的危机，也看到家属那样的一个悲痛，当然也有可能找不到的。所以不到2个星期前，各位，那一年2014真的是一个非常多灾难的，不到2个星期前复兴航空的空难，慈济人也是很忙，好不容易才告一个段落。那可是你看这样子不到2个星期，大概10天的时间哦，马上又来这样一波大的灾难，11点50几分要跨过8月1号，突然一声震动，不知道要如何来发，因为太大，它是整条，不知道怎么来发挥这样子一个抚慰的作用。那我们也来回顾一下2014年总共有4架飞机海内外掉下来，好，包括那个马航，所以好多的全球慈济人都在动，复兴航空在台湾是复兴航空澎湖的一个空难，它在湖西县西溪村坠毁，40多个人罹难，澎湖的慈济工志工马上就启动关怀。那7月24号就高雄的志工就到澎湖去协助，当地因为澎湖的志工比较好，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关怀的活动。所以在那个时候2014年7月25号，你看7月25号上人还在讲复兴的这样的一个空难，可是8月1号就是高雄这么一个大的气爆，所以是同时这两条线是并行。上人说我们要用虔诚的心为生死关头奋斗的人祝福，为往生者祈祷，希望亡者临安，期待生者节哀，心再苦千呼万唤唤不回来，再怎么悲与痛也只会伤害自己的一个身心，所以对亡者一点帮助都没有。上人就是在对生者说，既然因缘已了，但愿他舍此投彼，安安心心在别人家里得到满满的疼惜爱护，希望家属尽量做到生者心安，亡者临安。这两句话其实安慰到非常非常多的人。所以我们来看说7月25号上人还在讲，还在对生者亡者做这样的一个祝福与安慰，可是这个7月31号这样的高雄气爆，然后8月2号高雄志工呢就开始，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讲说，哎，做这样的一个启动关怀，这一次的大水，刚刚我们高雄志工在讲的，其实10年前他们就已经是大街小巷这样的去做关怀，13条路线开始去做房屋的毁损评估、助念抚慰，也带上上人的慰问信、祝福金、慰问金到医院、到殡仪馆去慰问。所以8月2号志工早会上来说， 早会过后呢，就跟高雄的菩萨连线，那杜隆董还有呢林景游师兄，还有所有的核心组队一起上人告诉大家，第一个就是要了解这个地区的菩萨们志工们的安危，第一个就住在当地的有没有人有危险，一一的要打电话找人，然后呢大家志工本身住在那里的房屋多多少少也会有影响，但是大家没有顾自己的家里，及时的投入做救灾的工作，凌晨两三点救灾救灾的人那么多，他们的反应就是赶快准备水点心及时去付出。那政府把避难的人好先安顿在中正高中，慈济人一接到讯息就动员赶快去中正高中的这样的一个体育场馆，马上动员去清扫整理，当然那时候还没有我们这种所谓的福慧隔屏了，就先帮他们做整理，让他们有一个，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有福慧床，让他们有一个舒适的地方可以休息，可以度过这个难熬的夜晚。好，那福慧床送到，也看到仁医会也很快就进驻到收容所去守护当地的民众。那一大早好，所以我们看到简守信院长、赖林森院长、赵友成院长全去了。好，林执行长他就说，这个院长们全部带着医护人员直接就往高雄走，去发挥医疗置业的大爱，这个就是大家齐精神。所以从八月三号一直到八月十七号，慈济在高雄的中正高中、福康国小还有英明高中，我们就办了三场的戒慎虔诚弥灾会的祈福会。其实最重要是受灾，还有受惊吓，好，财产还照其次，因为这个事情是一个公安，它牵扯的问题是很多，所以慈济要做的其实是要安大家的心。那这样的一个祈福会呢，由我们的常住师父还有志工带领乡亲祈祷，对罹难者祝福，也向警察还有警消人员致上最高的敬意。八月四号志工早会上来说，昨天晚上我们在中正高中的祈祷会，一千多人在一起，大家都很强虔诚，无常在瞬息之间，希望这一场祈祷会能够安定人心。那其实不只是到高雄去办，是全台湾的慈济人大家都共同的来举办这样的祈祷会，所以也就是同一个时间，大家的虔诚啊一起上达诸佛厅，希望真的能够天下平安，台湾平安，受伤的人早日康复，心灵受创的人可以早日走出阴霾。那从八月六号到八月十五号呢，上人就开始在想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做这个，所以就发起了第一阶段的安心福富足的家访行动，就是大街小巷所有受灾可能的受惊吓的全部有四大置业的同仁志工的小组，就组成家访的小组，规划了上百条的动线。各位可以想象，这么多的人，这么条的动线要怎么走，不会重叠哪一些家务，这其实是一个很庞大的组织动员，总共走访了17386户的家庭，要去找出社区里面需要助学的，房屋毁损坏程度要补助的，生活补助或者是医疗关怀的一个家户。所以八月七号这个高雄志工的一个去报告这样的一个家访，上来说一个里大概有上百上千户，家家户户都可以去看，手上带的礼物呢就是带一个见面礼，走到家里面去评估是否需要补助。有的家庭没有任何损伤，但是心灵受到惊吓，那慈济人呢可以去帮他压压惊，安他们的心，这个就是诚与情的一个表达。然后送伴手礼呢是一份心意，因为大家当时一直在说到底要不要给钱，到底要不要给，上人说先就是安心，要表达的诚意不是去做救济，是要去表达那个诚意，关怀与救济的情是不一样的，给他们祝福让他们安心，同时要了解他们家有没有损伤，要用心的去记录哪一户需要帮忙，志工的能力要集中一个里一个里的去看，上人说这样比较有效率，也避免重复，所以这个规划能力其实是要非常强。八月八号志工走，所以上人是天天讲这件事情，八天以来不分昼夜，人间菩萨任何一个地方都走到医院、殡仪馆，一一走到连里，进去里面做什么？坐一坐，谈一谈，抚慰抚慰啊，了解到底要不要我们帮助啊？啊，带一点关怀祝福里去，最主要还给他们静思语哈、啊。那他们随手一翻，就觉得哎呀，这句话好像是对他们说，好像是上人在跟他们讲话啊，突然心就安下来哈、啊。面对平常的日子啊，让困难 可以比较容易过去。好，八月十四号志工早会，那因为志工要去做家访，可是天气很不稳定，所以呢刚好那几天高雄的气候就是一直在下大雨，整天到处都淹水，这个路到底要怎么走很难走。可是慈济人就是有一份坚毅的心，步步难走步步坚定，那个路线要怎么分，不要重复，不要迷路。各位，那个时候我们手机的 GPS 还没有那么好用啦，几乎还没有，你就是要拿着那个图。光是访视的人每天都1000多人呢，这一千多人就去访视的每天有1000，这一千多人要分成好几个动线哈啊，就好像你讲说前一天是348条动线，30几个里，40000多户啊，不要重复、哦、这个实在是一个很不好策划。所以在当时哈、啊，那圣人每天都在视讯里面看到，尤其是那个古丰泰师兄，他会很详细的报告今天在哪一个里，人集中在哪里，要走怎样的动线，游览车要怎么进来，然后人要怎么进去，每一项每一项、啊、这个写下来都是一篇非常完整的。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家访里面、啊、为什么圣人要这样地毯式的让他去家访，就是找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有的低收入户，有的老人家，有的残疾，有的孩子要注册很困难，那过去我们没有因缘可以帮助他，可是现在因缘来了，我们就可以把他列入长期照顾户。那前一天访视了4500多户，今天、哦、就这样几天下来，大概一个礼拜上来说差不多就可以结束了。那访视的结束不是救灾工作的结束，是因为访视以后才能了解真正重中轻度的损伤，这样子我们才可以考虑要怎么发挥帮助的慰问。所以访视结束以后其实就是普查，就是真的去访视。以前我们可能就一家一户，可是这一次太大了，所以要家家户户这样的去看，现在才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开始。所以8月22、28号到8月30号就是做第二阶段的安心扶富族的发放，因为已经访视完了，知道要大概要怎么帮助。那这第二次呢有125条动线，又访了6000多户，有安心关怀就是轻灾的，有污损的祝福金这是重灾的发放，然后要送一个扶富族妙音的播音器，这个也是当初上人创发的，就是说要有这样一个安心扶富族的一个播放器。那这一次的家访上人就定名为安心扶富族，以知足最大富，感恩最大贵，善解最大智，包容最大惠，来祝福民众过着富贵又有智慧的人生。那这个安心扶富族的妙音播放器里面有无量易经的寄诵，有这样的曲目，有祈祷，有爱与关怀，最重要的是这里面还有2段上人的开示，然后呢他们压，然后他们就可以听，可以帮助啊乡亲来安定心神。所以2014年8月28号的志工早会，那就大概已经过了将近一个月了。上人说，全台慈济人合心合气，互爱协力，这一念心汇合在一起，及时的陪伴抚慰安心，这一段时间应该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应该差不多要告一个段落。不过受惊受怕的人还是要再陪伴。那我们用安心扶富族啊，就是今天开始大家都有听到，我们要送给乡亲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播放器，要把无量易经寄送的文字还有音乐的唱诵送到他们手中，希望他们在播放的时候唱诵的这样美妙的一个音律啊，他就可以安定安下心来。那现在他们最担心的就是经济要如何开始，很担心啊，因为房子毁损，然后道路不通，很多当时有很多慈善机构去做帮忙，上来交代慈济人要告诉他们安心，因为你有福，不用担心经济，已经很富足了，希望把安心福富足呢送到每一个家庭，送到害怕的人手中，还要教他怎么开怎么听，大家要有默契，所以慈济人还要学，就是你要教跟学。那这个安心福富足是哪里做的呢？是深圳，从大陆的深圳做这个机器的厂商。那做这个机器的厂商你没有办法直接进口，所以这个东西啊送到桃园它是分开的，要一一的检验，要进这个海关，它一一的检验，检验以后回来我们还要一一的安装，再把它组成，所以呢要一个一个的听，有瞎不有派去不，这有没有故障等等，就整个要这样子，最后3000多个才可以真的送出去。8月31号志工早会，高雄气爆满一个月了，虽然说有的人心疼啊， 有的人身体受伤，有的人受气爆影响，家具店面房屋有轻重的损失，三十天了真的是很难熬。慈济人造高雄没有一天停歇。好，那就听到了有一位太太黄桂玉，她说他们住在30楼，各位你可以想象，千万不要买太高的楼，整栋大楼断电了，慈济人5-6天的时间天天爬楼梯送饭去他家，爬上去再爬下来，各位可以想见吗？他非常的感动。所以慈济人到了那些人的家里去坐一坐，聊一聊，教他们怎么用安心扶富足，然后要怎么按。然后再来一个呢，是一个79岁的阿嬷，许张切阿嬷，她很可爱，她把慈济人的妙音打开，她就听到师父在跟她说话，她就说师父这样跟我们说话，但是我都还没跟师父说谢谢呢，我还没跟师父说话呢，她觉得说阿雄你跟我这样说，我都没跟你说，79岁、所以我们的雪珠师姐就很有智慧啊，他就说好好好，我让你跟师父说话，他就把他声音声音给他降低一点，就让他说了，阿嬷就开始跟师父说话，他就对着那个服务主管阿嬷说，师父啊你那没用，你这样跟我们关心很努力很感恩其实你知道老人家上人，因为雪珠师姐也有放给上人听，师父说再下去就不知道，阿嬷也不知道他要讲什么，就一直说感恩啦感恩，雪珠说有啦有啦，师父都有听到都有收到，一边说一边流着眼泪，真的是很真诚的这样的一个感动。还有一个阿公81岁林顺老阿公，因为我们现在做那个现在文史跟那个编纂，我们做什么都要找出到底是谁不然说我们在编故事上人说他以为这个阿公是接到慈济的慰问金，结果不是，他捐出了10,000块，他是受惊吓，慈济人去关怀他去押金，他其实自己有2个儿子，但他很独立啊，他自己住外面，他的花费就自己去捡回收，一天差不多1块钱，慈济人要收他这10,000块很舍不得，你想一天100多块，一个月才3000多块，可是他很诚意啊，就是要让他种这个福种。好，8月30号在高雄敬思堂我们办了2场善解聚福缘安心福富足的祈福会，9月1号要针对重灾区的家庭来展开助学的一个补助计划，所以9月2号志工早会上人说开学了，最放心的就是每一个孩子可以及时的去注册，大概有138户，有196个学生不用为了这一次休学，这是上人最开心的事情。还有污损的慰问金或生活的问题，我们都有一一的清楚的去了解，总而言之这一波30多天来已经很圆满的圆圆。好，那上人也讲到说前2天的这个祈福会啊，真的是让大家安心，就是苦济拔以复为说法，引导人能可以走入法，得到这一份法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心安。所以也是这一年啊，上人2014年高雄气爆还有很多的空难，所以在2015年我们大概都2014的岁末，岁末祝福的对联呢是诚之情谊人间祥兆，教之殷实造福富足，这一年想的所有的对联上人都不满意，这个对联是上人自己写的，所以拿出来的时候大家开始一直在念这些艺术，所以要很努力的去跟大家做解释，真的是诚之情，所以以诚以情嘛，人间祥兆，教之殷实造福富足。所以2014年12月7号中区委员联谊会，这就岁末的祝福了，所以上人就解释说今年要具体推动的就是诚之情谊人间祥兆，教之殷实造福，教育要用很殷实的诚意，要让年轻的一代那一念心很光明，方向要正确，人心才会富足，才能为人间造福，不是有钱就叫做富，如果有钱心还贪，那就是无底洞，就是黑，黑比甲更可怕。希望今年是瑞兆，而且是光明千兆，事日已过，时间不要空过，如果空过，命跟法是两相空，那我们的生命就是要多造福，多修福，福慧双修，才能够人间享造。希望大家用心用爱互相教育，互相照顾好这念心。好，那12月8号上人在彰化区岁末祝福，好，再一次的讲今年的主题，就是要努力在人跟人之间加强诚恳的情，菩萨叫做觉有情，就是觉悟的有情人，是至情至爱，人间要祥和，家家户户要平安，要看每一个人的心，所以要推动诚之情谊，社会自然就会有祥兆，那我们要为大家做典范，不是有形的教育，还有社会 家庭人心的教育。那宗教其实宗是人生的宗旨，教就是生活的教，从学校家庭社会人人都要用殷实的态度，每一天的成语心法证明大家都有在精进，既然有精进，法就一定要入心，而且要行在法中，这样你就会成为做人的典范。诚正信实的用身教来教育，就是教之殷实，就是造福富足。台湾以善以爱为宝还不够，还要更用心来推动净化人心。所以我们关怀前镇跟苓雅区35里，总共35里走访了18000多户，那后续的关怀还有500多件，总共动员志工43084次，仅次于921大地震，是一个非常大的很短时间内的非常大的动员。所以慈济人呢，在这一次我们也看到高雄的七宝走在最前，陪伴到最后，也看到医疗团队随时在灾难的现场守护健康、守护生命、守护爱，还有最重要的上人给我们的安心福富足，能够让大家苦济拔矣复为说法。所以我们要以诚以情以善以爱来净化人心。感恩各位。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蔡堆，在十年前曾任交通部长，现在是慈济全职志工。我通常都是利用手机收听大爱网络电台，尤其是在开车的旅途当中，透过手机转从车子的音响播出，让我开车了更有精神，而且可以充分利用时间。我最常听的节目是真心看世界，以及蓝天白云好时光、静思妙莲华读书会，这两个节目都有上人的法，也可以聆听先进师兄姐的心得分享，真是让我分秒不空过。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5: 我是加拿大分会何国庆，我最感恩的人当然就是上人，因为他的一句话，你脚踩人家的地，头顶人家的天，你要回馈才能赢得人家的尊重。我就是凭了这一句话在那里来推动慈济，真的就像上人说的，我们这样的回馈赢得当地的尊重，整个加拿大社会对慈济非常的认可，不管是从社会团体、政府机构、教育机构，对慈济都非常的支持，所以呢，让慈济人在当地都感受到上人所谓的我们被尊重。当然我们要感恩接引我进慈济的慈语师姐，他也一路陪伴大家，那我有照顾不好的都是他在做旁边的这个扶持，能够圆融的工作。当然也要感恩所有我们加拿大的团队，也因为大家一起来做，那个力量才会大。那慈济也就是在大家和和互协的情形下，长期的走入人群，走入人间，走菩萨道。最感恩是我父母还有家里人的支持。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无量易经》讲述第三章十功德品第858页，十三，令诸凡夫生无量道芽。

善男子，如是无上大圣无量义经，即有大威神之力，尊无过上，能令诸凡夫皆成圣果，永离生死，皆得自在。是故此经名无量义也，能令一切众生于凡夫地升起诸菩萨无量道牙，令功德树慧茂，福殊增长。是故此经号实不可思议功德力也。善男子，如是无上大圣无量义经，即有大威神之力，尊无过上。即就是很大的意思，因为这部经典有很多的护法，所以无量义经的力量很大，有大威神之力，因尽是此经如是佛身。敬重这部经，要像敬重佛身，尊无过上，再没有任何一部经可超过这部经的价值。法华经说，若能奉持这部经，自然就有真正的佛，佛的全身舍利就在那个地方，也就是法华经所在的地方，能令诸凡夫皆成圣果。它的价值在于能使凡夫都成道果，即使是凡夫听了这部经，他能辗转相交，因此就能超越第七地而成正果，成圣果，永离生死，皆得自在。自在就是要来就来，要去就去，不会被业牵引。到达圣果的阶段，自然能永远离开生死，得到自在，不在于六道中轮回。即使再来人间，也是因慈悲心道驾慈航来度人。是故此经名无量义也，因此这部经叫做无量义，能令一切众生于凡夫地升起诸菩萨无量道牙。菩萨心就是道牙，无量义经能使一切众生在凡夫地就萌生菩萨的道牙。我们这一棵菩提树，若要枝繁叶茂，要先播种，才能渐渐发芽。这部经即是让我们播下道种，成长无量道芽，令功德树慧茂，福殊增长。功德树是救济众生的菩萨心，慧茂是很茂盛，福殊是很盛，树叶呈硬影，硬就是影能遍及很远的意思。就如有人说，我就是受你的庇荫。这棵功德树若勇壮，树梢就会茂盛，树影也会伸展很宽很广，就能伸出无限力量。增长是树叶树身会延展得很长，这棵树若越大，发育越好，冒出来的芽就会变成树叶，树枝生长的时间会很快，树叶会很茂盛。要如何使一切众生在凡夫地就能升起菩萨的道芽，发菩萨心？这棵菩提树若要大，首先要种下种子，有了种子就会发芽。所以这部经是要让我们种下一颗种子，芽发起来就能成无量道芽。是故此经号实不可思议功德力也，因此这部经就取名为不可思议的功德，有十种不可思议的功德。若能受持读诵，辗转相交，我们的功德树就能一直昌盛起来，然后成为我们的道芽，菩萨的道芽，
功德树也就是菩提树，若种下种子，很快就发芽，功德树就能蔚茂。慈济功德会开始取名为功德会时，我还不懂无量义经。无量义经这段经文有功德树，所以这也是一种巧合，也就是因缘很大。也许过去生我曾读过无量义经。无量义经是处处教我们要慈悲救济，所以当我请到这部日本的新式法华三部经，发现附一本无量义经后，就觉得无量义经和功德会非常吻合，只能说功德会的意义不敌无量义经，而无量义经就在阐扬慈济功德会所提倡实践的精神，所以我对无量义经非常有感触，就开始抄写，希望大家都能看到，希望大家都能来了解无量义的教义是菩萨的精神，希望大家能辗转相交。这部经从印度来到中国开始翻译，翻译后传到日本，日本再传回来台湾，真是难得。

于是大庄严菩萨摩诃萨及八万菩萨摩诃萨同声白佛言：世尊，佛所说甚深微妙无上大圣无量义经，文理真正尊无过上，三世诸佛所共守护，无有众魔群盗得入，不为一切邪见生死之所坏败。是故此经乃有如是十种功德不思议力，大饶益无量一切众生，令一切诸菩萨摩诃萨各得无量益三昧，获得百千陀罗尼门，或令得菩萨诸地诸忍，获得圆觉罗汉四道果证。世尊慈悯，快为我等说如是法，令我大获法力，甚为奇特，未曾有也。世尊慈恩，实难可报。大庄严菩萨及八万菩萨摩诃萨，在听佛陀说完无量义的十种功德利益之后，异口同声向佛禀白：佛啊，您所说的甚深微妙无上大圣无量义经，文辞和道理确实很真、很正、很实，价值尊无过上，是三世诸佛所共守护。这部经不为众魔群盗所侵入，也不为一切邪见生死所败坏，大饶益无量一切众生，令一切诸菩萨摩诃萨各得无量益三昧。法会上的菩萨听闻无量义的教法，深信了解之后，再一次赞叹这部经的不可思议功德。因这部经是为饶益无量众生而宣讲，能使一切菩萨再深一层得到无量义的教理，所以他们的心不再怀疑，定心摄受，透彻教理，都能获得无量义三昧。获得百千陀罗尼门，或令得菩萨诸地诸忍，有的人得到很多种的总持门，就是陀罗尼；有的得到菩萨诸地，就是各菩萨的境界地位，一地、二地、三四五地乃至十地，叫做诸地。人的智识高低层次不一，智识越浅的正越出地，智识越高的正越高地。有的人智慧较低，但具足忍辱，也可以得到圆觉罗汉等四道果证。世尊慈悯，快为我等说如是法。诸菩萨请求佛能慈悲悯念大家，赶快讲无量义的教法，令我大获法力，甚为奇特，未曾有也。使大家都能得到法力，奇特是很宝贵、很特别的意思。无量义法使菩萨们获得珍奇、特别、未曾有的教法。世尊慈恩，实难可报。大庄严菩萨及八万菩萨摩诃萨对于佛的开导，不知要如何表达感激的心情，所以向佛说：佛啊，您对待我们的恩德、慈悲、教导，实在是我们无法报答的。

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四章子过。四，弃诸亲友，任非为事。第355页。虽曾从学，不遵范训，父母教令，多不依从，兄弟共言，每相为利，出入来往，不起尊堂，言行高傲，善以为事。父母训罚，伯孰与非，同幼怜悯，尊人遮护，渐渐成长，狠戾不调，不服亏违，反生嗔恨，弃诸亲友，朋附恶人，喜酒成性，任非为事。

虽曾从学，不遵范训，父母教令，多不依从。父母很用心，不只是养育孩子，还供他读书，从乡下的小学到镇上的中学，一直到城市的大学。父母即使在乡下吃尽苦头，也要供应他上大学，期待他能学有所成。一切起居学业无不都是父母用心提供的。不过孩子是不是能真正体会到父母的用心呢？有的人在外面没有把握时间用功读书，反而把父母辛苦赚来要给他付学费、房租、生活费的钱拿去玩乐，浪费在歌唱舞榭，等于浪费了父母的心血。老师教学往往会以古圣贤人为模范来教育，尽管他上课时知道这些人很伟大、很优秀，但是下课离开教室后都完全抛到脑后，根本就不学习古人的纯良气质。老师教的他都不遵循范训，何况是父母的教令，也多不依从。在外面读了那么多书，回到家里父母若讲他，他就说：你懂什么？我现在的教育水准很高。像这样花钱让他去读书，回来却轻视父母的学问，不如他。莫为反对而反对，兄弟共勉，每相为力。有的人父母年老，大哥牺牲自己，很辛苦地培养弟妹完成学业，但是弟妹会感恩他吗？有时候也不会。古人说长兄如父，尊重兄长就像尊重父亲，若他连父母都不尊重，又怎么会尊重大哥？同样也会轻视兄弟的学问不如他，若讲他几句就互相为敌，常常为反对而反对。对现在的青少年来说，违抗的心态实在很多，不仅是青少年，就连教德制的中年人也一样，他的心中只有孩子而没有父母的存在。现在的人认为社会的教育给孩子精神负担太重，功课太艰难，就让孩子移民到国外，为了孩子将家庭分成两边。从来没有听说过因为父母不适合住这个地方而让父母移居到国外去照顾，倒是常听说为孩子移民，很少是为父母移民。这就是现在的社会现象。尊重规矩，进出有节，出入来往不起尊堂，言行高傲，善意为事，父母训罚，伯叔与非，同幼怜悯，尊人遮护。这段经文完全符合现代人的形态。做孩子的人连出入的礼节都不懂，现在大多数人都是衣服换好了才说我要出去了，其实不是为了尊重父母而说，是为了让父母把家顾好。以前的人若要出门还没换衣服，会先征求父母的意见好不好，父母若欢喜说好，你出去几小时要回来，他一定照那个时间回家，或是明天要做什么今天先向父母报告行程，早上一大早要出门，前一天就要让父母知道行踪。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父母在的时候不能出远门，若要出远门，在外的行踪必定要让父母知道，这就是为人子的礼节。我出家时从戒场出来，要跟我的师兄一起去邮局，因为导师住在慧日讲堂，儿女众
住在建国北路，所以我们先去向师父告假后才出去。我想到还有一点事要顺便去别处，师兄说你不能这样就去，要先回去跟师父说了才能再去。当时我觉得这个礼节很美，所以乖乖地喊他回去向师父告假，再从慧日讲堂出来去办我的事。这个印象深刻在我的脑海里，这就是尊重，也是规矩。但是现在的人出入来往不起尊堂，不论进出都不会打声招呼，即使有打招呼说我要出去了，也是要父母把家顾好不能离开。现在的人心态竟然变成这样，言行高傲，善意为事，对父母讲话态度共高傲慢，目无尊长，执着自己的意见，绝对不请教长辈，也不会采纳长辈给他的建议。父母训罚，伯叔与非，不止父母在教，即使伯叔也会指责他骂他。以前的孩子若犯错，父母教训之后还要处罚，被处罚时其他长辈就心生不忍，因为同幼怜悯。我记得很小的时候，父亲若骂，妈妈就会赶快牵过来说，心肝宝贝，我真舍不得啊，我以前也曾被罚跪罚站。现在的父母不敢对孩子施以这样的教训。现在回想起来，小时候不只是父亲打骂，母亲会舍不得，因为住的是大公厝，还有舅妈婶婆，看到孩子被父母打，他们也会赶快来把他牵到家里去，帮忙洗脸洗头，就像在验伤一样，说真是不舍啊，心肝宝贝，怎么打成这样呢？多美的画面啊，这就是同幼怜悯，尊人遮护，长辈会给我们遮护安慰疼惜。所以以前的人对长辈很尊重，不敢违逆的原因就在这里，渐渐成长，狠力不调，等到孩子渐渐长大，就慢慢产生反抗的心理。小时候被打还会乖乖跪着，长大了就会和父母抢棍子，不会乖乖被打，不服亏回，反生嗔恨，就是不肯吃亏，违抗命令，不但不会感恩父母平时对他的呵护，反而生嗔恨。古人说十顿米糕一顿清白，忘记给他吃十餐米糕的好，却永远记得让他吃一顿稀饭的不好。过去疼他爱他保护他，他全忘记了，等到长大了反清为仇，反生嗔恨。弃诸亲友，朋负恶人，喜酒成性，任非为事。梁皇宝忏，师长大慈，又尽同盟，使得出家，秉受具戒，是即怀罗汉胎，生罗汉果。长辈师长也是怀罗汉胎，生罗汉子，他们从口来养我们的慧命，所以我们要把长辈师长当成亲恩，同门师兄也要当成至亲骨肉的同胞，有这份亲情礼节才是成佛的基础。佛陀不断警惕为人子者，同时也不断辅导为人父母者，为人子要时时体会父母的恩德，父母生我们养我们，付出很多精神与爱心，不只疼惜我们的身体，关心我们的病痛，更关心我们的教育。父母教育孩子付出很多的精神与爱心，所以孩子接受父母的教育也要用心。现在的孩子和过去不同，以前的人上下都有次序，中国文化
历久不衰的伦理观念，是上有父慈，下有子孝，长兄如父，长嫂如母，兄有爱，弟有敬。我们有优良传统慈与孝的文化，敬与爱的观念。但是西风东渐，我们想学西洋的教育形态，反而学得不伦不类，学得很不自然，也不得自在。长辈袒护影响教育，现代人每件事都以孩子为第一，所以日常生活中父母教孩子非常辛苦。其实也不只是现在，以前的长辈在庇护晚辈也一样，比如阿公阿嬷疼孙子，有时候孩子犯错，爸爸要教，阿公阿嬷舍不得孙子受责备而袒护，或是爸爸在教，妈妈舍不得，一个要教，一个反对，就会影响孩子的心态。前面说过，孩子犯错，爸爸妈妈或伯叔，如果要讲这个孩子错了，或要责备他几句，其他长辈或是周围的人就遮遮挡挡，孩子学会看人眼色，就无法接受真正的教育，往往造成以是为非。应该要接受的教育却不接受，不应该学的却拼命去学。在学校，老师的教导本来是对的，偏偏一些家长为反对而反对，舍不得孩子被教育，老师讲几句教重的话，家长就要去抗议，去控告老师，控告校长，因为家长太袒护自己的子弟，以致不对的事情让孩子以为是对的，变成认非为是，这也是父母宠出来的，这样社会就会慢慢乱了次序。人们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教育孩子不只在家庭中要长幼有序，也要教孩子尊师重道，如此他们才能吸收传统的文化思想。所以学佛者必定要学得正见，只要合于本性，适合社会、人类、文化，我们都要专心学起来。是则是，非则非，是非可以分清楚，才能够成功。

上为您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
1: 二部曲，悲心香气，护持，1983年开始。勇气不可失，信心。

师父，我真怨叹不能帮忙完成医院了。动土典礼后不到一个月，花莲第三号委员洪碧云，法号慈洪，去世，临终前对法师吐露心中遗憾。面对这紧紧跟随十八年，第一位承诺以佛心为己心，以师智为己智皈依的在家弟子，临终前的歉然之意，以及更早前过世的林玉兰，法号净见，二十号委员刘秀英，法号净悟，十七号委员，他们一心一致帮师父盖医院，直到往生前还放不下这份责任，法师充满不舍与感念。我要盖医院时，他们不止赞成，而且发心帮助我，生命最后一刻还拉着我的手说，苏护，对不起，我无法帮您把医院盖好，感叹无法多帮一些忙，遗憾看不到医院完工。1984年5月20日的委员联谊会，法师哽咽说道，他们在菩萨道上没有停顿过，即使抱病也要做此计，就像是福田农夫为建院募款奔走到汗流浃背也无暇擦拭。过去十八年此记录正是这群资深委员开出来的。法师表示，建院需要群策群力，今天建院的地基正是所有委员不断付出力量持续拓荒开阔共同奠定的，感恩委员加上会员的力量，让一介比丘尼在花莲建医院的梦想成为可能。很多人问我，建院这么困难，你有办法吗？我都会说，我有信心，因为有很多身体力行的勇士自告奋勇说，师父，我来帮助您，您挑一万斤，我来替您减轻一两。如果一个人能为我减轻一两，十六个人就可以为我减轻一斤。法师请大家不轻己能，师父的力量没有比你们多，你们的力量也没有比师父少，要对自己有信心，只怕不肯做，不怕做不到。只要人人提起信心，将力量集合起来，就能扛起千斤万担。法师再次强调，此计不是为建院而建院，是为佛教、为救人而建院。此计医院是佛教的医院，不是正言的医院，是所有佛教徒和善心人士发挥佛陀慈悲喜舍的精神，希望补东台湾医疗的不足，再困难也不能半途而废，否则外界会认为佛教徒是一盘散沙，做不成好事。花莲需要这所现代化的医院，大义当前，希望大家与师父同心，勇气不可失，信心不可无，坚定建院的志愿，提起毅力，勇往直前。

定时与不定时炸弹。1982年4月，接到国泰医院王玉明副院长的电话，台大医院行政副院长杜诗眠一口答应，不必劳动师傅专程来聘请，在花莲盖医院是好事，我愿意帮忙，当天一定会到。几天后准时出现在台北惠日讲堂，参与慈济医院建筑师评选作业，一连三天专注审阅每一份图表，提出专业看法。在此之前7个月，1981年9月，杜诗眠允诺担任慈济医院筹建委员会委员，从那一刻起就义务投入花莲慈济医院筹建。医院建地终于抵定，将迈入工程阶段，必须成立董事会。在杨思标、陈炯明教授挹注下，慈济综合医院董事会专家达到法定人数，于1984年3月11日成立。杜诗眠继续以董事会身份建院复出。然而4月24日，医院动土这个重要日子，他却缺席了。原来杜诗眠3月中旬进行健康检查，台大医院宋瑞楼教授发现他肝脏有肿瘤，要求立刻住院。3月19日，法师前往探视，忧心忡忡走入病房，却见杜诗眠坐着处理文件。杜诗眠笑着回应法师关切，不会有事的，只是被宋教授抓来检查而已。他还说13公斤的腹水已消，负担减轻。师父，你不用烦恼，我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看到一旁衣架上挂着白色医师袍，法师问，您住院还是照常办公吗？杜诗眠说，是啊，大家都不让我做，但是整天躺着没事做很无聊，我就编辑医学刊物，看看学生的研究报告，而且我还有病患在住院，要去看看他们，给他们精神鼓励，这样他们安心，我也安心。杜诗眠不但不见病容，还去巡视病人，处理公务，充分善用生命，让法师非常感动与敬佩。住院3个星期后，检查报告出来，确诊罹患肝癌。即使如此，杜诗眠并没有中断门诊，继续服务病人。5月29日，法师拜访台大医院公务组时，见到杜诗眠。他昨天刚从日本考察返台，今天就恢复上班，再次感受到他的生命力及在门诊与教学上的敬业精神。慈济医院需要的就是具备这样无私奉献精神的人。医院动土后，医务、人事等各项工作也必须着手规划。7月24日，法师到台北国泰医院拜访陈炯明院长与王玉明副院长，与两位慈济医院董事商讨院长人选。法师请他们推荐，陈炯明说，目前客观条件看来，刚卸下台大医院12年行政副院长职务的杜诗眠，以及有6年台大医务副院长经验的曾文斌是最适合的人选。从医院第一张设计图的审核开始，3年来，杜诗眠及曾文斌义务协助慈济筹建医院。
尽心尽力付出，对慈济医院的创建宗旨以及筹划过程全盘了解，法师也认为他们是最佳人选。我想是不是可以请杜诗棉副院长来当慈济医院院长。陈九明和王玉明惊讶地提醒法师，杜诗棉已经确诊肝癌末期，主治医师评估可能剩下不到半年生命。法师说，我知道他的病情不乐观，但是我到医院探望他，他还是照样办公，照样巡房，精神很好，看起来跟健康人一样。杜副院长现在的身体状况需要众人的祝福，有十万慈济人为他祝福，加上他自己的信心，也许还可以维持一段时间，我对他有信心。听闻法师此言，陈九明说，既然师父有信心，杜副院长今天在国泰有门诊，我马上请他上来。杜诗棉随即来到院长室，法师当面邀请他担任慈济医院院长。杜诗棉犹豫片刻，神情凝重地说，这个工作一定要有人做，只是师父，您知道我身上藏着一颗定时炸弹，如果有一个万一，不止辜负师父和各位董事，也对不起所有慈济委员和捐款会众。法师鼓励他，不止你身上有炸弹，我的心脏病也是一颗不定时炸弹，说爆就爆，威力比你的还大啊！所以我们更要分秒必争，无论生命还有多长，只要它一天不爆炸，就充分使用一天的生命。杜诗棉微笑说道，师父对我这么有信心？法师肯定回答，当然。在场的陈九明也对杜诗棉说，你已经卸下台大副院长职务，我和杨思彪还有公务在身，无法抽身，有文斌辅助你，我们也会帮忙，你不必担心。慈济医院建设与营运千头万绪，必须有人承担。64岁的杜诗棉点头答应，好，这是义不容辞的事，师父身体不好，却永远为大家着想，完全无私。我虽然没有把握还有多少时间，就尽量多做一点。首任院长与副院长定案。5天后，7月29日，慈济综合医院董事会15名董事在台北召开首次会议。身为董事一员的花莲县长吴水云表示，花莲是全台湾最大的县，完善的医疗设施将能保障36万县民的生命安全。建医院是非常专门的领域，无法光靠热心或爱心来完成。如今土地有了，种子播下去了，能否开花结果，有赖专家的支援。今天看到各位院长和副院长以及建筑界权威为慈济医院聚集一堂，相信将来不论多么艰苦，必定可以完成建院目标。国泰医院陈炯明院长说，盖医院简单，但要聘到好的医护人员不简单。慈济医院现在具备天时、地利、人和。慈济发心在花莲建现代化医院，是台湾东部最迫切的需求，因此得到政府及各界大力帮忙，终于解决土地问题，这是天时与地利。
这所医院是集合社会大众爱心而建，身为医务人员自当尽一份力，这是人和。天时地利人和具备，慈济医院必定可以成功。董事会中公推正言法师为董事长，而学养俱丰刚卸下台大医院行政副院长职的杜诗绵教授为慈济医院创院院长，曾文斌教授担任副院长，两人同时肩负建筑执行委员会、营运筹备委员会正副主任委员重任，在医院兴工同时全力规划院务并网罗医疗人才。

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感恩您的收听。

0: 我来自彰化，
1: 我来自台北，
2: 我来自台南，
3: 我来自大林，
4: 我来自三重，
5: 我来自新北市，
6: 我来自花莲，
7: 我来自高雄，
8: 我来自台中。
1: 你们现在收听的是
9: 大爱网络电台，
1: 我们是

欢迎收听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694期的慈济月刊7月16号到18号的纳履足迹，分享的主题是爱与善的教育。

静思小语，教育不只是知识与技术的教与学，还要启发爱与善。守真、守智、守善。7月18号，院校联合会在精舍召开，上人对医疗教育置业的主管们说，慈济的四大置业是四大一体，并且以慈善为根本，要为人间拔除苦难，所以四大置业都在第一人间，值得守护。上人说，生老病死是人生的自然法则，不一定每个人都会经历老，但是人生过程难免生病，身有病痛而难以治愈是最为痛苦，要根治或缓解病苦就要靠医疗，医疗若没有慈善之心，唯利是图，贫病人得不到妥善的救治是苦上加苦，要有爱与善的医疗，就要有爱与善的教育。上人指出，教育要真诚，不是仅有知识与技术的教与学而已，要启发觉性，也就是人人本具的佛心智性，这份觉性启发以后，就能真诚面对生命，发挥所学，利益社会人群。要学就要到达觉的程度，学生因为懵懂不了解道理才要学，学生用赤子之心认真学，老师就要用心引导他们走这条大直道，教他们如何稳定地走这条道路，这就是师之道。慈济置业能有如今的规模，要追溯到最初的那一念，如何走入人间，如何利益人群，那念心很真，要守真守智，真诚付出无所求，为了实现志愿，无论如何都不怕辛苦，人生本来就要付出才会有所得，就如走路，每踏出一步都要消耗体力，时间也是秒秒流失，但只要掌握正确，不断地往前进，就能够不断地接近目标。教育置业从慈济护专创校起始，接下来创立慈济医学院，这30多年来年年培育出优秀的医疗人才，投入医疗置业，而且慈济教育从幼教到大专研究所已经设置完整，在慈济置业体任职的慈济学校毕业生盘点起来也有不少人，而且有一些已经担任主管或是职志合一培训受证为慈诚或委员，让人感到很欣慰，说从慈济教育看见慈济置业的希望，好的教育是人间的希望，老师们发挥良能，让孩子接受了良善的教育，启发良知，将来学成以后发挥良能，成就每个人的置业，也能再影响带动其他人，让人感恩慈济医疗与教育合力培养出良医与良师，以身作则为典范，自己做得好走得对，再去教育人接引人，提升人人的生命价值，每一位都是行道者，也是人生的良师。我们既然发愿拔除众生苦难，就要用真诚的心投入，永不放弃。与教育而言，不是发现孩子难教我们就放弃他，我们放弃了一个孩子，人间就多一份危机，所以走教育这一条路不能怕辛苦，对的事还要更积极加紧脚步，而且步步足迹明朗，见证我们所做的是置业，是在实现我们的志愿。老师们盘点自己从事教职以来教导出多少学生，
他们现在在社会上有所成就，就是老师的价值。教育要往善的方向努力，教人行善，行医也要守善，这一念善就是大爱。希望各位守志奉道，用心守护医疗教育，延续医疗与教育置业的慧命。

以上内容供读自慈济月刊2024年7月16号到18号的纳履足迹，是静思人文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的精简版，更完整的慈济脉动与上人的开示，以及师徒之间的感人对谈。请您阅读每一季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这本书。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感恩您的收听。

每一颗呢，也是同款啦，也阁是真侪会变啦。所以分科就是释教的意思吼，但是呢，也阁都爱每一颗所要对的病人啊，也都爱阁去另外分析。这个病人，这种病，我应该爱开什么药啊？因为伊有什么款的体质，又是阁无同咯。所以分科别类啊，应众生的根基，应众生的毛病。所以呢，这样方便法啊，实在是无量无。真正哩做八万四千法门呢，搁再改修炼转来呢，那就是一真实法啦。所以一真实法会当含藏着呢无量无边的智慧教法。

咱学佛，你要成佛，就是爱入灵魂。那现在灵魂啊，有什么款、什么款的毛病？看看无量易经啊，一卷三品文真短啊，咱都会当看到世间人生啊，心灵毛病真复杂啊，所以应病下药啊，应众生根基祷告，第一个功德都已经呢。甲咱讲起了，咱要用什么方法啦？开头都甲咱讲，第一项你要入人群去，你必定爱培养四无量心、六波罗蜜，这是第一功德。那咱已经呢，那是该读个真详细，咱家的内在心理。爱安怎准备，才会当走入灵魂？这真清楚嘛吼？那第二功德呢，那是真不可思议啊！就开始呢，要甲咱讲，咱发真多发四无量心、六波罗蜜，这只不过一个总数。啊！在这个所在再分开呢，不是在那个大家人讲吗？六道万行，干那六波罗蜜啦，伊都有万万的世行地嘞哦，有真多。再万万再分析出去，意思就是啊，众生虽然是这种病，伊有无同款的体质。众生虽然有这种的习气，但是也有真多呢，无同款的心理，所以咱必定呢爱随机祷告，所以才叫做六道万行。六道万行啊，那咱就是爱从一发中啊，爱搁在三心呢无量无数。哎呀，发出来，所以这就是第二功德品的内底啊，咱都会当真清楚。咱即卖要入灵魂，爱用真多的方法去适应众生，所以无量易经，咱来一直不断的演练，不断的读诵，不断去了解。不断的

在人群中去体会，所以《玉一传》是继续演说这本经一遍的意思。所以你若当到呢见他的人，咱要用什么方法去对比？布施在《无量义经》的内底啊，这个方法，布施就是道，干那一个布施呀。啊，有财施、法施、无畏施，世间贫困的人，咱来改财施。那么，在咧风景中啊，心里烦恼真多时，咱爱可以做一颗无畏施。那实事呢，伊那是在迄个迷茫中啊。真无助的时，咱都可以发施。所以呢，不管是财施、法施、无畏施，总是呢，众生无离开呢，这三种呢心灵所需要，所以咱爱去陪伴伊呀。这呢，就是布施、度、见、贪。正面就一直安尼甲大家人讲，所以这种的法，在人人的身躯的面顶，应该多多少少都有。咱在每一个人呢，伊那是心理毛病发作啦，哦，咱都要赶紧呢，紧找出来，用多一种的方法。关键是用在迄个人的身躯，每一种方法的内底，伊都有真侪的细节，好好你去利用啊。所以呢，玉一传就是继续演说四经一遍。反正你对一个人的身躯是一种的法啦，等于。甲贵的无量义经啊，这个法呢，都已经使用出去，所以讲起来，佛陀啦，惊咱搁听无，才搁再讲，以经济颠转上升为无量义，用安尼来甲咱比如，都好亲像一粒经济啊，安尼颠转上升。讲过去啊，因海过海呀、啊，这一粒种子，一张树，一张树呢，累累的果实，累累的果实呢，果，给人吃，内底迄个种子会当搁再种，看看有个人，木瓜啊，花开啊，枝解口口嘞。但在土地面顶哩，哇，一撮啦，迄、那个木瓜的叶啊，都出来了。你若加迄个木瓜的茎啊，已经孵出来的芽啊，那搁再甲分开种出去，哦，都真多了。一丛的荔枝，一丛的龙井，几那百年不断不断，累累年年累累三生。这敢唔就是呢？经济颠转上升，佛陀用安尼来比如，予咱知，啊，咱是唔是大家人会知呢？咱是唔是大家人会了解呢？你看现在的科技，在这个时间内，偌尼正多的家庭啊，嘛是同款。这个时阵伫咧听话，唔是伫台湾尔诶，有人呢，那伫国外转来拢讲，师傅你拢唔爱要去阮诶国家，有啊，你有开门无？有啦，逐天我嘛咧看师傅，啊对啊，啊师傅逐天嘛去恁家，哪会无去恁诶国家呢？是诶，时间对准啦。电视开了，师傅都在引导你啦。所以讲起来，
用现在的科技啊，来印证佛陀所讲的教法。那佛陀的时代讲，佛会当他分身呐、啊，无量无数的国度，其实佛陀迄个时阵智慧的意愿呐、啊，就是伫咱现代的社会，所以无量义经啊。就是用现代的社会已经有这么大的科学发展啦，科技发达啦，社会现在人心呢贪婪不安啦，这种社会一动乱啦，人伦啦混乱啦，人心不归呀、啊。这在现在的社会，真正是足需要呢，有宗教在这个所在去发展呐，去教化。所以，这是佛陀伊的智慧，伊用经济颠转上升来比如无量义啊。只要咱人人啊，愿意伫人间呢传播佛的教法，都亲像农夫啊，伫这个田里哦，伫咧野种子共款啊。所以咱爱播善种子，遍功德田，普令一切发菩提芽。这就是咱。学佛的弟子，咱的使命啊，咱将佛的教法啦、啊，收入伫咱的心灵。咱将咱一粒的种子，咱不断伫咱的心地呢，不断不断啊，累累结果，咱也未加。咱这个种子呢，撒播伫每一个人的心灵。所以在功德殿啊，需要有优良的农夫去播种哦，自然伊就会发菩提芽。众生啊，人人拢真利根呐，智慧。所以呢，一文能持一切法啊，一法能生无量义。这是无量义经安尼讲吼，那慈爱，咱愿意安尼去解报答啦，还呢嘛是会当到达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方去。看看讲南非啦，南非呢当地咧动乱的时，负责人啊，愿意呢？走入这个动乱的社会，去报善种子，去付出，去布施，一定呢，去做一个在迄个地方啊，真好的农夫啊，种子安尼解布种，只要有心有愿啊，就有福有难。所讲有心有福，咱会当头得到这个种子已经成果的回收了。有缘都有啦，这个力量呢，会当头传遍啦，整个南非呢，真大片的土地，只要你发心念愿啦，去到迄、那个。遐尼正大的土地，遐尼正远的地方，伊会当发挥功能啊！比如讲，南非的地一粒一种子啊，那就是格雷蒂斯啊，他呢其实是安怎互咱会当成就这粒种子呢？当然啊，伊嘛有一段真坎坷的人生啊，家庭生活。无好过，搁再当着呢，
伊的先生有外遇，啊，先生本来都无顾家庭啊，伊爱养家，爱饲囝。先生呢，搁在外面有外遇啊，回来就是要提钱，出去就是去别人兜。哦，到后来呢，想讲要放弃啊啦，得出去就出去，回来就回来，但是呢，内心的愤啊，还是真愤。那先生，唔只是外面有外物啊，搁在呢，迄、那个第三者呢，所属伊的先生，用汽油回来烧伊家己的厝。看看，伫这种的情啊、仇啊、怨啊，安尼呢，拢总集伫这个格雷蒂斯的心灵。你想，偌尼只埋怨呢？但有这个个案的通报，主祭人啊，去解关心啊，去解疼惜，去解爱呀、啊。陪伴伊，一得到爱啦，感觉先生对伊这呢正残酷，但是呢，确实有一群啊，原来甲伊无关系的人，竟然呢，会遐呢正用心，遐呢正诚恳，遮侪人来拥抱他。爱他，陪伴他，辅助他，伊感觉讲，这个爱这是真实的爱。虽然是无言无语，愿意安尼付出，伊被感动啦。因为呢，格雷蒂斯，他伊会讲英文，咱主祭人要叫做祖鲁族啊，祖鲁族。真侪人未晓讲英文，未晓听英文，干那会晓祖鲁族的语言。所以这一位呢，格雷蒂斯啊，他呢就开始翻译，翻译。在咧翻译中啊，伊听入来囥个心灵，翻译出去呢发挥功能。所以呢，智慧入心啊，功能发挥出去。从安尼开始，发心立愿，投入组织，所以这是第一粒的种子。已经呢，2006年呀，等来修建啦。第一粒的种子啦，在迄个所在呢，带出了2000多位呢。哎呀，志工真正是真欢喜。这是的啊，迄个南非呀，吼，那伊会当化羞愤为大爱，不简单。所以这就是发入心啦，吼，那这嘛就是助这人呢，用心去付出啦，他在施、发施、无畏施。那用这个六道中啊的第一行去解布施哈，那自然这个种子呢，都将伊的内心启发出来。所以讲起来，发啦，在咱的心之内呢，有心有福有愿有力啦，各位学佛啦，就是爱不断的。精进，那亲像精进颠转呢，那人生无容易，所以人人啊，爱时时多用心。

0: 六十年是一个心回，心回不止，爱意不息。未来不再是远方的虹彩，而是下一代的眼睛。我们必须回答，当慈济走过六十，能给地球什么？1966年，台湾东岸花莲，太平洋的浪涛轻拍着美丽而贫瘠的岸，山峦披着薄雾，像守望的巨人。田野里稻穗低语着农家的希望，人们用一双双粗粝的手，从土里抚摸出每日半美元的梦想。那是人均150到200美元的岁月，一粒米、一把菜、一块木头，都承载着活下去的重量，也堆叠出生活的诗句。它们是山与海之间一幅静谧的画，静极倾城，一缕柔韧的愿力悄然酝酿。一位29岁的年轻比丘尼，自己用简单克难的日子，号召了约莫30位妇人，为花莲在全球的地图上以慈悲与智慧为水墨，既守旧又创新，画下一幅幅属于花莲的史诗。史诗的章节是慈善，是医疗，是教育，是人文，他们仿若人类文明恢弘写下的一首长诗，段落间全是愿力的注脚。每一次落笔都是地球温柔的心跳。于是在冷冽的乌克兰、叙利亚的废墟、水患过后的南半球、干渴的非洲，处处可见愿力的起落，慈悲一再被唤醒。全球慈济人好比共赴一场星回的壮游，从一粒尘走向银河浩瀚，天文宇宙因此将它们标记为星。慈济小行星，正言上人小行星，他们在遥远的星途上熠熠闪耀，以慈悲，以慧眼回望人间。一阵风，一场雨，一次苦难，叠加成60一家子。一个人，一群人，一波又一波善男子、善女人，都被同一个声音召唤。那慈悲不只来自人间，更是来自银河深处的回响。从地球的一粒尘，到宇宙的熠熠星光，因为愿力长流，生生相续，所以我们从未离开初心的轨道。慈济为地球留下了一种慈悲的语言，超越疆界，一种愿力的习性，温柔却坚定，一种共生的信念，让世界共荣共好。这一份语言正透过新一代的眼睛，被翻译，被延续，被重新想象。未来不是光年外的假设， 而是我们此刻愿意走近的勇气，也是我们此刻的决定，共同的承诺。
1: 如何创造幸福人生？要保持幸福的人生，就必须要保持欢喜心。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无量易经》寄诵。

智慧从人间中得啊，三界六尘应消尽，菩萨福当发宏誓愿，如所闻慧得无量法啦。讲智慧，要去多位求智慧啊？智慧呢，就是伫人甲人的中间，伫日常生活中，咱待人接物中，咱会当知影人世间事物，尤其是人甲人的习气，咱会当从这个中间取得了。哦，人间是安尼哦，啊，人的看法是安尼哦，同一种的事物，无同的角度，无同款的人，无同款的感受。所以咱去了解人甲人的中间的感受，同一款的物件，有的人想要贪，想要得。另外，有的人感觉讲，我有这项物件，应该爱甲大家人分享，甚至呢，啊，迄个人真需要，我会用诶，将我唯有诶安尼送互伊去。同一项诶物件，都有无同款诶人诶角度感受。所以，咱伫安尼个人个内底，咱都会当去体会人个心态，咱都会当了解真多个道理呀。道理都是伫人事中发现的。咱做代志呀，那会当做到这个代志真圆满。这叫做合理啦。咱对人对甲，和大家人呢，拢真满意啊。这叫做人事圆满啦。那人甲事拢圆满，安尼叫做道理圆满啦。所以人事物理啊。都是在咱日常生活中，咱也会当道理会当圆满了解啦。那安尼呢，敢唔就是呢？三界六尘应消尽嘛。三界就是三障，什么叫做三障啊？贪嗔痴啦，三种的无明啊，都会障碍了人，未去通达道理的法。这心的无明有无明啊，自然呢，都消减了智慧。所以三界三种，敌人。道理圆满的时，那三界都消咯，三障消。逐早起都逐个人，啊，听经了后啦，礼佛了后啦，愿消啥物啊？三障诸烦恼嘛，对哦。咱逐个人拢想欲消除三障诸烦恼。三种都是贪嗔痴，这种三种的障碍，三种的障碍从多位来呢？六尘、色、声、香、味、触、法，这个色、声、香、味、触，会引诱了咱，眼、耳、鼻、舌、身去行动，这种。法啊，好难去行动啊！不断起贪心，
不断由因咱的行动呢，往错误的所在去，真的都是由于贪嗔痴开始。所以这种三界六尘啊，咱那的人事物的道理，会当圆满呐。那安尼呢？这三界六尘，感觉个存在呢，都消毒掉去了。看看南非看起来啊，人种跟咱无同哦，因的信仰嘛跟咱无同。天主教、基督教足多啊，但是因确实呢，会当遐尼只贴心，因会当遐尼只入咱的法啦。看看美密斯啊，看伊已经咧投入组织十年啦，甚至咧甲组织人同齐伫咧做难题计划。迄、那个难题啊，就是一个地方，迄、那个所在呢，住伫内底人真强悍，平常无人敢入去啊。组织人入去哦，当时呢，嘛已经伫内底呢带动了环保，伫迄个所在呢做资讯哦。其实这个内面嘛，就这位美密斯，伊呢也不经过了伊的生活中的坎坷，因为伊的先生。外牛，唔只是有外牛哦，佮佮伊所有的趋向呢，完全啊，安尼呢，拢总佮伊搬走去，转呢就出去啦。这美密斯啊，迄个时阵心的万啊，这种万分的心，要安怎会当好拍开呢？先生放母放囝，哎，爱搁再娶个囡仔一生活，所有的钱先生拢甲摕走去啦。这伫一个平凡的女人啊，心哪会未分，哪会未完啊？当然，完甲分到。面爱对着五个囝嗷嗷待哺，生活要安怎过呢？但是在迄个中间，组织人啊，已经走入伊的生活中去啦。物质的帮助啊，职业的训练啊，用爱的陪伴，所以伊。了解啦，放弃啦，放弃了迄个怨甲恨啦，伊呢用普天三无的道理，无我无爱的人，所以伊拍开心胸，甲这个爱呢解释得搁较大、搁较宽，那伊的爱。唔只是爱这五个囝，将迄个砖头啦，所有老者、年轻者，或者是呢年幼者，伊拢该当作是伊的一家人，开始呢一个组织会合啦，开始帮助组织啊，伫内底呢推动。做环保啦，帮助呢，迄、那个资讯啦，安怎样呢？去教育啊，甲迄个砖头已经啊，安尼教育定呢，人人心中有爱啊，人人呢会当安分守己啊，变成了一个真祥和的。穿，这就是啊，
只爱有一粒清智，只爱有一念心，伊呢，迄个贪嗔痴，甲这个六尘啊，伊完全释放掉去啦，无小爱就无有大分，所以讲起来，无明啦，开啦，无贪，无嗔，无痴，迄种。人贪利爱男女的感情，问情何物啊？哦，问过来真空啊！空了后呢，就是变成了什么呢？那个情断啦，意绝啦，就是修分，这就是叫做凡夫啦。有的变，无的是。就是意尽，那就是修心嘛。所以呢，那就是贪嗔痴。来，一旦头道理清楚明白啦，就无有这个贪嗔痴，它释放掉去。现在呢，所有的啦，就是爱，就是。大爱，普天下的爱，既然呢有这么大的爱，哪有无原谅的人呢？既然呢，你什么都要原谅伊，自然你就相信伊。那这位美密斯啊，伊心安尼开化了后，足快乐的，甲主祭人做主祭事，不过。伊个先生呢，出去了后，真侪年后啦，先生老啦，病啦，外面的人嘛无爱伊啊，所以呢，先生阁转来啦，啊，无我无爱的人啦，所以甲当作一个呢，是伊伫咧照顾好。佮带转来厝里，佮照顾，所以这种无我无原谅的人，无我无爱的人，那这都是伊的信用，信用主宰，这个大爱，伊呢力行净思清行道，一个心呢的烦恼啊，哎，真正的殷勤。该拔地掉去，所以心灵道场啊，敢唔就是伫净思清行道里呢？伊会当力行，即种唔是干那听，佮会晓讲净思语、背净思语，唔是，伊佫会当身体力行，真呢，人别人做袂到。伊做到啦，这种心灵的开化，这种大爱无私啦。既然断了过去的私情啦，现在呢，就是当前大爱。所以，伊的先生过去对伊遐尼真无情，伊即当阵无要去计较迄个俗情。现在呢，所谓。去付出的是当前菩萨你要度众生吗？所以呢，菩萨福动发宏誓愿，他就是不断地在发宏誓愿，不断地把心胸扩大那个爱啊，这是一个真好的地方。佛陀说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性啊，皆有如来清净的法性啊，所以呢，不分人种啊，同款有啊，所以在南非啊，几千位的志工，因每一位志工的身躯的面顶啊。都是经过了真多的苦难，那走入了主祭的宗门了后，
甲伊个心灵呢，伫情绪倾向度完全洗得掉去。因安尼呢，走进真群啊，帮助了偌尼真多人啊，伫极苦个社会啊，则更需要呢组织个宗门。所以，迄、那个所在已经呢，当地啊，菩萨啊，足多哦，吼！你看因穿着的是白领、蓝色的衫、白色的裙，迄、那个肤色很鲜明啊，真明艳呐、啊，看起来呢，真正是啊。人人都是真快乐，所以讲起来，如所闻慧得无量法啦。在因遐尼真困难的环境中，因嘛是做会到啊。是安怎做会到呢？是因为伊的心开啦，因为因的心呢，无有三界六尘的障碍啦，因呢已经把家己铺好了一条呢空中的道路，这就是智慧呢，从人世间中的这种的智慧，真正是爱在人跟人的中间得到吼啊。虽然呐、啊，人生本来都真坎坷，但是呢。佛陀来人间啊，就是要予咱呢一个了解，了解咱甲佛有共款的智慧，唔只是咱，伊也是安尼。这种的平等观呐、啊，的教育呢，要予咱人人呢，爱去使用，用在人间里吼，所以咱爱接受这个法。希望咱人人未发心，会当发菩提心嘛？会当呢？大家人拢有机会听到无量义经啊，了解无量义经的道理，那自然伊就会发菩提心嘛、啊？对啊，只要会当入无量义经的道理，心哪会袂开阔呢？那哪会袂精进呢？人世间啊！把握分秒啊，因为呢，信心不息啊，所以呢，唔免执着的。过去的一秒钟，应该爱重视未来的一念间，所以咱爱好好重视吼。所以众生啊，那一旦得这个经啊，开看了这个菩提心，得是经啊，那。自然呢，听听了后都会晓读吼，不断呢，辗转读诵啊，那自然啊，以一地无量啊，以无量地一，世间啊，万事万物啊，归纳起来呢，就是干那一个道理呢，定啊，拢是从心出啦吼，所以啊。咱要选择善的呢，咱爱赶紧一心一志向善的道路行。世事呢，无拄好走对恶的去啦，去互拖去呢，那想要阁回头都真困难，真无容易。咱已经呢，伫往善的道路行啊，那唯一的一条空中大路啊，所以咱必定呢。要好好来修行。那第二功德，意思就是伫面顶讲过遮个嘛。第二功德难思议啊！一发人生得千亿，得千亿中福有生啊，如是辗转无量义。大家人应该拢会了解嘛，吼。啊，那是有众生啦，会当头得到这本经啊，肉一转，肉一记，一转就是你读一遍，或者是内底的一句哈啊，正直清净好啊，我的心呢，哎，放空起来吼、哦，
心呢应该爱清净，卖遐尼杂啦。一句，这个机呢，你若会了解啦，那那还阁有虾米好好咱烦恼呢？吼，那会当然得无量法啦，开启智慧，那会当一转啦，或者是一机呢，了解内底的道理。有这尼超多，这尼超多无量说法，咱有多一项未通呢？所以啊，乃至一句一句啦，啊，即能通达一千万亿年。所以啊，咱第二功德难思议，一法能生一千亿，一千亿中好有生哦吼，那真多的法，无不都是从一。发心，各位，无法无原谅的人，大家人做会到无？啊，有个人讲加减啦，啊，不用的加减啊，爱通通呢，拢总无我无爱的人，拢总是我所爱的吼、哦。啊，无我无原谅的人，啊，你有原谅人无？啊，有当时阵吼。都加原谅啦，唔是有时阵呢，哎，长情啊，永远甲有钱嘛，你那是甲无的人，众生拢是凡夫，多一个人未犯错呢，啊，加原谅去呀，吼，那这一个有什么怨，有什么恨，有什么仇好结呢？无咯，所以啊，咱自然呐、啊，迄、那个。三界六尘都拢总无啦，这拢伫人间中所得到的智慧哦。所以菩萨啦，发菩提心，菩萨不断的都爱发弘誓愿。啊，咱若听安尼的经呢，应该啊做这尼正做的比如呢，应该咱所得到呢，唔是干那伫经文，伫人世间呐、啊。咱应该拢会当了解，这个了解呢，得无量法吼，所以时时都爱大家人顾好这念心，嘛时时呢爱多发挥这念清净无染的心，所以时时爱多用心嘛。

慈济是我非常非常有心里面尊敬的单位，这一个志业，慈悲喜舍的核心精神彻底的实践，也做到了人积己积，人利己利。当全球哪个地方有难，慈济人就出现了，这是台湾的骄傲。而且慈济做的不止弱势的救助、灾难的救助，对教育、公益事业、医疗服务都做到到位。所以最后，我祝福慈济一家子生日快乐。

负责任的实业家，坚守绿色透明的承诺。当我们照顾好地球，地球也会照顾好我们。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这回来运动，我是伯仁。咱照顾者啊，可能常常爱甲长辈花掉的，甚至爱帮忙挂物件，一天而来手可能会更加酸更加硬。今天咱就简单的让咱的手当当的解除一些疲劳吧。现在就咱开始咯。好，一开始的这个动作啊，可能是挂物件挂久啊，容易啊，拢会好。

是郑嘉琪，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今天要提醒的是越晚雨会越大，同时呢提醒大家出门记得携带雨具，尤其是北台湾的民众还要多加一件薄外套。那么今天会下雨，主要就是受到了滞留锋面的影响。那么很多观众朋友都在问的是，昨天原本一直说会下大雨，为什么感觉雨都没有下下来呢？主要是这一道锋面昨天在华南，也就是长江以南的区域形成之后，它的云雨带并没有靠近台湾，所以部分地区尽管云量比较多一点，比较厚一点，感觉比较阴凉一点，但是雨都还没有下下来。那么从昨天深夜，这道锋面就会逐渐接近我们台湾，所以今天一大早大家如果要外出的话，一定会感受到这个天气是有逐渐飘雨的状况。我们就从雷达回波图带大家来掌握，从雷达回波图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了这一波锋面前缘的云雨带正在逐渐的移入到台湾的上空，尤其是颜色区块比较深一点的，就表示雨势会比较大，比较明显一点。那么今天上半天即便不下雨，也会感觉湿湿凉凉，而且云量是偏多的，中午过后雨会越来越大，而且降雨的热区就集中在中部以北，因此接下来这几天的降雨趋势也要带大家来掌握。今天再一次提醒，主要就是从今天开始受到了这一道锋面滞留到台湾上空的影响，所以天气是有变化的，而且呢降雨是越来越明显，中部以北是热区，所以建议大家开车骑车或者是外出都要备妥雨具。那么感觉到的是南台湾的民众今天比较不受到这个锋面的影响，还能够维持晴到多云比较稳定的天气形态，但是明天开始啊，南台湾的民众也要特别留意，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主要呢就是受到了明天这一道锋面水汽又偏多，使得台湾的天气更加的不稳定，所以呢今天明天开始呢都要特别留意锋面的影响，会有降雨的状况，尤其是在山区。那么到了星期五，这一道锋面逐渐的往南移，所以南台湾的民众也要特别注意下雨的状况，接下来这几天的变化，真正要等到雨停会要落在周末，也就是从星期六开始一直到下个星期一，天气会一天比一天的稳定，而且高温都可以恢复到30度以上。那么整体上来说，讲到了温度就要告诉大家了，今天北台湾主要是因为下雨的关系，那么所以呢高温比起昨天的30度都略微下降，今天的高温只有25度，所以一开始就建议大家如果骑车的话一定要记得多加一件外套，或者是敏感族群老弱族群都要记得多加一件外套的。中南部尤其是南部地区今天不受到这一道锋面的影响，所以高温还是可以来到32度，像是这几天在台南的预警几乎都有达到38度以上的极端高温，所以建议大家感觉如果是南来北往的话要特别留意温差的变化。整理了三点的气象小叮咛就要告诉大家了，今天越晚雨势会越大，所以一再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如果是在山区安排活动的话要特别留意不仅会降雨同时伴随打雷闪电这种情形也要特别留意的。那么温度的部分呢，今天也因为下雨的关系北台湾就感觉比较湿湿凉凉的，那这样的天气会一直持续到星期五。好，关心完天气，我们再来关心的是大台北地区的交通。

0: 通运输。淡江大桥在昨天近中午，也就是11:30正式通车了。交通部长陈世凯亲自到现场，同时也带领车队横跨了淡水河。这座桥是世界上最长的非对称斜张桥，可以舒缓淡水到台北市区的车流量。
1: 11:30一到，淡江大桥通车，准时出现满满人潮。民众期待已久，一早就在桥段等候，
2: 就想要说来试试看嘛，看看这个桥，听说盖得不错，还蛮漂亮的吧？
3: 走走看，看那个淡水河口的那个景色怎么样？
1: 淡江大桥全长920公尺，宽度44到71公尺，高度211公尺，跨距从主桥塔到八里端一共450公尺。这座号称世界最长的非对称斜张桥，可以承受16级阵风、7级震度，关键就在主桥塔的7支 HFR。
4: 它可以发挥它的一个消能，它的液压阀会解开，会打开，然后会产生一个消能的一个作用。那它每一支可以承受750吨的一个地震力，所以7支加起来，它可以承受5250吨的一个地震力。而且我们中间是用连通管去做这个液压的一个连通，那所以它是一个平均受力的一个状况。
1: 淡江大桥衔接台61线和台64线，从此淡水要到八里、林口，甚至是桃园，不用再依赖关渡大桥，大幅缩短行车距离，解放车流量。不过最让人诟病的还是它的机车道，有人质疑宽度太窄，但政府回应路宽符合公路路线设计规范规定。
5: 它的2.5公尺讲的是什么？是横断面。问题是，你看它的整个图面，快车道的3.5，它写快车道3.5公尺是写什么？是车道线。结果快车道写车道线是3.5公尺，然后同样的图面写到机车道，它就硬凹说那个叫横断面。横断面包含什么？包含车道线，包含路肩，包含排水设施，所有的一个工程。
1: 实际询问通车后首次体验的民众却有不同感受。
6: 我个人觉得还好了，真的。
7: 所以两台车是可以，
6: 可以啊，可以啊。如果要超车，如果要让人家超车，你就往右靠一点就过了，
8: 方便很多。而且那个机车道哦，其实可以超车的，可以超车。如果说速度放慢一点的话，超车是没问题的。
1: 淡江大桥在2014年核定，2019年主桥开工，2026年通车，耗资约230亿元。为了不破坏淡水夕阳美景，特别邀请英国扎哈哈迪团队和台湾工程团队共同设计。
9: 远远看这座桥的时候，会看到这个斜索，好，跟这些灯柱，就像是我们在看云门舞集的这些舞者，他翩翩起舞的那个舞动的这个角度一样，好，那也搭配了我们淡水最漂亮的这个夕照，好。
1: 历经多番波折而完工的淡江大桥，如今终于通车。未来不止让北海岸交通更便利，政府也希望规划观光用途，让它成为重要地标。台新闻潘冠麟、简元吉、张略嘉台北报道。
0: 中正纪念堂的浴佛大典尽管结束，但是这一两天呢，这样震慑人心的画面以及法喜留在每个人心中是久久不散的。其中看到在现场所摆放的上千尊琉璃佛背后啊，是由一个团队专门在现场负责守护，而且他们几乎是寸步不离。每一个志工的用心啊，成就了活动顺利圆满。
10: 从各区送来的琉璃佛一抵达现场，立刻有人协助，不单是要再三确认安装是否妥当，也要签名完成移交。
11: 要请你先帮我签收一下。
12: 好的。
13: 像师兄他就是定点把他负责的16尊送上来，然后就定位，然后我们就给他签收，说我们收到这16尊，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把这个琉璃佛看好。
11: 我们主要是照顾他们，说不要让那个游客他们碰到就对了，对，所以我们就是等于好像在保护我们的琉璃佛一样，
10: 如同守护孩子般，寸步不离所负责的区域，尤其是小零件，事先做好预防，不让意外发生。
14: 我们要先拿起来，等到要浴佛的时候，我们再把它放上去。
11: 为什么？
14: 因为那个这个活动在人来人往啊，人太多了。 怕有时候会不小心撞到掉下来。假如顾这个大尊的时候的那个师姐都会把它背在身上，不是只有我，每个人都这样。
10: 能够成就台北玉佛大典上琉璃佛海庄严道场，少不了这群护法妈妈。早在数周前就开始统筹募集，跨区域的运送物流更是要做到精密不漏接。
12: 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变成高手。那很多的状况都是曾经发生过的。那我们因为有十年的经验，所以我们做起来算是得心应手。
10: 守护琉璃佛，也在守护万人供佛的欢喜心。历经两次中风的高丽兵承担校正位置，即使行动不便，也要做到求职求证不歪斜。随着夜幕降临，万人浴佛盛典圆满落幕，志工再次启动高效能，小心翼翼把琉璃佛送回家，任务才算完成。辛苦且费心力，但也因能够与万人结善缘，个个幸福满满。大安新闻真善美志工台北综合报道。
0: 那么接下来的历史今天的单元，慈济一甲子守旧行新，今天就要带领大家聚焦在2007年，来看到2007年，也就是19年前，慈济在中正纪念堂首度举办了浴佛大典。

0: 全体唱诵赞佛记。
1: 2007年5月13日，慈济基金会首次在中正纪念堂举办浴佛大典，超过万人齐声唱诵佛号，队伍整齐庄严，感动人心。
0: 共花
1: 临时增加第三场，供民众一同沐浴佛恩。
2: 我们两场在浴佛的同时呢，他们在阶梯上的会众呢，全部都合掌，甚至有的站起来合掌，非常恭敬的呢，在观看，在了解我们慈济人怎么样在浴佛。所以他们很感动的同时呢，我们整个结束的同时，他们马上下来说他们要浴佛。
1: 慈济人举办浴佛活动是从1996年慈济护专开始。那一年，在全球慈济人精神研讨会，上人定下全球慈济日的日期。
3: 我们每年呢，定5月的第二个礼拜啊，定为咱组织的咱的组织日，组织人的这全球慈济人的慈济日哈，有5月的第二个礼拜。
1: 1999年，纪念农历4月8日，释迦牟尼佛诞生，政府将此日定为国定纪念日，且与母亲节同日放假。花莲慈济医院也在同一年首次举办，并且以行动浴佛车把佛送进病房，与患者共同庆祝佛诞节。
4: 病患他们很想礼佛，或者很想也参与浴佛，可是他们在住院当中呢不方便，所以我们要把这爱，把这个关怀，把去满足他们的心愿，希望也能达成他们想要浴佛的愿望。
0: 礼佛祖。
1: 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因缘殊胜，佛诞节、母亲节、全球慈济日为同一天。2000年，花莲静思堂道旅广场第一次举办浴佛大典，全球慈济人同庆三节合一。
5: 母亲节代表人，那慈济日呢代表事，佛诞节呢代表礼，所以人缘啊，事缘啊，礼就缘啊。慈济人呢，就是成了佛陀的教义，也就是佛法的实践者。
6: 今年是第一次的浴佛日，所以我们很希望透过这么一个神圣，让大家了解，其实佛教它跟天主教、基督教都是一样，它是一个很庄严的，而且很神圣的。那当初在设计的时候，我只抓住众人上人的一句重点
5: 是什么？
6: 上人说，所有的活动越大型越简单，就会越好。
1: 仪式简单，人人都能参与。2001年。以纸沾檀香礼佛足取代舀水沐浴佛身，更贴切礼敬佛陀的意涵，进而有福慧足的发明。
3: 过去啦，浴婚嘞就是安尼，那喝一个水安尼，淋一个吼，讲我甲佛洗身躯，啊佛是清净啊，啊那会到嗰啲凡夫来甲洗身躯呢？咱即下就是用蒸汽，咱手安尼。蒸汽起来，咱都会有一点的香味啊，哈。那礼佛处啊，就有一股呢，那佛祖之香，这就是佛殿，佛殿哈，诶，一汤啦，哈。
1: 也将宗教仪式推广为对全世界的祈福。
5: 所以，那你佛像就是啊，佛陀在宇宙间。他所抚摸的地球，这就是呵护了地球哈。那疼惜地球，包含呢，在这个全地球呢所有的众生，他就是关怀众生。
1: 2006年，慈济40周年，全球20多个国家透过大爱电视直播与花莲同步浴佛。
0: 共灯烛，共香汤。
1: 2007年，首次在中正纪念堂举办浴佛大典，超过万人参与。 2009年，300多位诸山长老以及各宗教领袖一同受邀参与盛会。
7: 透过这一年呢，发自内心来洗涤我们内心的这个清净，让我们大众能够去除我们内心的贪。
8: 不管我们是什么教，都是我们相信一个神。我们大家共同合一祈祷，求这个神保佑我们国泰民安。
1: 2010年，浴佛队形开始加入菩提叶及莲花图形，呈现精神主轴，从台湾走向全球，在各个国家地区因地制宜，巧妙变化。2012年时，天主教国家菲律宾创海外人数最多，15000人参与，星灯传照，光光无尽。而且每一年的图案都不同。慈济志工蔡生航是幕后重要推手。2017年呈现同心圆理念，9100人同时走向浴佛台，图形原貌始终如一。
9: 就以佛为中心点，延伸到说，上人曾经教示过我们立体琉璃同心圆，菩提灵力同根生的一个观念，就认为说，哎，这个图腾或许今年可以改成一个圆形的一个图腾。
1: 然而在同一年，慈济首场浴佛活动是在厄瓜多天主教教堂举行，有14万人因水患受灾，慈济启动义工代赈，在最后一天，神父提供教堂圆满活动。
10: Personalmente me ha gustado mucho, sobre todo he visto en estas personas una experiencia profunda de fe, muy sencilla y muy hermosa.
1: 宗教相互包容，在穆斯林最多的国家印尼，每一年此刻都能感受得到。佛诞节已如同耶诞节，深印在大家的心里。透过视讯，不论是在大广场，还是在会所，甚至是客厅，心诚一念，在同一时空，感念佛恩、亲恩、众生恩。
5: 为什么他来人间呢？哎，这么多人不知道呢，所以一个心愿呐，要如何让我们的佛教、佛陀宇宙间的大抉择？信不信由你，但是呢，你应该要知道，世间有这样的人曾经。

0: 借由浴佛洗涤人心，慈济香港分会今年的浴佛活动从室内移到了静思堂外的广场举行，志工更架设了大荧幕连线台湾花莲的浴佛大典，让参与的志工即便回不了台湾花莲，也有跟师父一起浴佛的临场感。像是现场包括了有学校的教授、医护人员，大家都把握机会来参加，另外还有小朋友也借此感谢父母表达爱意。
1: 香港静思堂前广场，志工架起巨幅荧幕，布置淡雅的浴佛台，今年众人就在户外场地浴佛。荧幕播放的是花莲的浴佛大典，让志工有种回归心灵故乡的感觉。
2: 在露天浴佛比较舒适，见到上人出来的时候就好感动。
3: 早上其实天空呢有下起一点点的小雨，虽然是不多，可是就是感觉到那个心情就像是佛陀在洒那一个法水，然后再滋润我们的心境那样，所以真的是要把握好的因缘来付出。
1: 今年适逢慈济60，因此香港的浴佛典礼除了上午7点跟花莲连线的场次外，之后在10点和11点又办了2场民众的浴佛。大家除了洗涤心灵外，也在静思堂内外参观布展，更深入认识慈济。
4: 我咧就係嚟自沙田醫院嘅志工嚟嘅。我剛才浴佛嘅時候咧，我都有發過願啊。就係話希望咧識得我嘅人啦，俾我探訪過嘅人啦，可以重新建立佢嘅人生，快樂咁樣去生活。
5: 那我們佛教而言，不光是做慈善，我們同時也會講到佛教的智慧。大乘佛教可以走这个慈悲入世的这个路线，也能影响很多国家。我觉得慈济是做得非常独特的。
6: 最主要都系而家都系世界和平啦，系啦，美伊个边个战争啊、俄乌战争啊，主要都系依样嘢，同埋都系身体健康咯，大家系最重要嘅而家。
1: 三节合一，志工也设计了小朋友的 DIY 活动，孩子们拿着画笔在杯子上。发挥自己的创意，要祝福母亲，也许下一辈子爱的承诺。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香港报道。
0: 慈济60周年的结缘品是一个5毛钱的吊饰，其中5毛钱承载的是每一个人的出发心，而响狮豆则是凝聚了万人的愿力。慈济马来西亚分会为慈济一甲子的结缘品，也动员跨区志工，大家一起来奉献心力。
7: 远在马来西亚的慈济志工，一场10万颗有洞的响狮豆的发愿，在通讯平台上迅速展开。
8: 这个10万粒，我们可以，我这边可以借起来。连马来西亚就是这个响狮豆遍地都是啊，所以要找10万粒应该是很容易。我们相信慈济众志成城的这个力量嘛，我相信一定很多人可以站出来。
7: 为了提升效率，志工们分享工具与经验。工程师武汉章最初使用工程用的大型电钻，后来改用小型电钻后，再搭配小型钻台固定，钻洞变得更加顺手。
9: 我是用那个工程用的钻，但是太笨重了。后来小钻头来了，你就找到了那个钻台。小型的钻台可以夹住那个小型的那个电钻，那个效果很好，然后那个效率又更好。
7: 面对光滑难固定的响狮豆，来自吉打居林的黄福德灵机一动，利用回收材料制作固定板，简单的改良却大幅提升效率，也展现生活中的智慧。
10: 因为它是滑面的嘛，所以我们就找那个好像普通我们做那个油啊，那个 flat 啊，我做了很好，用刀片切而已，就很容易放。可是用一次两次，它就夹不紧它了。所以刚好那边志工就有大的，就拿4块这个塑料板，那个是地砖的板来的，4块很大块了。刚好拿来说，我就想到，我这个会做会更加好，所以我就试一下动工啊，割出来了，放丝放下去，效率很好啊。所以我就把4块全部剪了，把这个和他们分享。
7: 钻洞需要稳定的手与专注的眼。

0: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慈济走了一甲子，对不对？那上年的上人的这一念初心啊，走过了60年哈，那恒持不变哦。那上人他一个人的善啊，带领着我们全球慈济菩萨群哦，是群哦，不是一个人哦，温暖了整个人间哦。所以三节合一的日子啊，就是佛诞日、母亲节，还有全球慈济日哦。所有我相信慈济人都把感恩化为行动，然后把祝福啊都有带回家哦，然后让这一念善心啊可以长久留在世间，对不对？所以啊，相信有很多人都有浴佛，对不对？好，那在浴佛啊，我相信尤其很慈济的歌选里面，其实像在我们这一次浴佛大典，欢迎浴佛大典，我们开头就是无量一经的就是那个佛，就是从无量一经这样子的一个歌曲序曲开始哦，那整个心啊就会觉得很亲近哦，不论是常住师父啊，或者是大医王啊、白衣大士啊，然后四大之业都沐浴在这样子宁静的境界中哦，然后心很亲近哦，沉浸在这个静极清晨啊，然后大家的智很开阔，然后手之不动要一百千劫哦。可是呢，有没有因为啊，各位有彩排吗？有哈，彩排前后左右都有人，对不对？好，那会不会有旁边的人跟你讲说，哎，你没有对齐哦？然后后面的人跟你讲说，你脚步错了哦。好，或者是旁边的要下去的时候，或者是种子啊说，哎，举手哦。好，那这时候这个整个宁静的气氛啊，会不会就浮动了哈？然后手指不动啊，是不是就没有办法恒持在这样子静谧的世界里面哈？所以呢，今天很感恩哈，能够有主持志工早会这样子的一个因缘哈，那借此来跟大家复习无量义经哈，那就是希望可以上人说我们诵经就是希望一直重复诵，就是希望如果可以，我们有一聚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话，成为我们的慧命的种子哈，那。今天呢、要进入的这段经文就是静极清晨自玄虚末手之不动一百千劫无量法门悉现在前得大智慧通达诸法、哦、那刚刚我有讲到、可能一点点小小的境界我们的心、就浮动，对不对？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让我们的心清净呢？那我们就先来听听上人的这一段开示。
1: 恭喜菩萨记住第一，初发心啦，那念心即马爱去甲叫倒转来，回归慈济魂。主者是有生命的，是活的，永远伊的慧命是长的。咱的法门呐、净思的法脉，希望人人呢。内心啊，要静寂清晨，自闲息默，手至不动，一百千劫，无量法门悉现在前，得大智慧，通达诸法。这一段的偈文哈，您呐，会当去了解伊的意思。情四句啊，静寂清净，自然希望哈，这呢就是咱的净思法脉，希望咱人人回归佛的本性，那就是咱的心要有迄个静寂清净，迄种的境界呀、人人的本性呢。都是遐尼清净哦，吼！所以爱家己好好把握着咱这念呢清净的心。人人初发心去当尊，咱爱记着，咱抱着什么心情，看到诸者，听到法的欢喜，开始发心入来，这念心啊，要。手至不动一百千劫哈，那咱的信念啊，爱正确，啊，这无量法门实现在前，咱那怎样 这个

0: 法是安尼，咱的心修好掉，啊，唔是干那修好这念心，修好这念志，咱都爱搁在立灵根中去。那立灵根呢，在无量法门呐、啊，实现在前，不经一事啊，不长一智哈、哦。所以咱修行呢，佛陀是来人间教菩萨法，就是来人间教咱人人拢会当成菩萨啦。那菩萨道呢，就是爱自觉，还要去觉他。自修呢，也都爱去带人修哈、哦。所以啊，这叫做无量法门哦。因为每一个人啊，一生苦人都是一波一大总经。过去的人生啊，安怎样接触到诸者，或者是佛法，安怎样改变过来家己？那这就是呢。大藏经啊，自在内底大藏经啊，所以呢，在这个大团体内底，咱彼此之间呐、啊，互相启发，那互相勉励哈。同时呢，咱爱个走入人群，去见苦知福。菩萨呢，就是爱拔除众生的苦难。这呢，在人群中啊，有真多呢的法门。咱在人群中了解真多呢人事物，搁再来听听咱的法吼，那了解了，咱会当头体会到，这在人生一切的人事物，无不都是咱。所在的学，所在的听，这个文书吼，咱听听了后，咱爱思考，思考了后呢，咱身体力行，身体力行体会到，咱如是见证呢。佛陀所讲，人间是苦吼，所以啊，用人事物来印证呢，佛陀所说呢。Yeah, 一时是上好的，就是佛性啦，回归到咱人人本具清净的佛性吼。所以啊，那希望人人呢，真正是对啊，咱的法脉，咱的宗门啊，大家人爱认真呐。
1: 好，那这是上人对这段经文的诠释哈。那这个净极清澄的境界呢，它就是没有污染在我们的心啊。那宇宙万物不断的在变动，就像桌子也会沉住坏空哈。但是当心真正静下来的时候，就可以与天地万物合为一哦。那感受到那一份静谧与美哈。那如果我们可以回到净极清澄啊，自然我们的智就很开阔，很开阔，然后就可以跟宇宙。天地然后万物合一，所以上人也进一步告诉我们，就是大地中有高山有大海，高高低低，然后有深有浅，空间都被占据。不过呢，如果我们知道三理四相，例如尘住坏空啊，生住一灭，生老病死，通达这些道理的话，那这些都没有不会再去分别，那我们的心啊，我们的智啊，就能守一哦，就能够心包太虚啊，然后就能够自玄虚末。那这个啊，静极清澄，自玄虚末，守之不动，一百千劫，是我们净思法脉最主要的脉动。那相信大家都能倒背如流，但是真正要真实用在我们本身的时候啊，到底有几个字能够浮现起来，然后可以把我们的习气降服住呢？所以上人说啊，佛陀说人间法就是要让人家听懂啊，学佛也要讲让人家听懂的法，让人有办法学的法。所以上人说我讲的话都是大家听得懂的话，不然啊，上人说佛言佛语啊，我也是很会讲哦，讲的但是你们都听不懂哦。那所以到底如何将净极清澄 感觉很深奥的这样子的一个文字，如何把它带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然后化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呢？然后让人家有办法学。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上人这段开示。
0: 我们的心呢，要常常保持这么静寂清净，我们不能有外面的纷纷扰扰的无明啊，这样呢来占有我们的心啊。今天一起来，看到孩子慢吞吞的，这当中也不要赶紧洗手面，不要赶紧去吃饭，不要赶紧三千五后，不要赶紧，那这样的事会不会生气啊？会吼，要安怎？要安怎？静静清定。这个看到讲吼，无欢喜的代志，一定要起性地啦。我只是甲咱记一项啦。其实呢，一天的内底呢，碰到什么人与人之间呐？他说讲哦，伊无定咱的意啦，或者是呢，伊做虾米代志，予咱真无欢喜啦，咱爱赶紧呢，即句话吼，爱赶紧浮现出来，这就是背伫心里啦。外面的境界安怎来甲咱诱引，安怎来甲咱拖沓，咱要予咱生气，咱就赶紧呢，即定静坐啦，赶紧浮现出来，甲落去吼，都袂发脾气呀，都袂讲外面吼，一寡真污染的，安尼吼，伫咱的面头前，咱就全去互染去啊。譬如讲爱食薰，感觉讲，吼，我一当阵啊真想要食呢。啊，迄个时阵吼，就赶紧静寂清净吼，那这个薰呐、烟呐，就不会污染到了自己的肺部啊。很想要喝一口酒哈，哦，开始静寂清净哈，那好，咱的心点啊真清醒呀，这是哈一帖的良药哈，所以呢，静寂清净自然希望，还要呢所至不动，阿哥呢？爱真久哦，唔是师傅即马讲，恁即马听我离开这个所在啊，恁都袂记哩起啊，唔是哦哈，是爱所知不动一百千劫哦。
2: 要能守志不动一百千劫，听来好像不太容易，但其实说穿了，只不过在每一个当下做就对了。布施持戒是如此，忍辱精进乃至禅定莫不是如此。
1: 感觉上人都很懂弟子的心，我们还没有讲，还没有动作，上人就知道我们的下一步。那刚刚大家都知道静寂清净怎么用，刚刚听到大家上人还没讲，弟子也知道上人的心，马上静寂清净就说出来。那其实啊，我们每一次要分享也会很紧张，这时候呢就是静寂清净哈，对，那其实因为上人告诉我们说不要浪费人家的时间，那其实每一次的分享，我们都希望大家可以有一点点的收获。那其实最大的收获是我们自己，因为知道自己哪里没做到，知道自己做到了什么，然后可以步步的前进哈。那上人说啊，每个当下做就对了哈。那上人有开药哈，但是弟子要不要乖乖服用哈？就不知道哦。所以啊，上人说那个刹那烦恼一来啊，立即将什么？不是把药吞进去哦，是把一百千劫抛到后面哈。然后，但是如果我们每天念、每天念我们这样子的经文，其实境界再来的时候，静寂清净还是会浮上我们的心头。那上人说，刚刚有提到无明烦恼嘛？上人说，处理人事物啊，难免都会有一些心情起落。事情如果过去了，欢喜或遗憾放在心中啊，就会变得无明哦。所以我觉得这句也是很重要哦，就是常常我们可能没有 怕肩卡放后卡，然后就一大堆的无名烦恼累积。所以如果我们事情过去就算了，那其实我们就往下一步精进，那错了就改，对了就继续保持下去哦。那所以啊，这个有毒的物质像烟啊或者不良的嗜好伤害我们的身体，但是最可怕恐怖的地方是这贪嗔痴齁，是伤害我们这样子的慧命齁。虽然我们还没有到觉，我们还在学齁，不过呢上人说我们人人本具佛性，有无限的潜能齁。那这股潜能是什么呢？就是要拯救众生齁，拯救众生的力量。因为静极清晨自玄虚摸，这个字啊就是要我们发大心立大愿啊。所以呢拯救众生要扩大心量齁，那上人就告诉我们很简单的方法齁，就是知足感恩善解包容齁。那我想啊，这个尤其是善解啊，我想这一句啊也是很重要哦。上人说要心存善念齁，那如果有人来打小报告有没有，上人会怎么样？其实上人就会说啊，有人来跟我说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齁，上人说我会听哦，但是我也会想这个人的优点在哪里齁。所以我觉得我们都要学习这一点，其实你就不会有人我是非，也不会有成见齁。那这个我觉得上人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身教来教育弟子齁，不是叫我们要这样子做，而是上人真的这么做，所以所有的是非到了上人那里化为乌有，对不对？对，好，我们要学习上人哦。所以这四句话可以成为支撑我们的信念，改善我们心境的良药哦，就是这么简单哦。那其实我们的心本来就很清净，只是这些外在的景象人我是非让心烦恼哦，然后招惹这些烦恼，那我们的智啊就被外境所摇动。所以啊上人说我们要常常反观自己，出家如初的心，修行如初的心，发愿如初的心啊。那这如初的心如果被污染啊，那自要守之不动就有点困难齁。那我自己复习到这一段经文这个如初的心，我脑海中就浮现出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啊，那我的爸爸妈妈是慈济人啊，所以家中就有他们就会带回来慈济月刊，因为大家要 出去发。有一天我就在月刊里面看到，哎，一不求身体健康，只求智慧敏锐；二不求事事如意，只求信心、毅力和勇气；三不求减轻负担，但求增加力量。我心中呐喊，快要跳起来，就像那个经文一样，欢喜踊跃。想说真的，因为那时候我对慈济不太了解，对上人也不了解，讲的怎么上人说这么有道理的事情？对啊，身体怎么可能健康？不过呢，智慧跟可以求来，对啊，事情怎么可能如意呢？不过信心、毅力、勇气给我们，它可以带来给我们解决这些事情的方法。那负担怎么可能减轻呢？虽然当时我是不用负担家里的任何的事情，可是呢，其实我觉得我要有责任哦。那我就觉得，哎，对啊，不要去求减轻负担哦，但是就要增加力量哦。那然后啊，我就觉得哦，这个山真的太好了，逢人就讲。然后那时候在学做 PPT， 然后就做简报，就做三面卡片，遇到人就送到公司。开完会之后也讲这句话，然后也每个人都送。然后我的同事就问我说：“你在做慈济吗？”我想说，哎，我连做慈济是什么都不懂，我感觉他还比我懂一点，因为他说做慈济不是说慈济哦。所以我觉得那个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亲近的念头哦。其实这个给我很大的力量，就是我完全不懂的情况之下，但是我看到好的道理，我就愿意分享给别人哦。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像人人本具佛性，但是可能有的时候被就是没有办法恒持刹那，那恒持刹那就是我们要去来学习的地方哦。那也跟大家复习一下这三句话，其实1983年1月2号慈济院要动工的时候，上人我想大家都知道压力很大哦，所以上人就用这三句话来勉励自己哦。那每个人的初心跟因缘都不同哦，在高雄的这个岁末祝福里面啊，昆明师兄就分享他的这一个部分哦，他就说上人轻轻一句话，弟子重重听哦，然后他不要再做阿修罗，不要再做怒目金刚哦，然后上人告诉他。不做不争，多做不失哈。那一切心开阔，一切就无碍哦。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昆明师兄的分享跟上人的开示。
3: 一个因缘含上人见面，上人你早甲我讲一句话：无做未假，多做未失。上人你讲的轻轻的一句话，弟子真的是当当啊去听，我开智慧了。一个人的心拢若阔，一切拢都是无碍啊。 所以哦，上帝，你救到我，佮救到我一个家庭，所以我的感恩，我的报恩，我会甲社区过好。上帝，地主绝对袂予你失望。
0: 主者，我嘛常常感觉讲吼，我们要珍惜。六十年呢，世间若无徛得在啦，六十年要安怎予伊扩大起来呢？就是啊，大家人。一个入来徛稳定，两个、三个、五个、十个，千千万万人，一入来呢，脚骨行稳，打定啦，这永无后悔。咱大家人共同是一个愿，这个愿呢，就是要为人群付出。这都是人生的价值啦。师父，逐天都讲，爱自我盘点家己生命的价值。你是不是逐天都听师父安尼讲呢？是。啊，安尼定定讲，定定讲，虽然啦、啊。不是对你讲，但是呢，你无数次直直听，听过来呢，你嘛爱讲对我讲。其实呢，你若感觉讲师父讲这句话是对我讲，安尼恁就是真正真。也若无感觉师父对你讲，那就是非对我说。不是对我讲，我无责任，我免做，安尼，敢有法度定呢？师父讲，己做己得啊，家己做家己得，唔免人叫做，咱自愿立志，安尼身体力行，所以分分己得。每一分都是咱得啊！阿恁会感觉讲，阿、啊、我得得多，得得心，得得净化本性，这是上重要。
1: 好，那如何翻转我们的人生呢？就是上人的每一句话都是对我们说的哦。那上人说，门囊哥。不用人家叫我们做，我们自愿立志哈。那我就想到朱金才师兄啊，他在2003年，其实看了大爱台，他就觉得哎、欸，他蓝天白云我们的志工跟他在新巴威做的事情一样，所以他也是慈济人哦。然后2011年他来受证啊，他就说，其实我2006年就受证了哈。那上人就是他就上人就问他说，哎、欸，我帮你受证吗？然后朱师兄就说，上人太忙了，所以你忘记了。不过呢，身为弟子的我啊，永远不会忘记。上人就拍拍他的左肩，又拍拍他的右肩，还要摸摸他的头哦。那常住师父就跟朱金才师兄说，上人很少这样哦，所以他知道自己责任很重哦，所以回去之后从来就不敢懈怠。所以上人轻轻说，朱金才师兄重重听啊，就跟我们昆明师兄一样哦，感觉南众师兄都轻轻听，然后重重的重重的去，重重的听，然后身体力行去做哈。那朱金彩的一念悲心呢，就让我想到，其实他的这个手之不动一百千劫，就如我们今天的经文一样哦，他五生五世要留在新巴威。那我想他的这个帮助苦难人的心哈，自愿不会只有五生五世哈。可能五生五世之后，他会再到其他的地方哦。只要有人需要他，那就能真的是手之不动一百千劫哦。所以啊，他服务了超过九百万人哈、哦，大概农场啊，然后超过6天供应午餐哦，然后超过培育出3000个本土志工哈、哦。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朱金台的悲愿跟上人的开示哦。

就算我要往生了，我说下辈子要来，因为我知道我下辈子会是一个黑人。然后我就请我家师姐说，如果往生哈，跟着志工把我的骨灰撒在我曾经去过帮忙的地方，哦，撒在那边，因为我知道我下辈子还会再来帮助他们。我之前的发放，其实说一个发放，倒不如说我跟佛菩萨在交易。我第一次看到小朋友在那个很脏的地方哈取水，他们就用水桶。我亲眼看，我第一次，这不是人称，我那是一个很脏的水啊。在辛巴让我觉得说，越艰难的地区，当地的老百姓更需要我们，所以我们不曾退却过。

0: 人。
1: 虽然朱金才师兄离我们而去哈，那上人说新八位不能没有慈济哦，那要将这份大爱精神传代代相传哈，所以在30号啊，我们终于把朱金才居士的师兄的这个传家宝啊，把它做出来了，然后见证他用心灌溉新八位的这样子的慈济树哈，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这段报道哦。
2: 朱金才生前把一颗善的种子种在非洲新巴威，他在当地带领3000多位志工扫井提供热食。尽管朱金才师兄在今年2月辞世，但是他的精神依旧。今天上午在静思精舍举办了一场传家宝赠书仪式，这本书详细记载着朱金才和太太李兆琴的行善足迹，上人也期盼能够把他过往的事迹化作教化人间的温暖故事。
3: 从新巴威啦，不能没有慈济，而且哈，你要知道你爸爸这么多年来啦，你迄个所在撑了哈，你也帮助偌济人啊。我是真唔甘，啊唔甘无路用，期待恁啦，帮助妈妈，把慈济事业帮她做起来。
4: 一般，
1: 所以不止赵琴师姐哈，连她的孩子还有他们的本土志工，真的就是延续朱金才的这样子一个大愿哦，心是非常的坚定哦。那上人说啊，佛心师智只是开起点。那新胞太虚这样的大量其实也是从这一字开始哦。那我们要有智慧，是天地万物都只是一，然后一能生百千法，就像成住坏空一样，回归到坏了空了之后，一样回归到成哈。那这一个部分就是上人说，我们要守智不动，还要对自己有信心，然后一百千劫很长久的时间把智守住。上人说，心中有法，心中有法，在人群中自然就无量法门悉现在前哦。那修行菩萨的这个环保法，他的心智让人很感动哈。那醒来之后什么都忘记了哦，不过啊，做环保做到什么都记得了哦。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一段我们修行菩萨的故事哦。
5: 去脚边的河，好，那我要先去工作了。
6: 从年少做到头发斑白，一晃眼半甲子，70多岁的王秀英当环保志工始终如一。
7: 他有的是一半圈就起来，有的要好几圈。哦。他这个是要挖皮，他才会收。
8: 你容易刮掉呢？
7: 不会，熟能生巧。其实有了真的也很难处理。
9: 做这个就好像很幸福啊，每天有工作做啊，又不会烦恼啊。我如果没有工作的事，我烦恼这个烦恼那个啊。
6: 别人眼中的苦力活，在王秀英眼中，资源回收是专业，更是幸福的泉源。不少人受到他的激励，也来环保站。
9: 我一定每天都会来做，因为这里是我的专业，做环保就真的很健康，就有做的都好起。
10: 啊，风雨无阻，打工落来，反正有缺席的，我一工头就要把它翻四工，啊，唔可以打工得来。都会当做了，出来做，感觉嘛做幸福，啊，可以当交人结善缘，就是那像有一个责任，拢会想要来环保站，吼，啊，大家拢相处得很快乐啊，很好，啊，时间嘛敢那过足紧嘞，
11: 做愈做身体愈好啊，我嘛有感觉，我来咧做吼，头下来这脚拢袂牵着咯，差不多一个月过，那像愈做，敢那有较用啊。
6: 做环保累积福气，对王秀英来说感受特别深，因为民国94年底一场车祸差点醒不过来。
9: 那时候我是车祸啊，很严重，
12: 昏迷中几天
9: 啊，他就说，来，你的工作还没有做完，这样啊，
13: 所以你就醒了。
9: 啊对啊，
12: 就是这一句，他醒来就讲那一句，所以。虽然车祸那么多年了，我们还是他一个是起来，就是要做环保，我们要形形色色做环保， 报答上人这样子。
0: 他以前都讲台语没有错，然后他醒来的时候突然都讲字正腔圆的国语，那时候我们还以为救错人，然后医生是说因为他语言区块有受伤。
6: 醒过来以后，王秀英第一件事情是赶往花莲的静思精舍，
7: 因为那个时候我身体不太好，上人就祝我身体健康啊，事事如意啊。所以见到他的时候，哦，真的很高兴。
4: 哦，有给你祝福，对不对？
7: 有啊。哦，还有握我的手。
6: 王秀英历经了生死交关，做环保成了他的一切，心心念念。
1: 所以啊，做环保啊，其实是一帖良药哈，然后救了自己的命哈，然后跌破了医生的眼镜哈。那所以我想，这个无量法门上人说，垃圾堆里面都有他的道理在哦。然后除了物的道理，还有人的道理，就是生理的这个法。车祸事后什么都忘记，然后做环保之后什么都能说哈，就是伸手要去哪里，其实也都需要智慧哈。那这个就是无量法门悉现在前哦。那得大智慧通达诸法，就是从分别天下万物，我们可以进阶到所有的天下万物都是平等的这样子的程度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得大智慧通达诸法，就如同人人本具佛性，每一个人都是常不清菩萨。我们要把每一个人都视为佛这样子，然后自己要当常不清菩萨。那最后就用两张的简报来跟大家做那个哈，上人就说上人在闻法哈，但是上人有观想我们，上人也会一并帮我们观想进去哦，就是灵山法会不散哦，然后慈济人的心灵道场都是在法华会中，所以啊，上人说慈济完全讲法华经，只要你们跟人家提起。我们慈济今天在什么地方做什么，这个时间你们就走进去灵山会哦，所以每一天都是佛诞节哦。那上人更告诉我们，我们的慈济路没有走错，很有价值，所以上人告诉我们说要好好发心立愿，然后人生这条路真的很珍贵哦。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感恩大家。那接下来就由我们花莲慈院来跟大家做分享啊。台中简院长，抱歉。
13: 敬爱的上人、净色师父、德公师父、全球的师兄师姐、各位同仁，大家早安，阿弥陀佛。非常感恩德公师父啊，让我们再次复习了。虽然自己觉得我们好像对这个经文很熟悉啊，在时时的提醒啊，一定有很大的帮忙。无量法门悉现在前啊，你看我们事实上这个天天面对的事情是无量嗓门啊，悉现在前。人跟人之间互动就是比嗓门，看谁的声音比较大就能压过对方，整个社会几乎就是这样的氛围。可是这样能静得下来，能走出那个方向吗？显然不行啊，还是要静极清晨啊，自寻虚梦，回到自己问心，然后找出上人告诉我们的那条道路，我们要用心去做，这个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最好的一个方式。前几天呢，也回到花莲去啊，因为每年的浴佛节我们都是在自己的地方啊，那也进行浴佛。那今年比较特别，回到花莲去啊，那感受也非常深刻。礼拜六就回去，礼拜六晚下午就彩排，然后礼拜天早上的浴佛，我事实上感触蛮深刻的。那我有一个习惯呢，我会写日记啊，不是用写的，用那个这个在手机上面把这样的一个心情给它写下来，所以我上面会有文字日期，然后底下也会配着那个相片的。那这样的话，过一段时间再回过头来再去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很多的影像啊就会更加的深刻。所以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分享一下我那天写的日记啊。那天写的这个日记啊，前面在那边写着，就是说3000多人从昨天的2266到今天的井然有序，从搞不清楚状况到行进中可以有余韧的虔诚祈祷，感怀佛恩父母恩，是让人佩服的用心啊。慈悦师姐的团队那样的一个用心啊，虽然我们这个彩排在下午的时间，还好那天太阳没有什么太阳，所以彩排总共4个小时啊，在那个静思到广场那个地方啊，道理广场那个地方，事实上是确实是一个身体一个考验，但是也经过这样的考验，更能找到那个方向。那这个 透过这个啊，当然在那一天的时候会非常感动。感动的地方啊，我把它啊这样写着。感动的画面就是当我们看到上人缓步地走上五楼讲堂，那一份的毅力承担，化为微微然的远方窗边的小小光点，是很遥远，可是更是耳提面命。平常我们看到上人，距离或者从电视上面、手机上面看到上人，好像就在我们面前一样。可是，在那天遇佛的时候，是看到远远的。上人在五楼的那个讲台上面跟着我们来说法开示的时候，那份心啊，尤其看着上人要上来的那个动作，更是让人家舍不得。那份承担跟毅力，他不是为了弟子，那份的一个真心，我们做弟子的怎么能不好好的去听上人的话，耳提面命，我们要好好做。是60年前的孤独，更是现今寰宇瓷器情的普照。以前上的广大无边的，这是60年前他上人那天开始讲，他一开始的是觉得很孤独，可是现在是现今寰宇瓷器情的广大无边啊。可是这个广大无边要成为一个未来的一个动能的时候，还需要我们师兄师姐每一个人用心的去体会那份孤独感，不要让上人有那份孤独感，是我们每一个弟子该做的事情啊。那另外一个感动的画面，就是常住师父96位金色师父的坚忍身形与步伐，站出了、迈出了慈济的人间典范，跟未来一甲子的笃定与从容。那个步伐、那个身形，你看的能不感动吗？真的是非常非常感恩的事情啊！有机会到现场去啊，得到这份的一个启发，以及未来方向上我们更要努力去做的一个动。那礼拜二昨天呢、啊、是护师姐啊。所以有一些表扬大会，我们在在一个礼拜前，我们也先在院内办了那样的一个庆祝大会。那他们的巧思啊，我就请大家先看底下的一小段开场的影片。那开场的影片很像那个《玩具总动员》，你说护士姐怎么《玩具总动员》？他们用药袋、用注射器，然后用我们平常护理同仁要把药袋发给病人的时候，都会用那个好像要扫 QR code 的那种扫条码的一个方式啊，有一个红光会扫过，所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去铺陈。大家看一下他们的用心。
14: 太棒了，
15: 人类都离开了，
13: 可以大声一点，
15: 可以活动了。
16: 嘘，小声点。
15: 这些护士姐姐很讨厌，每天拿着一根发红色光线的仪器对着我一直照，真害羞。
16: 没办法，他们都很辛苦，再忙也要做好 BCMA 啊。
17: 对啊，常常有督导会来偷偷核查他们。
15: 好吧，我接受这个理由。
18: 听说每年一度的护理师节快到了，我们一起来祝福护理师哥哥姐姐们，好不好？
19: 祝台中慈院的护理师哥哥姐姐们护师节快乐！
13: 你看多有创意啊！哈，这是我们护理部他们自己制作的，不是我们医院帮他制作的，就是把那个日常行为中的点点滴滴每个人看在心里感触很深扫那个条码，可是为了是什么？病人的安全。我们的督导要去考核，也是为了整体品质的稳定跟提升啊，非常用心了、啊。然后我们的医师们呢、啊、也有庆祝啊，帮忙出来唱个歌啊等等。那唱歌过场的过程中，背后所投放出来的是我们的优良的护理同仁。优良护理同仁，那你可以看得到那个优良护理同仁呢、啊？哎，那个样子不是你只是一般的照片呢、啊？你看，照片再加上美编啊，看起来非常舒服的感觉，非常清新，非常动人，非常有那样的一个慈悲心的护理人员那种白衣大士的一个精神面呈现在那个画面上面，所以那个每一位同仁，我们就给他一张这样的一个这个相片，他们准备好，然后我们再颁奖。这个颁奖实际上奖金也有他实际的分量啊，让他们可以感受得到大家对他们的一个感恩心啊，所以这个是，然后还安排有桥段，那个桥段你看，妈妈惊喜现身啊。妈妈抱着那个 护理同仁的时候，那个护理同仁多么多么的感动啊！因为从他的妈妈的口中得到了他们的肯定，知道妈妈家人对他们是那么样的支持啊。那我们在台中实验有很特别，有一对母子党，护理部里面有母子党，母女党还常见，母子党、姐妹党这个都比较常见。母子党，妈妈跟儿子啊，是同样在我们护理部工作的，早上可以一起来上班，下午可以一起回去，在路上可以聊着照顾病人的点点滴滴，是多么幸福的事情。而这个儿子会走上护理，就是因为妈妈在他小的时候，抱着他跟他说医院的故事，多么多么令人感动啊！所以这个护士节，可是护士节之前，我们就开始在准备。你看我们的医师们呢，大家就在那边写那个明信片原来去年是写信的，比较长一点，今年改成前面这个也是护理部他们设计的几个代表护理同仁的那一份的一个温暖的一个感觉，然后后面是明信片，然后我们就写一下心中的那份感触啊。我就写了一个是给护理师们的家人的一封信啊。那大家注意到右下角都有一个 QR code， 然后这个是写给我们护理同仁每位护理同仁的信啊。那上面呢，先写了一段英文啊，他是我跟我们的同仁讲说，Who has seen the wind？ 谁看过风呢？你跟我都没看过。可是当那个叶子的树叶在那边摆动的时候，风就已经正好穿过那个空间的意思啊。风是一个你没有办法真正掌握的一个东西，我们只能感觉，看不到，实际上看不到东西啊。可是呢，这个我把它拿来做比喻，谁又真正看过护理？护理又是什么？可是当一个个无助的眼神转化成一个个浅浅弯弯的上扬嘴角，那就是护理。透过他们的一个温馨照顾，让病人不安的心可以改变，可以变成嘴角上扬的弯弯浅浅的那样的一个上扬嘴角，这就是护理。那感恩这样的改变中有你，也请扫一下右下角的 QR code， 那因为那个是复位那个影片啊，用 AI 做出来的，那我们非常感恩他们在这样的一个深情的身影中，让医院的这个护理啊成为如此的一个温馨跟动人。我们不只是送卡片，我们送家人的，还有包括这个去年是送太阳饼，今年我们送这个手工饼，哇，这个蛮好吃的。这个相信啊，他们看的那个大家对他们的，我们对他们的家人的一个肯定啊，他们会非常高兴。有些人就跟他家人分享，小朋友吃得很开心，你看妈妈看了，哇，这个收到这个卡片，收到这个饼干，非常开心，喜悦写在脸上。你看看这样的妈妈是一个很朴实的这样的一个妇女，一口咬着那个手工饼干，一手拿着我们写给他的一个信，这就是台中的护士节。感恩阿弥陀佛。
1: 好，非常感恩我们简院长的分享。那刚刚简院长分享到上人的身影，真的也感同身受，就是上人为了弟子的慧命，然后为众生、为佛教，真的是尽行受献生命。那不论身体的疲倦与否，上人总是这样子殷殷叮咛，然后一定要出来跟大家说说话，然后让大家看到，然后让大家安心。那也看到我们的这个其实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不论是金色师父，或者是我们大愿王白衣大师四大志业清修士，其实我们都在这个立体琉璃同心圆的状况里面当中，然后一起为众生来付出哦。那也看到这个护士节啊，我们的护理人员哦，除了有很温馨的爱心之外，哇，也有很大的创意哦。那这个 AI 做的图啊，其实真的很吸引人哦，大家要记得点那个 QR code， 如果那个没有的话，可以打电话到台中去问哦。那接下来就觉得慈院真的是暖心又暖胃，那所以啊，全院和和互协啊，那我想这个就是非常感恩简院长的一个带领。那接下来就由我们花莲慈院李副院长来跟大家做分享，感恩。
20: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全球慈济人，大家早安。我是花莲慈济院李启成医师，那我们今天又是很殊胜的因缘哈，德公法师带领我们哈，再勾读一遍《无量义经》，那特别呢探索 晋级清晨，以前上人讲过的话。那我自己觉得很动人是德公师父在引用上人在2006年菩提心要那时候的一个录影，那我们可以看到上人在带领弟子们在阐述晋级清晨的时候，上人那样的一流的精气神，而且是智慧很敏锐，我自己看起来就好像是40岁的法师啦。不过给他算一下，那一年他2006年那其实是20年前，那其实那时候上已经是70岁，可是70岁好像40岁的法师哈，所以我想我们金师弟子们哈，我们若要年轻哈，就要跟紧上人来修行了哈。那请看我们的 PowerPoint。那我今天定的题目是动人的一天张生。动人一天是指往上一个礼拜天，5月3号礼拜天了哈。那张生的话是一个人哈，一个人他叫张生哈。那为什么是动人一天呢？那大概是这样子哈，那个礼拜天就5月3号哈，那一天林欣荣院长因为一早就得出发到台北参加健康医疗的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哈，那他没有办法参加这个庆祝会，所以他一早就是到病房探望我们的病人哈，张生哈。那我们看到张生他带的鼻胃管当然可能就是头颈部的肿瘤了哈，那他很不幸是罹患了鼻咽癌哈，在今年1月份正在持续治疗哈。那是为什么是很动人一天呢？那原来张生他在5月1号其实是台湾的劳动节，全国放假日嘛哈。那他其实呢是被政府遴选为代表花莲的全国劳工的楷模哈。他虽然本来5月1号放假日应该到台北去领奖了哈，但是因为他这个肿瘤要继续治疗，所以他没有办法过去哈。好，所以就是。反而就是用礼拜天5月3号哈，我们的中央的劳动部部长哈，洪胜汉部长特别哈，就是这样微服来到花莲，要亲自颁奖给张生这样子哈。那洪胜汉部长其实看起来还蛮年轻的啦哈，他因为第一次来到花莲慈济院哈，那我们跟陈培荣副院长特别引领他来到大厅的佛陀问病图哈，跟部长来解释说，这个就是40年前哦，已经40年。当时上人创立了花莲慈济医院，用马赛克拼图佛陀问病图，这是目前 全球仅存，我们很好的把它保存起来。那部长也是非常的很恭敬虔诚的心。那一天呢，我们就带了部长到了静心阅读空间哈，来勉励张生颁奖哈。那部长因为他本身是基层出身的啦哈，好啊，所以他当时看到张生起来时哈，勇勇被考出来哈，他也叫勇被考出来，但部长眼眶都红了哈，很不舍张生这样子哈，劳工楷模他也生病哈，落难了哈。但是即使如此，我们那个礼拜天部长还是很慎重的正式来颁奖，张生左边他的儿子，右边的家人也来陪同，我们大爱台是非常全程来记录这感人的一刻。那同时呢，也勾出一些过去的故事啦哈。那因为比方说，因为张生现在住在耳鼻喉科嘛，鼻咽的肿瘤哈。那其实我们现在耳鼻喉科的大家长就陈培荣副院长哈。那陈副就是娓娓道来哈，慈院创立民国75年，1986年，他那个时候哈就还是住院医师，他就从台北来支援哈。那陈副其实是台大的高材生，台大医学院高材生，他当时在台大院是担任住院医师、总医师，还没有是主治医师。他民国75年，他就是每个礼拜就来支援啊、值班啊等等。那到了这个就是医院成立之后呢，他也是主治医师的，也来创立我们的耳鼻喉科，所以真的也是很感动的一刻了哈。坚守慈济院40年哦，陈彪副院长哈。那我们当天很多大家分享之后呢，也全体我们跟部长张生陈培副，我们一起在静心阅读照了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照片哈。那同时那一天是礼拜天哈，那事实上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美丽的志工队伍哈，我们的志工魂哈来接待哈。那这些大家都穿着很端庄的旗袍哈，来接待部长，爱来那个造福张生哈。那这个画面我特别要提到一下，站在部长右边的一个个子矮小的哈，娇弱的邓师姐哈。好，师姐其实已经80几岁，知道吗？80几岁哈。那邓师姐为什么非常重要哈？因为其实在慈济院落成往前十五年就是1972年，已经大概是55年前哦。那时候上人就先创立了在仁爱街慈济的义诊所。 而当时呢，邓师姐呢是在花莲属立医院当护理师哦，哈，一直对下哦，啊，那种种种来对上人的法哈，来在医诊所就在帮忙保佑啊啦，帮忙造福病人呐，哈，啊，从那时候自己是护理师志工，又到现在八十几岁的哈，马西医院穿出了这志工哦，啊，来那个招待我们的部长哈，所以大概起来是很欢喜的哈，很欢喜的一天哈，好。那我们再来回来讲张生的特别哈。那张生的话，其实他是泰鲁格族的勇士哈。那他在这个啊联保署服务哈。那就是因为去年啊光复乡这个马他安溪哈这个重大的这个洪灾，我们都知道嘛哈。啊那个时候就是很害怕又第二度溢流哈，整个会再度淹没哈。所以张生他当时是就是带领了一个团队哈。啊，跋涉七天哈，让翻山的跋涉七天去啊看这个地形哈，然后再勘察说有会不会在第二次在这个湖水在那个淹涉下来哈啊，仔细的勘察哈，跟政府回报哈，一切都稳定下来啊，所以变成是很大的工程哈，预防在下一次的洪灾啊，所以在去年九月这样的疫情哈，就啊获选为啊全国劳工楷模哈。好，那就是真的是五月三号了哈。啊，礼拜天哈是动人一天哈，部长也下来了哈，那我们就是非常的祝福张生早日康复。那以上恭请德公师父的开示。
1: 好，那非常感恩，我们也祝福张生菩萨可以早日康复哦。那很感动哦，张生菩萨的故事哈，然后也感动到了我们的这一个劳动部部长啊，他也是极具爱心哦，然后亲自颁奖给他哈。那也看到陈培荣副院长哈这一念护着病人的心哦，真的就是手之不动一百千劫哦。那这个光复乡啊，真的我想除了张生菩萨之外，其实有很多人，那也证出了台湾的一个良善哦。那真的真正的是台湾人无以为宝，然后就是以善以爱为宝啊。那也非常感恩我们启程副院长哦，那可以这样子的在慈院，然后为所有的人的服务哦。那也在这边祝福大家，祝福我们花莲慈院所有的白衣大士，然后大家以往都能够身体健康，然后能够付出，然后来帮助所有苦难的人，然后让他们露出一点点，让他们露出微微的笑容。好，感恩哦。那接下来由我们大林慈院的宜林护理长来跟大家做分享。
2: 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及全球慈济人，大家早。我是大林慈济医院慢性呼吸照病房代理护理长黄怡玲。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一名住在慢性呼吸照病房的78岁阿公。那他是在去年的8月来到呼吸照病房。那当时的状况哦，他人是清醒的。那他过去病史有高血压跟气喘。那这次的入院诊断是间质性肺炎，然后因为没有办法脱离呼吸器，所以需要长期呼吸器依赖啊。因为都卧床，所以都需要人家协助，就是像翻身、灌食，还有就是一些。就是日常生活的部分。那因为阿公住进来呼吸照病房，他因为疾病的因素，再加上他年纪很大，然后再加上他后面后期的时候，因为清醒的时候他的呼吸会很喘，然后很费力，人很不舒服，所以在除了在医疗团队然后的评估下，除了在调整呼吸器及一些用药去舒缓他的呼吸喘的症状之外，再加上因为他长期管路有留置，他需要24小时需要人家协助抽痰，其实很辛苦这样子。那在某一天呢，他的女儿有提出来，他说其实他们家人这样看阿公这样子，其实很舍不得，因为在阿公住院之前也有提到，他说如果他要一直这样子躺着都要人家照顾他，那他宁愿不要这样。于是在团队的评估下有请那个安宁共照介入，然后一起去评估阿公的状况。那在阿公最后这一段期间，其实他是在今年的大概2月、3月的时候，病情越来越不好。那在最后这一段期间呢，在医疗团队有做的一些评估，比如说像他在呼吸喘跟肺力的状况下，就是除了一直在调整呼吸器跟他的用药之外呢，有安宁共照师介入，那透过一些精油按摩，然后去舒缓阿公身体上的不适。那再来，我们团队也是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侵入性治疗，然后让阿公可以去不要 承受太多的痛苦，那就是可以让就是病就是阿公跟家人可以就是可以安心这样子，那最后也是规划可以出院回家。那因为阿公跟家人都是信奉佛教，那安宁公照师呢跟宗教师有一天哦，就是到了病房来，然后对阿公做一些关心祝福的话，然后也有引导家属做一些灵性的沟通，比如说到后面就是做事到人生，也就是道谢、道爱、道歉、道别，然后让阿公跟家属都可以安心放心，然后减少在住院中不适的状况。那在今年的四月，在阿公在所有的家属就是家子女啊，然后孙子女的陪伴下，就是安详的离开。那最后我要分享静思语，就是人生没有所有权，只有生命的使用权，然后把握当下就是用心。以上是我的分享，感恩。
1: 我们宜林护理长的分享，那安宁共照真的是帮助了病人，那在最后一里路啊，让病人让家人都可以安心，那宗教的信仰灵性的沟通啊，让不论是家人或病患把心中的爱讲出来，然后让他们不再有遗憾，那也非常感动，宜林护理长也把静思语都用上，这个代表啊上人说的法啊他们都入心，然后真正的用。
3: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晚上的读书会。参加读书会不用缴学费，保证交到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跟这句话相互辉映。还有另外一句话也是很好，叫做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这两句话是文辞虽异，其意相通，意思是一样的。本无事，对无一物，自扰之，对惹尘埃，用词遣字啊，非常的美啊。两句话呢，都颇富哲理，很值得我们去探究。是前者见其浅啊，